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听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听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谢耶稣，我讲足意了，我当时也起来来看吼，啊看一手事吼，一直在耶稣。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来跟空中一起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呢，哎，这个是熟识了，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徐伟明徐专员，您好。
1: 我们主持人小龙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专员徐伟明。
0: 其实听到这个运输管理科哦，因为很多时候一般的民众对于一些公家单位的像是一些科别啦，一些业管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运输管理科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1: 我们运输管理科在监理所，我们主要就是管理我们九大运输业。那除了在高雄这边的话，除了市区客运跟计程车是地方交通局管的话，以外呢，我们货运、游览车、公路客运呢，都是我们科辖管的一个业务。
0: 哇，所有的一些包括大众运输啦什么的，都是运输管理科的一个业务。
1: 是，
0: 哎，那这样子我这么问好不好？像是一些廉价的，很多廉价啦，包括年假啦，一些特殊的假日哦，其实监理所这边公路单位都会推出一些像是大众运输的优惠啦、管理啦、特别的活动啦，这也是你们在管。
1: 是，
0: 这也都隶属于你们的业管范围，
1: 没错。
0: 其实除了要管大众运输，还得想活动怎么办，还得想这个节庆要怎么去给大众一些优惠就对了。
1: 是，
0: 那么讲到这里，主题来了，我们的中秋节连假要来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是国庆日的连假了。我想请教您呢，我们这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日连续假期，包括一些大乘公路客运啊、公共运输的一些优惠措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是连在一起的连假嘛，在这个连假期间有什么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1: 哦，没有错，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两个假期刚好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四天的连假那从9月25日星期五到9月28日星期四交通部呢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还有疏解道路交通拥塞的情形，
0: 是
1: 在这个连假呢一样要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
0: 要听清楚了，来，咱们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1: 那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呢，主要是有两个重点。那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6折的优惠。
0: 是。
1: 此外呢，持电子票证或电子支付，那在这里的电子支付呢，是限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 Plus 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呢，可以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
0: 是。
1: 每月4次以上再享30%的回。

0: 亏乘车金。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呢，是可以跟廉价期间的一个优惠票价来合并来使用。
1: 是，哇，其实因为现在电子支付我们这边也算非常发达了，我相信这个包括我们的各个公家单位，也不只是监理所交通单位这边了，其实如果能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对环保啊，还有这个整体金融的一个便利性来讲，我相信都是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有在大力的推广。所以这一次85条国道客运的票价享6折优惠，而且持电子票证或是电子支付的好朋友们呢，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电子支付。那转乘在地客运有没有什么优惠？
0: 哦，没有错，这是第二个部分哦。转乘在地客运的部分呢，我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以及台湾高铁，
1: 是
0: 在10小时之内呢，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在地客运，它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优惠。
1: 是，
0: 另外在转乘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的。
1: 其实很鼓励大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要稍微长途一点的话，可能会搭乘国道客运啦、台铁或是高铁哦。其实您搭乘完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在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哦，都有一些里程，还有一些票价的一个优惠。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利用廉价的时候啊、外出旅游啦，或是访友啦，其实在搭乘完一些比较长途的一些大众运输之后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在地的客运哦。都有给予相当的优惠哦。其实我们这个中秋连假这给的优惠已经不错了，但是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连假就要来了。哇，其实人家网友说，最近才看到一则新闻，网友说最近这3个礼拜，哇，大家高兴的要命，连续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不能否认的，我个人也蛮高兴啊。对，其实这个国定假日就刚好连在一起哦，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节啊。那这个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日的连假就来了。那么在国庆连假间啊，跟这个中秋连假这两个假期的中间哦，有什么优惠措施？因为我觉得好近哦。对，这边有没有什么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0: 哦，主持人说的
1: 还是没有，就是只有在假期时候才有。
0: 没有，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这3个连假我都隔得非常近。
1: 嗯，
0: 那在教师节在隔一周呢，就是我们国庆的连假。
1: 是，
0: 那在10月9日到10月11日呢，那一样交通部呢在这段国庆日连假的3天期间，一样有实施连假的一个优惠，也就是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一样在这3天的连假呢也有实施。
1: 是的，国庆日的3天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一样有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的转乘优惠措施。接下来要请许专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优惠喽。
0: 那我们这部分的优惠呢，一样是有两个重点，在第一个部分呢，一样是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85折的优惠。那这个部分呢，一样是持有电子票证或者是电子支付，在此的电子支付呢，哦，现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加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那每月4次以上呢，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这样的优惠呢，都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优惠票价来合并使用。
1: 所以其实不管是中秋节的连假还是国庆日的连假哦，我们这个公路局这边都有推出一个国道客运的票价折扣的优惠，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不管您是要出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把我们的国道客运的一个运输列为优先的选项。那我刚刚听起来，因为其实是跟中秋节提供的一些优惠还有条件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在这个国庆日这边也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吗？
0: 哦，没有错，那因为我们民众一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跟台湾高铁，这是属于长途的。
1: 对，
0: 那到了当地呢，他一定有转乘在地运输的一个需求哦。
1: 是，
0: 所以说在这部分呢，一样是10小时之内，如果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我们在地客运呢，那一样享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一个免费优惠。
1: 是，
0: 此外我们在 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搭乘。
1: 所以其实听完这个徐专员的一个讲解，大家应该知道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一定是鼓励大家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在连假期间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门旅游，不管是您是出远门跨县市都好其实在您搭乘了一些像台铁高铁甚至是国道客运之后，您都可以使用在地的一个客运方式，都有给予优惠不管是短程还是长程，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帮大家有想到了但是咱们南部地区这边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连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往南部来，我们也有非常棒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那么假期间有没有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公共运输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推荐

0: 在这个连假期间呢来执行增班的疏运计划。
1: 是有增班，来来来，就要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0: 那针对刚刚我说到的这两个观光景点的一个公共运输方式呢，
1: 嗯，
0: 它的交通方式我这边可以介绍，如果是要前往小琉球旅游的民众呢，
1: 是，
0: 那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来搭乘我们9127D大鹏湾琉球线，
1: 是
0: 到东流码头站下车。那东流码头站呢旁边就是东港渡船头的码头，在这里就可以搭船来前往小琉球。
1: 是
0: 在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哦增班每日开行44班次。
1: 哇，光小琉球这边每一天增加的这个班次就到44个班次哦，而且可以直接从高铁左营站直达啊，就直达到我们这个东流码头站哦，东港的渡船头码头边哦。所以其实对于想要前往小琉球的旅客，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您只要搭高铁到左营这边下车，就有任命9127D 的大鹏湾琉球线哦，就可以直通我们的这个东港渡船头这边。那如果我是要往垦丁呢？
0: 在前往恒春或垦丁旅游的民众哦，那他可以从两个地方来搭乘我们公共运输。第一个部分哦，是可以从我们高铁左营站来搭乘9189垦丁快线，
1: 是
0: 这条路线呢会直达垦丁小湾，而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哦增班每日开行60班次。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如果是从我们市区哦要出发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从我们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搭乘9117 9117B 9188等路线来南下垦丁。
1: 是
0: 而这三条路线呢会在连假期间哦看旅游的人潮来采取弹性机动加密班次来疏运、哦、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连假期间来多加利用这些公共运输。
1: 是的，不管您是要往小琉球去还是要往垦丁去，您是要往南跑领略我们南国的风光，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已经帮大家把路线跟班次哦都做了非常棒的安排您是要前往小琉球或是恒春您都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搭这个直达车。其实这个直达车上面每一个这个车的一个号码它的路线其实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在高铁站这边也看过哦。不过大家就是上车前要看仔细，因为最怕的就是我要去垦丁，结果我一下子搭上了9127D、等我下车的时候就人就在东港了、
0: 我们现场也会有客运的客运业的通那个人员会在那边引导，
1: 对，客运业的人员会在那边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安排。所以其实、想要前往南国旅游的好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大众运输哦，而且不管是往小琉球还是垦丁，我们的班次都加开了非常多。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有更多的一个车次的可以选择。您刚提到有9117、9117B 还有9188等等的路线都可以南下到垦丁哦，所以连假期间真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那么我们连假的事情讲完了，在这边最后我们监理所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0: 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可以多加利用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查询预计搭乘公路客运及市区公车的乘车讯息，
1: 是
0: 掌握及时的车辆动态、时刻表及路线的营运状况，方便行程规划。那我们也提醒呢，采取自驾的朋友
1: 是
0: 行前要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杜绝酒驾并养足精神再上路。
1: 是
0: 高雄区监理所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连假期间快乐出游，平安返家。
1: 其实每一次跟监理所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访问哦，我都会发现哦，不管他们提出了再多的优惠啊，为民众安排了再多的活动，他们的初衷永远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您不管是搭乘大众运输，有没有使用到这一次的优惠，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我觉得都 OK， 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环保，为了我们的家园，其实大众运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如果您真的觉得自驾才符合您的行程规划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监理所的好朋友们也诚心的祝福大家快乐出游，平安的回家。今天谢谢徐专员徐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是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中秋的连假跟国庆的连假，我们监理所这边都为大家安排了非常棒的一个优惠活动以及非常周密的一个车次的安排哦。如果您有旅游访友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而且呢，九月份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这礼拜呢，大家呢，上个几天班就可以放四天的连假了，所以这个礼拜大家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因为到了九月底，也是第三季底了哈，马上就要迎来第四季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台股的展望，我们邀请。请到的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聊聊台股接下来在第四季啊，2026年的最后一季，应该怎么办。

0: 布局呢？朱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知道其实第三季的台股哦，波动虽然很大，诶，可是呢，在波动当中还是一路的往上窜高，对不对？
1: 对。
0: 诶，可不可以帮我回顾一下第三季这个台股的整个的情况呢？
1: 第三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台股其实从七月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修正之后，其实在八月开始就出现一波比较大的反弹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八月其实有不少的公司公布这个营运的表现跟获利预期，其实表现还是非常强劲。所以在八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外资其实是明显的回流，所以大盘在八月的时候其实是上涨接近 7%， 那外资其实也买超超过3000亿美元。三千亿的台币这样子。所以八月的话可以说是资金回流推升了整个行情的这个力量。那不过到了九月中旬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就变得比较波动，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油价走高还有美债殖利率走升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其实最近这个联准会之前这个升息的预期，其实也推升了整个市场这个波动。所以我们也看到外资在九月的时候其实是进出变得比较反复一些的、所以这里是造成九月目前第三季的行情就到目前为止是一路向上，但是中间的波动还是难免。
0: 哎，讲到七月份，全球的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的这个所谓的杠杆操作有点失控所造成，对不对？那问一下 Debbie 啊，韩国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一些后续的影响还在呢？
1: 应该说我们都是看股价真的反应，可以看到短期现在不管是韩国股市还是台湾股市甚至是美国股市其实都在反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短期的影响就是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告一段落，那市场现在其实还是回到整个基金的应该说公司的基本面，所以整个股价反应都还是不错的。
0: 所以那个因素应该可以暂时排除掉
1: 了。对，没错。
0: 是。好，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其实八月份又迎来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但九月份就出现了这个多空交错的情况，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到九月快到底了嘛，对不对？那第四季的这个展望，来先跟我们聊一下，如果第四季我们要来布局台股的话，会有哪些的利多因素可以来参考的呢？是不是请 Debbie 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1: 其实从第三季末到第四季本来就是我们台股的这个电子业本来就是进入到一个传统的旺季
0: 对。
1: 那再加上其实最近有一个利多消息，就是 AI 一些新一代的平台其实也开始进入一些放量的阶段，像是 NVIDIA 的这个 Vera Rubin 其实已经开始量产出货了。那另外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 AWS 的 Trainium跟 Google 的 TPU 这些自研的晶片其实都继续往下阶段在发展，所以对于台湾来说不只是这些晶片的机会而已，后面还有一些像是他们可以带动伺服器啊、电源或是散热这些一整条供应链的需求，其实都是有利于这个台股的。
0: 那今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市场的杂音，就是认为说很多的公司投入这个AI 的基础建设资本过多哈，大家很担心它的回收跟获利，那这件事情在第四季的话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还有这个余力是不是还会再持续呢？
1: 其实应该说整个 AI 的这个泡沫的杂音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但所以我们重点还是会看说这些大型的就是大型的科技公司是不是他们还继续愿意花钱。那我们看到最新预估就可以看到，其实今年到年底其实市场上就预估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其实是从6000上修到目前是8000，那甚至明年可能是超过这个1.2兆美元哦。所以我觉得整个泡沫的疑虑一定还是会有这个杂音，可是以实际的数字来看，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投资主线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0: 那这个对台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那我觉得其实对 AI 对台厂影响其实不只是订单变多而已，而是整个竞争的方式都在改变。因为以前台湾很多公司其实他们比较擅长是做制造，那客户把规格做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司就是把产品做得好做得快，然后把成本控制得漂亮就好。但到 AI 时代之后，其实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客户要的不是只有一个零组件，而是希望整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然后一起解决像是效能啊、耗电整个系统怎么升级的这个问题哦。

0: 所以我们看到台厂的角色，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慢慢从单纯的制造商，然后往共同开发还有系统整合方向来走。对啊，那我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学术，那我就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就讲台湾比较大公司，像是鸿海好了，他过去可能是做代工，那他现在可能开始跟 Intel 合作，在开发下一代的这个 AI 技术建设，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变化，这样子。
1: 嗯，是台湾的这些科技厂商在硬体的表现，我想全世界都肯定就是哈。
0: 对，
1: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AI 这个泡沫的疑虑，虽然大家心中都还是存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齁，所影响。但是呢如果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还在，台湾都是做硬体的厂商，我想订单还是源源不绝吧。
0: 对，没错。
1: 嗯，是。好，那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在第四季这个 AI 产业还是这个以利多来释之。那在第四季的台股的投资上面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来好好的观察的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整个台股的这个整个企业获利其实还是表现得蛮好，因为现在很多券商其实都把2026年的这个台股的企业盈余其实是上修到这个 60%，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高的。那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台湾的 GDP 其实现在也是预估是到达这个 11%， 其实都比其他国家来更高，所以整体的经济环境还有企业获利的成长，其实我们都有望带动整个台股的表现。
1: 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央行才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他们对于台湾的今年整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 GDP 的预估也是双位数的成长，这其实很罕见，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经济的表现是不错的那 AI 当然就是领头羊，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其他可以关注的这个焦点吗？
0: 那我觉得另外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最近就是联准会刚升息，但升完之后，整个市场其实反而是反弹了。那就我们解读的话，有点像是利空出尽，就是应该是说市场已经反映了这件事情。那除非接下来像是可能是战争还越打越大，这可能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不然市场上的风险我们目前是觉得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啦。对啊，
1: 可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预期说九月升息，可是年底还会再升息一次，因为从它的这个点状图去分析年底可能还会再升息。那在年底之前如果升息的话，这对金融市场不会有影响啊，包括整体的金融环境还有台股在内。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可以看这一波，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为什么这是联准会升息完但是市场还是在上涨，主要原因就是要看这个升息本身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因为联准会他这次有特别讲说他们升息是因为他们觉得通膨压力还是有升高，所以选择升息。
1: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整体的经济到现在其实还是很有韧性，那就业市场也是很稳健所以他们认为说市场并没有把这次的升息解读成是因为经济即将什么转弱的因素所以来升息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这个新任联准会主席就是 Walsh 才刚上任嘛，那上任之后其实本来大家担心说他会不会是川普的人，所以就是会在川普的威胁之下然后公开要求降低这个利率对对对，那市场也认为说那个 Walsh 竟然有整个联准会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主见，就是全票通过说这一次要升息一码，所以他们认为说某种程度上面其实联准会自己还是有这个独立性的这种信心是由市场给的。
1: 至少到这一次为止，大家认为华许还有坚持住这个联准会的专业性，维持联准会的独立性就对了， 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可是就是12月要升息这件事情的话，可能的影响因素我看还是因为要看通膨的变化吧。
0: 对，没错。
1: 那通膨的变化你们会怎么看呢？你们认为说现在美国通膨包括台湾的通膨因为上礼拜我们的央行开理监事会也预估了我们的通膨似乎也是还是在 2% 以上，所以通膨的因素会不会是变成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一个变数呢？
0: 其实我们认为说通膨这个因素的影响性可能会慢慢降低，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整体油价虽然有短期上到这个100以上，但是目前其实还是很快就掉下来。那加上如果到明年的话，可能这个基期的因素也会影响性越来越小。
1: 嗯，
0: 对啊，所以只要整体的油价往下，因为

0: 现在以通膨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影响比较大因子还是在油价里面。那如果油价往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整体的影响性其实是有机会降低的。
1: 可是我们最近看这个油价哈，又回到了100美元的这个价位哈，而且看起来也没有要大幅下降的迹象。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我的意思是说，这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是很大呢，对不对？
0: 所以我们才说企业获利这一块也很重要，就是获利这一块如果企业基本面其实够强，其实就可以抵掉这个通膨带来的风险。
1: 是是是，好，所以通膨也许是第四季观察台股的一个变数，对不对？那讲到变数，除了通膨之外，第四季观察台股还有哪些变数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的呢？
0: 哦，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做观察。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第四季可能有一些AI 新平台，像是 NVIDIA 或是 AWS 或是 Google 这些云端公司，他们自研的这些晶片要出货。那其实大家其实除了会看这个出货速度是不是如预期之外，也会看他们这些运算的效能、功耗，或是他的这些产品需求是不是有跟着提升哦。那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供应链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观察的哦。那第二个大家会观察的点，可能会在这个大型公司的 AI 资本支出是不是会维持成长。虽然说我刚有提到说今年可能那个大型的云端公司它的 CapEx 可能会到8000亿，但是可能假设他说他如果第四季开始就开始下修的话，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于这个 AI 信心。
1: 就是说如果这些本来在资本支出花大钱的厂商开始有缩缩的话，你可能就要留意，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个 AI 的巨头都出来讲说，大家好像应该要把 AI 发展的脚步给放慢，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消息，但是看整体数字的话，其实还是影响没有很大。
1: 对啊，就是大佬们有大佬们的担忧，但市场上面这个数字还是会说话，就是啊，订单还是不断的来，对不对？
0: 对啊，
1: 这个每家订单是接得很旺，我想今年很多公司的年终奖金可能会非常可观。对，我说的是台厂的部分，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的是通膨，还有这些资本支出会不会有变化？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
0: 其实我们还会看这个供应链是不是有顺利交货，因为我们发现到现在 AI最大的风险不是需求的不足，反而是这些关键的零组件其实在传输说开始缺货，那导致出货节奏其实是不连续的。那因此我们短期也会看说，这些出货的东西是不是有转强，那还是说到底是因为需求转弱，还是因为供给不足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
1: 那
0: 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一块。就我刚刚一直提到，因为台股目前位阶，其实你说高不高，说低不低，那我们会认为说，如果说这个股价上涨速度超过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的话，市场上基本上就会重估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的风险了。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主文来跟我们分析，在第四季投资台股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然后呢，那要投资台股的话，哪些产业会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内容为办理演习，非真实发生情况，请听众无需恐慌。地震发生时，请遵照趴下、掩护、稳住原则，以保护自身安全。地震停止后，试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的契机，好，那有哪些呢？刚竹文已经一路帮我们分析了整个总经的产品哈，还有产业的前景啊。那刚刚有提到说企业获利的部分，这部分还有什么补充吗？主任，
3: 企业获利就是提到说要看嘛，那除了企业获利之外，最后一个就是要观察，还有就是外部的整体的国际的利率变化，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个利率的上升其实也是蛮快的，不管是美国、英国甚至德国、日本都是上涨的速度很快，那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对啊，就刚提

0: 提到几个原因嘛，包含就是整体的资本支出，然后还有整个获利有没有转弱，或是相关零组件这些供应需求，其实我们都是会持续做后续观察。
1: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总体的经济面还有产业面的变化，那我想投资人更关心的是说，那在投资的产业的主题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呢？基本上就是说布局上面我们可以去注意哪些类股。嗯，
0: 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体 AI 的需求上升，我们主要会观察四个投资方向。那第一个其实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包含像是一些先进制程或是半导体。那为什么会关注这一块？就是我们发现到像是 AI 应用，其实现在是从模型的训练转向这个扩展至这个理论哦。那对于整体运算的这个效能的需求，其实是持续提升哦。那这时候什么东西很重要？就是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因为它其实就是它有办法在有限的晶片面积里面整合更多的电晶体哦，所以能够提升整体的运算效率跟能源效能。所以对于 AI 硬体来说，其实像是先进制程这个晶片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所以这是先进制程的这个晶片相关的制造产业，我们可以去留意，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吗？
0: 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其实在这个高阶材料部分，因为 AI 伺服器其实它现在是需要更高速还有更稳定的这个传输的大量资料。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就发现它会带动一些铜箔基板，也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CCL。
1: 嗯。
0: 其实过去从什么 M5、M6 现在其实是逐渐走向 M8、M9 这些更高阶规格、哦、那这也代表说不是整体的材料需求升级而已，其实这也是有助于整体的产品的单价跟附加价值的提升、哦、
1: 是啊、那个讲到这个铜箔基板也是第三季台股的一个主流哈，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飙得很高，所以要问这个主委，像现在很多人担心说台股呢这一路飙到4万5、4万6齁，甚至有人认为说马上就要来到4万7甚至5万点了齁、嗯、那会不会已经是飙高了呢？这个时候布局的话会不会稍微的在高点的这个部分的担心，你们会怎么解释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举刚铜箔基板好了，
1: 嗯，
0: 就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新他们这些大头他们八月公布的营收财报，其实你看主要的两家就是铜箔基板最大跟第二大，其实他们的获利成长其实都超过 80%。
1: 对啊，
0: 对啊，
1: 很可怕。
0: 然后订单成长毛利率也都一直在成长，那代表的是他们整个基本面其实是很好的。那再加上其实我说一些 AI 新的平台其实在第四季要出货，然后这些厂商其实他们在这些平台里面其实都有受惠到，就是跟他们都有关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趋势是有机会再继续走下去的。
1: 对，你刚刚讲的是像一些铜箔基板或其他的产业，我看他们公布的一些预测，说订单都已经订到2028年了，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只要这些订单都还在，我想公司应该是蛮旺的，就是哈、啊。好，所以除了这个先进封装还有高阶材料，还有哪些产业、哪些类别也是在第四季可能会是投资的重点呢？
0: 那第三个我们看好包含像是一些异能散热的一些供应链、啊、包含因为我们知道说 AI 的运算要求越来越高，那它功耗的效率也 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发现到传统的这种 风冷的技术其实已经没办法满足这种散热需求、
1: 嗯、
0: 所以现在散热架构我们看新闻的话很常就提到说散热架构其实目前是走向像是异能水冷、
1: 嗯、
0: 水冷板、啊、然后还有这些高效率散热模组等等、哦
1: 嗯、
0: 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哦、
1: 是是是啊，所以刚刚讲了几个了哈，还有没有啊？
0: 姐夫很会问哦，那我们还有看好最后一个，
1: 当然希望多一点标的啊，对不对哈？我们选择比较多一点嘛，对
0: 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看好就包含像是高速网通还有电源管理的部分，那电源管理就呼应到我刚前面讲，就是因为你的效能越高，你的耗损可能越高，那你需要的电可能也要越来越快。
1: 嗯，
0: 那在高速网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其实这些高速交换器其实是从过去什么 800G 现在其实是朝向这种 1.6T 这种专业名词，就我们常看到这些数字然后来做升级、哦、那其实我们关注到其实从 800G 到 1.6T 这背后其实也会带动很多这种高速网通的相关类股跟素材，
1: 嗯，
0: 这个有机会成长这样子。
1: 是，那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讲 讲下，好像都集中在所谓的科技类股。

0: 比较多，对不对？但是除了科技类股，在第四季布局台股的时候，有没有其他非科技类股可以注意？因为我们好像也看到在第三季的时候，有一些所谓传产类股可能跟 AI 也沾上边的吧，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一些化工类股啊或什么。那你们在看第四季的行情的时候，有没有把非科技类股也纳入你们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范围标的里面呢？
1: 姐夫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人问我们，因为主要是因为其实为什么台湾现在大家讲来讲去都在讲 AI， 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九成以上都是跟 AI 有关，供应链有关。那姐夫也讲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第三季就是市场整体市场其实是比较震荡，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上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其实市场上的钱都流向像是金融类股。
0: 对 对， 对，台湾也是啊，台湾的有些金融类股其实这一波的涨幅也蛮大的了，
1: 对，
0: 是
1: 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当市场就是流向这种估值比较高的股票，当它涨太快的时候，其实市场上有风险就会转向这种传产的类股，
0: 嗯，
1: 包含像是金融啊，或是像什么塑料相关的，其实都有人会去追踪这样子。
0: 那像你们博瑞旗下，我知道有一档叫做博瑞巨人基金，其实就是锁定台股的投资，对不对？所以在第四季的话，像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也会包含你刚刚讲，比如说像金融啦，或非这个AI 的科技产业的这些类股吗？
1: 其实我们的投资布局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啊，但只能说部位不会太多，就是主要还是会以那个科技相关类股。
0: 那其他这都是以防御的性质为主就是了哈。
1: 对，
0: 没错。好，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就 AI 还是主导就对了
1: 哈。
0: 那其他为了这个分散风险的部分，也要有一些防御类股，比如像金融类股是可以考虑的就是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些产业之外，在我们第四季的台股上面，还有没有哪些讯息面的部分我们要去留意，可能会影响到台股的走势呢？
1: 那观察重点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虽然七月台股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下修，但从八月开始到现在九月份，其实台股又重新悄悄的回到这个46000点哦。那我们也是会持续观察一个数字，就叫做融资余额，因为我们发现，像在七月市场下修的时候，其实这个融资余额其实也是在高点之后，然后开始做一个下修，那也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目前虽然在下修之后，在八月有回升，那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有逐步在回温了，那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有扩张的太厉害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融资有过高，表示说市场筹码就比较乱嘛。
1: 对
0: 你刚刚提到说七月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融资余额还飙到6000亿以上，对不对？
1: 哈，
0: 所以至少不要再超过6000亿吧，可以这么讲，
1: 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0: 好，所以融资余额的变化，可能是你在投资台股在第四季的时候可以观察的一些标的
1: 哈。
0: 那在投资台股第四季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请这个朱文一并的来跟我们再整理分析一下呢？
1: 那还有整体的市场环境。就是我刚前面一直提到说像获利的数字有没有跟上，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那再来就是第四季整个美国市场或是欧洲市场或是日本市场整个全球市场的景气状况，也是我们会持续去关注的。那另外就是说刚有提到说整体的投资环境目前其实在一个比较高评价还有高成长的阶段，所以说这个 AI 新一代的这个科技循环是不是会持续下去，也是我们会持续去留意的。
0: 是。那以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操作，在第四季来讲，它的布局的方向跟它的策略会是怎么样去做来掌握台股投资的契机呢？
1: 那我们博瑞巨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这档基金有大概有80%都聚焦在这种比较大型的股票里面。
0: 你们锁定大型的标的就是了。
1: 对，我们因为我们叫巨人嘛，所以我们
0: 巨人是这样来的哈。
1: 对，然后我们投的标的其实是偏比较大中型以上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大中型然后具有竞争优势，然后产业领导地位的，也是我们会关注的哦。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焦点，其实就在这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看好一些 AI 基础建设，包含像是刚提到的散热电力。然后一些先进制程，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题材，也是我们目前有做。

0: 布局的。
1: 嗯，是。那像回来讲啊，第三季市场波动那么大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博瑞的巨人基金，它有因为市场波动而做大幅的调整吗？还是说你们选完个股之后，其实就按照你们的步骤自己走，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呢？
2: 哦，其实我们家就是在第三季的跌幅，其实相对于同类型或是指数相对于同类型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基金的周转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1: 嗯，
2: 就是大概只有三成。那同类的话，我看七月份有人周转率其实是高达
1: 超过100%，几乎换了一轮就
2: 对
1: 了。对，
2: 很多有些同业就会换了一轮。
1: 是，这也是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一个主要的特色嘛，就是说你们希望还是以稳健的投资作为你们的投资策略，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我们家就是通常看好一个题材，通常都是看好它未来三年，
1: 嗯，
2: 就是觉得它有结构性成长，然后有这个需求存在，我们才会去投资它。嗯，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后，基本上除非重大因素啦，不然我们其实是不太会去多调整。
1: 那获利的也不调整吗？我的意思说会有停利的一个标准在做选择吗？
2: 获利会调整，但只要说这个获利会持续下去，
1: 嗯，
2: 我们基本上就是也不太会去做调整。
1: 嗯，
2: 顶多可能获利了结一点点部位，但既有的部位还是会留在里面这样子。
1: 所以听起来第四季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方向跟第三季差别并不大咯。
2: 对，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很大的。
1: 嗯，好，那我们刚从一路开始聊到现在为止，目前看起来你们对第四季的看法是相对偏乐观的，对不对？
2: 对，没错。
1: 那整体的这个台股的投资是不是请Debbie 也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哈？我们在第四季投资台股的时候，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让你在第四季的时候大家还有机会为自己赚一点年终奖金。
2: 应该说很多人都问我说，台股现在又回到46000，是不是就不能投资哦？
1: 嗯，
2: 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台股现在在相对高档，但不代表说就不能投资，只是说你的投资方式要越来越谨慎哦。那怎么说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提到说，你可能市场上一些消息你会看，那再来就是你一些企业的基本的获利是不是有支撑，你还是要去注意哦。那这里是我们会常跟投资人讲说，你不要去追一些短线的题材，而是你要去看这些公司的企业获利到底有没有跟上股价，才是你需要留意的哦。那所以中长期来说，我们不会说指数因为变高就要转为悲观，而是我们现在其实会去看说我刚提到包含像利率啊、油价啊、地缘政治风险虽然还在，那这个波动度是不是有变小。那另外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布局上面其实还是会建议要采这种分批，就是定期定额去做布局，就是当市场可能下跌 5% 的时候你再去做定仓，然后你不要一次把资金全部投入，那这样子你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比较小一些哦。
1: 嗯，这是对于投资人的建议，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投资人在投资这种台股的基金的时候，除了你讲可以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投资的策略呢？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2: 其实不同策略的话，像是我们博瑞巨人今年以来有推出一个新的级别，叫做后缩型 N9 级别哦。那这个级别是干嘛？其实就是它持有三年之后，它的递延手续费其实是可以降至0%
1: 哦。
2: 那这种设计的话，其实就是为那种短线喜欢进进出出，然后追求题材的人，可能他就是不太适合这种级别。那我们的 N9 级别其实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你适合把钱放进去，然后就放在那边等市场往上涨，或是等获利往上走的这种投资人，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1: 那我们知道有些后收级别的像一些境外基金，他们都还会收一笔所谓分销费的部分，那像你们的这个后收的级别也会收这个费用吗？
2: 我们今天基金其实是没有收这个费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你只要持有满三年的话，你的整个手续费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嗯，是，所以你们的这个后收级别跟其他的境外基金收这个所谓的分销费的这个级别的是不太一样的，对不
2: 对？
1: 好，好，所以综合这样看起来，来这个请Debbie 做一个结论哈，投资台股第四季，我们应该怎么做？
2: 那第四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

0: 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这个礼拜呢，大家只要工作四天，礼拜五呢，我们就要放四天的连假。这次放的连假呢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啊，那教师节是上个年度，去年呢又重新恢复了假流啊，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大家工作了一整个月，可以来放四天的连假，应该很开心哦。那这四天的连假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哦？因为中秋节呢，过去呢大家都会烤肉，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哦，大家开始在中秋节会烤肉了哈、有人说是因为某个酱油的广告啊、这个带起了全民中秋烤肉的热潮啊。那其实这几年呢，大家讲环保哈，我是觉得啦，大家努力了一整年的环保，都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可是呢，可能经过一个晚上的烤肉呢，这个我们环保的这个努力哈，可能就要倒退好多步啊。所以我坦白说了哈，我是觉得现在呢，如果可以的话哈，就不要烤肉。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乐趣吧哈，要么我们就上这个店家去吃烧肉，去吃烤肉哈，要不然我们就换别的方式，在这个月下啊，大家呢坐在一起，赏月。吃个点心，泡个茶，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不一定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那个我们呢要这个，这个保护地球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就不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本来呢，我们这个礼拜一的财经周报要跟大家连线哦，目前呢，我们的连线呢还有一点点状况。

0: 现在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啦，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现在脸书呢，已经是大家每天哦，都可能会使用到的联络的方式，甚至工作也要靠脸书，所以现在应该很多办公室的人哈，很哀嚎啊，在说，这个今天的工作可能都没办法进行了哈。我刚刚也讲了哈，这个礼拜只有四个工作天哈。那如果这个因为脸书的宕机造成大家工作的累积的话呢，哇，这个礼拜大家更忙就是了哈。好，那我想哈，大家呢，应该呢，也非常关心哦，中秋之前啊，这个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台股的变化，因为有人很怕中秋会变盘了啊。那不过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是涨了389点，来到47,582点哈。我们呢，有没有机会在中秋之前呢？再上一层楼哈？现在已经登上47,000点了，有没有机会登上48,000点，甚至到这个破历史新纪录呢？很多人都在关心哦。好，我们跟今天的连线的主角连上线哦。今天呢，要跟我们连线的是群益投信的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的经理人陈元益。元益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观众早安。
0: 好，来，那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哦。上个礼拜，我想全球的金融的市场都在关心美国联准会的动态哦。那答案也揭晓了哈，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美国的联准会，还有这个日本的央行开会，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理监事会议也开了哈，这几个央行的会议对市场的影响的结果是如何呢？
1: 对，就说其实美国的部分的话，我们觉得比较重要，因为它是基本上它就升息一码。那之前其实整个台湾的市场应该预期就是说可能不会升了，但是最后就是升的嘛。那目前看起来12月也有可能再升一码，所以这但是它市场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它做了升息动作，但是市场把它当成利空出尽在解读。那现在市场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在 AI 的资本支出的部分这边看起来还是正向的，基本上都是只有短期的问题，就是厂商能不能做得出来，长短料这些 issue， 但是需求面看起来是正向的，在第四季跟明年的全年看起来都是上修的一个状况，这个从惠达的财报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比较压抑本益比就是在升息的部分会收，就在市场上会收一些资金，那看起来初期的话股票市场基本上初期在升息的时候影响不大，但是当然越升越多的时候对市场的影响力就后坐力才会出现。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如果因为台湾是主要是社会到 AI 资本支出的主要的供应链，所以看起来第四季跟明年的业绩展望都是正向的，那升息的部分也反映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市场上应该就是正向，就是会开始正向解读。那成交量如果开始回升的话，就先前可能有在本地市场有一些旱厕要抽旱厕的部分，所以资金有被就是影响到，所以资金动能在成交量看起来有比较缩小。那台积电的业绩看起来，龙头股的业绩看起来是正向的，所以我觉得市场慢慢的资金会回到这个相关的，会推升缓步的推升指数的一个上扬的状况。
0: 是我们看到除了美国升息之外哈，
1: 对，
0: 那日本也升息，对不对？那因为日本升息，大家很关心一件事是日元的走势。那之前美国跟日本也联手来干预的日元的走势。那日本的央行升息这个动作对日元的影响，跟整个日本这个股市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1: 对，就是日本其实它也跟 AI， 就是它如果跟 AI 相关的类股表现也是比较正向，但就是可能先前有是反映在升息的部分，那确实升息，可是日元升息之后它反而没有升值，它变成贬值，当日贬值，所以这个跟市场的预期的方向有点不太，
0: 为什么呢？对啊，
1: 那可能就是说相对美元的部分它还是会在升，那日元可能后续要再承诺它后续再升的部分，那个利差才不会 就是相
0: 差太大，相差太大。哎，你讲到利差哈，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呢，最后宣布是按兵不动，连续实际不动，那是不是也会有利差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利差过大造成一些资

0: 金可能会往外移呢？有没有可能？
1: 对，我知道啊、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对台湾其实如果相对美国状况，其实也有本钱要升了、啊，但是就是看起来可能我不知道跟我自己猜测啊，就是跟选举的因素是有关系啦、
0: 哦。
1: 对，不然理论上应该也要升，但是最后整个考虑起来样中来决定不审嘛，或者说整个决议是这样，那可能相对来看，可能就是他希望相对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正向，所以可能在资金面的部分他没有去紧缩。我会这样解读。对，
0: 不过袁毅刚刚也讲了哈，就美国的升息，这一次的升息，可能市场的反应反而是利空出尽，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升息周期展开啊，可能股市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哈。那这样看起来，我们上礼拜的台股好像呢，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台股站上46000点，甚至站上47000点。怎么解读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呢？
1: 那就是主要可能跟台湾的AI 的供应链看起来其实是业绩的展望是正向。那我们的评价看起来也不高。那半导体的类股先前就是在6、7月那时候是正向，但7月之后就因为避险基金在就是有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韩国的股市也有一些杠杆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让半导体的类股的部分的话表现就不是那么正向啊。不过这一次升息反而就是利空出尽，那整个都是正向。那我们所了解拜访企业相关的部分，在 AI 相关驱动的部分，在第四季啊，就 Vera Rubin 要出货，然后明年的部分回答自己也讲了说会至少原来市场预期是44%嘛，他自己盖到70%了，所以相关的供应链的部分其实都是正向，主要就是看台积电愿不愿意扩充产能。那之前它是比较谨慎，那现在看起来还愿意再扩充产能，所以看起来明年的企业获利主要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出来。好、哦，看起来问题是这样，不是说需求到底有多，就是说有点需求其实看起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主要是我们做不做得出来的问题。那良率可不可以适度的拉高？
0: 是，
1: 大致都是这样而已。
0: 好、那因为九月哈、剩没几个交易了，马上要放这个中秋连假，每次这个碰到这个大节日，大家就怕这个所谓的节日变盘哈。不过怎么看这个这个礼拜在投资台股部分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变盘呢、大家也知道，到了九月刚好也是第三季的季底啊、也有所谓的作战行情，怎么看这个议题呢？原因
1: 变盘的话，主要是短线资金会比较担心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基本上短线资金在早盘的时候会反映短线资金，但是在中午就是说快要收盘的时候，就是长线资金回笼。那目前看起来，台湾的内资，据我们所了解的说，每个月定期定额资金进来大概有370几亿，所以其实内资的资金是愿意好、持续在投资，因为大家都了解 AI 部分看起来进行的部分，可能如果从棒球来看，可能现在是第4局、第5局还没有走完，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愿意进来做投资。那只是说相对的，在本益比那边，就是利率的政策的部分，大家还在关，就是说了解那个联准会的定价的问题。那我们就过去的经验看起来，就是说升息到比较后端的话，对资金的动能压抑就会越来越明显。那目前看起来说，可能过去的平均的升息幅度大概是7码，那这次应该不会到那么多，就会暂停了。所以资金面的话，可能影响性不会到那么的严重。
0: 是，好，那因为第三季也快结束了，那马上就要面临第四季，也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季啊。那袁毅，你自己在操作的标的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策略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也讲了 ，AI 还是这个投资市场的主要的焦点啊。那AI 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了，那有没有在第四季会集中看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呢？
1: 因为最主要其实成长性渗透率最低的，大概法人共识度比较高，应该就是矽光子。那里面来看评价上还没有被反映的，我觉得会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那最基本的当然还是先进封装，这些产能还是持续的扩充，那这个是很稳健的。那另外当然就是可能在 AI 伺服器里面规格有提升的，大概就是什么CCL ABF 然后散热 这些相关的。

0: 是法人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那第三季财报会有惊喜的，可能在一些 AI 组装里面，可能第三季里面有一些是 earning surprise 会是正向解读，因为市场预期大概基本上都觉得之前组装没有那么正向啊，不过看起来应该第三季财报会有一些个股看起来会有一些正向的激励。
1: 哦，就是看第三季的财报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出来就
0: 对
1: 了。
0: 对 对，是。
1: 是，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希望第四季的行情真的如袁毅所料，可以再节节高升，再破历史记录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袁毅跟我们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OK, 谢谢大家。
1: 好，来回来关心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让大家的周一不不入啊，目前呢继续往上冲哦，来到47,610点，涨了428点哈。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48,000点，甚至突破历史高点呢？大家一同来祈祷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准备要放连续的假期了哦，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哦。那今天呢也是921、哦啊、这个27周年哦，所以刚刚大家应该在9点21的时候有接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的这个系统哦，啊，来提醒大家，同时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了哦。特别是这个大地震在全世界各国呢都连续的发生的时候呢，哎，大家应该也是要居安思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都跟你邀请到的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理事长早安。
2: 早，大家早。
1: 哎，今天呢，我们一大早就看到李同荣理事长呢，这个又发表了针对呢内政部次长啊，对于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之前不是我们的这个民团呐、啊、，Ours 社会这个城都市改革委员这个组织哈、哦，他们发表了就是说，哎，这个赖清德选前的政见130,000户。结果呢，哎，看起来呢会急剧的缩水齁、哦、100,000户不见了，只剩下30,000户。那30,000户是不是能够盖得出来，可能也存在了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齁、哦、就是内政部的他们有所谓的多元新建住宅这个部分呢，理事长也是及时的齁、哦、快速的就有所反应。理事长你是怎么看的？
2: 好，多元新建啊，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1: 啊、哦、是是，
2: 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讲的就是说，你们都不要讲说、啊、这个政策啊，住宅政策啊，不是只有看这要盖几户了，
1: 对，
2: 是不是要看几户，盖几户要看什么，要看其他，他说有房价啊，房价抑制房价才是核心呢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抑制房价是房价是高，房价是果嘛？
1: 嗯，
2: 那你现在这样的论述变成倒果为因，说我只要把房价打下来，社宅就没有问题吗？
1: 嗯，
2: 就问题就会缩小吗？
1: 是。
2: 那问题是房价打得下来吗？
1: 哎，
2: 我说问题是你房价是一个果，是我们的政策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创造一个高房价，然后让有炒作空间的一个环境，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房价出现嘛？
1: 对，
2: 所以我认为高房价是结果，不是因。
1: 嗯，
2: 所以核心的因素当然很多啦，包括交通建设、公共工程，包括社宅，尤其是社宅更是核心了。
1: 啊，对，没错。
2: 所以你社宅没有搞好，你房价弄高了，你在讲说房价才是核心，那你倒过来要去打房价又打不下来。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末倒置啦齁，这个思维我是比较不能去认同这样的思维啦。
1: 嗯嗯，
2: 哦，好像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我社宅不广建社宅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说多元新建还要修法嘛，对不对？
1: 嗯嗯，
2: 这个还要修法，其实没有修法的其实早就可以做的 TOD 是不是可以做？
1: 嗯哼，
2: 共购捷运宅是不是可以做？
1: 是，
2: 以前都有共购捷运宅的，但是以前共购捷运宅呢，嗯、就有的分为台北市，有的分为超大坪数的，
1: 对，
2: 结果还要去拍卖，
1: 还要卖掉，
2: 还要去标，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分为的坪，这个户数很少啦、嗯、那些变成说去标售，然后再注入这个财政的收入，
1: 嗯、
2: 那对社宅有帮助吗？
1: 嗯哼，
2: 所以。广建社宅这件事情啊不能够再马虎了。
1: 嗯
2: ,TOD 也不是现在才在讲的。
1: 是。
2: 对不对你那我们现在看 TOD 到底它是我查了一下齁、
1: 哦。嗯
2: ,TOD 它到底是指一共盖了多少户、
1: 哦、
2: 其实是寥寥无几了。
1: 啊是、哦。
2: 台北市港前站连开宅14户。
1: 啊、
2: 行天宫社会住宅30户。龙、嗯、山站连开宅11户。
1: 哇、哦、那怎么都这么少
2: 所以以前的规划就是很少嘛。
1: 嗯嗯嗯。
2: 你就把它扩大嘛。嗯、啊你扩大的时候它标价你就不用定那么高。
1: 嗯。
2: 你把它是觉得说我要再盖社会住宅我卖的房价可能不会那么高。
1: 嗯。
2: 那你当然它标售就不敢标高的价钱嘛。它一旦标高的价钱它都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去抑制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嘛。
1: 对。
2: 所以你这个 TOD 的这个以前是完成的是这一些。
1: 嗯。
2: 那现在预计规划的是有啊说台北市有北投机场啊但是这个不晓得、哦、还细部规划都还没有。
1: 对
2: 还
1: 没有做还在什么时候嘞、
2: 哦、所以这个是数量比较大一点的。
1: 嗯、
2: 哦。那 TOD 才是真正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2: 它因为尤其你现在捷运有的盖的比较远，
1: 对，
2: 那你有捷运呐、啊，你社会住宅盖主住社会住宅，那年轻人还要讲话嘛？年轻人不应该讲话了，
1: 嗯，
2: 你说我住的那么远，你要有社会住宅住那么远，我捷运给你盖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1: 啊？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展现你政策的这种优势嘛？
1: 对，
2: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就变成是一个倒果为因的治理政策，我是比较担心呐、啊
1: 嗯。对，
2: 哦，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哦。应该啊、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值得再去研究了。
1: 嗯嗯、
2: 哦。不要去找太多的理由来说、這個。
1: 对，没错。
2: 我们不盖社会住宅，或者你不要看我盖多少户嘛。
1: 嗯。
2: 啊，我做了很多政策，我也许抑制房价也是一个政策啊，
1: 嗯，
2: 那抑制房价我已经把预售的禁止转让已经做了啊，
1: 对，
2: 啊没有用，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也尽力啦、
1: 嗯，
2: 对不对？连禁止转售，禁止转售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没错。
2: 老实讲，对市场是不是见得长期不见得好啦，
1: 嗯嗯，
2: 你去把它给规范的抑制啊，然后甚至有的人就。投资客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这个产生闭锁效应了 啊！你不卖啊，大家都不卖啊。
1: 对，
2: 那我还哎呀，我还比较好炒作，
1: 对，
2: 就变成这种思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2: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思维了。但是你就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1: 对，对，对，对。好，这个一开始呢，是因为李彤荣理事长每天呢，他都会一大早呢就整理当天的房地产的资讯，然后呢会有一些评论。那我想说，我今天一收到呢。”这一个就针对社会住宅哦，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哦，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要去帮政府啊做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擦脂抹粉啊哦，让它感觉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可是呢，数量上如果没有冲出来的话，还是都。我觉得还是像李松理事长讲的
2: 可能哦，也不能完全怪内政部了，要替他讲话，他也有府院的压力嘛，府院的政策也会有
1: 没错
2: 了，下指导期。
1: 当然了，这个最高的领导人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所以呢，下面的人有时候是很难做事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议题哈，要请李彤荣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特别是我们知道自从央行两年前。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哎，房地产的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哈、哦，今年甚至很难突破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哦。那可是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我们的央行这个总裁呢，杨金龙在上个礼拜召开
3: 记者会的时候，他也说只能道德劝说哈。哎，理事长，为什么这个交易量急剧萎缩，房价还是跌不下来，让很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或是刚性需求的人都一直哎这个等不到房价下跌的一天？
2: 好，大家都希望房价下来，
3: 嗯，
2: 但是房价是有下来，但是下来就一点点，
3: 一点点，
2: 让你没有感觉，
3: 一米米，对，没错。
2: 我说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啊，他会觉得这个很反弹呐、啊，
3: 嗯，
2: 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啊，这个新青安哈、哦，老实讲，这个新青安只要房价下来啊，当然另外一边呢、啊，那2023的新青安呢，就套到那边了哈、哦。
3: 对，
2: 一好一坏了哈、哦。
3: 嗯哼。
2: 但房价不下来原因很多种呢。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经济基本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3: 支撑，对。
2: 这两年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好了，
3: 太强了。
2: 当然它是集中在 AI 了、哦、
3: 嗯，太强了。
2: 但是基本上只要经济强的话，
3: 嗯、
2: 它大概大部分人对于后市房地产的后市就不会看得太坏。
3: 嗯，
2: 虽然现在不好，但是呢，他认为经济成长是强的话，股票反应在先。
3: 对，
2: 那经济成长反应在后，
3: 嗯，
2: 然后最后再来是房价又会反应经济的成长。
3: 是，
2: 这是过去的哈。
3: 对，没错。
2: 但是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下修趋势的时候，所以它经济成长很强也不足以让它反弹回升了、啊、
3: 嗯，
2: 但是至少它有它的支撑力道，这是第一点。
3: 第一点。
2: 第二点呢、
3: 嗯、
2: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大建商这个占有率太高了。
3: 是，
2: 没错。所以现在小建商都不敢买土地，不敢卖土地。
3: 嗯，
2: 所以这个土地已经集中在大建商手上，那大建商的口袋又深。
3: 嗯，
2: 所以呢，他的这个推案量又把你缩小，他也不敢再推，
3: 对，
2: 所以推的很少，相对的市场上就一个机制上就出现，
3: 对，
2: 供需就稍微有一点疏解，
3: 对，没错。
2: 所以他推案量少，他还有个好处，他叫价可以叫高。
3: 哦，
2: 叫价叫高怎么办呢？我卖不出去，难道我自找麻烦吗？不是，
3: 嗯嗯嗯，
2: 因为我后头那些遗物好去化，
3: 对，
2: 好、哦，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暗度陈仓呢、啊哦、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会让你觉得房价下不来。还有一方面，这个也是事实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现在的营建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还有我们的通货、
3: 嗯、
2: 我们的通货让人家觉得这个通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得很好、
3: 哦、对，
2: 所以基本上呢、啊、大家的购物的这种卖屋的心态啊、
3: 嗯、
2: 就会比较强，
3: 对，
2: 变得比较强，
3: 嗯，
2: 所以还不至于明明是要买方市场，但是呢卖方就不投降了、
3: 啊、卖方就是一直撑着、
2: 啊、房价下不来、嗯、啊你现在呢，但是呢是不是房价是不是真的没有跌，也有跌了，
3: 对，
2: 那预售的有没有跌，有跌啊，
3: 嗯，
2: 那你说跌在哪里，实价登录都还在涨啊啊，他都是
3: 对、啊、
2: 也是暗度陈仓啊，
3: 嗯嗯，
2: 啊他就送你啊，送不够，他就要维持那个实价登录不下来的这种假象，
3: 嗯，
2: 这种虚胖，他就必须要弄了很多赠送的东西给你、
3: 哦、对， 对， 对， 对，
2: 尤其是小建商，他赠送的越多了，
3: 嗯哼，
2: 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让你的数据上看起来就是虚胖，
3: 嗯，
2: 那央行总裁说，你看你们都建商不降价嘛，
3: 对，
2: 其实是有在偷偷降价了、哦，不敢讲而已啊。那么建商不会说我现在要降价，除非
3: 明目张胆，
2: 有的是策略上的说我降10%、20%、嗯、那其实是边陲的跟蛋黄的在做比较嘛。
3: 对。
2: 那这个再来就说啊，成屋有没有跌，成屋当然有跌啊，成屋跌在哪里，啊你数据上好像小跌而已，甚至于第二季，我看到第二季的数据我看一下还小涨。
3: 对。
2: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下小跌一下小涨，到底有没有跌，有跌。
3: 嗯。
2: 那现在数据上为什么最近的数据，尤其是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为什么显示呢？房价会比较强势，中古屋，
3: 嗯，
2: 因为余屋增加了。
3: 哦，对。
2: 但是余屋增加，它第一次登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原来你预售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
3: 对，已经。
2: 但是你一旦交屋了，这些投资客也好，或者卖方也好，急售的也好，它开始在一年内啊，就开始在抛售的，这些还蛮多的。
3: 嗯嗯。
2: 那这些抛售量呢，就是说它在一年、两年以内，这种新房子的交屋量的占比它在增加、嗯、
3: 对，
2: 就是因为交屋潮逐渐递增，这些也在增加，
3: 嗯，
2: 那会什么结果？
3: 是
2: 把单价拉高嘛，平均单价就拉高嘛，
3: 是。
2: 那事实上房价中古屋是在跌，
3: 哦，
2: 那么呢新成屋卖的高的价钱占比越多，它平均价就拉得越高，
3: 哦，
2: 所以这也是虚胖的地方。
3: OK，
2: 所以不是没有跌，而是真的跌得让你没有感觉而已。
3: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龙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5: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6: 对啊，我是。你是？
5: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6: 啊，什么事呢？
5: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6: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7: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8: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9: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8: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9: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8: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9: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信

0: 仅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那上个礼拜呢，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前联会也办了一次这个年度的金钟奖哦，那也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地哈，这个跟我们全联会有这个友好的啊，这些中介业者啦，跟啊当地的领袖呢，都来到台湾哦，也算是一次蛮成功的这个盛会。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担任起了这个外交大使哈，啊，帮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民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看他带了啊几个这些啊友会的这些会员们呢到故宫去哈。哎，去你去当故宫的导览员了吗？
2: 我也好几年没去了。
1: 哦，然后也带啊，带他们也去到十分去放天灯。
2: 对，那是全年会办了这一天的这个
1: tour，
2: 带他们这个到十分呐、啊嗯，到九分呐、啊，这很好的，这个大家边走边聊啊、可以增进感情了、
1: 啊。是，当然
2: 办这种活动就一年一度的金钟奖，然后呢邀请国外的友会来，这是应该的。
1: 嗯哼，
2: 那甚至于举办论坛啊，大家有一堆对于专业知识的要交流。这一次这一次也是有小论坛，小论坛有提到这个所谓诈骗，各国诈骗的这种形态、其实这个是还不错的，这个议题是还不错。
1: 嗯哼，
2: 就是说大家各国交流了。
1: 对对。对，有一些资讯，
2: 美国什么、什么诈骗方式，菲律宾什么诈骗方式，然后呢，这个世界各地的香港，还有香港、澳门啊、什么诈骗方式，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
1: 互相学习。
2: 这个新民这个已经、这个出了书里头就讲到地面师啊，
1: 是，
2: 所以应该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还少了你去讲台湾的这个诈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在那刚好在这一阵子也是很忙哦，国家建筑金奖一直都在现场评审哦，所以很多活动我都把它推掉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为什么会数量缩水哦，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房屋交易量也是急剧的在萎缩，可是呢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我们理事长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跟分析了齁。好，那上个礼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央行召开了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齁，那会中做出了一些决议齁，那有松绑齁，也有维持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呢就是我们的利率齁，这个维持十动哦，这个十次的动涨哈、十个季度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全球的这个利率有所脱节哦？造成一些所谓的利差。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也有所放宽哦，从6%来加到7%哦。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要贷款，事实上是贷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放宽会不会是看得到吃不到哈、所以我们呢，一并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央行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让房市有所回春，

0: 或是说会有房价再次上涨串升的这样机会？
1: 好，这一次央行啊，算起来是比预期啊，我们预期还好一点点，就是说它不但没有升息啊，还呢给放松了这个第二户的贷款的这个层数啊。
0: 对。
1: 啊，这个对于这个银建业来讲的话，应该他们已经前就隔一天这个股市就放了鞭炮啊。
0: 对。
1: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
0: 哦。
1: 我认为齁。
0: 是。
1: 这个小利多齁还不足以让你有大行情，所以你庆祝行情大概一天两天也就过了，放放鞭炮。
0: 哦、
1: 那也要注意了，这个不是那么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利多然后就可以让你推升房市，那是有点困难。
0: 哦、
1: 那我们刚刚讲，因为后面啊还有升息这一关啊，
0: 对，
1: 今天他没有升息是硬盯着，他会利用央行还会利用这个操作方式去 balance 这个国外的资金哦，这个流出的资金啊、哦、
0: 嗯，
1: 暂时还挺得住啦。
0: 哦、
1: 那你假如美国持续在升息，那台湾怎么有可能不跟进？
0: 对啊，没错，
1: 那不可能不跟进的。嗯、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也会有产生一些问题嘛。
0: 嗯嗯，
1: 所以它跟进是迟早的事，但是早来是好还是晚来是好，这个就要看、啊、看状况了哈。
0: 嗯哼，
1: 那对于房地产当然是晚来是好一点了。你假如再升息的话，升息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利多利空，等于是就没事。都没有什么动静了、啊，
0: 对，
1: 基本上就加正负分就减掉，
0: 对，中性。
1: 那现在呢？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息的环境了、啊，
0: 嗯，
1: 所以你升息的话，当然是，初期是不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房市啊，但是中期影响到经济，就是说你经济不是会衰退，就是说你本来，比如说你本来明年会8%，可能剩下5%嘛，
0: 嗯，
1: 所以那力道就会减弱嘛，
0: 对，
1: 减弱就会减弱到你将来房市走势长期的走势的支撑力道嘛，
0: 是。
1: 那现在不升息，并不代表未来不升息嘛，
0: 嗯，
1: 那现在松绑，我在前一阵子已经讲过了，它是一定是在选前呢、啊。用挤牙膏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啊，从5%到6%嘛，现在从6%到7%嘛，你再叫的话，我顶多是宽限期放松嘛，或者是高价的放松嘛、
0: 嗯，
1: 哦，那一步一步放松是应该的，其实是你已经房市确定了降温了，因为央行说啊，这个房市我们不是在管政策的啦，
0: 哦，
1: 不是在管住宅政策啊，你们不要我们的基层。央行的基层都认为很委屈啊，你们都在骂我们的房市政、住宅政策没有管好啊，我又不是管房市的，
0: 管
1: 房市的央行现在出来讲了，管房市的是这个内政部啊财政部啊，
0: 嗯，
1: 啊我们是风险控管，对，我老早就讲了，你是风险控管啊，问题是你角色扮演错置啊，你一直往前冲啊，你已经
0: 踏到，他已经后卫当前锋了，
1: 对啊，你打到人的门啊，你讲我后我迄不是我迄啰，你别去怪我呀、啊，啊政策唔对嘛，别去怪我啊，是内政部管的呀、啊，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央行呢？
0: 对，
1: 啊你既然是风险控管。那房市已经降温了，有什么风险呢？你都说易放比没有那么高，什么都没有那么都没有
0: 集中
1: 没有崩盘的危险，
0: 嗯，
1: 那你还在控制什么？你当然央行要松手嘛，让内政部去表现嘛。你说我是滚动式来啊，不行，我还会再加嘛。
0: 嗯，
1: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风险控管嘛？
0: 嗯，
1: 你不要管的时候，你让内政部去管嘛，你让财政部去管嘛，对不对？这样他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嘛。你现在都一把罩了、
0: 啊
1: 嗯、人家看你那么凶那么一把罩了，他在加码的话不大家死在一堆哦，都这个要将心比心，要去讲说你到底你的角色是扮演是不是正确嘛、
0: 嗯、
1: 那现在既然房市降温，你根本前面松绑房市也不会上来啦，我跟你讲啊、嗯、房市也不会上来啦、嗯、
0: 是
1: 啊、哦、不是你讲说哦你松绑了这个全部房市就上来，那是有购物信心会增强了，
0: 对，
1: 那么多的衣物你觉得有办法呢？你不降价，那别人也要降价。那你把松绑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交易量会活络嘛。
0: 嗯、
1: 啊，交易量会活络，它遗物那么多，它还有竞价的问题嘛？不是说它喊多少就多少嘛？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0: 对、
1: 嗯。所以这市场的机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呐、啊。所以现在 既然是松绑了啊、哦，第二户松绑了，
0: 第二户松绑，
1: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市啊是有一点帮助，
0: 有一点帮助，可是不要把它当成、哦、这个所谓大力多，只要是庆祝一两天就好。
1: 所以现在啊，第二户这个是第一个，它有助于交易量的回升了、啊
0: 嗯，交易量会回升、啊，
1: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
0: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对，
1: 那第二个呢，它有助于啊，这个大家自有资金。就是自备款呐、啊，就会松一点，嗯、就可以比较松，差一层是有差，
0: 有
1: 五层到六层其实差不了多少，
0: 差不了多少，
1: 六层到七层，哎，会有一些感觉了，
0: 有，对，
1: 因为他现在跟八层已经只有差一层嘛，
0: 嗯
1: 那原来我只要2500万的话，我就这个门槛呢、啊，就我自备款呢、啊，本来是需要这个一千，我们是只要六层的话，它需要一千万的。四成要一千万嘛，
0: 嗯，
1: 那、啊、现在只要三成的话，只要750万，你就少了250万呐、啊。
0: 对，
1: 哦，就不是说没有感觉了，
0: 帮助很大嘞。
1: 所以它这个效果、啊、基本上就是资金的这个宽松的效果跟心理讯号提升的效果。
0: 哎，
1: 所以心理的信号会有提升、啊，
0: 心理的信号，
1: 啊、资金会比较宽松一点，让它购物。换屋的人比较好进场，所以交易量它就会提升。
0: 嗯哼，
1: 我认为交易量是会提升，
0: 交易量会提升。哦、
1: 所以，但是呢，房价会不会涨？我认为不会，
0: 哦、
1: 还是继续在反跌的趋势线上、嗯哼哼哼，还没有止跌，
0: 还没有止跌 啊。
1: 那当然了，它有几个压力，我讲四大压力嘛。
0: Okay, 好，来，我们请李长。
1: 第一个压力就是说，那供给的压力还很大嘛。
0: 对，
1: 现在交屋潮是一直在增加哦。
0: 嗯，对。
1: 那么移屋的去化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现在移屋的去化，这要看这个建商口袋深不深啊，所以他移屋还是很多啦。
0: 对，
1: 他过去没有卖好的，这样现在就要陆续要交屋的，有的是靠工程地缘。在拖延，
0: 对，拖了，一直拖，
1: 拖一点，拖一点，
0: 以拖代变。
1: 不然的话，他交屋下上来的话，他包括移屋贷款也有问题啊。
0: 嗯，移屋贷款只有三成。
1: 哦，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0: 嗯。
1: 所以呢，市场的供给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哦，
0: 还是很大。
1: 啊，第二个，我称这一次的最主要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软中带硬啊，
0: 软中带硬。对、
1: 哦，那我们讲它是挤牙膏嘛，它不会一次把你挤出来嘛，所以在选举前还有筹码嘛。
0: 哦、
1: 那就万一升息的话，它还有一个筹码出来嘛、
0: 嗯，
1: 对不对？它还可以再松绑，再 balance 一下。
0: 是。
1: 那现在央行开了一扇窗了、啊，但是还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0: 没有开、
1: 啊，
0: 还是关着。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市降温呢、啊、是确定的。
0: 嗯，
1: 但是呢，开窗也是必要的哈，
0: 也是有必要。
1: 你开窗以后，你角色扮演就正确，然后呢，你就让内政部去好好去管，财政部好好去管。你就做你个扮演好你后卫的角色，
0: 嗯，
1: 对不对？球来了，你再把它踢嘛。球还没有到你后面来，你不要就跑到前面去踢啊。啊、哦，这个不对了啊、哦。
0: 是
1: 啊，第三个呢，对，现在呢，
0: 对，
1: 卖方不急，
0: 卖方不急，
1: 买方也不急，
0: 买方大家在那
1: 价格你要逼他赶快买房子，那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0: 嗯，
1: 哦，所以当然他会信心十足，会认为说，哎，现在放宽了，他比较有能力，本来就要换屋的人，他当然就会开始积极一点。
0: 对，
1: 但是第四点也很重要了。
0: 嗯，
1: 你现在啊，这个政策松绑啊，虽然容易增加成交了、啊，但是你是不容易这个提升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因为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嘛。
0: 对，
1: 所以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啊。
0: 嗯，
1: 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你要这个资金的流动，现在目前还不会，三五个月我认为有可能。
0: 嗯
1: 啊，其实有部分了、啊、但是很少了。
0: 嗯，
1: 有部分高价的，以前呢、哦、以前的这个高价几乎，这以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都在成交那两三千万，在台北市是都是小平数的。
0: 对，
1: 这几乎都是三千万上下，就顶多是三千万这样子，要上去就很困难。
0: 嗯，
1: 但现在呢，五千万六千万也是高价范围内，在七千万以内的这个高价有在动啊，
0: 哎，
1: 很明显的在动，
0: 是、
1: 啊，所以就代表其实有一些股市的资金是少部分的资金是有在换屋的租金呢、啊，它是有局部流回，但流回的这个并不太多，
0: 对，
1: 但是有数量慢慢在增加，
0: 嗯，
1: 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说股市只要一直在集中， 简单的讲，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了、啊。就是说，股市不好，房市才有机会啊，也不能这样讲了。
0: 这样讲有
1: 点这样、啊、这样，所有的股民都要骂，都要开骂了，
0: 要伤感情了。
1: 哦，股市在震荡、在修正、在整理的时候，
0: 嗯，
1: 房市啊才有机会，资金才有机会流入房市，
0: 它才会回转，
1: 获利才会了结了、
0: 啊。对，
1: 不然这些手购人也好，换屋人也好，想说。哎、欸、哎、欸，我再来捞一笔，再来买，
0: 再多赚一点，多赚一点，
1: 反正不急嘛，我捞一笔再来买。
0: 嗯嗯。
1: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房市是不是说现在进场就会吃亏？其实也不会啦。
0: 嗯嗯。
1: 因为我就讲了很久了，就是说跌幅不深，跌势不久，然后强弱分明。
0: 嗯。
1: 那你有什么好不进进场？尤其是自住跟首购的啦。
0: 嗯嗯嗯。
1: 哦，就大概就是这四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房市能不能由空转稳，甚至于翻多啊？
0: 嗯，
1: 它必须要观察三个大的轮动关系。
0: 哦，哪三个？
1: 第一个是政策轮动。
0: 嗯哼，
1: 政策轮动就像说央行说我一点一点这样子啊，看它放松多少。
0: 这个、
1: 我们现在是从转，我们过去有在分析是经济基本面、技术循环面在走下坡。
0: 对，
1: 现在我们这一点今天讲的是政策消息面。
0: 政策消息面。
1: 政策消息面里头，这个三个轮动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策在轮动。
0: 哦，
1: 它
0: 从
1: 松绑，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0: 对，这个、很重要。
1: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策在松绑，信心是不是轮动啊？就会起，
0: 会起来，
1: 购物的信心就会起来，
0: 就会起来。
1: 这是第二个大轮动，就是说全面观望呢、啊，转为开始看屋。开始为溢价啊选择性的进场，
0: 嗯、
1: 啊，这个会有，所以交易量会回升。
0: 哦，
1: 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关键说资金有没有流动？
0: 嗯哼，
1: 那资金有没有轮动了、啊？
0: 嗯，
1: 因为政策松绑，那这个氛围也好，市场的氛围也增加。
0: 嗯，
1: 然后呢，股市假如有震荡修正的时候，
0: 嗯，
1: 这些资金有没有轮动到股市？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在观察政策消息面，要观察这三大轮动。就会可以知道说房市是不是能够止跌回稳。
0: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彤理事长再更深入的来跟大家从量能、供需、价格、动能这个部分，看看房市哎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由空翻多。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市长每个月呢都会一次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抽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析最新的房市资讯，而且我们的李同荣李市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他的一些预测性的东西都还蛮准确的那我刚才跟他在聊，他这一阵子以来我看他有时候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一些表格啊文字啊，哇，这个都是他对这个 AI 也是非常的熟练那而且我们就私底下聊到AI 有时候呢也是会不听话，所以要不断的训练它才会慢慢知道你的脾性然后就照着你的这个指令去做出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说服性的这些表格跟陈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多多训练一下跟 AI 的一些互动未来搞不好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陪伴性的机器人也会出现那这个就是你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未来跟这些机器人互动会更加的娴熟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一波央行呢从这个上个礼拜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然后呢没有升息，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股市这个银建股啊会不会是有所表现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最近呢这个房地产特别是预售屋的广告量就蛮明显的有放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上个礼拜呢银建股也有一些一日行情有些甚至涨停板，可是今天我们刚才跟理事长稍微的翻了一下今天普遍银建股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虽然有些还是有涨，可是呢都涨了一点点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会不会让房市这个由空翻多这也是业界都高度期待的啦那刚才理事长已经稍微把从政策面还有这些资金面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析。
2: 好，我最近有发表一个分三阶段了其实上次我们讲过，但是这个是目前呢是不会因为说这个房市稍微松绑就改变这个看法，因为我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松绑的预测已经都加进去了。

0: 紧贴着在后面，
1: 对，
0: 也就是说都是同步居多了。
1: 嗯，
0: 我有秀一张图出来，都是同步居多。
1: 嗯，
0: 但是呢，到了今年可能就脱钩了。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是跳痛的，它已经
1: 对，
0: 十几趴了。
1: 十几趴，
0: 我这个十几趴，这个
1: 这二
0: 那
1: 十
0: 你说
1: 几年来
0: 房
1: 仅
0: 地
1: 见。
0: 产会同步吗？大概也不会同步
1: 也
0: 啊，
1: 难
0: 等
1: 的，
0: 等。
1: 难的。
0: 但是它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它集中在 AI 的涨幅里头，所以房地产可以未来的走向，你也要关注到 AI 的部分。为什
1: 是，
0: 么？
1: 对。
0: 因为它涨幅在 AI，它收入高的，所有的经济成长的回馈都到高科技这
1: 高
0: 些
1: 手
0: 人员，
1: 的，
0: 高收入的人员。所以未来这科技新贵是一个房地产的买方的主流啊。
1: 对，
0: 这样讲嘛，对嘛，
1: 因为
0: 哈，
1: 他们有能
0: 他
1: 力，
0: 有能力，
1: 对，也有可能也有意
0: 所以
1: 愿
0: 这一些呢，高科技它的布点在哪里？那哪里的房地产就有机会。所以高科技买方，科技新贵买方的时代来临嘛，所以我们讲说，那另外的三个呢，一个交易量啊，这个我是用股票的道理去看的啊，我画了一个图，能量图出来。这个 OBV 的部分哦，这个是股市的能量啊，能量用交易量去测那个能量。那我不但用交易量去测能量，我又把那个涨跌幅把它乘进来计算，所以跟房价又把它稍微拉了一点关系哦，动能再拉一点关系。我把它乘了以后，我设定的参数进去以后，发现跟以前的涨跌都已经这个公式是对的以后，再把它应
1: 做一
0: 用
1: 些
0: 这个
1: 预测，
0: 公式去做预测，
1: 预测，
0: 哎，应该明年上半年这个能量会增强，
1: 明年上半年，
0: 这交易量的能量会增强，现在会慢慢的回温，
1: 慢
0: 但
1: 慢回
0: 明
1: 温，
0: 年会增强，交易
1: 是，
0: 量能会在这，它会量能会走在前面的啊。第二个就供需啊，
1: 对，
0: 供需的部分就是 股票叫 KD 值
1: ，OK，
0: ，KD 值我把它解读为我们的 K 就是开工，我开工量
1: 开
0: 就
1: 工
0: 是
1: 量，
0: 短线的，
1: 对，
0: D 就是始造量就是长线的，
1: 使用执照，
0: 使用执照就是这么，那把它解读为长线，
1: 是，
0: 然后加上一个 B 是建造量，
1: 建造量，
0: 那我这三个供需关系啊，我把它套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趋势图里头，发现它的黄金交叉。真的房地产就上，死亡交叉，真的房地产就跌。所以依照这样的预测呢，到明年第二季到第三季，这个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开工量跟死造量黄金交叉。那开工量越来越多，因为它卖房子开始销售力增加了，开工量就会增加。那讲开。要由空转多，先是开工量跟死造量成黄金交叉，而确定这个多头走势，要等建造量跟死造量这个黄金交叉。所以因为你销售好了哦，大家这个成绩出现了以后，建商有信心了，就开始
1: 有信
0: 买
1: 心，
0: 地了，买地了就建造量又
1: 又
0: 出
1: 增
0: 来，
1: 加了，
0: 那就确定这个多头才能够确定。所以这个是供需的部分，你要明年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啊，再来是一个价格，价格是走在最后
1: 对价
0: 啊，
1: 格
0: 价
1: 还
0: 格就所谓
1: 落后指
0: 方
1: 标，
0: 这个股市里头叫 MACD 啊，叫 MACD。那股市里头呢，它有短线，有所谓12天，有所谓26天，这样去做 MACD，我把它弄成这个四季跟十季，四季对十季啊，那你怎么会认为是四季对十季呢？但我们不可能去做天呐，因为房地产这个毕竟
1: 天
0: 是
1: 没有什
0: 房
1: 么
0: 价，
1: 意义，
0: 不可能说一天在
1: 一定，
0: 变动嘛。那为什么十季到四季啊？但是要踹嘛，你四季对8季好吗？四季对12季好吗？或者是8季对12，你要这样去测哦。
1: 所以你
0: 你
1: 这
0: 测
1: 个也
0: 出来
1: 是
0: 以后，
1: 踹了好多这样子，
0: 测了以后哪一个是跟过去的统计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吻合，就是四季对十季。那这样出来以后，MACD 会在什么时候？明年第三季，价格就会回温了。
1: 是明年第三季，
0: 我用这种模型去预测，这个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
1: 当然
0: 是
1: 很不容
0: 我
1: 易，
0: 不一定很精准呐。我们现在才正式研发出来而已，还要经过这个测验呢。
1: 对，还要再
0: 基
1: 测
0: 本
1: 试，
0: 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啦，因为以前的这个公式套在以前已经准确了嘛，那套在以后就有可能 就会

0: 出现这个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从 OBV 到这个 BKD 的 KD 值，到了这个 MACD 的房市的，我叫做 RE 的哈，就是 Real Estate 嘛哈 ，RE 这个数值出来以后，那分三阶段，它量能会第一个明年第一季量能先出来，第二季尾可能这个供需会开始有黄金交叉，第三季开始价格有可能止跌回温，回温哦，它只是小幅度的往上碎步往上走了，你不要指望说它马上反弹回升，所以这房价的走势我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啊去做解读跟预测。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从量能、供需、价格，还有刚才提到经济，这个我们的经济成长力这个部分哈，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未来的预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说李通宏理事长真的是从过去的这些脉动哈，然后去不断的 try， 不断的 try 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模型哈，然后来应用到未来的一个预测
0: 哈，已经研究了快一年了，
1: 研究。这个真的是研究所的哈，可能都是博士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测了哈。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明年到第三季哈，那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也不是说的这个绝对的乐观，他认为说会碎步的往上走哈。好，那这个部分大家时间很快哈，有时候咻的一下子一年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来验证哈。好，这个是这个李通宏理事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脉动哈，还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一个期望啊，一些希望啊，而不是说完全的都绝望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李通宏理事长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哈，有一些这个科技新贵坐落的地方，可能也是会未来房地产可能会相对这个比较有机会哈，这个沾到这个所谓的利多政策利多，或是说这个电子新贵利多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从购物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样进场，还是要等，还是说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琢磨？
0: 好，对于这些议题啊，其实我都一直都是维持不变的一些论述的，这个看的都比较远一点。
1: 对，
0: 那两年前我在这就已经在讲三高了，三高就是一个高科技。的走廊，
1: 对，
0: 一个是这个高成熟的这个从化区，另外一个是高铁轨道经济，
1: 对，没错，这个在我们节目中都有讲过，
0: 这三高的部分，那现在更要注重这个东西啊，因为现在 AI 成熟以后，变成过去的半导体的科技廊道，会转换成现在未来的 AI 科技廊道，所以这 AI 科技廊道从我们台北的，从我们的台北有的所谓的南港内湖，一直到延伸到北势科，
1: 北势科
0: 到未来还有所谓的社子岛，然后延伸到五股、泰山、新北产业园区林口等地，这样子再延伸到桃园，桃园未来这个还有航空城的计划的里头有很多产业园园区都会陆陆续续登场，那这样再往下延伸呢就是苗栗台中科学园区，一直到台南科学园区以前讲的 S 廊带都还存在，都还存在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轨道经济，所以从这个廊带里头，你再去挑轨道跟高铁有关系的
1: 是。
0: 然后高铁有关系的，它又盖了很多从化区，这些从化区的这个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1: 对，
0: 把它列为优先，所以高成熟的周边的从化区，那你挑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了，
1: 就可以把它放
0: 三个都有，就三颗星了，
1: 对，就最强的
0: 两个就两颗星，一个就一颗星你这样去列。我是有列过表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这些呢，你去挑，你就知道说，那我未来的方向是往哪里走。有些人说，那不是讲 location 吗？
1: 对，
0: 哦，那我的年纪都已经够大了，你不要像我还在讲这个老老的 location 的这种概念。蛋黄好不好？当然好啦，它会抗跌啦。但是未来你买得起吗？你买不起啊。
1: 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0: 啊，你买不起，你当然是往未来有潜力，而且基期比较低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才正在发展。

0: 展的，
1: 嗯，
0: 哦，啊你要挑生活比较成熟，生活圈比较成熟就贵一点，那、啊、你要挑说三五年的，那你就挑我刚刚讲的那些从化区甚至半生不熟的，你也可以挑啊，
1: 嗯，
0: 所以不是现在没有房子可以挑，你现在不挑，你当然便宜的让给别人嘛，你不可、
1: 嗯、
0: 所以既然是强弱分明，
1: 嗯，
0: 有好的地方可以让你挑，你就不用再去等待，因为你等。也顶多现在真的跌了，要跌10%都很困难、啊。
1: 很难呢、欸。
0: 那你怎么去等那10%呢？你都那么厉害吗？
1: 嗯。
0: 那你还有在涨5%的、涨10%的怎么办？
1: 嗯哼。
0: 所以很全省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啊、哦，可以琢磨的啦。
1: 嗯，对、哦、
0: 啊。当然你说有没有地雷区啊？有啊，有地雷区啊。
1: 哦。
0: 不是地雷区的、啊，不能讲地雷区啊、
1: 嗯。
0: 这些地雷区啊，我来看一下。它也坏不到哪里，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引爆过了地雷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善化啦，
1: 哦，
0: 麻豆啦，这个、嗯、这个它第一季这2024年的第四季啊，它一跌就5-6%、7-8%了、
1: 嗯，反应过了，嗯、
0: 反应了，它提早反应了、
1: 嗯。
0: 那现在看起来平均它跌幅比较高，并不代表它以后没有机会啊。
1: 是
0: 啊，这些你就要去看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哦、地雷区，地雷区，
1: 嗯，
0: 但是其实我看呢、啊。这几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地雷区、
1: 嗯、
0: 真的跌幅没有说跌爆，过去新化跌最多了，
1: 嗯嗯，
0: 跌的曾经跌到20%+了、
1: 哦、
0: 那真的是、嗯、但是它已经爆过了，
1: 嗯嗯，
0: 那现在这几年平均下来它剩下8.几%，就代表说它跌幅在已经收敛了，
1: 已经收敛了、
0: 哦嗯、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就看它这个商圈成不成熟，
1: 嗯，
0: 轨道、哦、方不方便，
1: 对，
0: 然后有没有高科技的周边的，不要外溢啊，效果太久的地、
1: 嗯
0: 啊、太长的地、
1: 嗯、
0: 太远的地方了。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哈、哦，这个每个月啊、哦、都会请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哈、哦、完整的啊做了一个解析哈、哦，特别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购物者了啊、哦，因为很多人呢都大概都会想说啊等等等啊，等到更低点再进场，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刚刚要点出来的哈、哦、三高，还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些这个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利多来持续加持的这些地方哈、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谢谢理事长，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

0: 部提供。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

0: 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是大人小孩好，年轻人当他是流行歌曲啊，年纪大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东方风味的《青花瓷》。好，那这是周杰伦的作品。那其实哈、哦，网络上还有一个广东版本哈、哦，有一个广东的女生唱广东版本、啊，我觉得那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网络上哈、哦，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好像有一个老师，舞蹈老师叫做小白哈、哦，哎，是对岸的一个老师，然后他都很喜欢跳一些古风的舞哈，啊、哦。哦跳这首青花瓷超好看的齁，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青花瓷，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虽然说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礼拜一、哦、那非常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个礼拜齁、哦、因为据说诶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有连续三天的假期，那本周先登场的就是中秋连续假期啊，你知道中秋节齁就是月圆人团圆，然后外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开始变成烤肉节齁。那针对烤肉节这件事情，有人讲说啊，因为当年齁就是有一个那个广告啊齁，不知道是卖酱油还是卖烤肉酱齁，然后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烤肉起来了齁。啊不过齁就是演变到现在，其实台湾吃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齁。所以我后来会发现齁，除非是那种气氛组的啦齁，家里有小孩的啦，要做团康的啦齁，啊这种可能就会去烤肉啦齁。诶要自己传咧，还真正做帮他还咧齁。但是现在有很多进阶版，比如说台湾也有很多那种烧烤吃到饱齁，啊那中秋节附近那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与其在家里烤齁，然后传黑米羹齁，啊我还不如去那边吃到饱齁。啊话说回来，有时候真的去吃到饱齁，跟你自己在准备那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诶那个费用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齁。啊你严格要讲说差别在哪里，那可能就是比如说肉的品质啦齁，诶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齁人家都帮你弄好好的齁，然后就是又可以你不用去管那些什么收拾啊洗碗的问题啊，啊也没有事前的准备啊齁，所以光材料费齁、哦、场地费跟那个前后准备的时间齁、哦、算一算其实出去吃并没有比较差齁、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变形的版本齁、哦、有一些变形的版本呢，就是当然很多的大卖场它也会紧接着齁紧抓着说诶中秋节啦齁，所以相信这个周末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哎呦有很多那个就是超市的网络购物啊齁，诶就会跟你讲说啊中秋节啊齁啊采买这些中秋节满多少送多少齁，然后就是意思提醒你中秋节到了，然后他也会

摆出一些相关对应的商品啊，通常都是一些烤肉需要具备的东西。好啊，你知道烤肉除了肉之外哈，还有一些半成品啊，什么烤肉串之类的哈。啊，另外哈，跨立是被烤麻吉哈，或者是说烤那个棉花糖，就是一些周边的东西，他都帮你想好了哈，什么要冰啊哈，或者是要煮什么汤啊，什么饮料啦哈，或是要搭配火锅啦哈，也是很多东西哈。啊，另外也有人很聪明哦哈，我有遇过那个朋友哈，他就是。因到附近，好，他们家附近可能有那种平常的小摊，好，专门是卖，烤肉的，好，就平常就有在营业的那种烤肉的，好，哦，中秋节那一天，好，平常人家那个老板他只是一个摊子，好，啊，你买了就走的那一种，好，啊，了不起就是外加那个有什么外送的会去拿货，然后帮着他运送的那一种，好，中秋节当天，好，他就会摆一两张小桌子在那边，好。你可以去附近便利商店买饮料跟酒齁，啊，桌子椅子都有，你可以坐在那边现点现做现烤现吃齁，也是非常的有气氛，老板做生意啊，你在那边跟朋友吃吃喝喝一起看月亮齁，啊，有一些齁是跟老板事先预定齁，啊，有两种，一种是跟老板预定齁，那当天就拿老板烤的齁，烤好的拿回家吃齁，回家多舒服齁，家人一起团聚，一起看电视，一起赏月亮，一起在家里吹冷气，吃吃喝喝好不快乐齁，啊，当天晚上就不用煮饭了，你就是吃烤肉嘛，对不对齁，好啊，另外一种呢，他还是想要自己烤齁，也是事先跟这个老板预定齁，啊，预定他已经都串好的烤肉串齁，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你知道以前我们要烤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那个妈妈分批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一摊买海鲜，那一摊买肉片啊，肉片回家还要先腌好齁，然后很多那个时候拿出来说啊，我妈腌的啦啊，这我用什么东西腌的啦齁，真的很干乎耶，而且你可以吃到各家不同的调味方式齁，啊，可是如果刚才讲的烤肉摊的这种齁，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都吃过那个烤肉摊有没有，烤肉串它都是一串一串一串的有没有，那个竹签都串好了有没有，你知道一个串齁也是一个工齁，尤其是有一些东西很好吃但是叫你串的时候就是很困难齁，齁比如说是什么肉片卷葱段齁，肉片卷葱段齁，那把它串起来的齁，然后或者是说培根肉齁，然后就是卷那个金针菇齁，啊，中间还要夹芦笋这样子齁，那个要串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齁，人家有那个 makeup 的，他不知道怎么弄齁，就是他弄好的那个东西，他的金针菇或者是说他的那个芦笋齁都不会柴不会干齁，烤完之后你入口的时候还非常的 juicy 齁，然后就很好吃齁，所以有些人是直接跟老板讲说啊，老板我们要回家烤齁，或者是我要跟谁烤啊，你就帮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齁，啊，老板就把他那一串一串串串的东西帮你备好齁，那接下来记得跟老板打包他们家的那个调味料齁，哦，他就打包给你啊，有些老板是直接看你订的量多少嘛，有些他直接就是酱送给你，打包送给你啊，有些齁，哦，因为大家常常去吃知道说他们家的烤肉酱很好吃齁，哦，也是有卖烤肉酱的，就算平常没有卖，有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也会额外卖那个烤肉酱，因为那个烤肉酱也是他们的独门绝技嘛，就是他们自己有调过有煮过的齁，哦哦，啊，所以是买这种半鲜成的齁，哦，回去哦又好吃齁，哦，又方便，前面自己不用自己串齁，哦，所以也蛮好玩的啦齁，哦。好，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是烤一些有的没有的啦齁，哦，就是那种进阶版，除了调味之外有些进阶版齁，哦，有些就会什么铝箔啦齁，哦，啊中间撒罗勒叶啦齁，哦，鱼绑起来啦，抹盐啦。烤马铃薯，奶油马铃薯，哦，地瓜放在炭火里面烤，哦，或者是烤棉花糖，哦，这都是进阶版，有的棉花糖还会给它砍稀，好，哦，再卷卷卷卷卷这样子，哦，那个花招很多，哦啊，其实就是可以烤那种普通版的，哦，就是那种假抽霸的，哦，然后就是印象中纯粹肉归肉这样的，哦啊，也有那种烤得很精致的齁，摆盘很漂亮的，调味很高档的齁。好，所以其实烤肉也是一门乐趣啊，但是齁就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大家要掌握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齁，这一周的天气呢今明两天呢要留意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齁，那中央气象署说中秋教师连假齁，因为先中秋啊，接下来就遇到教师节，所以刚好

连续就是4天这样子，好，从礼拜五因为中秋节放假，礼拜一因为教师节放假，好，所以就是连续4天放假。好，那这中秋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季增多的变化。哈，意思就是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天气还不错哈，等到要上学的时候天气就开始下雨了哈，哦，就不太想上，不太想上学了哈。学生不想上学，其实老师也不想上学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15号，好，15号你知道15号就是满月，满月就是大潮，8月就是年度大潮。好，所以呢，请不要随便去海边玩哈。好，那菲律宾东方海面也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好，所以呢，就是这几天天气晴朗稳定，白天偏热，夜晚微凉，中午前后慎防紫外线啊，然后可能会有就是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好，那就是中秋节，好，天气还可以，好啊，教师节可能会雨量稍微多一点点，好，那这样的气候状况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中奖
1: 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

0: 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叫做 So Good， 这是2026年新的这个英文歌曲的单曲哦。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讲到说中秋节，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烤肉，那其实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好，那当然说你要去跟人家买东西，不管说你是去跟猪肉摊，好，肉摊，这个鱼贩，好，买些生鲜材料，或者是说你去一些那个摊贩很熟的，好，然后请他肉串，他本来就在卖的，好，然后直接帮你传呵呵，好，我个人觉得，好，像这种，好，每次听到朋友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吼，很好诶，你们家都有附近有这样的店，你都跟那个陶给有熟悉，好，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那个你有熟悉的朋友啊，买东西有一点点那种 VIP 的感觉，真的超赞。像我有朋友他就跟那个菜市场的肉摊贩是好朋友，所以呢就很简单嘛，穿个 LINE 或者是打个电话就跟他讲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什么就是肉的部位啊，你帮我留一下好啊，你知道吗？勾扎西尊哈，你如果要买肉的话，你可能套扎丢阿 key 啊，不然你就是捡人家剩下的，因为好的东西人家一定先买嘛，哈啊，如果你有认识的，好啊，先讲一声，他就会先帮你留起来。好啊，我朋友进阶到更厉害，我朋友进阶到那个摊贩哈，因为就是住得很近嘛，因为通常你会去菜市场都是在你家附近嘛，好啊那个肉贩哈，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哈。我你如果不急的话齁，你不急，因为有些人是那个中午要急着煮饭啊，或者是晚上急着要煮饭，好，通常是中午啦，因为大部分都是早市嘛，啊，有些人就是家庭主妇是早上买了中午要煮嘛齁，啊，所以那个肉贩就说啊，如果你中午不急的话齁，没关系啦，你也不要过来拿了啦，好，等一下我中午收摊之后顺便帮你带过去啦，好，直接送货到府，你知道吗？哦，真的是超有人情味的齁。哦，那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朋友他烤肉的时候就跟那个烤肉串的老板齁，请他帮忙准备。哦，他老板还会跟他闲聊，就说呵啦齁，我跟你讲齁，我一定帮你准备好这个拿去齁，绝对不会好你落亏耶齁，跟他讲说我们家酱汁真的很好吃。好啊，你知道就是聊得很开心啊，你要出去玩啊，好啊，双方就跟朋友一样啊，真的东西拿到现场烤给所有人吃，所有人就说哦，丽娜家里高传怎么这么好吃齁，以为功力在他身上，他就说哦，不是啦，我是跟我们家附近那个买的啊，像这种就是非常的愉快，对不对齁，但是齁，这个是限于说啊，你认识的齁啊，你真的就觉得这家东西很不错吃啊，他们做生意很实在啊，已经变得像朋友一样了齁啊，大部分齁，有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齁，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无良的商人齁，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消费纠纷齁，像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新闻齁，就说台南呢有一个张小姐，她就到市场去买肉齁啊，老板娘就说肉品一斤是150块齁啊，全包便宜卖要500块齁啊，所以齁她就想说呵啊哈，反正你也讲了一斤是多少嘛，一包是500嘛，好啊，便宜卖嘛，好啊，所以他就买回家，好，直接买一包回去，结果打开之后傻眼，好，因为是算重量的嘛，好，算重量的，好，是称重的，好，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全部都是酱汁，好，就是他已经事先帮他腌好了，好啊，所以等于是东西醉嘛，哈，所以他把肉捞起来称一称，哈，竟然只有一斤多，一斤多的意思就是一斤多就是一斤150块嘛，那一斤多就是不到2斤嘛，所以就是150块到300之间嘛，结果他卖500块，等于多花了将近2到3倍的冤枉钱，啊，这位张小姐她就直接回摊贩，就是这个地方理论，结果这个店家就用不雅的字眼骂他，就骂他，好啊，所以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年代齁，很容易就透过一些平台之类的齁啊，消息就出来了，好，消息就出来了。好，那这个老板娘没有道歉，口出恶言啊齁啊，所以这个民众他就直接投诉了齁啊，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啊，我200块还你啦，暴力啦齁啊，那个但是其实人家就是觉得这不是钱跟肉的问题啊，是你这样做生意不行啊齁啊，然后老板娘说对啦，你很厉害啦，你就 PO 上网啦齁，所以你知道这种真的是不在同一个情况上，对不对齁，其实就是但是齁，就是这种称重的这件事情齁，其实我们以前就常常陆陆续续有听过嘛，对不对齁，就是有很多的水产品齁就会先灌水，因为所有东西灌水，水比较便宜嘛，啊，称重之后就会赚比较多。

钱嘛，对不对？好，那其他的漏摊业者说，为了避免称重争议，因为我卖的价钱是那个就是一般肉的价钱嘛，所以就是称重之前都不会加入酱汁，当然酱汁也是要成本的啦，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聪明，说的合情合理当然是 OK 啦。好，那因为有酱汁的肉品本身就会影响重量，那会让顾客选择是不是要酱汁，避免称重争议。那像这个东西我们在一些自助餐店，你知道自助餐店也是一个很迷的计价方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吃自助餐是蛮好的啦，假设说它的油品啊，一些生鲜的食材的这个品质都是 OK 的，我觉得吃自助餐真的很不错，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营养均衡，你可以挑菜可以挑肉啊，但是每家自助餐计价的方式很神奇，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到底是算几样菜多少钱啊，有的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啊，有时候拿这个有时候拿这个啊，最后价钱好像看人在算有时候有家人会讨论说我们全家四个人如果我妈去的时候买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会算她便宜一点，看她的脸就便宜一点如果是那个家里的弟弟啊，然后那学生的去有时候就被贵到每次都是这样，永远他去买就会比较贵是不是看人在算钱另外有的自助餐店他是用就是称重计价，那某个层面我觉得是合理啦，某个层面啦，因为我觉得对老板来讲，我今天知道我买的重量总共是多少啊，所以如果我用重量算钱，基本上就跟我的成本比较不会落差到哪里去嘛，但是呢，以前一开始遇到这种称重的我就会傻傻的，你知道吗？因为看到喜欢吃什么就夹什么嘛，后来就发现天哪，夹一块豆腐就超重的就是如果这种称重的有些东西不能夹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菜要夹起来的时候那个汤汁太多的不可以捞汤汁，你知道吗？因为我并没有要吃汤汁啊所以就是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他是称重的你有技巧的夹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称重的，所以呢你就不见得说什么四菜一组菜那不见得只能吃到四种菜你可能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两朵花椰菜两片木耳啊，几颗花生啊反正它是称重的嘛就可以吃得非常过瘾种类非常多元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棒当然就是自助餐店大家有时候就是靠口碑啦就是大家会互相聊天嘛，就说我跟你讲这家自助餐店算钱算得很正常蛮合理的不会乱算钱那他生意就会很好一旦被人家传出来说他很不 OK 都不诚实都算得很贵都乱算我觉得这年代消息传得很快渐渐的生意就变差了变差之后有时候你要翻转就有点难所以像那个像肯丁，很多人就会说哦，就是肯丁很贵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传出这种的渐渐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传言他的客人就变少了那不只是台湾你知道现在光日本像去大阪的时候，以前有很多人喜欢去黑门市场那其实黑门市场是他们的传统市场但是多传统，跟我们台湾比起来，你去的时候你当然你没有觉得那么的传统市场因为他们的这个贩卖的方式还是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有很先进的市场，你看南门市场整栋的高档呢看起来很像是菜市场的百货公司那种感觉好，那反正黑门市场呢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自由行都会去的甚至是那个旅行社做行程的时候，就算你是跟着旅行社去他可能有一天就把你放在那边，然后就说我们今天不包午餐你们自己在这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己去买因为在那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店家有卖午餐可能是什么拉面啊饭啊烤肉饭 啊另外菜市场也有卖一些炸物啊，什么可乐饼啊炸鸡啊糖羊 啊也有卖生鱼片的那整条都有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他那个都是佛观光客有时候都在宰观光客然后在地人都不去在地人现在都去哪里
好，所以你看日本的消息会传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人家去玩了回来会讲嘛，啊，讲着讲着大家就好，大家都不想被当被宰的那一个人嘛，齁，啊，所以就算你有去，大家会衡量一下说，诶，这个价格 O 不 OK 啊。

不然的话呢，就去人家再推荐的，好，就是所谓的什么在地人会去的地方，好，所以就是有时候做生意哈，那个就算被骗啦，好，你也只被他骗一次，好，因为很快你就知道说，哎，这样不 OK， 你就会换地方消费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hen I Get Old》，一起来欣赏。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5: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

0: 我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由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好，那中秋节除了就是烤肉之外，好，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我们应该先讲月饼吧，我们应该先讲柚子吧，这才是比较传统的哦。好啦，那接下来讲送礼这件事情好了。好，中秋送礼呢，大概就是以前就是月饼、柚子。

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礼品满天飞啦，现在就算是公司的政策，大家大概都是要送礼送到心坎里，送礼要送到很精准，所谓很精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精准，就是不该送的不要送，所以数量就没有这么多。好，那不管如何呢，有网友说在近期收到的中秋礼盒当中饼干出现的比例明显增加，好，所以他就忍不住的好奇说啊，蛋黄酥是退烧了吗？好，那大家开始讨论了，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啊，另外呢，可能也跟那个月饼蛋黄酥现在都腰瘦贵，价格上涨，还有那个送礼越来越多元有关系。好，那网络上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今年公司收到的中秋礼盒是以饼干跟凤梨酥居多，月饼跟蛋黄酥反而比较少见。好，那基本上我就会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你了不了解行情，你知道现在一颗月饼一颗蛋黄酥要多少钱吗？当然是饼干比较便宜啊。好，那有些人是会觉得说啊，如果都收到月饼或蛋黄酥，口味变化有限，再加上健康意识抬头，收到太多反而会造成负担。好，那也有人点出价格是关键，说现在涨得太夸张了，而且非常的不健康，一颗都可以买便当了，贵啊，以前一颗三四十啊，现在都破百，怎么送人？好，那另外呢，就是相较之下，饼干口味选择比较多，也比较方便保存跟分食，成为另外一种选择。那也有人说，大家都送一样的，自己在挑礼物的时候反而会避开月饼蛋黄酥，希望送一些不一样的。好，那根据 Yes 123求职网的调查，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2024年2025年传统月饼礼盒仍然连续两年拿下企业偏好中秋礼品的冠军。好啊，这是偏好啦，好，偏好你懂什么叫偏好吗？好，偏好就是你偏好，但是不一定有订，不一定有买。好，那这个偏好呢，比例从2024年的 33.1% 增加到2025年的 34.8%。 好，那凤梨蛋黄酥则是从2024年的 28% 降到2025年的 24.1%。 那有趣的是，企业爱送，员工未必爱收。像上班族最不喜欢收到的中秋礼品排行榜当中呢，传统月饼礼盒跟蛋黄酥同样连续两年挤进前三名。那有 23% 的上班族在2024年说他不想收到，不希望收到。好，然后2025年呢是 8.7%， 两年都是排名第三。好，那我还有看过，你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三不时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说这是某饭店高档的月饼礼盒，或者是某知名蛋黄酥，然后在网络上有人就是拿出来卖。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或他收到很多盒他也吃不了，对不对？好啊，拿出来卖灯很金啦，好啊，不然的话，好像这种糕饼类的东西，尤其里面有带油的，有时候它那个保存期限其实都还蛮短的，可能就是那种14天到30天之间，你没吃它就会坏掉啊，你全吃下去又对健康蛮有负担的。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它很贵，但是要拿来吃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样吃一粒吃一颗甘贺会不会那个升糖指数爆高，或者是我按那周以为哈，或者说这热量很高哎，现在大家越来越有 sense 了，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上班的大家就把它切开来，大家一小角配茶喝啊，浅尝辄止，觉得说有吃到那个味道，喝点茶很不错啊。如果说自己要一颗吃下去就好，那如果吃了这一颗，可能中午的饭就不要吃这样子哈。好，那这是蛋黄酥这个月饼不知道你家现在是流行哪一派像我从小到大我不喜欢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好甜好油我一直觉得月饼到底是我的认知当中觉得月饼感觉上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月饼嘛，那我们家从小都是吃蛋黄酥啦，但是蛋黄酥真的就像那个媒体说的就是以前是可能就是30块开始，30块一颗，然后接下来现在可能有时候80块100块一颗，金价快要吃不起了。那像今年不二坊的蛋黄酥，就是彰化很有名的那一间，代购已经喊到2400元了，是原价的三倍。其实我也觉得好奇怪，你可以
不二坊的蛋黄酥、哦、很好吃，然后但是它整年度都有，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时候吃呢？

2400就不用买了，三倍就不用买了，你就平常再去吃啊，哈啊！但是哈，就是也有一个新闻哈，哎，也有讲到说，基隆有一家蛋黄酥到现在还是卖25元呢，哦，这真是佛心来的哈啊！重点是哈，他卖25元哈，基隆在地人都说那个很好吃，好，那我就会觉得我要把它记起来，哪天我去基隆玩的话，好，他平常也有在卖，我就要来去买，好，因为你知道，以前有一些不是连锁的面包店，好，它。蛋黄酥可能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才会做，他平常没有烤啊，那个就没有办法。好啊，如果说有些店他是平常也有卖蛋黄酥，那你就不用急着现在买。好，那甚至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以前每年都还有个情形是中秋节过了，好，中秋节过了之后呢，接下来那一阵子就有一些特价的蛋黄酥、特价的礼盒啊、特价的柚子啊，我觉得那时候东西还没坏，你喜欢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加减买一些、加减吃一些，也是一种小确幸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是华语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由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就是讲到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或者是蛋黄酥啊、月饼啊，好，那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齁，也有一些那个爱心的月饼，好，就是简单讲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啦，好，大家就是如果觉得它的口味还可以，好，那你就可以顺便买他们的礼盒做爱心。好，那另外呢，除了一些爱心机构之外齁，今天有看到一个

新闻也蛮好笑的，他就说呢，有一名女子呢，她买基隆看守所所制作的蛋黄酥，然后就说哦，蛋黄分量十足，甜度刚好，然后她一口气吃掉三颗，就说也太好吃了吧，好，然后因为她买一盒12颗，480元，平均一颗40元，好，所以比较现在的这个行情来讲，好，都觉得说很便宜，然后她就开玩笑讲说，不要把那些受刑人放出去。因为真的做得很好吃齁，因为他吃到这个基隆看守所做的蛋黄酥为之惊艳齁，他是说他是不是里面压了什么厉害的收容人啊齁，不要放他出去齁。好，那贴文上线之后齁，有些人也分享吃过的这个监所所出来的食品齁，包括新竹监狱的蛋黄酥、矫正署的蛋黄酥、台中看守所的柠檬派还有状元糕、高雄二监的蛋黄酥、台南监狱的蛋卷等等齁，啊大家都说很好吃。好，都说用料实在，好，尤其呢他们觉得蛋黄酥比名店的还要大颗还要好吃，然后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严重的怀疑是不是每个看守所都有关了一个曾经是大厨的师傅吗，好，然后就说是不是无期关100年不得假释，好，好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既然网络上这么多人讲，好，下次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好，就是假设有这些单位做出来的东西是蛮好吃的，好，而且不止蛮好吃的，我觉得看起来那个价格也还蛮实惠的齁，哦，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

0: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这几个礼拜呢，新阳一直有强调哦，就是我们从秋季开始，几乎每一集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艺文展演要推荐给大家，尤其是位于中台湾台中国家歌剧院，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团队会选择在这里呈现作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内容好像会有点丰富，新阳就不讲太多的前言，直接切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呢，除了国家歌剧院每年有主办节目三大系列，但是还有非常多所谓的外制节目，就是有很多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艺文团队，他们也都会在这里有很精彩的表演。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在11月初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要来登场的，它其实是一个音乐节，它是一个节庆的概念。那演出的名称叫做跨响2026，大家听名称可能想不太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展演，所以呢，我先把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来宾先邀请出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第一位介绍来宾是曾经已经在节目中现身过了，是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然后同时也是国内就是非常优秀的场地演奏家，是吴正宇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
0: 那第二位呢，是来自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那我先介绍团长，是我们琵琶演奏家林慧宽老师。
2: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一样是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那同时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里面也有作品要做全球首演，他是我们的董昭明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董昭明。
0: 好，那今天就很快的切入，上一次吴老师来现场的时候是介绍当代音乐的演出，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一场演出它整个就是扩充变成是国际当代音乐节，感觉这是一个相对打了国际两个字就觉得一定要国外团队，然后甚至要交流，要有各种的活动嘛。那这是第二届而已，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活动，那是不是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当初想要创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
3: 好，那各位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初办节的理念。我想我们在台湾做当代音乐做得很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小众又不太容易被理解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想说我们就把外国人找来一起，就我们陷害他们好了，就一起来
0: 陷害
3: 对，就把他们找来，然后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其实不是我只有我们，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些怪人在做这些事情，
0: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搞，其实全球大家都在搞这件事情。
3: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知道他外国人搞得比我们更厉害。对，
0: 更厉害还是风格不同而已
3: 啊，就是他们更夸张，
0: 更
3: 疯狂，
0: 更疯狂吗？也就是我先在这里就是听这样讲，就好像是只要来到这一个音乐节要听演出，就是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或是各种夸张的演出或者是声响都有可能发生。

0: 对，其实这个音乐节是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音乐，什么是我们当代的音乐。那当代音乐它不是已经做完，它是现在正在制作、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去寻找那答案在哪里，那就在音乐节里面。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音乐节是一个呈现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跟平台。那我们不是只有从我们自己人下手，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国人对自己人做的事情有时候不太捧场，那一看到外国人进来就哇不得了，
1: 哇外国力量比较远嘛。
0: 对，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迹象啦，就是说其实在资讯这么发达的 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资讯和文化不断的在冲击洗礼，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文化。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它，我们一起在这个节里一起来定义，一起来宣告一个新文化的诞生，这就是我们举办当代音乐节的最重要的一个理念跟我们的理想。
1: 讲到当代音乐，因为之前曾经也在节目中聊过，即便是大家现在知道那些古典乐，那些经典，我们可能都会用一个很大的时代区间来划分，那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的产生，那何况是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当下，都以一年一年为单位，跟那种用100年当个区间就差很多，就感觉这个音乐好像会一直的演变，一直的变化。那是一种寻找还是一种发现，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国际当代音乐节呢，刚刚说是要推坑吗？我刚听到只是推坑，还是先应该讲说就是让民众有机会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里面接触到非常多不同国家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做出非常多不同花样，跟让大家看到不同风景嘛。那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这次的国际有哪些？
2: 好，那因为我们这次呢就请到了一个韩国的现代乐团，好，那他这次只来4位音乐家、然后就是都用韩国最传统的传统乐器，对，就是他们的 Dagon， 就是他们的大琴，就有点像我们很大的一只笛子，可是它是横着吹的，横着吹，然后再就是 Hagen， 我们叫做西琴呢，它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二胡，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乐器二胡的前身、对，然后再来 Kagan， 就是那种就是韩国的筝、那筝有它有压筝啊，就像我们台湾的
1: 就是一般学古筝
2: 那种琴一样，对对，可它比较小、对，我们的古筝有21条弦，可是他们的筝比较小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韩国的传统乐器的打击乐器，对，那它完全都是用传统乐器来演奏当代作品，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如果走进乐厅看到某某国乐团，然后突然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编曲或者声响，该用拉的变成用敲的之类的，这样吗？
2: 是是是，就演一些就是他们现在当代作曲家在创作的乐曲这样子。好，这是韩国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还请到一团就是泰国的现代乐团，对对，那这个泰国团比较特别，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制作的乐器，
1: 自制乐器，
2: 然后他也就是都演当代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那因为他就2024年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西门子的国际大奖、对，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这两个非常优秀的韩国跟泰国的现代乐团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对，
1: 但是刚刚说到国际这种东西、除了有国外的团队来，就是自己地主队总是不可以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嘛，因为它还有个交流跟互动的成分在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那地主队呢，当然我们这次就是特别邀请了时间艺术工作室来做我们共同的主办单位、那再来就是我们 C Camerata 台北中央系室内乐团。
1: 所以这次的国际当代音乐节主要就是四大团队、
2: 对，
1: 其实这样子讲只是先跟大家做个开头、那因为这一次现代音乐大家听的可能还不是很多，新阳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多试一点不同的听觉感受跟刺激，不如在这里我先问一下老师们，有没有现成的音响效果的作品，或者是跟国外团队有关的，可以让听众们感受看看到底别的国家的当代音乐跟我们自己的听起来有什么差异之类的，或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这次会播放的是一个韩国乐团的乐曲，那我们请艺术总监来介绍一下。
0: 可这个乐曲是传统乐曲，
2: 是传统
1: 是他说的就是他们那团是传统乐器嘛，对不对？
2: 用我们听一下。

0: 传统乐器的声音，
1: 然后你们可以想象这些乐器会变成当代音乐，在我们的跨响音乐节里面。
2: 所以就是现在先介绍的是，他们真的用传统乐去演某一个传统的音乐。
3: 对，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这个传统音乐的声响哈。以韩国这个团来说，他们演奏的一个叫做抛球乐。那这个抛球乐呢，就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演奏的音乐。那在演奏这音乐当下，那个玩游戏人要去把球抛到一个规定的地方，要抛进去、丢进去。那你没有丢中就要被惩罚。这是从宋代传入韩国的一个游戏。那到现在呢，他已经没有惩罚，就是大家就是作为全民运动，大家就丢球，会有配乐。那这配乐是什么？已经也不是传统音乐。好，那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形式展现出来，然后希望能还原到当初抛球乐的一个展现，所以他们也找了很多传统的一些演奏的方式。那大家可以先听看看这个传统音乐在一个传统的编制里面的一个声响。
2: 虽然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传统音乐，但是毕竟刚刚讲说，如果是宋代，现代的人再怎么考究，可能还是需要添加一点自己的想象。那各位听众就先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你会觉得它有时代感吗？

0: 因为其实新阳一直都觉得说音乐或者是各种的文化，它其实所展现的就是当时的某一个生活的元素，可能是环境，可能是生活的样态，所以从音乐里面就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看到了什么样的光景，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刚刚其实是简述了说有邀请国外的团队，然后有稍微介绍一下团队，但是刚有讲过说国际的活动非常难办，它会有非常多的关卡，也就是说你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跟心中有一个非常强大想要执行的核心，你才有可能去促成这样的事情嘛。那这次的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可以从这里面得到或想象到什么东西？
1: 我想我们想传播一个讯息哈，就是说声音其实都是中性的，它其实是没有定义的，就是任何一个声响，可是它这个声响跟那个声响结合起来，或者它在这个声响做不同的处理之后，它就会有不同的意义的展现。那我觉得我们只是想提供更多听音乐和理解音乐，从音乐里面就在更理解音乐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希望大家可能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他们的耳朵可以打得更开，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对于表演和演奏有更多不同的想象空间，可以去接受世界上更多不同音乐文化的这个养分，然后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养分。在音乐的部分里面，除了我们很习惯的声响之外，是不是我们可以听见一些更奇特的声响，然后甚至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声响都可能去发现它很精致很美的很有人文讯息的一个特色。那生活里面生活接声响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次音乐节的一个讯息其实什么东西都可能是音乐，只要它跟你引起了共鸣，那它是没有任何框架和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的。那我们的音乐节展现各种不一样的音乐，其实也是希望说让大家把那音乐的这个诠释能打得更开，然后去接受更多不一样的文化，去充实自己。
0: 正所谓就是现在的时代，大家资讯非常爆炸，就是你每即便是一个知识可能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解读，那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非黑即白。那对音乐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关于所谓的声响，我就突然想到说这件事好像牵涉到大家如何定义什么叫做音乐。对，因为的确当代音乐有非常多不同的生活中的元素或是想象中的声响的融入，那也是让有一些我们说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又或者是这个是歌吗？这个是音乐吗？这是旋律吗？在殿堂里面听到这样的到底是不是正常或是合理，所以大家会怕听不懂这件事情嘛。那刚刚是董老师有对于这个当代音乐节想要达成的目标或是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大概的解说，那想问一下另外两位老师，对于这个所谓的当代音乐或是对这音乐的定义，你们自己又觉得是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那我一直认为说也许现在它是非常的当代非常的现代，也许它可能就是200年后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追求这件事，在做这件事，希望让观众可以更理解我们这样子。那这也是我们办音乐节的一个初衷。
3: 那其实先前我来这边的时候有提到为什么我创立时间艺术工作室嘛，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它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也就是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音乐，每个地区有它自己的音乐，同样的音乐我们在这里觉得美的，可能换到另外一个时代，换到另外一个空间，它可能就那边的人的主观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对，所以作为一个演奏家，其实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当作只是一个像是一个播放器一样，我觉得我的功能是把这个音乐很忠实的表达出来，我的作曲家的同伴还有我的同伴们，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我把它表达出来，但我并没有很努力的说我要说服你们大家一定都要爱他，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对，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跨响的 音乐节的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台湾，尤其是这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他们在推动当代音乐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那我们都有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也都遇到过很多的挫折。那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小巧思的，就是例如说为什么是这四个团，然后这四个团各自有怎么样的特色，我们如何在一个音乐节里面把这四个团的特色呈现出来。所以11月7号大家来到中剧院的时候，它是2:30就开始了，但是呢每一个团都会有30分钟到35分钟自己的演出，
0: 嗯，
3: 对，呈现他们自己的特色，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每一个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然后再一个团，观众们就会看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东西。中央戏的特色是他们有就是国乐器跟西乐器，
0: 东西合璧。
3: 对，然后我们有韩国团用这么古的东西演这么新的音乐，对，然后泰国团是他们的特色，然后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也端出了就是属于我们的特色，例如我们找了伍修平，就为了这30分钟的音乐为我们重新写一首新的作品，7个乐章不在之地，
0: 不在之地。
3: 对，但他的不有一个括号，他想探索的就是这些在跟不在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玄，其实也没有这么玄。例如说我们老台中都知道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都改建了，例如说第一广场现在改叫东西广场，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酒厂现在变成就是文资局的的园区，对，所以酒厂还在，可是酒厂不在了，酒厂这个建筑物还在，可是它已经不是酒厂了。那物换星移的，然后文化的交替，时间的交替。

0: 人们的演变，人们的来来去去，这就是修平在这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那他为了要清楚表达这个概念，他也找了他的好朋友游杰做了影像的设计，搭配着整场演出。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里面，你会有一个三十分钟是石金树工作室用他最擅长，然后最喜欢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个亮点是，在这四团的呈现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委托创作作品，是四个团都会出演奏家来演这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我们董老师这首作品的特色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1: 它有点是四团大合奏哈，
2: 大合奏，
1: 对，大合奏，那也是感谢。就是现场观众来，我们一定要给观众一个大礼嘛，对，四团一定要好好的演一下，对不对？这个世界也就这么一次了哈，
2: 不同国家，然后不同乐器组成，
1: 对，有韩国的，有这样那样，那所以，但是作曲家也蛮卖关子的哦，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标题，就是上下引号。
2: 上下引号，
1: 对，那它里面没有中文字，就是它一个很
0: 中
1: 特
0: 间
1: 别的
0: 是
1: 东西，
0: 空的。
1: 对，是什么？就是变成我们要自己去想象。那这个作曲家目前旅居在美国，我想他也蛮受当代音乐的一些风气，就是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他一直用那个基于音乐来创作。那我想很多东西，可能作曲家都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像灵媒一样，好像
2: 灵媒
1: 对。那我只是经由我的手写下去，音乐是音乐，它不是我，它不是作曲家，音乐只是它本身。好，这是在很多作曲家的另外一种创作美学。那他要框什么，要突破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卖了一个关子给大家。那我想，这是这一个他的特色，就是说，其实因为每个观众所接收的资讯也不一样，
2: 是
1: 感触也不一样，所以他不想告诉你说音乐是什么，他想问你说，哎，你有找到你自己要的音乐了吗？好，是这种概念。那所以我就也很符合我们跨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个当代音乐，就是我们音乐不是只有在音乐里面，我们其实音乐也跨出生活。因为像刚刚郑宇讲的，物换星移，生命就是一个时间艺术，音乐也是时间的艺术。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呈现这么多不同的时间艺术，让大家去寻找自己的时间艺术在哪里，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时间艺术？对，我现在完全是用你的团名来帮你做广告了，
2: 一直在植入进行。
1: 我们是中央戏事乐团，
3: 为什么不讲一
2: 中央
3: 下？
2: 戏对，为什么一直没有？
3: 也是主办单位，
2: 对，就是这次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第一届，还是就是本来就是从你们开始启
3: 是
2: 动的，不是吗？
3: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中央戏也很好笑，就是说这个团名其实它原名叫 C Camerata，但是那个 C 我们很难定义，而且它有中乐、西乐，最后我们就认为说这个 C 就是哆的意思，因为在西乐的哆它是固定的音名哆，哦，它哆就是哆，可是在国乐的哆它到处都可以是哆，
2: 手调跟固定调
1: 对，
2: 差不多关系吗？
1: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刚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两个音乐的文化特色有一个集中点，所以我们就叫中央西室内乐团。
2: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一些关键字，每一团都30到35分钟，这一次有四团，然后后面还有个大合奏啊，这一场音乐会蛮长的啊，要3个小时以上了。
0: 对，所以换个角度想，这是非常非常划得来的音乐，
2: 划得来的，
0: 非常划得来的音乐会。
2: 就是大家一张票就是听4个团，再加上就是那个组合的临时节庆团这样子。
3: 是，
1: 对，我希望这个3个小时可以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带回家。
2: 不会啦，音乐就是生活嘛，不会想不起来，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场景出现。场景出现的时候，旋律就会自己响起，可是可能没办法马上对得很精准。那音乐节的演出资讯还是重要的，虽然说刚刚有提到2次，还是新阳再帮大家强调一次，是11月7号哦，11月7号是星期六，然后就一次3个多小时，就只有这一场，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如刚老师们所说，就是因为一张票你有4团加一个节庆团，等于是5团的演出，你可以在中间觉得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跑出去休息，然后换个团厅也都很 OK。就是非常自由，反正歌剧院大家也知道，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要逛街也有。对，好，但是回到这个重点是，很多东西只要冠上"当代"两个字，好像民众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在担心，说，我会不会看不懂或听不懂？重点是你在 那个当下

0: 你自己看到、你听到、你感受到什么，你想要说他想解释什么，就是你说了算啦。尤其像当代音乐这个说，他可能在任何时间点呈现都不太一样。你如果一直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听出某个旋律，或是我就是要一定要听一场音乐会的话，你或许会很有压力。你就当作就是开盲盒吧，走进音乐厅，你听到哎这个声响好像在哪里有听过，它有可能是什么场景，你可以勾勒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看看这些经验组起来会是一个怎么样不同的故事，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这一次的这主办单位的这个台北中央 C 的这个音乐还没有出现过，那再加上这一次董老师是有作曲要首演的，对不对？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作品们，以及在节目最后也要分享一首你们的歌吧。
1: 好，那因为这次我有一个作品是长笛协奏曲，那是由我们实验艺术团长吴振宇来演出。那这个作品叫《越巨人》，是根据布农族的传说来做一个就是声响上面的一个剧场的演出。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当代作曲家怎么去诠释这个几百年前传说哈越巨人啊。那我们等一下节目要听的作品是我们中央西室内乐团诠释日本清水屋作曲家的一个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这次演出团员们都会戴上面具。
0: 都吗？都会戴面具。
1: 都会戴面具。那因为这个作曲家他为每个人特制了自己的面具。
0: 哦，他还有指定面具哦。
1: 对，就是那个面具就是自己自己戴上自己的面具，戴上你自己，那你不知道这面具是你自己。好，听不懂没关系，
0: 没关系，
2: 我故意的。
0: 刚刚讲说就是你听众，我们刚刚有讲说就是到底讲的人想要陈述什么不重要，重点是你听到之后你自己想象什么就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自己进场去证实。
1: 恭喜甜瓜就是一个想要揭开每个人心中潘多拉盒子的秘密的一首作品。那这个秘密只有自己能解。
0: 嗯，
1: 我想起来他的曲目是怎么写的。
0: 就是今天首度出现。
1: 对，因为我一直想说奇怪他这到底搞什么东西，搞不太清楚。后来才想原来他就是要解开大家自己内心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你的内心秘密是什么。那这就跟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不谋而合。
0: 嗯，
1: 要是你能听出什么，那就是你自己心中的秘密。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在11月7号即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登场的我们的国际当代音乐节。这一次有来自韩国、泰国还有台北、台中这样子四地的团队，那会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声响体验。一张票可以听到舞团演出，对，那还会有一些是当代，就是所谓的世界首演，那还有很多的伪创编曲都会在这一次非常精彩的呈现给大家。那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个两大主办单位，对，我们中央 C 啊，我们的团长，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然后还有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吴老师，三位在节目中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知道当代音乐是什么，但是因为时代还在走，当代音乐它永远没有办法直接有一个结论，就让大家自己解读自己想象。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抢先听到的是由中央 C 他们带来的音乐，那这一首歌曲在这一次也是会再一次演出，
3: 是，
0: 对，但是大家放心，刚有说了你听到的跟你去现场听的一定会不一样，会充满新鲜感。那就欢迎大家11月7号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那相关的演出资讯以及购票是 OpenTix， 然后在两大团队的 FB 粉专应该也会有相关的讯息。
3: 嗯、有，
0: 对，那新阳在节目的预告文上面也会帮大家连过去这两大团队的粉专，那大家可以去看看，也追踪一下他们。我相信当代乐3不5时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去参与看看。好。那这一集的听闻乐声响就先到这边，我们11月7号希望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可以看到大家喽，谢谢大家，
3: 谢谢
1: 谢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Vibe 脉动为主题，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此届开幕片之一《奇谭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即日起至10月12日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谭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她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与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即日起于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开闭幕片外皆可使用，另外赠送限定海报及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3张兑换券，可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Web 22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月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适合家。

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将至，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为维持假日期间垃圾收运服务，9月25日中秋节及9月28日教师节当天暂停沿街垃圾收运，改采定时定点垃圾收运服务，9月26日维持正常垃圾收运，9月27日为例假日不收运，请市民朋友提前掌握垃圾收运时间及地点，配合将垃圾交付清运。环保局也提醒，烤肉活动结束后，木炭、灰烬等务必确认已完全熄灭，无余火及高温后，再妥善交付处理。瓦斯罐、杀虫剂、喷漆罐等压力容器切勿直接投入垃圾车，应依资源回收方式交付回收车，以避免压缩过程发生火灾或爆炸危险。户外赏月或聚会后，也请随手带走自身产生的垃圾，共同维护市容环境整洁。本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烤肉及各式伴手礼进入消费旺季，为让市民安心享用应景美食，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全面启动中秋食安防护网，针对应景食品贩售业、烧烤餐饮业及月饼及其馅料食品制造业执行专案稽查与抽验，其中应景食品共抽验188件，另针对月饼制造及烧烤餐饮业抽验15件，检验结果全数合格，相关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查核也均符合规定，多面向为中秋食品安全把关。食安处补充，食品购买后应依包装标示的保存条件妥善存放，现做散装月饼则应尽速使用完毕，避免长时间置于高温潮湿环境，拆封或使用前也可先留意气味及品质，如有油耗味、酸败味或馅料变质等异常情形，切勿食用。食安处将持续不定期进行各类食品稽查抽验，维护市民饮食安全及健康权益。相关最新稽查抽验结果及检验报告，可至台中食药安智慧云食安 GIS 专区查询下载。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龙、吴炫山、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代乐、杨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来看到这个业界好消息，是台中的消防队跟医院无缝接轨，合作无间，把一名触电休克的患者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让他重获新生。所以院方呢，这一天就特别举办了一场记者会，安排患者跟参与抢救的消防救护人员来见面，共同见证消防与医疗团队携手守护生命的感动时刻，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回过头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一名患者他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他是一名58岁的水电技师。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台中大里的某间厂房进行配电工程作业的时候，疑似因为触电从工作梯跌落，随即失去意识，心跳停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在接获报案之后，就立即的启动这个双轨救护机制由辖区的救护车跟高级救护队同步出勤，现场实施高品质心肺复苏术，那就是大家俗称的 CPR 了哈。那另外再用这个自动体外电极器 AED， 还有高级心脏救命术，成功恢复患者的心跳。紧接着呢，患者又送到了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也就是呢简称中医大市医了哈。那由急诊接续完整的复苏照护以及电击伤治疗，在一周后呢顺利的康复出院。好，所以这个算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了哈。首先我们来听听患者郭先生，他鬼门关前走一回，回忆起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
1: 哦，没，都不知道人的，哎，旁边的朋友叫救护车的，
2: 他当下的情况他都忘记了，恢复的时候他也忘记他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经由他的同事还有我们旁边跟他去叙述，他才知道。这次真的很感谢说我们台中市立的医院，好，我们的主治医师还有我们急诊室主任他们的积极抢救，让他这一次真的是把这条命救回来，真的是很奇迹啊。
0: 我觉得这段过程听郭先生这样描述，他是完全没有印象的。事发当天他在工作时是突然感觉异常，那其实后来同事是说他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就问说诶怎么会有电，话才说完就失去意识，之后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印象。他对同事讲的这句话，他自己本身其实也都没有印象了，直到自己在医院病房醒来，才从家人口中得知说自己曾经经历心跳停止的危机状况。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如今呢能够平安回到家人身边，内心是充满感激。那特别呢在这场记者会当中又见到了参与急救的消防救护人员，所以也特别准备鲜花向消防员表达最深的谢意，感谢消防跟医疗团队给予第二次的生命。好，那么针对这一次消防队为什么能够跟医院这样子无缝接轨的救人呢，来听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詹仁杰大队长他怎么说。
3: 当天我们同事接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件，就是很确定是电击伤，因为有目击者。那所以我们同仁第一梯次到场的，我们太平九幺到场之后，然后就发现患者是有一个欧卡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同仁先做施救嘛，就刚刚我们洪博彦主秘所讲的

0: 是一个电击一个情况。那当然这时候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19那边就会开始去了解说，我们临近的医院，这个急救责任医院有哪些有这样一个照顾的能力。那当然还好当时的这个市立医院已经成立的，就是从太平那边过来也没有很远的时间，所以我们同仁就是这个患者有恢复那个呼吸心跳，之后就把他送来这边。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接力赛，这个抢救患者是一个接力赛。我们前端我们台中市政府、台中市消防局花了这么多精神跟人力去建构这样的体系。那很幸运是说，在他们刚派到太平来进驻点的第一件就遇到这样一个算是棘手的案子。那可所幸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在市立医院的照顾之下，那个郭先生跟这样康复出院。好，第一个我们要先排除他那个电击的来源。好，如果说地上有电线或者说有其他那个不明的这个电缆线的话，那应该要透过一个不导电的设备去把它移开。那最好是由专业的人员去操作。我想这一个是事后的一个处理。那最主要是我们现场的那个闭电的一些原则我们自己要掌握。我想以郭先生来讲，应该是当天也有一点疏忽了我林在胜老先先拜啊不会注意的这个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些标准作业程序上面来讲，我们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1: 好，其实大队长都特别提到说，为了提升重症患者的存活率今年呢是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把博馆、鹤立跟葫芦墩等专责救护队升级为三支的高级救护队。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救护队都有具备高级救护技术员 ENTP 的资格跟进阶急救人力的人员。好，那帮他们做一个整合编组，投入高风险高急迫性的重症救护任务。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 OCA， 也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的危急案件的时候，就会启动双轨出勤模式。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由辖区的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进行 CPR 跟 AED 电击，那么同步呢再派遣高级救护队来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跟插管维持呼吸，让患者呢从现场到送院的过程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大幅提升抢救成功机会。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棒的，应该呢推行到我们全台湾，不止在台中，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范例啦。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 ENTP 也就是高级救护技术员，他可以做类似医师的这个投药的动作，给药动作，等于是呢双管齐下啦，那两组人员一起去做抢救，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提升这个存活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鸿谋医师他怎么说。
2: 在救护队这边，他们在院前的出手这一次送到我们手上，以前就是如果是一般的院前救护，有可能就是只有压胸跟面罩，那会给他挤这个苏醒球，那另外就是会给电击，有可能去站，但是多半到医院他是没有建立一个可以给药的一个点滴管路、血管的通路，还有他们的呼吸道的建立是没有维持的。那这次有高救队的情况，他们除了做我们压胸跟电击让他恢复心跳之外，给药给急救强心药的这个管路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同时他已经有一个这个口咽嘴巴这边有一个上呼吸道的这个呼吸道已经建立好了，所以他患者其实在院前跟以往不一样，是他已经有给到药，那同时他也已经维持住呼吸了，但呼吸道的建立是比较稳固的，那跟过往我们收到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这边在接手之后觉得这病人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不慌不忙的，不用像以前一到我们还要急着找去打血管做给药的动作，他已经有一个血管通路可以让我们给药了，那同时他呼吸道已经是很稳定了，我们只需要专注在做心脏的抢救就好了，脑部的稳定就好，不用说像以前要急急忙忙要赶快给他插管，这是很不一样在院前可以达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民众版我们其实希望在院前还是做到一个适当的抢救，那我们身边的不管是我们在公共场所遇到这样有人忽然倒地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确认是叫病人的状况，看到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叫，就是叫人去帮忙做一个呼救的动作，请人协助通知119消防队的队员来协助。 第三件事情是赶快开始做一

0: 个压胸的动作，好，那开始让这个心脏有一个最维持一个最低标准的一个心脏输出，减少脑部没有循环缺氧。第四个其实是在这种电极造成的昏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通常电极之后会忽然倒下去，都是引发一个致命性的一个心律不整，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公众电极器去取过来，协助做一个去颤的电极，让心脏可以恢复跳动，这样子。是啊，这个其实要称赞我们消防局的院前救护，他在接获通报四分钟就赶到急救的现场，然后马上就给他做一个去颤电极，然后他到院后，他们抵达现场后抢救大概十分钟，就已经把他的心跳有做去颤，有恢复回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黄金的时间，因为每一分钟的延迟都会让他存活啊清醒的机会往下降10%，所以我们就是越往前越好。那这次我们在院前的消防局这边的整个回应，我们抢救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及时、非常快，而且他们做到一个双轨的救护。双轨救护代表就是说，他除了一般的消防队员到之外，就是进阶的可以做高级救命术的装备，也在第二台车马上也是赶到现场去做一个抢救的动作。那才完成整个就是院前恢复的状况很良好。在我们这边接手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惊艳，是他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都大部分都完成了，这样子。
1: 好，讲到这个触电哦，其实它分几种啦。如果你是感觉麻麻的，那就是轻微的触电。可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比较中度的触电的话，就是你发现你触电了，可是你手没有办法拿开。那还有一种重度的，就像这次郭先生发生的状况，就是他完全不记得，一触电啪人就昏倒了。所以触电初步来说可以分成三种的类型。不过触电呢，除了造成皮肤的灼伤之外更可能因为电流通过心脏来引发致死性的心律不整，导致患者瞬间失去意识跟心跳，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遇到触电的意外，首要的原则是确认现场安全，千万不要直接接触患者不然你说不定会一起被电到。应该先关闭电源或利用绝缘物把患者跟电源分离，避免自身也遭受电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最后呢，中医大师也提醒民众，在确认现场安全后应该立即拨打119。如果患者没有正常呼吸或失去反应，应该立刻开始胸外按压，并且尽速取得 AED 进行电击。那 OCA 的抢救关键在于早期辨识、早期求救、早期 CPR、 早期电击，越快越好。每延时一分钟开始 CPR 或电击，存活机会就会下降7%-10%。所以这个患者他真的是很幸运，他能够恢复良好的神经功能，并且顺利康复出院。这正是消防双轨救护系统跟医院急重症团队无缝接轨、共同合作的成果。我觉得这个 做法是非常值得鼓励跟推广的。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台中的高救队跟医院双轨抢命，那一名触电的水电工鬼门关走一回，幸运重生的一个案例。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医疗新知，请大家持续锁定宝岛美乐蒂节目。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宫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9: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8: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9: 用行动守护台。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又来就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看到我们三个来，以及呢在我们的 FBO 大家有发现咯，没错，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哦，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么有我们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张敬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陪伴大家，包含了呢大家很熟悉我们的刑大哦侦查组，我们的秀娟已经升我们的组长了，詹秀娟组长。好，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挥挥手。没错，当然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很严肃，但是我们有很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讲。大家都知道11月28号即将要来临了，那重责大任都是不是落在检警调，然后包含了移民署跟我们现在也是
1: 司法机关都
0: 进来了，对，就是等于
1: 是调查局啊，
0: 对，
1: 这些
0: 移调了，对，就简单讲就是全部都大家一起来了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民运动啦，因为呢今年的选举完再来再两年又是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他就一连串的像大家希望有一个很干净的观念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邀请两位来，主要呢就是要记好哦，我们的这个一票的价值哦，不是只是一张选票，而是在今年的反贿选有一些新的这个解析哦，还有这个新的招数，还有新的一些话语，包含了有一些处罚的新法的部分，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失会啦，或者是哎，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这个习惯性哦。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地方名单都会说啊，我就习惯啦，这个跟贿选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我平常就跟我的可能我的乡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的部分，就是要特别注意，像这就是红线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秀娟组长就特别带我。

0: 们行大，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把东西送给大家，也来关怀我们的妇女，对吧？对，今天送的东西真的很实用哎，因为今年又是闰月的暖冬，
1: 暖冬，对，暖冬，所以要泡茶。好，泡茶，这个是一个过滤泡茶器，好，泡茶组，冬天到了大家可以
0: 哦，对，对，泡茶，
1: 泡茶，哦，再来就是电风扇，
0: 很重要，
1: 对，我们只要去
0: 马力大，
1: 对，去看到人家有竞选会啊，哈，要那个的时候，哇，在路上很热，我们就可以吹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警报器，对。
0: 警报器，
1: 警报器，嗯，
0: 大家按下去真的很大声，
1: 会很大声哦。
0: 不不不，对对，不要按，我吓到大家。所以待会呢，会来送给大家。我们在收听的朋友、收看的朋友，然后那个在预告的朋友，可以赶快哦来自己填。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填了，那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像今天我们竞选主任就会依照我们的法律认定，好，包含了检举奖金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詹秀娟，有时候我们秀娟组长，他就会把这个地线这个茶器的部分跟一些手法，那么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看看11月28号即将来临，那个时间真的是剩不多。那么当然有很多哦人想说贿选，哎，这个贿选好像这个针对的不这个形式型类型太多种了，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这点可能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然后包含了我们的组长了。那我们是不是把一些这个民众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疑问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在金钱跟这个实质上哦，就是在利益回避跟陷阱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先去破解。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修法，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像有些民众问我说，哎，我平常就这样哎，你怎么会说这是我贿选呢？真的就有人这么说。
2: 好，那我们贿选它就是有一个给选民利益嘛，哈，来吸引选民去投他。那这个利益它不是只有金钱哦，金钱一定是，哈，那物品也是，或是任何可以解释成是一个不正的利益、有对价性的利益都是。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时候会听到一个标准说30元，那这个30元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定的标准，
0: 就
2: 这个
0: 是一定规定就对了，
2: 对，它这个是一个很久，大概20几年前齁，提出了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让大家比较好认定说诶有没有贿选，但是即使是20几年前，那还是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说哦，你超过30元就要贿选，低于30元就不是，不是的，你即使是低于30元，但是如果那个是对一个选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那可能个案上每一个我们都还是要看个案，个案法官怎么认定。那检察官跟法官在个案上的认定主要就看着这个你给的东西有没有对价的关系，还有这个东西跟使你去选这个人或是不选某个人，这样子也没有关联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送了可不可以博取选民去支持特定人或是不支持特定人，那这个都是这个才是主要的关键，而不是说那个金额多少或是物品是什么。
0: 是，不过要让这个刚刚让大家清楚这30块的哦，这个从自古以来古老一直到现在哦，不那个认定的方式已经不大一样了哦，所以再不能用那个老观念。不过要请这个秀娟组长讲到，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社群啊数位太厉害了，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用手机哦，那还有一些就是享受嘛，福利嘛，
1: 对，
0: 还有我可以用，我没有要给你钱啊，可是我可以有一些游戏呀，对，这个好像也是会有一些些，像你们最近也一直在查气这个部分，是不是？
1: 对，其实贿选哈，我们可以分为以往的传统贿选，就是可能红包啊、礼物啊。
0: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年龄层，就比如说30岁以上，我觉得这样子会了解。
1: 其实贿选传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1: 好，它只要是礼物送给你的，可能最传统的就是那种去那个竞选活动会场吃一碗米粉，或是猪血汤这种的。
0: 好，
1: 那在进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
0: 对
1: 对，手机，然后大家都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大家都会玩网络游戏，
0: 对，
1: 可能直播啊，直播主给你抖内一下。

0: 然啦、
1: 啊。然后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呢，嗯、就在下面对话框说，哎，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啊？来一个投票啊，或者是婆婆妈妈的
2: 设陷阱哦。
1: 对，那个群组里面去说，哎、嗯，我们大家找一找，大家来。投给谁啊？投给几号几号、啊？
2: 然后大家来押宝啊！
1: 对，类似这种的，其实它就是很触犯的那个，
2: 可是这个好像这个不行吧？
1: 不行，它除了在网络上，它你很容易去掉入了一个诈骗的陷阱以外，它也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在网络上来号召大家去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去投票，这种的呢，就是就很容易会让人家造成这不知不觉中就去投去违反了选罢法贿选这一块、
2: 对，这个如果说自己又不懂然后又掉入陷阱的话，哎，主任，这个也会有新则吗、
3: 哦，有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都主要是在讲贿选这一块， 对不对？但是刚刚像这个秀娟组长他讲到网络上的这个手法，
2: 这个也是哦、
3: 然后瑶瑶又提到说押宝，我就先讲押宝这一件事。押宝它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赌博了，
2: 对、
3: 对不对？因为你要押说谁胜谁输，然后赔率多少？哎，那这个我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是有规定的哦。你是赌客去参与赌博哈、它其实就已经有刑责了。那这个刑责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2: 所以我们玩的人也是一样、
3: 对。那因为我们刑法也有一般赌博罪，那是罚罚金，但是这个是一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嘛，我们今年是9合1选举嘛，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2: 不是按照一般的、
3: 对，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责任，就是更重了，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开赌盘的人、那他是会有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是一个刑责蛮重的。那当然我们都呼吁大家不要来参与这个影响选举的事情嘛，因为你今天就即使是开个选举赌盘，它一定也会多少影响选举，因为你想要赌赢、你可能就去煽动你旁边的人
2: 对
3: 投谁，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民间发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那个候选人自己发起这样赌盘来影响整个选举的局势，
2: 有时候他会利用小编的部分、就像刚刚在网络上他就像刚刚秀娟组长讲的、他可能利用年轻人在玩游戏，然后就开始角色扮演了，
1: 对、
2: 然后他会聊天，很会聊哦、我后来他们截图给我看，哇，这个都已经开始有、所以有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状况、就觉得反正就不有人会知道，哎、这是我们的聊天室，
1: 对，
2: 他们一直认为聊天室不会有人知道，错，聊天室我们都知道。
3: 而且有时候你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你去如果跟对手或是某个候选人做一些言语上的攻击，
2: 哈，也不行，
3: 妨害到名誉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那个也是有选举方面的妨害名誉的问题，因为攻击对手，而且这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妨害名誉，它不是告诉乃论哦、所以不是说你跟我和解，我们原谅你这样就好
2: 了，不是这样，
3: 它是非告诉乃论哦，跟一般的刑事的那种啊，两个一时气愤在那里互骂
2: 、对，
3: 然后后来就好，大家谈一谈就撤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2: 所以在这个选举期间真的有很多东西齁，他不是照一般以前说哦，我跟你骂来骂去这只是一个民事、我可以私下和解，没有哦。对，哎、对，据、你不是有做一个对这个那么大这么美丽对，不要遮到你的眉眼。好，当然呢其实还有不止这样，因为呢现在我发现哦、好像全员动起来，很多人都靠人情了。我觉得人情也是一个重点，像这个人情啊、动员啊，还有就是老板指示啦、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有很多的里长哦，那他自己觉得我平常我就已经有请这些里民吃东西啊、或者是送东西，这三节你看中秋节来了啦，
1: 对，
2: 好、这些等等、对，那这个怎么去界定啊？像你们现在在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茶会的部分，秀娟组长，你们怎么去这个有时候检举真的每天太多了耶。
1: 对，那平常我们就会去认定，如果说这个里长他平常都有在做，我们就会去针对他平常有在做，我们就会去观察，而不是说到选举期间
2: 然后人家随便
1: 包的特别大包
2: 哦，
1: 礼物送的特别多，然后意向呢，或者是吃饭啊，或是烤肉啊，中秋烤肉，然后就穿个背心说哎、 要支持我哦，这种就很容易涉犯了这个红线。
2: 那你的意思说，只要不要穿背心啊，我本人现身就没关系吗？
1: 不是哦，我们还是会、
2: 有些人会啊，他就把那个背心脱掉啊、他说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亲戚耶。对啊，我就来这个场合，
1: 我们就不要做。
3: 对，
1: 因为哈、饭吃了、咖啡喝了、烤肉吃了，很有可能官司就跟着来了。因为我们身边不知道我们有哪一些对手存在。
2: 哦，所以组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在分为说，你今天脱了背心啊，你就不是里长，你不是民代，或者你是候选人，就你的意思。那如果老板呢？如果老板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哦。
1: 没有。
2: 这个
1: 有可能是职场霸凌哦。
2: 这边就变职场霸凌哦。
1: 因为选举投票是个人的意愿。
2: 你不能
1: 他不能用工作上去压迫。
2: 也不能威胁我就对了。所以主任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选办法里面是不能开玩笑的。
3: 对，一定不能开玩笑。然后刚刚提到那个脱背心这个
2: 行为，对啊，我真的有亲眼看到。
3: 对，不是说脱背心就没有事，人家就认不出你，人家还是知道你是候选人。而且你今天参与某一个场合，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检视。那像我们如果说收到有人检举这样的行为，我们可能就会执法机关可能就会去判断。你这个出现的场合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像这个离选举很近，你反而走得很勤，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子服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异常嘛。时间点、频率，还有这个对象是谁，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会去判断是不是有合理哈、然后以及你这样的行为，就算你脱背心，你造成当地的社会观感是什么？这个我相信明智的选民都会判断的。
2: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建勋主任还帮大家做一个口诀，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是雇主也好，或我们是民代理民哦，甚至是长者哈、用这个口，我觉得现在教口诀是最快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然后有时候呢，人情很真的，有时候你会被压人情压到哦，你也不得不做啦，说实话。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口诀自己记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对吧？
1: 对，
2: 你自己也做了一些口诀嘛，对不 对？就是这个投约任摇行。
3: 对，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投约任摇行。这个就很好记，投的意思就是说拿到好处的人是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2: 好，每个几岁以上，对，这个要讲，
3: 对，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嘛。
2: 没错，
3: 对。你不是那个三岁小孩，
2: 那没有用啦。
3: 对，那这个口诀主要就是说，我们检察官收到这样的案件，我们去收集所有证据以后，我们判断的哈、我们用这个口诀来解释。那这个投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约就是说给好处的人跟收好处的人，哈、他们其实是有共识的，是约定说投票权会做怎么样的投或是不投谁这样子、这个叫约，两个有约定有默契了、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从各种证据去判断，例如可能你的手机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听到这一些证据去判断。再来认就是说收好处的人他其实头脑里是知道说你今天给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我手上这一票，他自己有这样的认定。
2: 那我如果我收好礼，然后我没有投给你，可以吗？
3: 那这样就是毁约嘛？那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查到，我们看我们认定的看到的证据是什么？所以不要说你
2: 我点点头，拿，
3: 对，好像这样就没事，不一定哦。我们都是会去调查的，详细调查的，对。然后摇就是说，给的这个好处有没有去影响动摇到这一个人的想法，他的意愿，投票的意愿。所以这也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不一定是现金。好，如果是一个不是现金的这样子有形的不正的利益，对，那个利益，是一个无形的利益，但是就是对你很重要，对这个选民很重要，会影响到他要不要投这一票，那这个动摇了他，那这个也是也是不可以的。再来行就是说给的人他心里要知道说自己这个动作，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给的时候他就其实就知道自己是在行贿啦，并不是例行性的平常就会给的。所以我们有说嘛，刚刚有提到说会去对比那个场合时机跟他的频繁的程度嘛，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例行性常态性的行为。 这样子。
2: 嗯，是。不过针对秀娟。

0: 是我们的侦查组长哦，他们自己现在正在协助哦，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家里的大家长哦会动员这个亲戚朋友开始发红包，好、哦，这、就是三节礼嘛，
1: 对，
0: 哦对对，这我可以帮你拿，你可以继续讲。好、哦，当然呢，这个他自己也有一些口诀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口诀你记下来的时候，真的你就算你是亲戚。你要记得哦，刚刚静勋主任有讲了一件事哦，你就算你拿了你不投他，我们的认定不一定说你就没有事哦，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2: 对，个案去认定。
0: 对，
1: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的贿选，那我们要跟大家
0: 保护自己吧，
1: 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反贿选，怎么去反贿选去拿奖金？其实反贿选是有奖金的哦，那我们就是呢，接。保打送领，接保打送领是什么呢？接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个情资，就是有人要对你贿选，或者是你听到有贿选的情资，我们接触到了，我们就要掌握这个情资，好，掌握好，保就是保全证据，我们手上大家都有手机吧？
0: 对啊，
1: 那要怎么保全证据呢？
0: 你的意思说要录影或拍照吗？
1: 对，录影、录音，拍照存证。但是要小心，要保护自己，
0: 因为
1: 要被抓到了。
0: 对，你带已经被抓起来了。
1: 对，但是就是要保护自己，但是也要保护证据啊，哈。然后呢，打就是拨打反贿选专线、检举专线，0800-024-099-4，或者是如果记不起来，我们就直接打110报案。
0: 不是打119，那个是救命哦。
1: 110哦，
0: 110哦。
1: 好，然后呢，诉就是告诉警察、告诉检察官，然后让收集证据齐全之后，让他们对这些不法的人士做在贿选上面的一些事情呢，来判决起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奖金，我们最高的检举奖金最高可以到2000万哦。
0: 而且呢是第一个你去检举的话，有这个市政的话，就会先给你三分之一了。
1: 对，先检举，然后再看
0: 有他会先检举，检举完的市政确认，
1: 对。
0: 那就如果确认第二个步骤没有的话，他也不会给你要回来。你不用紧张，
1: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你来检举，可能对你会有人生的安全。
0: 对啊，
1: 不会，
0: 你的名字会被知道。
1: 我们会保护，我们有很好的保护检举人的一个机制在，我们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在庭上来叫检举人来对
0: 作证，
1: 对，不会，对。
0: 要确定哦，
2: 应该是说，如果要有证人的身份，我们还是需要证人啊。那但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不会被发现吧？这个每个人都
2: 我们会做好保护。然后，但是我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刚刚都在讲行贿面，对不对？
0: 对，
2: 你收钱的人也是有事的哦。你收钱有投票受贿罪，
0: 可是问题是。
2: 投票，
0: 他不投他就好了。刚才
2: 没有，我要看我证据的认定啊，哈，我到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个案是怎么样，不要大家都觉得很投机的心态。那投票是有投票受贿罪，那他的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万一你真的，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你真的因为这样子去一笔钱，然后就把自己很这个一票民主的一票就卖出去，当然不希望。那万一真的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刑度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你如果愿意把这个整个过程用我们会保护你的证人身份把它交代清楚的话，那可能检察官会衡酌这个情况，因为你的犯意是之后饭后态度良好的，然后也很配合我们去调查，那可能就会想办法再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宽免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对，
0: 就等于是说你是被行贿者，也拿了，
2: 对，
0: 然后但是你两心不安，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转回来，我还是虽然拿了，我干脆就自己自首的意思。
2: 有些人也不是良心不安啊，因为良心不安自首，那是我们都还没有查的时候，你自己去讲。有些人是我们查了，你不得已，你只好讲。
0: 讲了
2: 好啊，你如果讲了，然后
0: 交代清楚的话，
2: 对，那你就是有证人的身份嘛，去交代对方。那你自己的部分，你可能也有自白的这个部分嘛， 那就是老实把事情交代清楚哈、嗯。那维持那个公正的选举是大家的责任。
0: 嗯，哎、欸，不过秀娟组长，人家在这个下面也留言有问到说，
1: 对，
0: 那像一般来讲，民代他们常常像这个中秋节会ON 啊，哦这一桌啊认领啊、嗯，或者这一桌我请多少钱，这些你们怎么去查？他说你们没有收索票可以这样查吗？也有人这样真的是在下面就直接问，然后他说你这个检察官是怎么认定，他说通常不是这种中秋三节都会里长啊都会请大家里民吃饭啊，好一桌一桌啊，有些议员会说哎、啊、这桌我认领啊，这个
1: 希望是比较不要了，我们还是会调阅相关的资料来查证。
2: 嗯、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忙，执法机关那么忙，因为大家选前都有做好布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情资的来源其实是很多方的、嗯、你不要想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办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不见得哦不见得，
0: 这公园也是吗？对对 对, 对, 对、啊、我还记得上面还有写说公园、公园请人家来表演也
2: 有情资，我们就会努力查，那有需要去现场搜证我们也会请好相关的需要有票的部分有令状的部分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收好证，然后跟法官申请到票来做一个查证调查这样子。
0: 不过组长像现在你们的这个查的部分哦，那个金额的部分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嗯、他可能他只是说哎，没有啊，那平常我都会给他吃饭钱可能100-200这也算吗？
1: 哦，钱其实不管是多少钱，只要有去动摇到他的投票意志的话、嗯、其实我们都会把它算哦。
0: 哦、嗯、好，所以不是你认为说你平常有这样做、嗯、可是在这个时候很敏感就不要这样做了，真的、嗯、你宁可买便当给他吃应该没关系吧。啊嗯，这样也不要，好，那就先不要好不好，11月28号前真的什么动作都不要乱做啦。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给两位哦各一分钟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结尾，真的要特别提醒了。嗯，
2: 好，那好，我刚跟大家讲了很多法律的面向的问题、嗯、那这边也跟大家讲哈，有关于这个选举，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行为，那我们要确保这个选风很干净，那我们也鼓励说如果知道有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哈、哦。那举例来讲，刚刚那个选举赌盘啊，你如果去检举的话，那这个是有奖金的，它是50,000以上500,000以下哈、哦，这个是举例。那其他的太阳当然有其他太阳的奖金标准，所以大家要一起来防务我们的民主。
0: 嗯，秀娟组长，
1: 好的，免钱的最贵，选举期间如果有接触到免费的利益，请要特别注意哦。
0: 嗯，尤其是哦，不要看到秀娟组长哦，看起来很和气，我们该侦查的还是会侦查。眼睛看你，什么最贵？免钱的最贵啦，真的啦、嗯。所以今天呢，台北地检署跟我们的台北刑大哦，这个特别关心大家，针对今天议题来提供给大家。那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留言要写清楚哦。两位是谁？主题是什么？哈，然后呢，你是刚刚讲很多，你可以随便写一个，或者是会选电话，很好记，好不好？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速 F，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啊，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点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师寺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

0: 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普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呢，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0: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了，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0: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之后继续再往上走。
0: 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酸。对对对。
0: 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应该
1: 是。
0: 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

0: 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哈，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哈。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哈，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哈。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1: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埔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就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0: 是来到我想来到埔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站就是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1: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0: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0: 效果，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
0: 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齁，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耶，然后有海浪声。

0: 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1: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0: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0: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0: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的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0: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1: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用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

0: 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1: 真的，
0: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欸、嗯，
1: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1: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四百的海岛走族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1: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金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3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边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0: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1: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0: 我们有好行啊，
1: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在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0: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1: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0: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哦，所以呢提醒大家，
1: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0: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1: 没错 ，CP 值超高的，
0: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要哦。那个这个胡先生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

0: 想请教一下说哈、哦，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它是四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1: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0: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1: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滩的手套。
0: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0: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哦，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0: 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前两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不记得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礼拜五你们没有遇到，
1: 对，
0: 因为听众打电话进来说我的声音就是我的麦克风，就秋华的声音怎么忽大忽小，我很紧张。那后来我请听众朋友再打电话进来，如果你们也一样的话，赶快让我知道，我才能跟工程部来报告。可是我回家听之后听不到，
1: 从头
0: 听不到有呼声，
1: 忽大忽小，
0: 我的声音忽大忽小的感觉。那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刚刚呢也跟节目部经理副理说了，说这件事情哦。那他们说有时候是发射的问题，他住的地方在他们那一带的发射的问题。
1: 哦，
2: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1: 是接收方那边的问题了。
2: 如果是 AM 的话，就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如果在网络上听的话，这种问题大概就不存在。
1: 对
2: 对
0: 啊，所以呢，我重听的时候都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云端那里网络上在录下来的哈，所以呢这种问题没有存在。
1: 对，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辛苦你了，这样带给你真的很多的不方便，你可不可以请你的家人帮你的忙哈，如何把它用网路听，
1: 对，
0: 好不好？好，网路听，或者是不过现场听，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在听，你最希望是这样子，因为这段时间家人都不在啊，也许都是出去工作了什么，他需要我们的陪伴，对不对？像刚刚进来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的听众，
1: 好，刚刚有听秋华姐说了，
0: 好开心，
1: 大家都开心，
0: 手握着手只是没有抱在一起而已，好热情，
2: 对，而且很秀气。
0: 对，林小姐哈，她是来上我们的
1: 广播班，
0: 我们正生也在训练广播班呢。
1: 哎呀，很好啊，这个终身学习啊。
0: 她说她是从很年轻就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你想现在也没有很老啊，也是很年轻啊，哇，很棒，终身学习真的是太棒了。好，我刚刚还没有打开麦克风，还在跟两位讲说，我昨天很生气，打了一个电话。几乎要骂人，为什么？秋华你也会骂人？对，会，因为是甜蜜的负担。已经两天了，送来两天了，我到昨天才有空打电话，礼拜天，哎，我这个干妹妹就是曾经在我们善事的那个翠华，就是以前万里香的女儿，
1: 是，
0: 简直小时候被宝贝到没办法形容的宝贝，你知道吧？现在啊，不管怎么样，过年过节他就一定要送礼来给你。然后礼这礼物的礼哈，买的呢又是最好的。那这一次他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么大颗的梨，
1: 哎呦，
0: 我没看过那么大的梨。然后一盒六颗还八颗，
1: 那很重
0: 哎。你看看有多重，还不止一样哦，还有。一盒巧克力，他认为说小孩子会喜欢巧克力啊，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跟我住在一起啊，是一球一球的巧克力一盒，不是一小块一小块，一球一球的那种，
1: 什么金沙巧克力
0: 的那种，对，好像是哈。再来还有另外一样是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
1: 那很重，他是亲自送过来，
0: 亲自送过来。
1: 哎呦，
0: 我真的实在是，我没办法形容了啊。所以呢，好了，放着，我们人不在嘛。所以这个 Mindy 跟呢就阿红在，阿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让姐姐心疼你这样子拿好不好？所以呢，真的不要送这么多东西，因为家里真的我们现在只剩下三个人嘛，我住的地方只有阿红我跟这个玛丽安三个人而已啊，那就要开始赶快拿去给这么大嫂他们吃啊，或者是给那个抖抖他们吃啊，要这样分，你知道吧？因为蛮累的哦，那只好等那个陈富明来每天来拿晚饭的时候，就是顺便让他带回去，不然的话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说这就是很甜蜜，但是真的心情上很大的负担，
1: 会不舍啊，
0: 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重的东西自己拿？
1: 对呀，
0: 是不是？当初你是万里香的千金小姐，
1: 我记得他跟他聊过天，他好像住汐止是吗？
0: 对。

0: 就是这么远，他坐捷运的、
1: 哎，
0: 他住捷运的，
1: 那的确辛苦
0: 啊，真的，他舍不得叫女儿或者儿子，你看看，
1: 哎呦，
0: 自己就送过来，
1: 他是当做自己在练重训是吧？
0: 说的也是，我正在想哎，我正要想去
1: 重训
0: 学，
1: 真的、啊，
0: 对，
1: 那你找一个教练呐、
2: 啊，对啊，
1: 找一两个教练来
0: ，Richard 说要带我去啊，他说他
1: 当教练吗？
0: 他是看着。但是要找更、
1: 要
0: 更适合我的。
2: 我觉得秋花姐可以先找物理治疗师、因为物理治疗师跟重训他们的一些项目其实就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像你的状况其实找物理治先找物理治疗师会比直接找教练还要更好一点、对，
0: 现在这一项好热门、
1: 很热门、
2: 很热门。
1: 而且呢，刚李岩讲的对哦，你先找这个物理治疗师，他知道你的经络系统什么地方、骨骼、肌肉有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切入皮拉提斯，那更精准。
2: 对，
1: 因为有很多复健师哈，
0: 我看到皮拉提斯的那种那个脚跳得好高
1: 啊，不是那个不一样，
2: 那是机械的，
1: 对
2: 对
1: 对。
0: 因为那个跟我租房子的那个宜安一楼的那个
2: 啊、
0: 不是一楼，还要爬一个台阶、爬台阶的，像我们正顺一样。那所以我没有住那里嘛、那个房子就是租给提拉米苏，是不是？
2: 提拉米苏
1: 哦，怎么？
2: 秋花姐是不是想要吃甜点了？
1: 果然好吃啊！
0: 你讲那个
1: 提拉提斯，
2: 提拉提斯
0: ，
1: 因为它是着重于你细部的那个问题的解决，
2: 对，
1: 尤其经络系统，我们用了一辈子嘛，什么地方会痛啊，有病变啊，我们自己感觉不太出来，可是这个有复健根底的这些皮拉提斯的老师哈，他就知道了。
0: 我想起提拉米斯、
2: 对，
0: 我也很爱。
1: 然后他有那个器械床嘛，利用那个器械床的调理、然后再加上老师的指导，可能就会找到你
0: 的
1: 病灶所在。
0: 我会慢慢的，说不定不要去看什么神经科啦、什么骨科不用，说不定就做这一些，
1: 对，
0: 就可以把我整个身体拉直。
1: 对，
0: 真的没错。
1: 加油！
0: 第一首歌是听众点播，
2: okay、
0: 一定要我先播，他很想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先听、就如他的意吧。
2: 好啊，是这首多少柔情
0: 多
2: 少泪吗？来播放啦，猫
0: 猫
2: 的歌，好听啊。
0: 是的。

0: 我送你最简单，都是小陈他们在忙，因为我送的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还有大家吃的都喜欢的不得了。
2: 这哪里简单，这超高级的啊。
1: 对
2: 啊，这很高级，
0: 因为是自己公司的东西嘛。
1: 对呀，
0: 人家送给我也都是

0: 是那么的啊，你看看都是价值那么高，然后还自己提来的，你看。那我就用胶原蛋白，然后像那个肖太太啊，他们呢、啊，我都是用胶原蛋白送，
1: 就是大家都需要的嘛。哦、
0: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啊、多加一个芝麻糕。
1: 哦，芝麻糕。
0: 哎，我突然好高兴哦，我可以吃哎。
1: 没有上火。
0: 你看我眼睛有红吗？
1: 没有，
2: 没有、啊，
0: 没有比之前红吗？
1: 本来就没有啊。
2: 对啊，
0: 本来就有啊，左边会比较红啊。
2: 有吗？
0: 啊、
1: 我们现在开始 OK、
2: 啊、
0: OK 吗
1: OK、
0: 哦、我昨天偷吃呢
2: 可以正大光明的吃了、
0: 啊、有够好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
1: 而且有减糖哦
0: 对有减糖哦、
1: 嗯、
0: 有感觉哈、哦哎、你感觉过年那次的比较好吃还是减糖之后比较好吃
1: 我觉得都好吃哎、欸、
0: 真的吗
1: 当然是这样啊
0: 哦
1: 很棒啊而且软软的对不对
0: 我为了要想知道到底是之前的好吃、
1: 嗯、
0: 还是这次减糖的好吃
1: 嗯
0: 家里面有之前的了、嗯、我就特别拜托那个恩助因为昨天是那个淑华上班啊所以恩助跟他儿子呢、嗯、是没事还有一个恩邦也没事、嗯、说要陪我哦这太好了问我说要到哪里去开车我们到比较郊外我说不用去郊外结果呢我们就在室内到处走走之后、嗯、然后呢我就叫他说帮我拿个几颗因为上次我有送给他们他们都舍不得吃、因为不多嘛、舍不得吃然后呢我说你如果还有的话拿个三四颗给我、哦、我来试试看了解一下现在的好吃还是过去的好吃
1: 嗯、
0: 哦啊、过去的也是还没到期哦十月才到期
1: 减糖是一个趋势啦
0: 是啦、啊、因为现在人家不喜欢吃太甜的所以我把它两样都试一下吃一小口而已哦、哎结果我停不住、啊、怎么办这么好吃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
1: 啊、
0: 吃的严格讲起来是过去的比较好吃现在减糖的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好吃我个人啊我爱吃甜呢、
1: 哦、
0: 但是吃不敢吃、
1: 嗯
0: 啊、但是呢大家现在都是不太喜欢吃太甜
1: 所以你刚刚讲到重点了、啊
0: 嗯
1: 你问我们说你的眼睛有没有红、
0: 嗯、
1: 没有红就代表说减糖是有它的功效、
0: 啊、嗯，对
1: 哎，真的
0: 好太好了
1: 嗯，
0: 我连现在连我们的这个这个这叫什么
1: 芝麻糕
0: 芝麻糕同、包括我们的万来糕
1: 哎，
0: 哦，这真的是受欢迎的不得了
2: 我也超喜欢我那天还问秋花姐说哎，今年过年我要先举手
1: 先定
2: 对我要先报名我一定要预定因为我们家的人也超级喜欢真的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聊一下今天是9月21号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9月21号是什么日子呢
0: 大家应该
1: 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0: 嗯、
1: 还没有到秋分了秋分是礼拜三吧应该是9月23号是秋分、
0: 嗯、
1: 非常重要的节气哈、啊、
0: 是
1: 9月21号是国际失智日
2: 嗯
1: 你看失智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视了啊
2: 对
1: 根据统计台湾的失智人口已经接近40万、
0: 嗯、
1: 接近40万人了、
0: 哦、真的
1: 以前好像前几年在讲的时候才说哎呀我们台湾人口这个失智的哦接近了25万接近了30万你看转瞬之间呢、啊、就已经接近40万了
0: 快超过了
1: 对、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失智症协会他们就站出来鼓励大家要及早认识这个疾病为明天做好准备那现在国外有一种验血就知道你可不可能会得到失智症的一个做法、
0: 嗯、
1: 他们这个验血叫做血浆生物标记检测你只要抽个血就可以精准的预测你脑中是否有沉淀这个毒蛋白所谓的阿兹海默的那种蛋白啦还有那个tau蛋白啦、
0: 嗯、
1: 都是不好的会伤害我们脑部组织的这种叫做毒蛋白哈他们说55岁到75岁的人脑中带有阿兹海默毒蛋白的比例你们知道多少吗台湾16%到23%意思就是说大概有1/5的人你只要过了55岁到75岁你的脑袋中累积的毒蛋白就有5个就有1个
0: 20%。
1: 对，20%，我们就抓中间值好了，20%，真的是蛮恐怖了啊。所以说这种算是阿兹海默的高危险族群。那今天我就看到有医院的医师哈。

0: 站出来呼吁我们的卫福部是不是可以补助抽血
1: 真的
0: 这个项目。
1: 对，
0: 因为这个抽血要检查这个有没有毒蛋白在脑部的这个标记啊，不是像我们一般抽血检验红血球白血球那么简单哦、
1: 啊嗯、不是不是，
0: 它这个还要是去做一些生物标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费用很高，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给你来检查，所以说他就呼吁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够给一部分补助，然后患者如果要验的话自己自费一部分。可是呢他们去做过美国的调查，85%的美国民众说抽血检查好啊，我提早知道说我有没有这个毛病我来预防啊。
1: 是，
0: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一翻两瞪眼让你知道，哇，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这次你的验血表示呢你是阳性，如果说你阳性，你知道说你的脑袋有那个毒蛋白沉淀，那你请问你往后的日子你是不是都活在这个噩梦当中？有73%的人，
1: 完自己紧张的紧张死了，
0: 85%的美国人愿意抽血，但73%的人不愿意去面对可能阳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就矛盾。
1: 如果你长时间都有在用这个姜黄素的话、
0: 哎、
1: 我相信会比较好多了。为什么它有消炎效果、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嗯、
1: 这里面就写了很多了关于这个维生素 B12 跟 B9、
0: 嗯、
1: 它对这个怎么讲对脑神经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1: 还有姜黄素，
0: 是的，
1: 它有预防就是你体内的
0: 发炎慢性发炎，
1: 不是说只有体内哦，整个身体的发炎
0: 是
1: 它都可以帮助你，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我们的佑康
0: 宁
1: 有多棒，
0: 而且那个 B 群整个家族都
1: 全部是来自德国，
0: 都是来自德国，
1: 连 B7 都有哦、
0: 啊、是啊，
1: 真的你找不到的啦，
0: 嗯，
1: 缓释型的哦，那个 B 群很少，
0: 对，
1: 大部分你吃下去之后早上吃可能到不到中午
0: 就没有了，
1: 对，你的到了洗手间的小号、啊、就已经看不到
0: 就
1: 有颜色
0: 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的你吃吃看，
0: 一整天哦，
1: 一整天都有颜色，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量是绝对够的，
0: 哎、
1: 哦，一个人的一天的量绝对足够，
0: 对，
1: 所有的 B 群
0: 是，
1: 尤其是姜黄素提高到98%，你看看、
0: 哦、
1: 如果是吃那个什么所谓的姜黄粉的话，
0: 那个没有用，
1: 那你不是满身都黄了吗？
0: 对，没有错，
1: 提炼再提炼，提炼再提炼，
0: 对，
1: 提炼到最精华的那一点点，
0: 对，
1: 你知道吧？
0: 所以提炼很高嘛、
1: 嗯？对，里面还有预防让你肝脏健康的像
0: 鲜金，
1: 鲜金，
0: 而且我们是黄金鲜的鲜金，
1: 对
0: 啊,
1: 啊，里面还有
0: 大蒜、
1: 大蒜
0: 素，
1: 再来锌的成分，锌的成分对年轻人很重要，
0: 当然对发育成长也很有帮助啊，
1: 很重要，对大人来说是增加体力的，
0: 有啊，也预防一些比如说有人容易掉头发啊、
1: 嗯、
0: 这个也可以让你的发根比较强韧一点，
1: 是，
0: 如果你再搭配上我们办活动的时候送给你的那个迷
1: 迭
0: 香
1: 精油，
0: 精油，哇，那真的是
1: 完美到
0: 太完美了、
1: 嗯、
0: 内外搭配，
2: 对啊，
1: 所以大家记住哦，我们的佑康宁卖的太便宜了，一个月份才990块，
0: 不到1000，
1: 两个月份1980，
0: 对，
1: 我为什么怎么样也要想省钱，让听众朋友，原料都涨价了，源头都给我们涨价了、
0: 嗯、
1: 我不敢给听众朋友涨价，
0: 对，
1: 为什么？已经之前涨过一次，所以我才用两个月一个包装，
0: 两个月的包装，
1: 对，我省那个
0: 包装费、
1: 那个、油费
0: 还有油费，
1: 对，邮费就115块嘛，你买一瓶也是115块，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包装费是不是？我没有用盒子，听众朋友，第一我要的是环保，
0: 是，
1: 第二就是省钱，
0: 对，
1: 那省来给听众朋友
0: 回馈啊、
1: 哦、对，回馈
0: 就不涨价
1: 啊，所以听众朋友990块一个月份里面都是这么完美的东西、
0: 嗯、
1: 这一家厂告诉我们台湾最大的中南这一家历史悠久，
0: 嗯嗯，
1: 然后很大的厂，他就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让你们的有效期过期，
2: 嗯，
1: 哦，你这是很棒的一个内容物，
0: 嗯，
1: 以后是绝对申请不出来的，
0: 嗯，
1: 你绝对不能够让它过期，所以让我们很紧张，随时都写在那里，写我们的佑康宁
0: 不能过期、
1: 不能过期，所以说听众朋友
0: 等于说是我们的那个许可了，
1: 对，许可，
0: 嗯，
1: 它有限期的，
0: 对对对、
1: 你要再延期，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成分已经申请不下来了，
0: 嗯，
1: 嗯，因为没有人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啦，
0: 嗯
1: 嗯，
0: 而且成本结构也不一样啊、哦，
1: 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听众朋友，我舍不得给大家多花钱。

0: 的原因是有钱人可以怎么买都没关系，
1: 是
0: 好，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难道他不能要有健康吗？没有钱的人更需要健康。
1: 对，
0: 我穷过了，我懂，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OK， 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
1: 丽人
0: 屋
1: 的
0: 电
1: 话。来，
0: 接下来呢？哪一首歌呢？
2: 好，这首是《故乡的月亮》。中秋节
0: 快
2: 到了，
0: 过中秋节，所以《故乡的月亮》特别圆，对不对？
1: 对。

0: 到哪里都一样，没有故乡的月亮比别人小，一定比别人别的地方大。
1: 当然，
0: 所以中秋节就在这个礼拜五哦，一定要提早回家哦，
2: 是
0: 家里的外面你看清。

0: 主，那个月亮是不是特别大呢？嗯嗯、尤其是旁边又有家人在，多幸福啊！
1: 嗯，真的。
0: 哎、哦，你喽，
1: 今天应该这两天应该会是上弦月吧？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前天呢、啊嗯，我走在秋花姐家附近，
0: 哦、
1: 我在那边骑 U bike， 我在国父纪念馆附近、
0: 哦，
1: 然后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就有一对就是路人走过去，
0: 嗯、
1: 我就听他们在讲说，今天月亮出来了，
0: 哦、
1: 哇，出来的真早哎、欸，大概5点多左右，我就抬头看，有一个透透的，然后一半的形状的月亮，就觉得那天非常的可爱啊。
2: 今天大概已经1/3圆了，
1: 应该1/3，对，因为中秋就马上到
2: 了，
1: 这礼拜五吧。我记得是这礼拜五
0: 啊，
1: 对不对？好，那刚好呢，因为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我们的佑康宁嘛、
2: 啊，
1: 然后呢，我看到有一篇，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常识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1: 保健食品。跟一些不管是哪些食品一样，都有分单方跟复方嘛、
2: 嗯。
1: 那我们家的呢，算是复方的保健食品。
2: 是的。
1: 你会很疑惑，我到底要吃复方还是吃单方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就在告诉你说，一些你在选择保健食品上要怎么样去挑选、嗯、单方跟复方，到底哪个比较好，不一定，都是看个人。首先，先讲一下单方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你知道说我自己缺的就是那一个东西，
2: 嗯，
1: 好，那你可能针对某一个营养素的话，你选单方是可以的、
2: 嗯、
1: 因为这样子你好控制，可是它就变成说这样子，我缺这个，我缺那个，我又再缺另一个，我是不是桌上就排满保健食品就好了，我就不用再放其他东西、
2: 嗯、
1: 所以单方就会变成说我要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2: 这也就是一般人的商业套路，
1: 没错。
2: 你看我们、
1: 嗯、
2: 我们的附加价值为什么高，
1: 对、嗯、
2: 你很少发现一个产品、嗯、我们刚刚讲，我不是讲广告啊、嗯、
1: 对，
2: 一个产品里面会有四种主成分，
1: 嗯，
2: 刚刚讲到的 B 群家族，
1: 对、嗯，
2: 还有这个提炼很高的姜黄
1: 素，
2: 还有那黄金显的显精、
1: 嗯，
2: 还有大蒜精、
1: 嗯，
2: 另外还有矿物质。开玩笑，
1: 对，
2: 这个东西就是附加价值高的好处。
1: 嗯、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剂量非常的足啊！
2: 嗯、
1: 现在都是在讲一些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分享的知识类。嗯、然后单方还有一个问题点、
2: 啊，
1: 就是说因为你每天要吃很多个，可能早上吃这颗，下午吃这颗，一次吃5-6颗，会忘记之外，无形之中会造成你的压力，真的有人吃保健食品吃到有压力，就是因为吃单方的，有没有这罐配那罐这样子。那综合的复方的呢、
2: 嗯、
1: 最大的优势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方便，因为它一罐里面呢，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很多、
0: 嗯、
1: 对，一颗里面、
0: 嗯、
1: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有矿物质，然后有什么黄金显啊这些、
2: 嗯、
1: 然后我刚刚也有讲到，我们重点是剂量都是足够的，
2: 当然，
1: 所以你选复方的人啊、嗯、你也要去看每一项成分它的剂量是不是有够的、
2: 嗯、
1: 如果有够的话，那就 OK， 恭喜你，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复方的保健食品、
2: 嗯、
1: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选，哎，建议你可以来丽人屋逛逛看看、
2: 啊、
1: 或是打我们的电话，
0: 就直接打电话就好了，
1: 对，没错，
0: 把你记账簿上，
2: 直接服务到府、啊
1: 嗯、
0: 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有空当然欢迎你到东区来的时候
2: 来坐一下，
0: 来丽人屋坐坐、
1: 啊、有时候还有市集，
0: 我们正对面就是一个公园，
2: 不一定要买东西哦。
1: 嗯、
0: 对
1: 对对，
2: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嗯，但是我们有把握，你离开的时候一定会买了。
1: 是的，因为你看，像我自己就严重，
0: 嗯、
1: 我自己也就爱上我们自己的产品。我好奇怪，我到哪里工作都会爱上我工作的那个地方的产品。
2: 哦、
1: 就像我以前在山顶会馆的时候呢、
0: 嗯，
1: 有一阵子防疫的那个时候啊，大家不是会推防疫便当吗？
2: 嗯、啊。
1: 做的太好吃了，每次有做便当、
2: 嗯、
1: 我跟同事们就在那边，哎，今天你吃松板猪，我吃泰式椒麻鸡、
2: 嗯、
1: 这样我们可以交换吃、
2: 嗯、
1: 然后我就跟主管说，我薪水都在回捐呢，你看我多爱你们啊现在来到午后两点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上礼拜还去帮我妈妈买胶原蛋白、
2: 哦、
1: 她还很担心我忘记，拼命打电话跟我说，你要记得今天去帮我买哦所以我上礼拜就刚好东西要带回家，提着大包小包，然后经过丽人屋的时候就过去买一下这样子。
2: 这个就像秋华姐、
1: 嗯、
2: 非常喜欢你们家的什么橙汁紫排是吧？
1: 哦，金枣紫排对不对啊？那
2: 金枣紫排、
1: 好，我再跟帮你跟那个
0: 宝珠，
1: 好，我再
0: 跟
1: 他说一下。对，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还有一种人呢，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就是你有在吃复方的，然后复方的你其实补的差不多，可是你知道医生可能有跟你说啊，你哪一个东西可以再补多一点、
2: 啊、
1: 这时候 你再去买一个单方的来配，这样就够了。保健食品重点不是吃多，而是吃的巧。

0: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觉得这一篇真的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再多一句嘴哈，吃单方复方你自己选择，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建议不要吃单方B 群维他命，
2: 对，
1: 一定是复方，
2: 对，
1: 真的，因为太多的研究，
3: 没有人像我们的优康宁的内容物这么的充足，尤其是优康宁的里面的 B 群，
1: 是，
3: 真的，尤其是德国的，
1: 对，
3: 它真的是特别不一样，
1: 对，因为 B 群里面的成分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我们的搅拌油竟然是用亚麻仁油，
3: 当然，
0: 我在外面没有看过这种，完全没有看过，
3: 因为我知道的是用那个大豆油，我不要嘛，
1: 对，
3: 美国都用大豆油，全世界都是用大豆油搅拌，但是我既然知道是用大豆油，那我不要，我们的软胶囊全部都用亚麻仁油，
1: 对，
3: 来。
1: 来，
3: 我们继续欣赏
1: 歌曲。
3: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叫做《月琴》。
1: 哎，好。

0: 超级喜欢乐琴、嗯
1: 啊、
0: 我们到月亮上面去弹琴
2: 好，
0: 有可能吗？
2: 有可能啊，
0: 用想象也可以啊。
1: 不用想象，现在已经实现了。
0: 真的，
1: 这个太空人上月球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2: 对 啊，美国歌手都登上去了。之前有几个女性有没有？Katy Perry 就上去了。
1: 哦，她是坐太空船去绕一下嘛，是吧？
2: 我忘了，我就是有看到她有登上，她就
1: 是。她
2: 是
1: 坐那个维京的嘛？
2: 啊，好像是。
1: 维京他们的那个航空，
2: 嗯、
1: 那个航空器、
2: 嗯，
1: 到达外太空去了，她、
2: 嗯、
1: 没有到月球。
2: 对。
1: 月球的话，不久大概也会再次的登陆了。
0: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今天早上，最近因为没有在做股票，
1: 啊、
0: 所以我不需要说一定要哦，赶快。股票要开盘的时候，我急着要赶快看，
1: 是
0: 没有，
1: 不用了，
0: 完全没有，
1: 轻松自在。
0: 以前有做股票的时候，我一定会怎么样，提早，然后听听看这个国外的股票到底涨还是跌，
1: 嗯，
0: 就不管法国啦，
2: 嗯、
0: 或者是英国啦，
1: 嗯，
0: 或者是美国道琼啦，嗯，到底是涨还是跌呀？现在最近呢，连日本跟这个韩国，
1: 哎，
0: 他们也是。跌幅跟涨幅都起伏很大，
1: 对，
0: 所以呢，你也不能不去注意
1: 啊。
0: 好，
1: 现在不
0: 我现在全部卖光光了，
1: 管你什么道琼
0: 不
1: 道琼，不
0: 需要，所以呢，我就可以睡到今天
1: 啊
0: 8:10才醒来。
1: 哇哦，
0: 8:10呢，我
1: 平常大概就是6点多就起来了。
0: 对呀，我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形容说怎么会睡成这个样子。
1: 很好啊，
2: 对啊，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昨天。跟恩邦他们在一起嘛，嗯，还有我们家的阿红，还有玛丽安，然后呢在一起，然后呢到底要吃什么，要不要到我们对面这个叫做大巨蛋，
1: 嗯嗯，
0: 去那里吃，
1: 哦，那边很多吃的哦，
0: 有啊，那个如果是哦昨天是假日，所以呢，
1: 哦，
0: 后来那个恩邦跟我讲说人一定很
1: 多
0: 了，所以呢大姐不适合去，
1: 嗯，
0: 说我不适合去，
1: 嗯，
0: 好听话乖一点所以后来我想想，
1: 啊，
0: 我这个小气鬼你想想看吧，
1: 又来了，秋华姐每次说自己小气鬼，
0: 因为我到那里呢，我吃的就是 Richard 曾经买给我吃的一个叫做松露炖饭，
1: 好吃，
2: 哦，
0: 他怎么找到，很多人我讲了以后他们去找都找不到，他好像是一个饭店，然后就在那个美食街那边放一个招牌而已，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也是找不到
1: 啊。
0: 后来我去也是找不到，找很久才哦，终于看到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招牌放在那边，那，
1: 嗯，
0: 不是在你现煮的，不是，
1: 嗯，
0: 哦，有够好吃又便宜，才200块。200块而已，
1: 松
0: 露炖饭，
2: 松露
1: 炖
2: 饭怎么可能200块？
0: 对，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然后呢，我Richard 真的很乖，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叫他说你们自己去买，妈妈跟你一起去买，
1: 嗯，
0: 然后呢，阿姨会叫那个那个 Mindy 阿姨帮我买，结果呢，你看他先去看到松露炖饭，他知道我喜欢，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吃那个叫做什么有一家西餐厅哦，意大利的那叫什么？一下子想莫环比，我每次都是。点
1: 松露炖饭，
0: 松露炖饭，所以他知道我喜欢，
1: 是，
0: 结果呢，好了，他就帮忙点松露炖饭，他就讲说，我一看到松露炖饭，我说你是点给阿姨的吗？他说都可以，阿姨吃也可以，妈妈吃也可以，那我也喜欢，那就这样子，
2: 哦，
0: 那其实他的内心是想要点给我吃，
1: 嗯，
0: 你知道吗？好了，哦，我们阿红也去买了。结果他去买的就是买就像小南门那样子，哦，
1: 嗯，
0: 就
1: 了解，
0: 结果呢真的昨天，
1: 嗯哼，
0: 我们算算如果到那里去划不来，
1: 哦，
0: 我把它算一算，我的松露炖饭是200块，
1: 哦，
0: 但是其他你随便买随便一餐下来都300多，
1: 嗯哼，
0: 200多，
1: 嗯，
0: 200差不多要将近300，
1: 嗯，
0: 大部分
1: 是，
0: 哦，美食街，可是我们考虑的不是这个，
1: 嗯，
0: 考虑的是因为假日人真的
1: 人
0: 山人海，太多了，因为刚开幕嘛，
1: 对啊，
0: 难免会人多到不行，
1: 嗯，
0: 所以呢恩邦跟恩珠说，嗯，大姐不适合去，
1: 嗯，
0: 想半天，哦，我们在台北绕了一大圈，想半天到最后大家都饿肚子，哦，
1: 嗯，
0: 只有吃早餐，哦，没有吃中饭， 哦，
1: 哦，
0: 那个时候已经，哦，我们到处去绕啊绕啊绕，绕一绕绕到差不多将近3点了， 三点多了，真的肚子有一点饿了，大家都饿了，才他们才在想说，那要去吃哪里呢？淑华不在，所以淑华在工作，所以呢，想半天，那个 Richard 就很聪明，嗯，我知道，阿姨一定想要去，就是我家牛排，
1: 哦、也是假日哎。
0: 我订得到位置
1: 哦，真的、啊，
0: 因为我现在已经
1: 被 VIP 了，
0: 收买
1: VIP
0: 收买里面的两三位，请问你。

0: 贵你贵姓啊等等啊，那甚至我还加烂、啊、等等、
1: 嗯、
0: 好了，里面现在很多人都认识我好可笑。结果呢真的我没有吃过这么多，我没骗你，回来的时候还很早、因为我们是订四点半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四点半过去吃，吃到六点半，回到 台北我家的时候差不多7:40左右，我梳洗完了以后要看一下电视，结果居然就睡着了，
1: 有
0: 睡到快12点我才醒来、
1: 哦、
0: 你看我真的是在到底怎么了，
1: 放很松啊你
2: 啊，对啊，
0: 因为刚刚从那个公司帮我搬我要的东西、
1: 嗯、
0: 我胎盘素也没有了，
1: 优
0: 抗饮也没有了、
1: 嗯、
0: 还有那个优尼士也没有了、
1: 嗯
0: 啊、还有美白也没有，我美白我用的真的很凶，好了叫公司帮我拿我要的东西、
1: 嗯、
0: 结果嗯，我有2天没有吃我们的那个什么胎盘素、
1: 啊、
0: 所以呢 前天晚上哇、嗯、胎盘素已经有了、
1: 啊、
0: 我不是为了效果而是为爱吃
1: 喜欢那个味道
0: 对，那个小姐到
1: 点
0: 一下下、
1: 啊、
0: 然后一吸哦，那个味道真棒、
1: 啊、现在有芝麻素 啊,
2: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西番莲、
0: 哦、对，
1: 多好啊，
0: 对，真棒、
1: 哎、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哈，2751-9911、
0: 哎、我们要做单元
1: 了，对，
0: 今天是
1: 七海游侠
0: 谁上线，
1: 今天应该是那个 Lamigo
2: 对 Lamigo 旅社、
0: 哦、OK
1: 这个我觉得不错、
2: 嗯、
1: 带大家去爬山，带大家去
2: 健
1: 走，它不全然是旅游、欸、
0: 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做什么健走有奖是不是，
1: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好像很多单位都在
0: 办、啊、汉
1: 哦，挥汗健走，
0: 挥汗有
2: 哦，你说运动部那个吗？
0: 对
1: 哦，
2: 提早停止了，提早终
0: 止
2: 了，
0: 为什么？
2: 因为
1: 人太多了是吧？
2: 对，人太多了，
1: 哦、
2: 一个礼我拿到一个礼拜的那个优惠，然后他们就说提早结束，
0: 50块给你，
2: 对，
0: 给你50块，
1: 对对，
0: 就是。威汉有奖，
1: 对，
2: 是的，
0: 对，这个是
1: 太棒了，好了
0: ，OK， 我
1: 们现在来进行访问了啊，
0: 是的。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了，出发了，今天出发去哪里呢？
2: 嗯、去山里喽、
1: 哎！山里啊，带大家去爬山是吧？
2: 是的，我们要去登山啦！
1: 哎，好，那现在我们来联络一下这个 Lamigo 的这个副协理林玉、
2: 嗯、
1: 林琛玉，
2: 对，林琛玉副协理、
1: 啊。对对对，他上次是不是上过一次啊？
2: 健走那一次也是他吗？
1: 好像是他哈、
2: 啊。
1: 来，我们现在电话通了。喂，你好。哎哎，你好，
4: 你好，
1: 请问是林琛玉副协理吗？
4: 哎，我是。
1: 啊，你好，副协理，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2点，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2: 副协理好，我是丽妍。
4: 哎，丽妍你好。
1: 谢谢啊、哦，哎，我记得上次是不是也是这个副协理上线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健走嘛、
4: 啊，
1: 对不对？Lamigo 在这一块啊，真的很用心呐、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旅游之外，如果还能结合运动的话，那大家会多么开心呢、啊？一辈子开心了。那今天的这个副协理要跟我们介绍的，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一点难度的进阶版的啊，叫做登山呐、啊，跟着 Lamigo 走进世界的山林。那是不是首先跟我们来说说，怎么会想到说要带我们的民众去登山这件事情，好吗
4: ？OK，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集团是以深耕健康休闲的这个，好走的鞋款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4: 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参加旅游的消费者对一些希望有更优质的旅游的这种想法，
1: 嗯，
4: 那所以我们在2009年7月就成立了我们的纳米哥旅行社。
1: 哎，
4: 那我们董事长刘宝佑也秉持着这个我们在卖鞋的这个运动休闲健康这样的核心的。

0: 业起家，然后去不断的延伸，发现说，哎呀，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做过更健康的生活，那我们就去登山去健走。可是啊，我们每次听到登山，都会想说，好，我们要全副武装，要背上那个背包，拿出山杖，所以就想要来问一下傅协理说，我们这个登山旅游跟专业的登山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我刚刚是一些什么刻板印象呢？
1: 对，因为我觉得登山旅游其实就是把登山跟旅游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不用说一定要挑战多高或是多困难的山啦，而是鼓励大家透过走路健走的方式走到山林里面去接触自然，然后看自然的风景，然后也可以体验在地的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生活。所以我觉得他会比较接近像是主动去走，去亲近山林，享受山林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啦。那他跟专业的登山的最大差别，其实还是在于说，在我们去登山的目的性跟装备的要求上有些不同。如果是登山旅游的话，他会比较偏向体验式的。希望就是大家会依照自己的这个体能跟经验去选择适合的路线。那如果你说真的要去专业登山的话，通常那是会比较有一些，目标要去挑战的一些高山的山顶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跟对，如果是专业登山，它对高海拔技术攀登这方面。还有体能、装备、技术、风险的判断的要求会比较高啦。
2: 了解。像这个登山从健行到登山难度当然是有一些增加了我不知道这个难度你们有没有分级，就是说，有一些山我们这次登小百，登这个百岳，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可能到国外，我们去登比较难度更高的山，有没有做这个地区的选择，还有难度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有没有分龄这样的一个限制？
1: 我们自己是在做登山旅的话，会分6个等级啦。它从最简单的，可能你一天走个2、3个小时的登山路线，到你一天可能是走10到12小时的那种爬山路线，这种等级是我们有区分6个等级。
2: 6个等级，
1: 对。
2: 那等级越高的，应该参加的人就越少喽。
1: 基本上是这样，但我们都会鼓励客人一定，你如果要挑战更高等级的，一定事前要在循序渐进去做一些训练嘛。
0: 对，那我就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平常啊，可能只有散步健走的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去先初步的训练自己，让自己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登山旅游的行程？那我们要参加登山旅游行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评估才可以报名？
1: 对，那如果说平常只是要散步健走可以先从增加你的这个走的这个时间跟距离开始，比如说可以慢慢加入一些爬楼梯呀，爬有坡度的焦山，那因为其实爬山最重要就是训练心肺跟脚力的这个部分，然后接着要挑战比较高的登山路线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练习背着背包那也可以练习走下坡或是一些，在爬山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训练自己做体能的分配啦。那等有几次的国内登山经验以后，再来考虑海外的登山。那海外登山一定就是要提前做好体能啊、装备啊、高海拔环境的这个适应的准备，这样。
2: OK，了解了。那在国内的话，通常兰密狗这边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山？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那国外的话，又会选择哪些国家、哪些山？也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1: 好，如果是国内的这个入门的山的话，我会，如果是入门的啦，入门说，我觉得像如果以大台北来讲，

0: 就是可以先以这个七星山，大屯山系的七星山
1: OK
0: 这个做一个目标，先去做训练、嗯、因为它海拔高度也才1120公尺而已、嗯、然后车子也可以到那个什么那个转小油坑那边、
1: 哦、
0: 然后开始
2: 登山、
0: 开始登山、嗯、那个所以那个登山的距离跟时间也不会说太长、嗯、大概半两三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从小油坑登顶、
1: 哦、那等于是
0: 做一个入门的，
1: 那就等于是当天就回来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哦、而且这个部分变成你平常可以先从家里附近的郊山去稍微每天走一两个钟头、
1: 哦、
0: 然后比如走了一两周以后你再去挑战七星山这个稍微海拔比较高的嘿、哦、的山下。
1: 哇，那这纯粹是与民同乐哎、嗯、这个一天当天来回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商业上的利益可说了啊、哦嗯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要在第二座挑战的山的话，那国内的话，我可以去尝试登玉山，
1: 玉山
2: 哦，玉山
1: 呢、欸，台湾第一高山、
0: 啊。对，那如果国外的话，哈、啊，你如果第二座你直接想要国外，其实富士山也是可以的。
1: 哦，漂亮，富士山。嗯、
2: 真的吗？我以为富士山需要很专业才能登呢、欸。
0: 嗯，富士山其实它算是一个蛮成熟蛮安全的路线、啊
2: 嗯、
0: 因为以我们纳米哥来讲、
2: 嗯、
0: 过去已经从2008年到去年我们已经带了4000人去登顶富士山、
1: 哦、
2: 哇好厉害，
0: 所以在大家在登山的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状况啊、哦、我们领队跟在地的山导其实都很清楚，而且他会依、
2: 嗯
0: 每一的团队的这个体力哈、哦，去做登山过程中，好、
2: 嗯
0: 哦、为让大家休息去做调配体能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只要跟着山导跟领队的这个登山节奏，其实基本上应该都可以挑战登顶成功了。
1: 哦、okay.
2: 嗯，那还有一座。你们最想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沙巴神山，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这一座山？
0: 哦、对，沙巴神山它是东南亚的第一高峰、
1: 嗯，
0: 那它的高度甚至比玉山跟富士山还要高，大概四千出头的一个海拔。
1: 嗯，
0: 那神山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有把这个热带雨林高山景观跟登山挑战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山、
2: 嗯、
0: 那一路上去的话景色会不断的改变、
1: 嗯、
0: 从热带的植物到高山的地形、哦
2: 嗯、
0: 所以每一段你在爬的过程都有不同的这个景观的体验、
1: 嗯、
0: 这个部分、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三座山、哦、不一定是比谁爬得高啦，
1: 嗯，
0: 而是代表人生不同阶段的自己哈、哦、去挑战啦，
1: 嗯
0: 哼，哦，你可以从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
2: 嗯，小油坑、
0: 七星山，
1: 嗯，
0: 哦，然后你如果说不敢一下子去国外挑战，那你可以先挑战玉山，
2: 嗯，
0: 然后你再去国外的富士山，其实也蛮轻，就是说这个比较成熟的山。啊，也适合大家挑战，然后最后再去挑战这个东南亚的第一高峰神山，哦、啊
1: 嗯，
0: 完成自己这一生的这个梦想的一个登山旅程啊。嗯，
1: 其实讲起来，我觉得 Lamigo 这个公司、
0: 嗯、
1: 这个企业真不简单啊，
2: 嗯、
1: 可以算是哈、啊，算是社会企业的一部分啊，
0: 嗯、
1: 因为它会带着人们去亲近大自然、啊。
0: 对、
1: 嗯。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登山毕竟它是有一定的风险。那我就想问一下傅协理，这个在带团国内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国内要因应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地方也比较小嘛。那如果说到了国外，尤其去登比较难度高一点的高山，这个时候你带的人他的经验或者说他的身体状况还有装备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的反应紧急处置的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很累很挑战的，这点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一说，过去是不是曾经有碰过类似的一些状况，然后你们怎么处理？
0: 嗯。

0: 应该说一般在登山在爬山的人哈、哦，他就是时常有一个状况，就会高估自己的体能、啊，
1: 对，
0: 低估环境的变化嘛哈、哦，所以也常常会有山难的这些问题发生的、啊。对，所以我们这边在做这个，不管是富士山或是沙巴神山这样的推广的话，我们都会以安全为做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嘛。
1: 啊，
0: 哦，所以我们会事先评估说每一个路线的难度，还有客人的体能状况。
1: 嗯，
0: 然后每个行程都一定是会有专业的领队，啊、哦，领队带出国嘛，啊、哦，然后在登山过程中，啊、哦，也会陪着客人，然后再来我们每条路线。哦，这个登山的这个路线都会请在地的登山向导，
1: 嗯哼，
0: 哦，全程掌握着队伍的安全，哎，那所以出团前我们也会由，这就是说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收客的业务都会询问客人的登山的
1: 经验，
0: 经验，
1: 嗯，
0: 如果经验太浅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他再自我训练。
1: 嗯，
0: 我们不会说一开始就来报名我就收，所以我们会评估客人哪一些客人是可以挑战哪一个等级的山，
1: 嗯，
0: 才会受理他的报名这样。
1: OK， 那一般你们团大概是几个人就可以成行？
0: 如果登山团的话，大概十五六个就可以成行，
1: 也不宜太多，对不对？
2: 嗯，
0: 对对对，
1: 怕照顾不过来嘛。
0: 对对对对。
1: 哦 ，OK， 那这样我就想到说，保险的话是一定要保嘛。我不晓得说碰到这种你们登高山这种，一般保险公司会不会承保啊？有一些心想说，哇，你们去挑战比较难度高的，他就不愿意保，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一般难度高的一定我们登山险。除了出国的这个履约责任险，
1: 嗯，
0: 一定要保之外，另外我们还会帮所有登山的客人，还有我们健行的客人都保这个旅游平安险的。
1: 嗯，了解。
0: 那针对如果你又是登山团、健走团，我们都会有平安险跟旅责险、嗯嗯。但是如果登过登山团的话，我们都会有在另外帮他在登山的那几天保登山保险。对，
2: 嗯嗯，
0: 对。
2: 哦，那我方便问一下傅行理啊，就是说我们去登山呐、啊，那是不是我们的行程安排呢？可能我知道国内可能有一些一天当日就可以来回，可是另外有一些长程的，我们会有需要住宿跟吃的问题，这方面会怎么样的安排呢？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
0: 一般来讲，像你登高山的话，大概看你登山的天数了。
2: 嗯。
0: 那因为基本上登山你，只要有过夜的部分，在登山过程中有过夜，那都是在山屋嘛。
2: 嗯、哦，对对对。
0: 那个部分我们都会在整个行程啊、哦，登山过程中行程都会安排看是几晚的山屋都会帮他预定好、
2: 哦、
0: 所以大家就只要参团就好，其实那、嗯、这些登山的行程的不管是行走的时间还有这个住宿的登山山屋这个每一晚的距离，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很完善的
1: 规划、
2: 嗯、
0: 吃
1: 的东西也是一样都规划好了，
0: 对对对，那个吃住都有安排在内、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说会不会有团员假设今天因为山屋不是会各个点有吗、
1: 嗯、
2: 那假设我们今天原本预计我们要抵达到下一个山屋、
1: 嗯、
2: 可是有团员可能 delay 了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抵达下一个山屋，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吗？
1: 那这样有点恐怖、欸、
0: 其实是有的啦。那因为每一个登山行程哈、哦，它的、
2: 嗯、
0: 还有跟因为针对团员的每一个团员的状况哈、哦
2: 嗯，
0: 在爬山过程中，它发生的状况不同、
2: 啊，
0: 我们会由山导跟向导跟这个领队会去做判断，帮他安排在哪里，像。
2: 嗯，
0: 以富士山来讲，
2: 对，
0: 我们是登山的那一天是，从五合目开始爬的话，哈、
2: 嗯
0: 哦，我们是要爬到从2500海拔2500 要爬到第一晚要爬到海拔3200。
2: 嗯，
0: 那3200，我们的3200山屋，因为其实每年都有，每一团都有一两个。
2: 嗯。
0: 啊，可能那一晚没办法爬到3200的。
2: 啊、真的跟不上。
0: 那可能在下面哈、啊，比如3000或2700、2800都有山屋。
2: 嗯。
0: 所以我们就近由山岛去帮他安排那个山屋的床位，就会建议他不要再上去。
2: 对啊，
1: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爬山的人呢、啊，有的时候有些会碰到什么灵异事件啊、模型啊什么。
2: 黄色小飞侠。
1: 我不晓得说，傅协理，你们在登山那么过那么长的过程，那么久的经验，有没有遇到这种难以解释的这种现象啊？
0: 目前是没有啦、
1: 哦、
0: 但是应该说不是那种灵异事件嘛、
1: 啊、
0: 而是说我想这两年应该都有听到日本这个熊患
1: 哦熊
0: 严重的部分
1: 哦
0: 对那遇到熊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怎么讲、嗯、其实日本应该山里面各地都有熊的这个问题、嗯、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大家是团体行动
1: 嗯
0: 啊，你不要自己又去走到大路哈、啊，独自又，脱队啊。那你脱队，你独自在山林里面，如果遇到熊，其实熊会觉得你是可以欺负的。
1: 哦，所以说
0: 对。那如果说在整个动线上，你没有脱离动线上，动线上。像以富士山来讲，它人满为患，其实熊是不敢靠近。
1: 哦，了解了解，哇，太好了！所以说这个安全上是不用担心了啊。
2: 嗯，
0: 对，
1: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拉米狗，我们还是要给这个拉米狗大大的赞赏，他们选择的一条哈、哦、是不太轻松的路，
2: 对，
1: 但是对大家身心健康绝对有益的路。
2: 嗯，
0: 对，
1: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拉米狗的这个日本县的副协理林琛玉副协理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谢谢
1: 你，
0: 谢谢阿布，
1: 谢
0: 谢
1: 好好好，
2: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这个七月，农历七月刚过哈、嗯，我每次喜欢看一些灵异节目，
2: 对呀、啊，
1: 看一些鬼片，知道吗、嗯？我跟我女儿很喜欢看，然后呢，这种登山的传说也非常的多，
2: 哎、嗯，
1: 但有些人就会碰到，
2: 对啊，
1: 那有些人就不会碰到，
2: 嗯，
1: 这个我也不晓得，这个东西你要问我真的有模型吗？还是假的？我只能跟你讲，我不知道，
2: 嗯，
1: 你要讲说阳明山。阳明山也有人碰过模型
2: 啊，
1: 然后还说在哪里啊？
2: 有一个地方有黄色小飞侠，
1: 什么那个以前老讲的那个什么书屋啊，是吧？阳明书屋是吧？
2: 哦、
1: 有一个、
2: 哦、
1: 那边好像也有人碰过
2: 哦，真的、啊。
1: 有一次我就一个人去那边啊，我也没碰过、啊。
2: 我是有听说奇来山蛮，就是登山的人都说奇来山不要一个人去，
1: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传说，
2: 对，
1: 山野传奇的、
2: 嗯，
1: 你知道吧？
2: 那我可以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就是最近的电影，
1: 嗯、
2: 我上周有分享，它是结合了恐怖加喜剧、
1: 哦，
2: 那它就。有讲到登山这个元素、
1: oh.
2: 因为他这部片叫做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他就结合了原住民的一些关于鬼神的概念、
1: 嗯、
2: 还有一些一般汉人的这种概念嘛，
1: 这是国片吗？
2: 他是国片，然后他有一个日本的女明星也有参与演出、
1: oh.
2: 那我很喜欢那个日本女明星，所以才知道这一部，他们就会讲说他们那个 日台混血的女明星想要去完成一个愿望、
1: oh.
2: 但是那个愿望呢必须登山到山中的一个湖、
1: 嗯、
2: 那这当中呢当然就发生了一些奇幻的非自然现象的事情，跟邪灵有关的，但是又很喜剧，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那顺便也会告诉你说，登山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跟你讲，真尤其登那种世界级的高山，
2: 嗯、
1: 有一些禁忌要遵守啊哈。
2: 对，
1: 比如说国外就研究了，说那个登山客他们在那个登圣母峰的时候啊、
2: 嗯，
1: 他们喜欢随地尿尿了。
2: 不行哦，
1: 不行，我跟你讲哈、哦嗯、你最好要按照一定的规定，
2: 对，
1: 就是因为过去登山客很多嘛、嗯、随地尿尿害得圣母峰加速融冰、
2: 哎、
1: 本来山上堆积的冰对不对，
2: 对，
1: 都已经暖化了、
2: 嗯、
1: 再加上你的这个尿尿也是有温度啊、
2: 嗯、
1: 就慢慢就让这个冰加速消融了、啊、
2: 不，
1: 每年登山客在圣母峰大本营、
2: 嗯、
1: 还有周边的什么冰川排尿所产生的热能、
2: 嗯、
1: 你知道大概有多少吗？估计啊，
2: 嗯，
1: 导致超过150吨的冰雪融化，
2: 天哪，
1: 你就知道那个量是非常可怕的啊、哦！
2: 对
1: 呀、
2: 啊，
1: 会加速冰川的退化速度和生态危机、嗯、如果再加上你在那边扎营，你会煮东西吃嘛、嗯、
2: 对对对，
1: 你会烧火取暖嘛、嗯、它产生的热量将有2500吨的融冰量，
2: 天
1: 非常可怕，你知道吗？
2: 所以真的不要以为你那一点点不会有影响，就是大家都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造成极大的影响，
1: 积少成多嘛，
2: 蝴蝶效应。
1: 那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一定要去征服这个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他们真的是要花很多钱，你知道吗、
2: 嗯、
1: 你知道多少钱？我查了一下哈，它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的西藏这个地方进去、
2: 嗯、
1: 叫做北坡，
2: 对，
1: 圣母峰北坡，
2: 嗯，
1: 它出发它是全包的，
2: 对，
1: 因为中国大陆的登山的相关单位不接受个人哦，
2: 嗯，
1: 你个人要来申请、
2: 嗯、
1: 我不同意，
2: 哦，
1: 你一定要有团体哦，要你们这个所属的一些登山协会的这个许可、
2: 嗯、对，
1: 你来跟我申请，我才同意你登这个圣母峰。
2: 嗯，
1: 从北坡这边进去，西藏这边进去，费用每个人是，来大家听好了，180到200万。
2: 哇哦，
1: 180万到200万，不是块哦、嗯、
2: 对，万哦，
1: 你刚刚以为我想讲180块到200块吗？
2: 我刚刚心里预估大概什么30-40万顶多吧，
1: 没有，我告诉你
2: 又破百啊。
1: 西藏这边是180万，换算成台币到200万之间、
2: uh-huh、
1: 好，我们来看看尼泊尔了、
2: 嗯、
1: 尼泊尔是属于圣母峰的南坡、
2: 嗯、
1: 南坡这个地方出发每个人是160万到320万。
2: 我去大阪的南坡就好，我不要去尼泊尔，
1: 吓死人了、哎、
2: 对呀、啊，哎呦喂啊，
1: 所以说真的很恐怖，
2: 有钱也爬不了啊。
1: 对呀、啊，你知道那个温室效应有的时候哈、啊，它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发生嘛，
2: 嗯，
1: 像冰河时期啊，有的时候冰河时期，有的时候是又是暖化，像现在我们是属于暖化时期嘛、
2: 啊嗯、
1: 你知道7亿年前呢、啊
2: 哦、
1: 整个地球曾经是一个冰雪的地球，
2: 嗯嗯，
1: 是一块
2: 结冻的
1: 圆球，
2: 嗯，
1: 地球整个结冰了，
2: 我们是一个冰球，
1: 对，冰球，7亿年前，
2: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嘛，那所以说呢，它就会一直不断的融，然后融到、
2: 嗯、
1: 哎，感觉好像地球好像适合所有的生物繁衍啦、
2: 嗯、
1: 生存啦，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直不断的会反复发生、
2: 嗯、
1: 一下是结冰，一下子融冰，
2: 又融冰，
1: 就这样。所以说现在暖化哈、哦、可能在未来看什么时候吧、
2: 嗯、
1: 又变成一个冰雪地球，
2: 对，
1: 都有可能。
2: 那时候会不会人类就大灭绝了？
1: 对对，这是大灭绝等级、
2: 哦、
1: 你讲的没有错，
2: 嗯，
1: 地球曾经经历过5次大灭绝，
2: 对，
1: 现在正在上演迈向第6次大灭绝的路上、
2: 嗯、哇，
1: 但是谁能终结这件事呢？还是人类，
2: 对，
1: 人类会毁灭地球，人类也能拯救地球，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所存在的这块土地是多么的重要，
2: 是的，
1: 而且不要分你是哪块土地，
2: 对，
1: 我是哪块土地，我们大家都是地球人、啊、
2: 我们是地球村、啊、
1: 我们是地球公民呢、啊，
2: 嗯，没错，
1: 爱护地球好吗？
2: 好的，
1: 来来来，安排歌曲了啊，
2: 嗯，
1: 安排歌曲之前提醒大家，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哎，来，好，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刚刚秋华姐给我的这首歌曲、啊
2: 嗯、对 CD 的，
1: 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像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一张啊，放错了、啊、
2: 不是这一张吗？那你要先放我们的，
1: 不用
2: OK，
1: 这一首才是
2: 好的。

0: 好喜欢的歌哦。嗯，
1: 吴秀波和李健合唱。
0: 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1: 对，
2: 爱江
1: 山，爱江
2: 山
1: 更
2: 爱
1: 美人。
0: 对呀，那不得了，贪心。刚刚跟大陆通了一个电话啊，一个房子有人白蚁。估价下来，连地板整个都换的话，大概要在将近10万块台币。
1: 嗯
0: 嗯，啊，所以呢，严格讲起来，如果是台湾更贵。嗯、
1: 当然呢、啊。
0: 对。
1: 台湾你知道，随随便便不是实木哦，
0: 嗯，
1: 只是一个海岛型的地板。
0: 是。
1: 一平大概就要10000多块，现在。
0: 哦，我讲错了，不止10万台币，不止，不止。我把现在人民币不晓得价钱多少，4块多。
1: 哦，人民币其实涨得很多。
0: 涨多少？现在多少？
1: 人民币现在大概4.4。

0: 点七四点八左右，
1: 将近五了，
0: 将近五了，
2: 有吗？
0: 真的，真的，哦、人民币好像有在升值哎，
2: 真的哦。
0: 啊，所以邱小姐有存人民币，那你就恭喜了。
2: 没有，我没有存人民币，没有，只有人老房子了，该租金也不高
0: 哦，
2: 租金才11000人民币，然后又要课那个那个什么中介中介费用，因为是中介帮我们介绍，
0: 有没有房屋的税啊什么的？
2: 税。好像我都有每一个月每该报的时候都有报、
0: 哦、
2: 所以呢这个都通通都免了、要卖掉汇出去也没有问题、
0: 嗯、
2: 因为都按照他们该有的去处理，所以都没有问题、嗯、我这个人 我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正正当当、
0: 嗯、
2: 我不喜欢投机取巧、
0: 嗯、
2: 结果刚刚去了解，因为 有这个白蚁嘛，所以地板要全部换啊等等啊，哎呦好累哦啊，所以呢又不少钱呢，你知道，所以我就问那个帮我的忙的那个里面就整个的里面的管理的一个女生啊，对我很好、啊、她都帮我找比较便宜的中介帮我，这样子才不会付太多中介费用、嗯、好了啊，我打电话她都在开会啊，很忙啊，所以她刚刚用写的告诉我啊、他有打电话给我，我没接到、嗯、所以呢我就打给他，他也没有办法接他，我就干脆跟他说，麻烦你好不好，你帮我估一下价钱，如果我卖掉的话、
0: 嗯、
2: 我不装修、
0: 嗯
2: 哦、也不换这个地板啊，直接卖掉的话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回来、
0: 嗯、
2: 扣掉所有费用，包括中介的什么费用都扣掉，
0: 就实拿、嗯、
2: 实拿，他就跟我讲说大概650万左右，650万
0: 人民币，
2: 这样台币是多少？我不会算，
0: 我也不会算，
1: 我也不会算，
0: 你就算五吧，
1: 数字我最不，
0: 你就乘五、
2: 啊，没有到五啊，
0: 没有到五的话，那你那个六百多多出来那个，你就把它就不要算嘛，去掉嘛，用六去乘嘛，那就3000万啊。
2: 哦，
0: 差不多啊，
2: 3000万
0: 台币啊。
2: 哇、哦、啊，如果拿回来台湾买 ETF 的话，
0: 那就发财了，
1: 发大财啦、嗯！
2: 因为在那里租给人家才11000啊，人民币。
0: 那 ETF 绝对好过那个啊。
2: ETF 的话，年利差不多8%。
0: 对呀、
2: 啊，8%。
0: 你那个就没有到那么高了。
2: 8%的话，3000万可以多少钱？8%，一年。
0: 一年200多台币。
2: 哦，台币200多，
0: 是不是？
2: 240啊，240啊，
0: 是不是？我不知道。
2: 哦，240把它分成12个月，一个月20万呢、欸。
0: 对啊，所以发财啊。
2: 一个月20万，然后在那里租给人家才5万多。
0: 对啊。
2: 你怎么算吧？你算算看。
0: 你看邱小姐脑筋动得比我们
1: 快
0: 得多。
1: 对啊，我刚刚已经打结了，我已经打算放空了。
0: 这不是我们的生命会出现的事情。
1: 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0: 对，邱小姐，这个可以。
2: 真的耶。
0: 可以，
2: 我从来怎么都不会算，真的是头脑有问题。
0: 你会算，
1: 你会的。
0: 我们都傻掉了在这边。
1: 我刚刚真的愣住了，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我这个啊，因为事情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真的，所以说这个不是我的名字，当初就是为了公平起见。第一栋是买给小豆，用小豆的名字。那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再看，嗯，还不错，
0: 嗯，
2: 真的是整个环境真的很不错、嗯，所以呢，刚好有一栋要卖，
0: 嗯
2: 啊，小的比较小一点点，才110多平的平方米，啊，所以呢，当时卖的价钱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0: 嗯，
2: 以前买一定是便宜的，然后后来我想要买，考虑很久，你就知道我这个天秤座又是 A 型的，想东想西，也考虑很久。嗯，考虑到你知道吗？考虑了一个礼拜哦，在那里住一个礼拜，你知道吗？
0: 决定下手，
2: 还到浦东，
0: 嗯，
2: 浦东新盖的房子很漂亮
0: 哦，对，
2: 很漂亮。我在思考，我到底要买浦东的房子，还是买还是买这
0: 里浦西？
2: 浦西就是我有买过的、
0: 啊，
2: 买给豆豆的。考虑半天，好、哦，我钱没有那么多，我不能买浦东的新房子，所以呢，又还没盖好，没办法看。里面只知道说这个大楼很大，而且第一栋大、
0: 嗯、
2: 结果我没买的那一栋刚好是白冰冰买的后来盖好了是白冰冰买的、
0: 哦、
2: 对、啊、对、嗯、
0: 可是浦西的房价涨得很凶啊，以前就说了嘛、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
2: 现在可能有一点稍许不一样了、
0: 哎、还是一样、哦、 普希

0: 还是
1: 普西是比较古色古香那一边，
2: 因为
1: 然后浦东是有东方明珠的，
0: 因为你浦西啊，它限制发展，限制开发。
1: 哦，是啊、哦。
0: 浦东是它地方大，它可以不断的扩充。
2: 可是现在飞机场在那边呢。
0: 浦西也有啊，虹桥机场、啊。
2: 对，它只有
0: 就像松山机场一样、啊。
2: 对。就是没有说全世界都可以
0: 啊，当然
2: 上海，
0: 当然你要国际的话，
2: 台湾也是呀、啊，台湾桃园机场才能够全世界飞
0: 啊，对对对，
2: 那台北呢是只有松山机场，
0: 对呀、啊，
2: 是这样子的，
1: 哦、
2: 所以呢，
0: 但是你平常也不会从浦东飞国际啊，
2: 刚刚对我真的很感动，很感激，
0: 你的眼光独到，邱阿姐，
2: 没有没有这回事，
1: 真的，
2: 我的感动是。我居然能够在这个时候才了解到什么叫做 ETF、
0: 嗯、
2: 可见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是多笨的一个人你看做股票做那么久了20多年将近30年居然不会去碰这个所谓的 ETF 多么不喜欢学习的人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碰这个啊
2: 你看好了今天我很感动、嗯、跟感恩感恩董事长告诉我你知道吧？
0: 嗯，
2: 说他买了 ETF 的什么什么，然后现在几乎是没有本钱了，涨到没有本钱啊每3个月又配一次息，然后呢，马上就这个息马上就补上去了。
0: 嗯，
2: 所以呢，这档股票还继续，这档 ETF 还继续在涨，很少跌。
0: 嗯，
2: 你知道吧？听说10月份又要公布
0: 配息了，
2: 配息这样子啊。
0: 哦、好，
2: 那董事长就跟我讲说。我说你怎么那么棒？我真怎么实在这么笨？他说哦，这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关系。
0: 啊，
2: 因为公司有一个叫超群嘛，好、哦，超群他没有买，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跟着买。
1: 嗯，
2: 然后加上又去年又刚好碰到了淑华、
0: 啊，
2: 淑华儿子也在讲，
0: 嗯、
2: 啊，讲 ETF
0: 是
2: 哦，所以说他说他念师大的嘛，
0: 嗯、
2: 他说他师大快毕业之前他就已经在买美股了。
0: 哦。
2: 美股的 ETF、
0: uh-huh.
2: 你知道吗、哦、所以佩服这些小朋友我要不要教我们陈宇哲陈宇哲已经哎，陈宇哲是你们同学
0: 马上要开学了吧
2: 对、
1: 嗯、
0: 还是已经开了
1: 开学啦9月7号
0: 哎呦
1: 不知道开学刚开学如何啊、
0: 哎
2: 嗯、我不知道该不该教他还是不要太早让他去动这种脑筋真的是太厉害了现在年轻人
0: 对啊对 啊, 对啊、
2: 嗯、厉害到不行了
0: 要学了有些东西、
1: 嗯、
2: 我觉得学都没有坏处、
0: 嗯、
2: 什么都可以学
0: 对对对、
2: 哦、像不要像我这么笨哦认定一样事情、
0: 哦、
2: 都不会想说要学别的、嗯、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是我最大的缺点真的
0: 不会不会
1: 不会邱阿姐这是职人
0: 精神邱阿姐有智慧
1: 真的是、
2: 你好了谢谢、嗯、
0: 真的
2: 智慧两个字还能放在我身上吗？你真是的。
0: 可以，
1: 可以啊。
0: 你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嗯、如果秋华姐说自己笨，那大概90%人都笨。
1: 对、
2: 啊，我要感谢我妈妈。
0: 嗯，
2: 我到现在那张纸还在，小时候帮我看命，看命的时候
0: 还在哦，
2: 在，我都保留。
0: 哎
2: 呦，很久了，
1: 命状吗？是命状吗？不是，
2: 就是。看命的一张纸，
0: 他写的
2: 写的，
1: 对，那个不叫命状啊，
0: 你现在
1: 命征哟，
2: 我
1: 不知道中文怎
2: 么
1: 说。
0: 你现在看来比对你的人
2: 生，已经很久了，中间都练，
0: 是不是很准？
2: 很准。他说我有房地产的
0: 命，
2: 所以我才会埋头苦干，就是为了要买房子。
0: 嗯，
2: 那我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0-20年前、20-30年前，只要有钱我就想要买房子，
0: 嗯、
2: 你知道吧？他就很害怕贷款我这个人很怕有负担、
0: 嗯、
2: 就是贷款你不晓得还得起还不起那我电台不晓得能不能做得久那我能不能有收入这些都我思考的重点、
0: 嗯、
2: 所以说我这个人很保守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要整个钱去买房子哦，我真的、哦、很努力真的很努力啊，真的实在是给我买对时间了、
0: 嗯、
2: 你知道吧买对时间
0: 对
2: 就刚好我听众朋友我真的没有骗你现在听广播电台的人不多了、
0: 嗯、
2: 大家都到上网去听节目或者怎么样、
1: 嗯
2: 看那个什么网红啊、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不得了、哦、每次点阅率好高哦好那大家都在看网络的过程当中午后2点还有人听
0: 有
2: 现在很多广播除了交通台、
0: 嗯、
2: 其他真的很少人听广播除了你在车上、
0: 嗯、
2: 你说是不是
0: 对对
2: 既然我们节目还有人听然后呢我真的没有骗你听众朋友你对我们的产品的忠实我真的很感恩、
0: 嗯、
2: 没有你们忠实的听众来一直支持的话我们节目是没有办法维持下

0: 去，因为我们现在多了 FM 104.1，FM 104.1 又到这个网络上面去播出，然后正声又送给我一个综合台，那你看看啊，又你看看我们的节目做完之后，你又可以下载，
1: 重
0: 听，然后就可以重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
1: 对呀、
0: 但是营业额不如以前，这是必然的。
1: 必然。
0: 我既然能够继续活下去，就已经不错了。你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很感恩听众朋友。
1: 对。
0: 我真的现在不敢求说，哦，要像以前让我有钱可以拿电台赚的，就是公司赚的钱去买房子，我不敢这么想。我只要能维持午后两点，把午后两点做得永永久久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很认真的投入在这个节目，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没有变化太大，没有让你们失望，这就是我的愿望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引进各种产品的时候，绝对是兢兢业业，非常用心
2: 的。是的，
1: 你不要讲别的啦，你就讲我们的这个优尼士啊，吃眼睛的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是专利的叶黄素啊，而且剂量也够啊，对不对？
2: 双主成分，
1: 大家两个月买下来才多少钱？
2: 2800，
1: 平均一个月1400。
0: 对，
1: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优惠。
0: 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1: 对，
0: 这个贴标你拿去西药房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哈。
1: 对呀、
0: 有这个贴标。你如果不是内容物的叶黄素，是最先研发出来用金盏花萃取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不敢贴。这个名字他有名字，光原料就是叫做 Furaguro。我的英文不好了，讲的不是那么准。
1: 不会
2: ，你讲的很标准。
1: 对呀、
2: 真的发音很漂亮。
0: 当时呢，就是因为他最先研发的，你想贵到离谱，所以呢，因为好，真的太好太有效，所以最大的原料商，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高价把它买走，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是跟那家就是高价的，就不是，这是最大的原料商买的，
1: 对，
0: 你知道，所以呢，真的很贵。另外一个成分也是很贵，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会用，所以帮我们在台湾制造的这一家厂跟我讲说，没有人敢用这个，贵到这种离谱，你也在用，我说你不可以把我泄露出去，我不绝对不可能让人家学习我。我不能让人家跟我一样，所以呢，听众朋友，我是以最低的价钱、最低的利润来卖给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产品真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钱的绝对是有，但是如果收入不多的人，他更要健康嘛，不是吗？
1: 当然，
0: 尤其是中途就眼睛有问题的人，听众朋友，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1: 是，
0: 尤其是看不见。
1: 对，
0: 最近我光听到去动那个叫做什么
1: 白内障
0: 的人，没有成功的人一堆，一堆，你知道吗？我听了以后吓坏了，我以为说只要有白内障的话，去动手术就 OK 了，绝对没问题。结果既然说不成功的人这么多，
1: 对。
0: 哇，真的实在，我绝对不能让我眼睛还好。我最近去看了那景美那个医生、
1: 非常好。
0: 他说你的眼睛，放心，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有白内障。
1: 你看医生挂保证。
2: 对呀、
0: 他说你这个年龄眼睛能保持的这么好，
1: 真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0: 可是我有老花呀。
1: 老花有什么？
2: 那个已经算
1: 那个不算什么，那是最
0: 轻的。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有。哦，有了，左边有一点这个怎么讲？
1: 散光？
0: 不是的，就是我的眼睛。左眼有闭不合，
1: 那个还好，
0: 所以
2: 还好啦，
1: 那个还好，
0: 所以呢，有一点点怎么讲，有时候会有一点红，那就是因为太干，所以呢，医生就给我那个叫做什么，
2: 人工泪液
0: 、就这样子啊，叫我一天最少要点4次，就这样，我就很认真，所以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叶黄素的这个
1: 功劳，
0: 真的，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
1: 屋的
0: 电
1: 话。
0: 所以咯，秋华姐一进来话就多，很烦呢。
1: 不会，
2: 不会啊，
1: 因为我们的产品太好了，
2: 对，
1: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2: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想要听秋华姐的声音，
0: 好热，
2: 所以秋华姐别再觉得自己很啰嗦了，
1: 真的。
2: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德国水解胶原蛋白，
2: 是
1: 非常非常棒啊，
0: 因
1: 为大家一定要吃，
0: 没有添加物，
1: 对，
0: 没有添加物。味道有多香就有多香，
1: 是
0: 我出去一定要吃，所以现在嘴巴黏黏的感觉。
2: 可以加到豆浆，我最近发现加豆浆很棒，非常棒。
0: 他讲良心话，我不太肯喝太多。

0: 多是因为我喜欢嘴巴里的那个
1: 味
0: 道，
2: 奶香味，
0: 你知道，我喜欢，非常喜欢。
1: 太好了
0: ，OK， 继续安排歌曲，
1: 来安排歌曲。
2: 好，要安排我这边的吗？
0: 是的，
2: 好，来听《美丽的神话》，像秋华姐一样，
0: 哎呦，
2: 《美丽的神话》，
0: 你看现在多会讲话呀。

0: 用韩文唱的，一句都听不懂。跟刚刚也跟这个雅芳通了电话，然后呢，怎么讲呢？他还是跟我讲说，姐，真的实在太厉害了，我真的是越差越有信心。因为前天我们一起吃饭，五哥请客的，因为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位叫 Nancy 夫妻，他请了他们夫妻，还请梅子夫妻，那我跟 Mindy 这三对，然后我去吃什么呢？你猜猜看。
1: 吃什么啊？
2: 吃什么？
0: 有够贵的，
2: 有
0: 够贵
2: 的呀！
0: 在永康街，而且呢，店不是豪华型的，是好像住家一样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那就私厨咯。
0: 私厨，我跟你讲，
1: 应该也不可能是那个、
2: 小笼包。
1: 小笼包那个是一般的庶民的啦，只是他卖的比较贵而已。
0: 我刚刚讲的，我的房子在某一个地方，什么菜？我刚刚说。
1: 上海菜啊，
0: 对，
1: 那就上海菜的私厨了、应该是、
0: 我告诉你好了，这一家店真的有够贵。我们开过私房菜，你记得吗？
1: 我知道
0: 跟吕秀玲、跟那个云中月合开的、我吃过我们的私房菜的菜比他好吃、我真的没骗你、好，结果呢，这一家现在因为当初是因为人家要房子把它要回去了、所以没办法继续。好了，我们前天去吃的9000多块，
1: 几个菜啊？
0: 我不会算，但菜不是大的，
1: 是套餐对不对？
0: 不是，
1: 每个人一份那种。
0: No， 不是，不是教菜的。
1: 教菜的。
0: 唯一最有价，最有价值的就鸡汤而已。啊，鸡汤它放的是那种细细的那种笋。
1: 啊，扁尖笋。
0: 好、扁尖笋。那一道我倒觉得不错。其他。真的，我吃了不爱再吃了，我不骗你。
1: 上海菜基本上都是一些家常的口味嘛，比如说红烧肉嘛，菜饭呐、大概熏鱼啦，
0: 他的菜饭做的也没有我们以前好吃。但是现在就没有人做到像他们这么道地。所以呢，真的生意很好啊，五哥特别喜欢，你知道吧？所以就去吃了，结果啊，9000多块，五哥。请客的像我这个小气鬼，我绝不会请这么贵的。刚刚是跟雅芳通电话，他跟我讲，他说：“哎呀，看到蜀军有个蜀军也是一样，从国外回来，看到他的皮肤，哦，我就很认真擦我们的美白，美白，
2: 一定要的吧？
0: 的确效果太明显了，大家都说我他本来就白，你知道吗？根本不需要，可是他看到。”那个朋友从国外回来，皮肤怎么变化这么大？就用我们的产品而已。
1: 是，
0: 他说哇，我更要更白，我要更白。结果呢，他就到公司去拿那个净斑美白。结果他才用多久？一个多礼拜。只有一个多礼拜，他自己就感觉到效果太明显了。所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机会哦，好不好？我们美白真的消得非常好，
2: 真的。
1: 第一道就要先用美白，
2: 是的，绝对要
1: 先，然后再用我们的爱迪生洁拉抗老精华，然后现在天气凉了，
0: 一定要滴几滴，
1: 再滴一个两三滴的那个鱼子精华，顶级的鱼子精华，
0: 对，把它和在一起之后，然后插在这美白之后，好，美白你就停留一个几分钟。然后让它马上吸收，然后你再插上去，哇，又亮，然后呢，慢慢就变白，然后呢，你在插我们的提拉的时候，跟这个鱼子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皱纹了，
2: 真的，
0: 那脸也不会往下垂，
2: 而且脸会蓬润 ，QQ 弹弹哦，
0: 对，那当然了，我们卖这么久，将近30年的什么保湿，是你在家没事的时候，当做面膜来用，面膜20分钟。就要丢掉，但是它是整天都帮你保护的，
2: 锁水，
0: 让你皮脂下一直吸收它的水分，因为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其他的成分更棒，
1: 更棒了，
0: 眼胶更好，
1: 真的，
0: 让我没有很严重的双眼皮垂下来，鱼尾纹也没有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0: 再来，不要忘记哦，出去的话一定要擦的就是矿物
1: 隔
0: 离
1: 霜，
2: 我的爱，一定要，
0: 对，
1: 丽人的最爱，
2: 我的最爱，真的，
0: 也是艾伦的最爱啊，
1: 对，很多人的最爱，
0: 他们整个这个社区，好多女性都在用。OK， 阿富的故事
1: ，OK， 现在就开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故事啦，
0: 是的
1: ，OK。

0: 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啊。上回讲到这个白蛇白娘娘啊，
1: 嗯，
0: 她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她其实是抢了人家的功力，你知道吗？
2: 嗯，
0: 法海会跟她结怨呢、啊，也就是因为法海他的前身呢、啊、是一只癞蛤蟆嘛，癞蛤蟆他不是好心想要带人家上山吗？
1: 嗯、
0: 结果没有把人家这个 hold 住啊，结果那个癞蛤蟆从山顶上面滚下来，差点摔死嘛。但是人家摔到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修行地啊，还是继续努力修行，结果呢也就练成了一些还不错的功力，大概1000年功力。
1: 嗯，
0: 跟那个白蛇上到山巅去修行也是1000年功力，相差不多。结果后来他下山的时候看到，哎呦，法海这个癞蛤蟆哈、哦、他修炼也是有1000年道行，我也是1000年，他到底是修的什么功力啊？
1: 嗯，
0: 就去看到法海啊，他的前身癞蛤蟆嘛会吐这个红色的珠子，
1: 嗯，
0: 吐出来收回去，吐出来收回去，结果他看到他就起了一些不好的心眼，他想要把它据为己有，
1: 嗯，
0: 就我们就当做他是一个宝珠好了，
1: 嗯，
0: 结果就一个箭步上去，就把他吐出来的珠子啊给吞到肚子里了、
2: 嗯，
0: 吞到肚子里他就走了，跑掉了，跑掉之后他功力又增加1000年了，不得了，结果法海就恨啊，从此就结下仇了，你知道吗？结果呢，白蛇抢到这个珠子之后呢，神通广大了，但是还不能变成人，
1: 嗯，
0: 还不能去迷惑许仙。所以说呢，他就用手指一算，哎，有一个村子叫黑心村，黑心村小石桥下面有一个天赐良机，不要花力气就可以再增添他的道行，增添他的功力。于是他就到黑心村去等待。为什么叫黑心村呢？因为黑心村他在峨眉山的山脚下，据说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人人心都是黑的，没有一个有良心的。那八仙里面呢有一个叫吕洞宾啊，吕洞宾不相信呢、啊、就化作一个卖汤圆的老伯伯、嗯、就等在村口上小石桥上，然后在那边敲着竹板在叫卖汤圆，结果敲了3天呢、啊、没有一个人来买他的汤圆、嗯、他想说这个村里的人呢、啊、看样子真的是黑心呢、啊、他就临时要收摊。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牵了一个小孩，这个老太太是一户人家的佣人，他出于好心呢、啊、他打算买2颗汤圆给他的小主人吃、
1: 嗯、
0: 小少爷吃。他就问说，请问汤圆怎么卖呀、啊、这个时候吕洞宾所变成的这个卖汤圆的老伯伯就说了，他说啊，他其实想测试这个老伯伯是不是真的黑心呢、啊、他就说了，我的汤圆呢、啊、很特别，有2种，一种是实心的，一种是包肉馅的，实心的比较贵，肉馅的比较便宜，你要哪一种呢？那老婆婆又问了、啊、实心的要多少钱呢？而肉馅的又多少钱呢？吕洞宾就故意颠倒讲嘛，实心的呢3个钱一个汤圆，肉馅的1个钱一个汤圆。结果老婆婆想说，小主人屋里有钱呢、啊、而内馅的已经是吃腻了，而肉馅吃腻了，那他就花3个铜钱买一个实心的吧。结果吕洞宾就咬了一只送过去，心里面想说，哎呀，他真是有良心哦，他宁愿多花

0: 实心的汤圆给他吃啊。哎呀，该糟，该不会这个实心汤圆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说赶快要去找这个卖汤圆的人了。结果这个吕洞宾呢，走了吗？还没有，他还在那个小石桥上面，然后在等着，因为他晓得他会回来找他算账啊。果然呢，这个老太太带着小主人回来了。哎呀，你这个老板呢，该招了，吃了你这个汤圆呢，我们小主人呢，肚子发胀，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我们的主人呢，他爸爸妈妈急得要死。结果吕洞宾就说了，这个容易啊，他伸手呢就往这小孩子的头部啊拍了三下，噗，一颗汤圆就吐出来了。这个吕洞宾不曾留心呢，还来不及接住，这个时候扑通一声就从桥上面掉到河里去了汤圆。而这个白蛇啊，白娘娘啊，早就藏在小石桥下面等了。他看见这个汤圆滚下来，嘴巴一张，正好又把它吞到肚里了，
1: 吃掉。
0: 你要知道，这颗汤圆是神仙做的仙丹呢、啊，开玩笑。结果白蛇吃了以后，他的道行又增加3000年，增加3000年，神通广大之后，就可以化为人形了。这个时候呢，他决定就下峨眉山，然后化作白娘娘去寻找许仙，跟他结成夫妻，因为他要知恩图报。之前
1: 要报恩呐、
0: 许仙小的时候去上学途中，曾经救过这只白蛇，把它放在铅笔盒里面养大了，再跟他爸要那个箱子放在箱子里，直到箱子容不下他，他才到山里面去。他们的恩恩怨怨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法海每一次一碰到白娘娘，就要这个跟他要打上一场，
1: 要追他。
0: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找这些片头还不错哈，
1: 非常好，
0: 这些音乐我很喜欢，
1: 非常好，
0: 所有片头都我除了阿布讲的话，其他音乐都是我找的，
1: 这个
0: 这是我爱到不行，
2: 非常的厉害。好，趁一点点时间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些有趣的健康知识啊。有些人呢，他们会白天工作都不吃东西，或者觉得说我要减肥我就不吃，
1: 哎呦，
2: 结果到了晚上回去之后呢，开始想说早上我什么都没
1: 吃，
2: 所以我今天可以大吃特吃，把热量全部 all in 在晚餐，然后你就吃饱 了胃就撑大了，结果呢隔天你就会开始说我昨天这样太有罪恶感了，我今天又要再吃少一点，晚上我绝不破功，结果你每天就是这样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所以呢营养师就讲了，有时候你一整天的工作，你累积的压力跟疲劳，晚上呢你的大脑就会想要说我可以快速的带来快感跟舒压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吃，然后你就会特别想要吃炸的甜的卤的烤的一堆不健康的，就是这时候特别特别的想要吃啊。
1: 对，
2: 然后情绪也是一个因素哦，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吃这样子应该没关系吧，我今天工作也是一个劳力啊，有动嘛，我有付出我的一些卡路里等等的，这样子是不行的哦。所以营养师建议说，其实我们要怎么做，三餐正常吃，
1: 是，
2: 然后吃健康的东西，像我最近就是瘦身有成啊，我都吃很健康的东西，
1: 恭喜恭喜，
2: 久而久之你真的就会习惯说，好，我就是三餐我选鸡胸肉，然后我选这个蛋白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淀粉少吃，或者是吃圆形的淀粉，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吃面包了，
1: 是，
2: 对，然后今天
0: 好乖哦，
2: 是不是超听话的？然后蛋黄酥我看了我也不能吃，因为减脂嘛，对，就要像我这样子，所以营养师讲的要听，要学梅子姐乖听话，营养师讲的要听，三餐正常吃，
0: 嘴巴一直讲
2: 搭配运动，
0: 人家就讲乖
1: 乖
0: 乖，你很棒。

0: 也很怪，然后自己呢就是离不开的就是面包。
1: 对啊，面包真的不健康。
0: 他买的最高等的。
2: 还有现在秋天到了，
1: 酸种的话倒还 OK。
2: 他最爱的大闸蟹，
0: 对，
2: 又可以登场。
1: 对，但是
0: 他只要饿就吃，不管什么，是不是吃饭时间？
1: 好吧，有些人可能体质上就是允许他可以这么做。不过呢，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就是假设你今天都吃得很健康的时候，偶尔一餐可能吃了肯德基吃炸的，你就不要有罪恶。为什么呢？因为偶尔一次的放纵是没有关系的，不要把它想成是失败。对，这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要长期的，你不能都不放纵嘛，偶尔还是要放纵，允许自己可以好好的吃一下垃圾食物。对，这就是我看到一个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不健康就叫垃圾食物。真的实在是好可怜，被称为这样。好，所以大家谨慎一点，好，不要让自己真的在健康方面因为贪吃而造成了问题。好，那如果每天都有在用我们产品，那就不成问题了，
2: 来，
0: 问题就不存在了。
2: 安排一首歌曲，黄丝带。
0: 黄丝带。

0: 叫做房丝带。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哦，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家人啊欢迎我回去的话，那请你在我们后花园啊的树上系个房丝带。
1: 对，
0: 那为什么会不欢迎你回来呢？因为你做错事了。
1: 啊，
0: 那这是社会的诱惑，
1: 是
0: 也许吧。
1: 嗯，
0: 现在的台湾你看看，
1: 哎，
0: 骗局好多，
1: 对呀，
0: 诈骗好多，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贪财而做错事情，
1: 真的，
0: 好不好？
2: 真的
0: 会害了你一辈子。
1: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这位呢，既然他有做错事情放出来，他担心家人不接受，所以呢他就写信回家，如果欢迎我回家，那你就在后花园系个黄丝带，那我就会下车回家。
1: 是，
0: 好，哦啊，所以呢，没想到他坐在车上经过他们家乡的时候，不但是自己家的后院有黄丝带，全村都挂黄丝带，
1: 大家都欢迎他。
0: 一个人做错事情会懂得改过，谁都欢迎你。
1: 是，
0: 好，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好喜欢这首歌哦、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哦，祝福大家。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21号，是星期一，也是一周的开始啊。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这个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啊，那么一早起来就看到了有这个非常灿烂的阳光。一直到现在太阳公公一直在咱们的头顶啊，在这边看着大家啊，给大家带来温暖啊。当然这个气温来说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得出来，依旧是比较偏高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2度啊，32度。这是跟听众朋友首先把这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做个报告啊。不过这个礼拜原则上来说的话呢，天气都是相当好的啊，相当好。所以气象单位也曾经提到过了，今年的中秋节也就是星期五啊，晚上可以不看到月亮。根据气象单位的说明呢，是北部地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气象啊，它的变化性是非常快速而且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中秋夜的晚上能够看到这皎洁的月光啊。同时呢，听众们别忘了，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15分，如果可以的话呢，到空地上头或者是在阳台，然后呢朝着天空来跟龙德星君来致敬啊，龙德星君来致敬。这是我想今年呢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好不好？好，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先行的报告啊。今天9月21号，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在29年前9月21号是发生了大地震啊，这是在南投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车龙埔。那时候这个地震呢非常非常的严重，达到了瑞士标准的7.3级的地震。当然在当地来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震荡而且是伤害。在那次地震当中死亡的人数将近2200人啊，哎，听众朋友，2200个同胞在这次地震当中丧生啊。那么上万户的房屋全部倒塌，在台北市也有东兴大楼呢整个垮了啊。所以在那一天呢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公司的同仁就打电话来啊，说这个我们的那个业务驾驶啊就打电话来说，哎，这个哦，这个怎么样，如何如何，而且呢也立刻宣布在当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实说起来，在当天来说的话呢，当然很多时候啊，大家对于这个地震呢都有一个恐惧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在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国家防灾日的一个警报，也就是在9点21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警报。在那个时候正好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啊，我正在讲电话，那个地震的这个所谓的警报就在手机就响起来，智慧型的手机呢原则上啊都会有这个警报系统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今天早上9点21分的时候呢接收到了这个警报啊，警报。不论如何呢，我们要就是对于这一次的大地震呢，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国民众的一个关切。那次地震，我们正好啊，公司啊，在高雄的搜狗有这个展示会啊。但是呢货运全部都停驶啊，货运全部都停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救援啊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往这个灾区去运送这个救援物资，所以整个的中山高全部都堵塞，所以货运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出货。听众们，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货必须要送达到高雄的搜狗。于是乎呢，我就联络这个工厂，我亲自去工厂拿货，去搬货，然后呢送到这个高雄啊，送到高雄。同时呢我呢也开车啊，就是亲自开车压这个货下去啊。所以那次的这个地震呢，我印象很深的是回程的时候呢走这个海线那大业大学那个地方完全

圈一片漆黑啊，听懂没有？一片漆黑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不过呢，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灾难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未来台湾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是七级以上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地震，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怀缅就是当时救难的这些朋友，以及在这次所谓地震当中那么失去了家人的一些朋友，也希望我们能够就这次的一个经验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启示，也让未来来说的话呢，能够防范于未然，好不好？我们在此呢，向这些罹难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家属致最高的敬意。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1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好，接着下来呢，我把这次大甲之行，也就是铁站山永信杯全国排球赛的这个，不是说比赛的经过，而是怎么样，我的一个行程，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礼拜六，也就是9月19号，我呢跟大会报告，所谓大会的话就是家中的成员，我们呢是8点整准备出发，因为要自己开车到大甲，然后呢再转这个接驳车到这个球场，再由球场，因为球场很大啊，这个永信的运动公园呢，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具规模，很大，在一个山上头，所以呢要走到这个他们这个比赛的场地啊，大概也需要10几分钟啊，而且是下坡又上坡啊，所以呢必须把这个时间呢都要控制好。那么第一场小孙的比赛呢是12:20来就是出战啊，12:20，那么我们必须要在12:20之前，也就是在12点左右呢到达这个球场。所以呢在礼拜六的早上啊，那么所有的行囊都准备妥当，因为要过夜嘛啊，我的东西很简单了、啊。我东西就是换洗的内衣裤啊，然后这个袜子，然后我的这个眼罩啊，还有就是该要吃的这个保健品啊，那么这些零零碎的东西很简单，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天要穿的这个 T 恤，我的行囊就是如此这般啊，简单明了，不像我太太光是一个保养品呢就一大袋子，哎呀我的天，女生嘛麻烦的要命啊，当然这就是女生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小孙啊，最小的卡卡呢，他是负责大会的报时鸟，因为他看这个电子钟是没问题啊，数字都一切都 OK， 但是时钟来说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来告诉大家现在的时间。我说你呢看看，你就把那个最长的针现在指到哪里，跟大家来做报告就行了。比如这个时针现在是在7到8之间啊，就代表说现在呢是7:38左右啊。让所有的成员，成员就是我太太和我女儿嘛，能够了解这个目前的时间啊。哎，这个报时鸟，这个卡卡还非常非常的尽职啊，随时随刻呢。就报时啊，现在长针已经到了9了啊，大家要注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车子呢，当然一切都是都保养好了啊，然后呢跑这个长途嘛，在其实也都 OK 了，到这个大甲也有台中大甲嘛啊。那于是乎呢，我们8点，听众朋友很准时，我们在7:58左右我就出发了。7:58出发以后呢，先去买早点啊，先去买早点。那我呢，就是在旁边的早餐店呢，我就怎么样来订了一个总会三明治，然后呢加 cheese 的总会三明治啊。那我太太和这个女儿呢，他们就买咖啡到 Seven 呢去买这个他们要吃的东西，包含了小孙还要吃什么地瓜，还吃焦焦，哎呦，哎，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香蕉啊，就是卡卡。他的早餐都是要吃水果，非常非常养生啊。那外婆呢，每天都会为他准备这个水果，就是第二天的早餐。哎，他是很养生哦。那么以前过去来说的话呢，其他也不太吃啊，就吃什么一根香蕉，从半根香蕉到一根香蕉。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外婆都会准备，比如说像是水梨。啊，像是这个哈密瓜啊，什么什么的奇异果啊，是那个我想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火龙果啊，什么什么的啊，都给他准备2个小的那个盒子啊，小的那个食品盒子，他早餐呢 就吃这个水果餐啊。那么一切都 OK 了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行程，当时来说是8:20，这时间控制。

的，我说了，我又跟我们的家庭成员讲，我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八点钟出发，然后准备这些早餐，大概8:20呢可以从家里出发。我们走的是国道3号，那么从哪里呢？就是从这个环河南路这边上高架桥之后呢，走华中桥，然后从板桥这边上这个国道三号啊。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永信杯啊，我们家可以说是全员的参与。这个女婿呢是带他们学校的球队来应战啊，球队来出征啊。那小孙是代表了他们的学校啊，他们3名国小的球队来就是参与这次的球赛。那我们家里头其他的成员呢，就是啦啦队啊，就是啦啦队给他们，尤其就是给小孙来助阵，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球队，而且是红土的这个球场的一个经验啊。当然了，我想在日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那么小孙呢，他们因为是5年级组，那他的是3年级。那么能不能上场还不知道，但是呢主要就是参与这次的一个赛事，然后作为他的一个怎么样，来作为他一个观战，也就是他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到这边到现场呢来看这些学长们打球，然后呢如何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技巧，就是观摩重于他的上场。哎，他还紧张呢，那时候他就讲他外公有点紧张，我说你不要紧张，那么要不要上场那是另外一回事，重点是在于你的观摩的一个心境，必须要去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你的学长还有就学姐他们比赛如何能够在这个场地当中来夺得他们该要有的分数。所以呢我们一路啊走这个国道三号呢，就一路这样子往大甲前进啊，到了关西交流道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该要上洗手间的就上洗手间，之后呢加了油继续我们的行程。因为我看那个油表啊它是绝对不够的了啊，于是乎呢在这里加了油，也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油箱把它加满之后呢来往我们的目的地来前进。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再回到刘金麦的现场，然后呢再来谈这一次大甲之行的点点滴滴。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这是潘越云所唱的《最爱》。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啊，跟听众朋友推出了舒活乐的一个活动啊，舒活乐的一个算是简单的一个活动。听众朋友反应，我只能说很热烈啊，很热烈，谢谢各位的一个认同跟参与啊。那么今天如果说有听众朋友还是要参加的话呢，那么希望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个活动呢，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或两天就算是圆满了。那个舒活乐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就是针对我们胃食道逆流，或者是你在胃这部分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的情况之下，有了舒活乐就让您舒服了啊。那么这次我们舒活乐，我们是买三送一特价之外，还加送我们推广的两样产品，一个就是维生素 D，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蓝莓锭啊，加送这两样，各送一罐啊，各送一罐。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觉得我有这个需要啊，这个舒活乐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因为我们加送了这个两样。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推崇的两样产品，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锭。舒活乐这一罐是90粒，有听众朋友请注意啊，这一罐是90粒。那么为什么90粒呢？因为每天必须要吃3粒啊，尤其是那个胃溃疡的朋友啊，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你可能要特别的来加强的来做处理。比如说早上2粒，晚上2粒，这就是4粒啊，4粒。那你胃溃疡比较严重的话呢，那你可能要早上3粒，晚上3粒。这是初期，经过了大概1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改为早晚各2粒，之后呢，就一般保养就是3粒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吃呢？我想就在你吃完饭之后来吃就可以了，吃完饭以后来吃这个舒活乐啊。那么平常保养的话呢，你在不管在早餐之后，还是午餐之后，还是晚餐之后，就由您自行来做定夺。那么舒活乐里头的一个成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取了高丽菜。

也就是 garbage 的一个萃取物，那就是维生素 U。 我想听众朋友很难得听到什么叫做维生素 U， 它是高丽菜里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元素啊，因为就是它才能够针对于我们在胃这部分的一些问题的一个怎么样呢，主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过去都听过，哎呀，十字花科尤其是高丽菜对我们的胃很好，大家只知道它对胃很好，它为什么呢？因为它里头就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U。 但是您呢也不可能这每天吃个十几颗的高丽菜吧，我想你光吃高丽菜不吃其他东西，一天来个十几颗也受不了。所以呢，现在的生物科技也就是萃取了里头最重要的维生素 U。 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一颗我们的这个蔬活乐里头就含有12颗的那个高丽菜呀，12颗高丽菜，你一天吃怎么样，可以吃到3粒的话，你可以吃到30多粒的这高丽菜呀，30多颗高丽菜，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很好。而且听众朋友，高丽菜也就是十字花科对于不好的细胞，也就是这一部分的肿瘤细胞还有抑制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说啊，甘辣甘西口有没有，人家不是闽南语这样的话吗，甘辣甘西口啊，有这个讲得快憋屈的，大家听懂没有，天无斗后了啊，阿妈天无斗后了啊，卖公球了，哎，卖给咸嘛了啊，咱们这个闽南语啊讲到这样的地步啊，觉得还可以了。我们有听懂没有说，哎还不错，哎听得懂哦，哎呦这个点听得懂。好了，那么我们常常讲质要好，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维生素 U， 也就是 garbage 所萃取出来的之外呢，这是专利高浓缩的麸烯氨酸，这个就是来负责修补你怎么样呢被损害的黏膜细胞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专利的高浓度的麸烯氨酸。听众朋友，这是怎么样呢？这是很多比如说像是化疗的朋友啊，最需要的就是麸烯氨酸。为什么呢？他们很多的一些黏膜组织都因为化疗而怎么破损，所以麸烯氨酸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针对于这个产品来说，为什么要有麸烯氨酸呢？也就是来修护你可能破损的黏膜组织，包含了食道，包含了胃溃疡。我想怎么修补呢？不是拿那个泥巴给你涂上去，而是用这个麸烯氨酸慢慢慢慢的来修复你的破损溃疡的部分。听众朋友了解吗？当然还有牛蒡的萃取啊等等等等，也就成为我们蔬活乐最重要的成分。成分要好，质要好，我们说质要好就是成分好，量要足，每天要3粒。所以很多的厂商你看很少有90粒的啊，都是60粒30粒的。为什么我们90粒呢？就是一定要达到我们买这项产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一定要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怎么样呢，厂商太多了糊弄我们的消费者，就怎么说又吃了个半天，结果怎么样花了很多的钱。听众朋友，1/3的量，听众朋友如果说要放在我的口袋里头，这有多少啊，亲爱的朋友，2罐就腾出1罐来了。我们1罐90粒，2罐不是180粒吗？可以做成3罐呢、啊。听到没有？这就是很多厂商在无形当中他获取的一些利润。30克的利润，听到没有？你看看都是多么可怕。但是我们刘记派，我们过去就讲了，质要好，量要足。要该要给予我们消费者的，绝对不能够做任何的一个偷鸡摸狗，任何的一个怎么样呢不光明的东西，哎，把它省下来不是很好吗？听到没有？那种钱赚不得，那种钱绝对赚不得。我们就是以身作则，然后呢，好好的一步一脚印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最好的服务，量要足啊，然后呢价格合理，我们买3送1，我们的价格是3300元。听众朋友你看看是不是相当相当的合宜？所以我们说质好量足，
价格合理，这是我们流行派的精神，也是我们三大目标跟

0: 三大原则。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最后一天了，需要我们的舒活乐的听众朋友，我们除了买三送一之外，另外加送维生素 D， 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锭，我们再各送一罐，好不好？今天就最后一天啊，那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流行麦电话，我们的这个健康专线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这是一个我想这大家的共通的一个愿望，就是把它记在脑海当中，大家都达成了啊。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再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也提到过了，我们把这车呢慢慢的在关西交流道，不，关西休息站呢，也上了厕所，也加了油之后呢，我们就朝着我们的目标，也就是目的地大甲前进啊。那么到了大甲，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城镇啊，大甲镇。那么到这里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找停车场，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车停好之后，要搭这个接驳车然后上山。因为女婿一再强调啊，就是你呢千万不要坐计程车上山啊，为什么呢？上了山之后呢，他下山也很麻烦，什么什么，还好有接驳车啊，它是免费的，一辆接着一辆。因为听众朋友，你看看嘛，将近三百个球队呀、啊，他不是这三百个球队都在山上，而是他怎么样，有不同的时间比赛，那不同的时间比赛就有不同的球队要上山，也有不同的球队要下山。哎，山头上的，哎，听到没有？最起码，你在山上的时候呢，最起码有40个队在上头啊。一个队就算怎么样呢？就算是50个人，40个队也2000人呢。所以呢，我们到达那个山头的时候呢，哇，那个到处都是人，这也就算，那是球员，还有怎么样？还有加油的家属。观战的家属，听到没有？你看看，像我们家就4口。所以你看整个山上来说的话呢，都是人。所以当我们坐了接驳车上车以后，然后上车的小哥他们都有固定的一个所谓搭乘这个接驳车，也就是永信杯啊排球赛的这个接驳车的一个搭车的站，在这里呢小哥就提醒我们，因为在那边站着聊聊嘛，啊，聊东聊西的，小哥也蛮热心的，就是说，我说明天也就礼拜天还要来，他说你要早一点哦，因为明天人会多啊，明天礼拜天人会多。我说 OK 啊，因为第二天我们要参观9:20的小孙的第二场的球赛啊，所以呢，我们搭上车之后呢，这个就往这个铁站山然后前进。铁站山呢，在大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那么车子慢慢的往山上走嘛，当然经过了剑井，听到没有？这个剑井也就是铁站山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据传啊，这个剑井呢是当时国姓爷，听到没有？知道吗？国姓爷就是郑成功，曾经在此干嘛呢？在此怎么样来把这个剑呢、啊，就是插入到地上。为什么要插这个地呢？重要的是怎么样？重要的就是能够在这里插井取水。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铁站山也就是国姓爷能够怎么样，在这里插涧取水的一段故事。所以呢，在这里这口井就是当时国姓爷在这边用剑插到地上的这个地方啊。那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下车了啊，没有办法下车，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在永信的运动公园，然后车呢就缓缓的往上开。哎，听到没有？整个铁站山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环境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优雅。这里呢有这个星光露营区，也有怎么样雕塑公园，也有这个又那个，听到没有？这里占地非常非常的大。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在这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边散步，有这个人行步道，旁边怎么样呢？都有这个树啊什么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登山的一种那种气氛啊，也不会晒太阳，所以非常好。当然有机会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来这边呢，来带着孩子来这边走一走啊。而且在这里来说的话呢，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游艺的地方啦、啊，这里也有停车场，那么都可以供所谓的游客在这边停车，然后呢到这个公园或这里头的一些雕塑公园呢、啊，或这边来参观啊。好的，终于我们到达这个就是永信的这个赛场的时候是11:30啊，我们10:30到达大甲，然后呢找了停车位，当然一定要到镇澜宫向妈祖娘娘来上香致敬，来进行参拜啊。那么当然在大甲这边来说的话呢，这个镇澜宫啊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地标。来到这里，听众朋友，香客非常非常的多。当我太太到这边来，也买了这个在地的这个小的那个芋头，她说很好吃啊，那个芋头还有花生啊什么什么的啊。当然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啊，就是预计呢，就是可能到球场啦这边来吃一点零食啊什么什么的。在这里呢，香客非常的多，香火鼎盛。当然在这里我也进行了我该要有的一个参拜的一个过程。向妈祖娘娘进行参拜之后呢，才去搭这个接驳车。我们11:30终于是到达了他们的这个比赛的场地啊。到这里呢，这里我想12:10就准备比赛。听众朋友，一到了这个赛场，这个赛就是他们的运动公园。所有的场地都是听到不断的听到欢呼声，不断的听到裁判的哨音声，哇，那彼此我们说啊，可以互相的来照应，听到没有？很热闹啊。那么因为这里头有所谓的这个不同的比赛的这个组，有社会组，哎，社会组是什么样的？社会组是40多岁啊，都是那个社会人士，当然过去也是打排球。像我女婿的话呢，因为他带球队，像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同学啦，什么什么的，同期的也参加社会组，在打社会组的比赛呀、所以呢，有社会组的，有大学组的，有这个高中组的，有这个国中组的，也有怎么样呢？小学组的。所以呢，整个队伍来说的话呢，将近300队的这个。球队啊，来这边参与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哎，不容易啊！这已经是永信他们办的第53届的这个全国性的排球赛啊。12:10我们已经到达这个球场，然后呢，小孙他们准备上场就开始事前的练习。那么当然，他们有这个教练，还有就是这个辅助教练开始来给他们做这个训练。哎，听到没有？那个红土球场啊，风一来，有时候小朋友接球啊，那个红土那灰就上来了。听到没有？知道吗？哇，有些时候就吃的红土灰呀、当然了，他们旁边有水啊，还有洒水的，就是说到一定时间他们会洒洒水啊，不然的话那个土全部都跑光了啊，要洒洒水。哎，红土球场，那么小朋友呢，只要是去接球或者是去救球。就在这红土球场上头，哎，听众朋友，沾了一身的这个红土的灰呀、这也代表了就是他们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球赛，也就是排球的一个竞技之间，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红土球场。所以你呢，如果说从小没有打过红土球场，不代表说你的资历是完整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这是小孙第一次。参与红土球场的一个赛事，当然我们就必须全家都来，全家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女儿和瓦卡卡，然后呢去他们助阵，所以呢有带球队的，我女婿是带球队，那个酷宝宝是参与这个赛事，那我们呢是这个啦啦队，一家呢分为3组，然后前往这个
球场来助阵啊，蛮有意思的。听众们，其实到了

现场那种感觉是那种气氛呢，让你可以完全投入。哇，那个球这样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听到没有？加油声不断的此起彼落，然后家长的这个所谓的录影啦、现场直播的啦，都在那边摆上了他们的架势，哎，听到没有？非常的热闹啊！所以呢，那里当然啦，太阳也很大啊。那么由于他们都露天的嘛，露天的比赛的赛场，所以我们也尽量的跑到大树底下啊，尽量的去遮遮阳啊。但是怎么样，那阳光实在是很烈。小孙第一天就晒成了小黑炭啊，那我女婿更不要谈了，他完全都站在怎么样阳光底下，然后指挥整个的作战的一个教练嘛啊。所以第一场，那么算是我们第一场的赛事，小孙是打赢了啊。当然大家也给他们鼓励，随时随刻教练都要招回来，当然暂停的时候招回来，然后呢给予这个精神的一个鼓励。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球赛，都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暂停，然后教练会不管是赢或输都会招回来，然后给他们做战术上头的指导，然后呢再行加油啊，蛮好的。他那个分为当然上下两场啊，就是第一场他们赢了，第二场输了，然后呢再进行第三场的决赛，他们又赢了。换句话说呢，这一场他们是算是胜利的一组，然后呢就等待怎么样呢？等待下一场。所谓下一场就是礼拜天，礼拜天早上9:20的赛事。他们比赛完了，哎，不是就这样停喽？还必须要怎么样呢？去观摩他们的所谓的学长学姐的所谓的比赛。所以听众朋友，小生虽然没有上场，但是呢跟真的一样啊，在那边战战兢兢，然后观察他的学长他们的一个打球的一个过程，如何发球，如何进攻，如何救球，如何能够把这球能够打到对方去。哎，听到没有？这从小来培养，我说了嘛，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教练。在现场来说的话呢，我看到很多国中、高中甚至于大专的一些球员呢，哎，听到没有？那个子都很高啊。我都给他们鼓励啊，我说加油啊，你们是未来这国家队的一些等于算是种子球员呢，好好加油。他们都很高兴，都说谢谢啊。哇，看到他们还有女生队，哎，听众朋友，女生也很高啊，那个女生啊，各个学校的这个女生队都来，而且怎么样来发现到这些孩子们就是运动员的这个所谓的细胞，不怕太阳晒啊，就在阳光下，然后呢练球，这个过来跑步什么什么的，教练让他们如何暖身，完全都在太阳底下，不怕晒太阳。你一个运动员，你怕晒太阳，你还怎么当什么运动员呢？而且他怎么样呢？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头培养一个人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该要有的一些基本动作，非常难得，非常好啊。所以看了之后呢，也看到小孙在未来他的一个行程，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也希望期许小孙在未来来说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表现啊，蛮好的。那么当然我们在那边看看之后呢，哎，听到没有？上山又要爬山又那个，在这过程里头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就是有一个球队啊，他们的球员从底下爬上来，但呢有一个这个球员呢背着另外一个球员啊，这样背上来。我说哎呦，我说背上来，我说你的脚是不是受伤了？那么受伤的球员就说了，哎，脚刚才扭到了啊，没有办法走路了，很痛。然后另外他的一个球队的一个同侪就背着他从下楼往上背。哎，听到没有？我们走路爬那个山呢，走路也很辛苦啊，还要背一个怎么那么重的一个所谓的队友，你看真不容易啊。然后呢我就鼓励他，我说哎呀，你看你们的感情真的好，我说那位受伤同学，你要谢谢你的这个队友，你看来背着你啊。那队友就说了，哎呀，我们都是同一队的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比打球还累，当然背了一个那么大的人这样背上山，他说比打球还累啊。哎，然后呢就把他背到他们上头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啊。

这个接驳车下山，然后再回到大甲，再回到大甲啊。那么整个过程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此。到了大甲之后呢，当然再行到这个镇难宫向妈祖娘娘来致意之后呢，就来这里开始了我们的大甲，开始要吃什么呀？吃他们的夜市了啊。那么至于状况如何呢，我想我们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刘清迈的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4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0: 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的现场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3了。那么到达这个回到了大甲啊，回到大甲之后呢，因为车停在那个停车场啊，很贵啊，一个小时啊80元啊，一个小时80元，那么一天最高是500元啊，500元。当然我们时间早就超过了啊，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继续在这个所谓的大甲夜市，因为那个时候才4:30呢，4:30还不到5点钟，好吧，我们就在这边，因为中午也没有正式吃什么东西啊，就来这边看看吃走一些东西啊。就我就看到了怎么样呢，这是一定要买的，在玉珍新啊，这里旁边呢就是那个阿嬷的这个粉肠荤琼啊，荤琼，这是康家阿嬷的粉肠。这家粉肠来说的话呢，是蛮有名的啊。它是算起来呢，应该是在民国49年就开始卖。其实我以前最早吃是一个阿贝在那个就是夜市里面，那时候那是在。算起来你看也是30年前啊，什么30年前去吃过，因为当时我们公司一位同事啊，他就是大甲人，那么从这个高雄啊做这个展示完了之后呢，走海线就是经过大甲，然后呢他特别带我去吃这个粉肠，很好吃，他就跟那个以前的最古老那个打香肠，有没有一个脚踏车或者一个摩托车后面弄个架子，香肠粉肠他就挂在那里，然后呢一个小炉子在那边烤啊，就在那边煎，然后呢好吃的理由怎么样的，他先煎那个香肠，香肠里头不是会有那个油出来嘛，然后再来煎这个粉肠，所以特别好吃。这个粉肠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特色的东西啊，它是怎么样，它是我想在别的地方你还很难吃到，很难吃到什么样来，这种所谓的这个粉肠，为什么呢，这就是大甲的一个特色嘛，啊，大甲特色。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粉肠在哪里可以吃得到呢，其实说起来粉肠就是在大甲这里来吃到啊。其实说起来粉肠它就是怎么样的，就是里头里头那灌了那个太白粉啊什么的粉啊，地瓜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是里头还有一条肉，但我这次吃啊我觉得这次吃就是它里头的那条肉啊，那个就是分量很少。那他是还是用肠子来分，用那个番薯薯还有新鲜的猪肉丁啊，但是怎么样呢，猪肉丁我这次吃我觉得非常少，以前来说的话那个猪肉丁啊，就是猪肉啊在中间那个猪肉丁还很多，但是怎么样呢，这次非常少，所以他现在来说因为人买的人很多，他怎么样呢，就是都是先切好，然后呢在那边就是在油锅里头，他那个现成的一个锅里头那边煎啊煎，然后你要买小份还大份啊，然后呢我先买一个小份的啊，因为还吃别的东西之后呢再吃嘛啊。那么当然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个蒜蓉酱啊，听到没有，这个蒜蓉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他经过了所谓香肠的那个油，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蒜蓉酱调和出来之后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讲述大甲之行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再继续啊，除了这个粉肠之外我们还吃了什么东西呢，我想明天节目当中再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做说明。有任何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一摆啊，我都袂记哩。
6: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见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我在做冰箱时常常在做事情，很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进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1966。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قبل
1: 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21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刚才我们讲今天几月几号？9月21号。话说啊，哎，大家今天那个早上哈，手机都有收到那个防灾的简讯，对不对？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说时迟那时快，哎，好像我跟他们在那讲，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哦，时间过得好慢。当我们人处在什么一个 moment 当下的时候，你过不去那个难关，过不去那个坎的时候，你就觉得度日如年。我觉得有我们那个成语，有的时候是真的字字句句哦，非常的传神，度日如年。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怎么光阴似箭啊！天哪，我会用的成语真的是也尽毕生所学都用上。来夜你呆吼，就是说老师说爱瞎作文有没有啊？然后就要经常会被一些名言啊或者什么成语这样，度日如年，光阴似箭，这两个是颠倒的，对不对吼？那我要讲什么？我讲921。那哎，今天讲说921几周年了，大家知道吗？你没有仔细去没有仔细去算，或者是说没有仔细去这个看新闻的话，你可能想说哈，十几年吧，二十年吧，哎，感觉时间真的也是过得很快耶。原来从新闻当中哦报道，你看，原来27年了耶。哦，咱今嘛，我们今嘛五回廊哈，就是回想当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的那个新闻画面呐、啊，你也许那个时候还可能在求学，假设你年轻的话，你可能在求学，或者是说啊，那时候你才刚上班哦，或者那时候你小孩还很小等等哦，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不同的场景啊，那对台湾的每一个人哈、哦，都有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记忆事件这样子。好，那所以每年到了9月21号。当年921的时候，莹莹已经在正声广播公司了。对啊，啊，因为27年了嘛，那莹莹已经在正声32年了，31、32年了。所以当年921的时候，我已经在正声了。所以我的经历在那一段期间是我在广播电台的。那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在27年前的那个媒体当中哦，其实广播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27年前没有什么网络啊，没有什么翠啊，没有什么脸书，广播跟电视一样的重要、哦。所以当时就是灾情的报道啊，什么我们各个分台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抓紧时间哦，因为我们有地方台嘛，我们除了台北台之外啊，我们有台中、云林、嘉义啊。地方台也是第一时间就要一直传报道回来。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台哈，就是虽然广播没有画面，但是地方台的记者会一直打电话，然后传录音报道，然后会传稿头。那我们那时候每个整点啊，或者是中午啊，晚上6点都还有整点新闻哈，就会一直 update 那个新闻讯息。好，那讲到这个，就是说当然台湾处在地震带跟台风带，所以我们台湾人就是也是处变不惊啊，因为我们就是在这种天然灾害的洗礼当中，我们总是有很多的韧性哈。好，所以像今天广播啊、电视啊，早上9:21的时候，还有10点多、11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讯息，要试播哈，就是要播送看看。那现在大家不只是在电视上、广播上面会看到，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机，手机上面也都会接到很多的通知哦，这是更快速哈，而且更个人化的。好，那这个总是，尤其是现在不只是地震，你看之前311海啸之后，地震之后引起的也可能是其他的那个灾难哈，很多很多哈。好，所以呢，今天这个
那时候的很多的事情了，现在在看那些，在看那些新闻画面，那看那画面其实画质都会觉得哇，好有年代感哦。可是那个对于当下的人来说哦，事情不会过呀哈、哦，就是说嗯好，但是事情不会过，但人是要过的，人是要走过去的。好，来来，我们今天因为九二一嘛，我们总是要说一下。哦，那你看九二一在那个年代，还好那个年代台北股市，如果是换到现在的话，被九二一这么一震哦，哇，那股市不知道要停市几天，要停盘几天，而且现在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台股今天当然没有地震了哈，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好，今天呢，这、就是风和日丽哈、哦，平平安安哦哈、哦。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冲上了47000点，那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新高。今天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新高哦，但是成交量怎么又回到了8000亿，连一兆哈、哦、都站不上去。那今天呢，收在47718点，47718点，可是成交量只有8202亿哈、哦。好，今天的这个大盘呢，中场的。

时候上涨538点，好，涨幅有1.14%。好，好来，那贵买哦 ，OTC 反而是收黑的哦，贵买是小跌了0.11点，哈，也跌一点点啦，其实也是差不多收在平盘哈。好，那今天呢，主要就是联发科，我们的发哥，发哥，发哥，发哥。哦，今天我们广播班有个同学说他有一张发哥，现在有发哥的走路都有风哦。呵呵，今天发哥涨了538块呢。今天发哥我看哦不是嘞，发哥到底涨多少钱啊？反正发哥今天也站上了5000块的这个天价。发哥今天来到了5010块齁，5000块啊。发哥在这个我们台北股市当中是全指股的第 F4 当中的第二大第三大吧。然后另外台积电今天呢涨20块，收在2480块。另外 ASIC 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呢今天也都蛮强的。创意今天也涨了 6%, 世新 KY 涨了 3%, 台达电也涨了 8%, 好。好，那另外呢，友达传出继台积电之后 ，Intel 也有意可能跟友达合作，难怪今天友达那么强哦。我想说奇怪，友达今天为什么那么强？因为这个之前比较强的都是那个另外一个面板股，现在熊熊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好，那今天友达呢盘中反而非常强，原来是因为它跟 Intel 好传出来有合作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友达呢爆量上攻，而且锁上了涨停板哦。好，尾盘呢要挂买的还有超过21万张哦，群创啦，另外一档群创之前呢一度冲高到了70几块钱哈、哦，群创呢。之前同样是面板双虎，群创呢这个之前题材比较多哈，群创呢今天它没有锁涨停，它今天只有上涨4%。高价股的部分呢，今天的股王信华还有川湖也是涨了2%左右哦。好，今天谁比较弱呢？今天记忆体非常的可怜啊，今天大盘呢都已经站上了47000点，所有的记忆体呢都是收黑的。好，记忆体间相关的个股呢几乎都是收黑的。好，那看三大法人今天外资买超203亿，是连续3个交易日买超，自营商呢买超227亿，投信也站在买方买了3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70亿元。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

0: 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0: 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侯湘婷的歌曲。基本上你现在如果要去欧洲 Europe 去欧洲啊，去美洲都很贵。现在物价通膨之后呢，物价上涨哦，通膨之后，疫情之后，然后那个飞机票也贵，什么都很贵，非常的贵。好，来，我们再来看哦，财经新闻当中来看这个中美的关系，川普跟习近平呢快要碰面了，但是外电媒体说，根据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的数量呢其实是下降的。虽然呢有很多的观察家在认为说，川普其实在中美会面之前呢，川普已经不断的在释出一些友好的讯息，即使之前呢川普经常说很多狠话，川普这个人很喜欢讲狠话，他很喜欢放狠话，就讲说我怎样，就你如果不怎样我就怎样给你好看，这样讲。那其实实际上的作为他会不会真的做得那么狠呢？我觉得很有趣哦，川普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你如果看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影，就很多黑帮的电影啊，有些那个角头有些角头是恭维恭啊这大声啊，基本上他不太真的会什么杀人放火啊，或者是说他的动作其实没有很大，但真正你要害怕的

在那个香港电影当中，你要真正害怕的是，平常你看不太到那种，那种老大，就是你平常看不太到他的人，然后他话也不多，在电影里头，然后他如果出现的时候呢，画面也都是黑漆麻乌的比较多，不会是那种亮亮，不会像川普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穿披风出来，这样不是？他通常就是少少的。那出现的时候呢？但他一旦出现，你就知道说带几刀掉啊。那冷冷的这样子说话呢，话很少，但是每一句话都会让你觉得很重要，这样子。好好，回来。那这次呢，他们两个领导人即将要会面，很可能呢会讨论到最重要的经贸议题当中哦。其实你说很多的经贸议题哦，晶片啊，还有国安的问题啊，这些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我觉得，在每次观察的时候，美国跟中国大陆人口哈，这个都很多，然后这个他们的军事力量啊，还有这些年在 AI 的发展，也都在彼此的消长。但莹莹一直认为有一个东西哈，人不能胜天。从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读书有读地理、历史哈，还有地球科学啊等等。我记得读地理的时候哈。虽然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读地理啊，都要读所谓的大陆的地理哈，要读各个省份产什么矿啊，产什么什么。好了，现在小孩都不会去念管大陆哪一个省份产什么矿，但我们以前会念嘛，很多很多。但我印象很深刻，读书还是有点好处的，读书还是有点好处的。以前我们地理老师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物。地大物博这四个字哦，很有深奥的含义。那你说地大物博，哪些省份哦产哪一些的矿产，那些矿产为什么重要哈？以前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你读这么久的中国历史啊，打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需要抢某些的资源？因为呢，那些东西哦，上天不给的你就抢不到。那他些领土哦，那些领土他挖不到的呢，如果很重要的，你非去把它建下来不可。那个建哦，莹喜欢习惯讲建，你可不可以一定爱个讲起来，无你的无啊，因到在无啊，就像石油一样，石油当然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啦。那讲那个刚才我们在讲的，今天这个在讲这个稀土是现代化的东西。稀土就是现在在发展所有的高科技的东西，稀土太重要了。石油让整个这个非洲这个阿拉伯世界啊这么富有，但稀土呢，稀土美国自己也很稀少，但中国大陆很会提炼，而且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他们偷偷的在挖，好，那美国很需要，日本更需要，所以稀土这个东西哦，这一两年来都一直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好，那其实呢，美国跟中国跟日本，其实现在都把稀土哦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好，那金融媒体呢，美国的金融媒体就一直在观察说，华盛顿到底为什么跟北京一直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关键的原物料美国其实是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好，那他必须要维持平衡，否则对于美国要发展 AI 或者是一些这个叫什么太空的一些科技呢，他会卡住，它会削弱了很多哈重要的一些元素。好，但是川普当然不会告诉大家了哈。川习会这些焦点，除了在一些的贸易上面之外，其实矿产对这些大国来说是很多重要的命脉背后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

那我们台湾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台湾真的是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交换的。好，再来，另外我们来回来讲到资源，讲电价，我们为什么什么资源都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小小的地方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天然环境哦。好，那我们没有煤，没有石油，所以我们的电哪里来呢？我们就必须靠这个各式各样的其他的发电方式。好，那今天讲到这个，台电今天被问到说，最近新闻在传说电价要调涨，而且一调涨要调涨12%，这12%非常的大啊。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真的要调这么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消息来源呢？当然就是因为中东战争哦，让天然气的价格大涨。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叫什么？以核发电，没有核能发电之后呢，我们就要燃烧石油、燃烧煤。那这样的一个比重呢，就会让这个天然气或者石油的价格一旦波动很大的时候，我们的用电成本哦就会大幅上升。现在台电跟中油其实这两年来都已经吸收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额的亏损哦。好，那当然它是在照顾我们的民生和稳定我们的物价，这个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好，那台电强调说，其实政府现在用了很多的补贴在补贴我们的电费，补贴我们的油费哦。那2022年起这个俄乌战争一直打到现在，那今年呢又加上了这个中东的美伊战争，那燃料费也一直在涨啊。现在呢电价动涨了好长一段时间哈，然后这工业电价呢现在每一度2.89元哦，而且不是，住宅电价是2.89元，工业电价是4.27元，这个远远的都是这个低于真正实际上的成本啦哈。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其实我们是很便宜的哈。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当然就是因为政府吸收了很大一部分。那是不是会涨价？其实台电也没有办法就跟大家挂保证，因为我们政府税收再怎么多钱，再怎么有钱，你不太可能哈，就是永远一直去补那个洞哦。而且这个税收的来源不能够说我拿这边的钱哦，就只能再补这个洞，这个 A 钱不能补 B 钱啦哈，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啦哈。好，所以呢，到底这个庞大的亏损该怎么办呢？台电说，好了，我直接念新闻最后一句，期盼社会各界共同支持相关预算。我妈妈在地工商，意思其实他们也很为难啦，他们也很为难。好，但至少我觉得今年夏天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到太热，而且今年夏天大家都还好，没有到需要跳电啊限电的情况，这是真的是妈祖波比这样子。要不然台湾哦，真的我们海岛的国家真的是很热哦，像前两年一到夏天大家就觉得很怕，一跳电一限电哦，大家又爬楼梯啊，没得冷气吹啊，这真的是非常难熬哦，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那今年还好天气的状况，还有整个用电跟配电的状况，还不至于让大家有影响到这么大。

0: 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九一到

0: 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好，这个台北股市呢，现在除了是全民运动、投资运动之外，当然哦，现在的投资年龄层也下降很多。最近呢，凯基证券他们就来这个试调了一下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投资趋势到底是放在哪里？虽然说呢，之前我们这个常常跟大家说的这几年来啊 ，ETF 非常的流行，那很多的父母啊，从孩子很小，甚至刚出生就开始帮他买定期定额开户啊，然后这个从小到大，希望用时间呢、累积这个复利的资本买ETF， 但现在大学生尤其在这几年有了 AI 这个新趋势之后，大学生自己也是非常这个对于新资讯有很多很多的吸收的一个管道。那资金也许没有像上班族那么多，可是也有手头上也有一些压岁钱啊，或者是自己打工的钱，他们也不会把这些钱这个放着吼，就空在那里。他们有很多投资的一些想法，所以呢，现在他们发现大学生有很多自己的投资标的，也有他们的很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排行榜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来参考。他说呢，现在的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除了自己的专门学科之外，甚至有不少比例的这个大学生你随便这个去校园里面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大部分手机里面都有 app， 而且是股票的 app 或者是 ETF 的 app。那现在19岁到22岁最新的一个调查，在台湾2026年的台股参与的人数整体台股参与人数，光是在大学生这个部分就比去年大幅成长了 32%。所以早在这个30年前已经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谁买什么股票，开什么玩笑，我们连股票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呢。当然30年前真的太遥远啦，但是你待不到。但现在时至今日当然真的是不一样现在整个台湾的大学生有参与有参与投资的比例已经来到 32%。 那如果是采这个单笔投资的人数也占到了 76%。 那单笔投资也许这个父母就像您刚讲的，他们比较多一大就是会有固定的单笔钱进入，我觉得就是单笔压岁钱会居多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占了 76%。 他手上如果有一笔比较多的钱，他可能固定就会放进去。那定期定额的呢大概占了 23.9%。 那定期定额我觉得会有这个多余每个月或者是说固定几个月就会有一笔多余的钱可以投进去，我觉得这打工族比较多很多人这个大学他很认真在这个赚钱他在课余之外他也很想这个累积自己的财富，甚至以后创业或者是想要自己再继续游学呀、留学，想要这个存点钱。那这样定期定额的占了 23.9%， 这些投资的数据都比过去至少增加了5%到6%，光大学生这个部分。所以显示很多大学生他不会再满足说我反正就是存钱，把钱呢固定存在银行。

定存或者是存在邮局，不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件事了，而是选择投资标的，甚至这个投资标的呢是放眼在国际的版图上面。好，那我们分两类，他们做的整体的统计发现呢，2026年大学生台股的单笔投资排行榜当中，单笔投资排行榜在国内的部分

嘛，对于台湾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哈，整个还是一个大多头的趋势。自己当然是看好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未来。0150好可以买。第二名买的这个最多的就是台积电哈。当然这些也是这些年来他们可以所听到的、所可以收集到的各项的财经报告哦，分析报告啊，大致上也都是这样建议分析的。第二名是台积电。第三名呢是009816。009816就是凯基台湾 Top 50。凯基台湾50哈，然后呢这个我看看，我要把名次都先念一念，然后再来第四名哦，然后第四名是这个00403A 哈，台湾统一哈，升级50。第五名呢是00981A。这个三跟四其实都是主动型的 ETF 哦，所以表示这一年来很多的大学生他也会这个参与主动型 ETF 的投资。在第六名呢是买群创，第七名买华邦电，第八名买联电，第九名买0056哈，第十名呢买利基电。好，这个是单笔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股现在投这些你只要去有申请这个手机有 app， 很多的网络的上面的操作，你就算小笔买哈，你也大学生也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当辉达的股东哈，你就可以小小的一点点买啊，而且你也不用去弄很复杂的手续，手机一按就有了。所以当再去细项的去看的时候，很多大学生直接投资美国股票哦，他不买台股哦，他直接投资美国股票。买谁呢？第一名买最多的占了 33% 的是谁？ NVIDIA， 他直接就投资那个男人哈，直接占了 33% 的就是买 NVIDIA。 第二名买最多的是今年才刚刚挂牌上市的 SpaceX， 好，大学生非常看好会上太空，因为呢在他们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很年轻嘛，十几岁好二十岁，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认为人类一定会走进这个太空的世界，所以呢现在买就对了。SpaceX 马斯克会带他飞这样子齁。好， SpaceX 这档股票呢有 19% 的人是单押这一笔，就单买这一档股票。再来有 8% 的大学生会买特斯拉这档股票，然后 7% 买美光。美光呢是因为去年到今年被动元件非常的红哦。是记忆体非常的这个红。再来 7% 的人买 Intel 哈，再来7% 的人是买台积电的美股存托凭证，买这个 TSM。为什么买美国的存托凭证？为什么不在台北股市直接买台积电的个股？这有很多的考量啊，也许因为有的时候它中间会有这个汇差哈，有一些现货跟这个 ADR 之间它会有一些汇差。那有的时候呢，大家觉得买美国的信托凭证，你不知道，他可能觉得以后这个美国股市台积电在美股的这个整个未来的布局，也许呢觉得外资法人不一样的考量哈，就反正也有人直接哦买这个美国在台积电在美国的存托凭证。再来呢下一个最多人买的是 VOO， 还有占了 6%。 再来买美股的 Nokia 占了 5%。 好，这个是美股当中哦，美国的个股，其实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也有去研究，好，然后也会去看看他们认为他们看好的是市值型的，还是正在成长中的，好，像我们讲的这个美光或者 Intel 都是这种成长中的，或者是看好未来趋势的，例如说太空的 SpaceX， 好，好，那这个统计当中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哦。
大学生的投资理财是非常的有这。

个弹性，而且呢非常贴近时代的脉动。因为他们呢手机上面呢、啊、不管是在这个财经的 APP 里面，或者是各种脸书啊翠啊上面，第一时间都可以掌握到来自于世界各地很快的财经新闻讯息。他不用再透过对什么第二手第三手或者什么其他的分析名师的这个这个间接资料。那世界上只要一有国际上面的变化，例如说谁跟谁打仗了哈，然后呢这国际油价上涨了，或者美国的这个要升息了等等，其实这些大学生现在哈真正有在这个追财经趋势的人非常非常的关注，而且是贴近盘面的。只是说呢这个大学生啊当然还是不能够没有办法这个一下子齁、哦、就好像真的跟专业经理人一样哦，每天真的是在操盘，而且这样也不是太好，因为毕竟大学生真正该做的事情还是有他应该要好好去学的课业啦齁、哦。那但我觉得如果退到比较这个一开始我们讲的中长期的，让时间去帮他赚钱，那中长期的去看好这个台湾的一个产业趋势，或者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成长，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确是哈、哦、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哈、哦、多储存一些能量的。所以现在大学生真的是加油哈、哦，大概哈、哦、现在手上哦，哎，你不要小看哦，的确在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来这个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发现很多大学生手上有 ETF， 而且很多张很多张，而且他们都可以说得出来他为什么要买哪几档 ETF 哦，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做些什么。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哈最新调查出来的台湾的大学生在2026年投资的新趋势，包括了国内的股票市场的个股、股票的定期定额，甚至直接跨海投资美国股市的排行榜。好，赢家向前看为您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

0: 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9: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

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积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

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师因缘的和合，锁之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锁之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锁之障，锁之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证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

了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

0: 如果我们医治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现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位波利斯大人，来自咱云林县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各国啊，各个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今嘛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个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
0: 呀。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哎
1: 呀，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挂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哦，
1: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
0: 吼。是，我都去分辨呢，变哪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
0: 哈，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也是查获的伊托米酯啊，
0: 伊托米
1: 酯，伊托米酯
0: 最新的那个，
1: 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这个歹徒就是。

0: 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哈，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它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还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哈。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哈，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国佚佗，佮有钱会使摕，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伊感觉我唔知呢吼，伊都啥物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讲，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呢。
0: 系啊，还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甲买，还抱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0: 吗？他说：“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没有位
0: 置。”起码写在可能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讲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0: 买这是
1: 有这空间，这
0: 是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0: 无语吧，我好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去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就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来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譬如讲你诶，较外口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用查出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诶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诶，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寡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诶。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你讲哇，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更加恐怖的啦，
1: 更加恐怖，
0: 系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诶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

0: 都可以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两个希望。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就恐怖的。
0: 哎呀，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这个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說，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0: 诶、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管是咧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贪家的钱都冒险哈、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诶，卖家己做啦，冇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哎，嘿、欸啊，对啊，啊染这来得都是干嘛哎，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到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
1: 嗯，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到讲，哎、这人可能是吸毒。
0: 吼、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不同款哦，因为像是那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那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样，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下多，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
1: 怪怪
0: 嘿嘿
1: 康康，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不就是
1: 自言自语
0: 对对对、
1: 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的，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的，
0: 对，
1: 就有亢奋感的，
0: 对，
1: 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对，
1: 跟公公精神敢无介好，
0: 对，
1: 目睭怪怪，精神涣散，自言自语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这这两种的大类吼，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的呀、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吼、哦，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吼、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
1: 哦，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熊熊开始食薰啊啦，吼、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是诶，若过用啥物 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

0: 后放尿，伊都是爱足定去放尿的，伊就变较足频尿的，嘿、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哦，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的，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嘞，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哦，买。也变得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嗯、而且都是不好的、嗯
1: 欸、啊除了说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什么可以观察吗、
0: 哦、他的用的东西也是、啊、
1: 用的东西
0: 有啊你看、哦、你如果仔细观察这就训练我们来观察的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 对, 對你看、哦欸、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吼、哦，
0: 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吼、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吼、哦，你若看伊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摕出来你看啦，吼、
1: 啊。
0: 哦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人。
1: 有一个物件，
0: 嗯，
1: 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伊种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0: 嗯，
1: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
0: 意。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嘿，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拢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敢咪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嘿零。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讲这是刚是，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听看看嘛，是故意故意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无啊，你讲。没有啦，我们也听新笔录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卡价的物件啦，哈。
1: 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
0: 嗯，
1: 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
1: 足
0: 侪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因的行为啊，是。言谈哦，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
1: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嗯、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当个老师，啊，我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解。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千万对，嘿、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0: 哎，对对对，
1: 啊，再来记中三个字就好了，
0: 嗯，
1: 770-770，
0: 请请您，
1: 哎，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的，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哦，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0: 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去用喷，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准备要放连续的假期了哦，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哦。那今天呢也是921、哦啊、这个27周年哦，所以刚刚大家应该在9点21的时候有接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的这个系统哦，啊来提醒大家，同时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了哦。特别是这个大地震在全世界各国呢都连续的发生的时候呢，诶大家应该也是要居安思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都跟你邀请到的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理事长早安。
1: 早，大家早。
0: 哎，今天呢，我们一大早就看到李同荣理事长呢，这个又发表了针对呢内政部次长啊。对于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之前不是、我们的这个民团呐、啊、，Ours 社会啊、这个啊、城都市改革委员这个组织哈、他们发表了，就是说，哎，这个赖清德选前的政见130,000户。结果呢，诶看起来呢会急剧的缩水齁、10,000户不见了，只剩下30,000户。那30,000户是不是能够盖得出来，可能也存在了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齁、就是内政部的他们有所谓的多元新建住宅这个部分呢，理事长也是及时的齁、快速的就有所反应。理事长你是怎么看的？
1: 好，多元新建啊，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0: 啊。是是。
1: 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讲的就是说，你们都不要讲说、这个政策啊，住宅政策啊，不是只有看这要盖几户了。
0: 对，
1: 是不是要看几户盖几户，要看什么？要看其他。他说有房价。房价抑制房价才是核心呢、我就觉得这个抑制房价是。房价是高，房价是果嘛？
0: 嗯，
1: 那你现在这样的论述变成倒果为因，说我只要把房价

0: 下来，社宅就没有问题吗？
1: 嗯哼，
0: 就问题就会缩小吗？
1: 是。
0: 那问题是房价打得下来吗？
1: 哎，
0: 我说问题是你房价是一个果，是我们的政策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创造一个高房价，然后让有炒作空间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房价出现嘛？
1: 对，
0: 所以我认为高房价是结果，不是因。
1: 嗯，
0: 所以核心的因素当然很多啦，包括交通建设、公共工程，包括社宅，尤其是社宅更是核心了。
1: 啊，对，没错。
0: 所以你社宅没有搞好，你房价弄高了，你在讲说房价才是核心，那你倒过来啊，去打房价又打不下来。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末倒置啦，齁，这个思维我是比较不能去认同这样的思维啦。
1: 嗯嗯，
0: 哦，好像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我社宅不广建社宅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说多元新建还要修法嘛，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还要修法，其实没有修法的其实早就可以做的。TOD 是不是可以做？
1: 嗯哼，
0: 共购捷运宅是不是可以做？
1: 是，
0: 以前都有共购捷运宅的，但是以前共购捷运宅呢，嗯，就有的分为台北市，有的分为超大坪数的，
1: 对，
0: 结果还要去拍卖，
1: 还要卖掉，
0: 还要去标。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分为的坪，这个户数很少啦，
1: 嗯，
0: 那些变成说去标售，然后再注入这个财政的收入，
1: 嗯，
0: 那对社宅有帮助吗？
1: 嗯哼，
0: 所以广建社宅这件事情啊不能够再马虎了。
1: 嗯，
0: TOD 也不是现在才在讲的，
1: 是，
0: 对不对？你那我们现在看 TOD 到底它是我查了一下哈，
1: 嗯，
0: TOD 它到底是指一共盖了多少户，
1: 哦，
0: 其实是寥寥无几了
1: 啊。是，哦，
0: 台北市港前站连开宅14户，行天宫社会住宅30户，嗯，龙山站连开宅11户。
1: 哇，那这么多这么少。
0: 所以以前的规划就是很少嘛。
1: 嗯嗯嗯，
0: 你就把它扩大嘛。
1: 嗯，
0: 啊，你扩大的时候它标价你就不用定那么高。
1: 嗯，
0: 你把它说觉得说我要再盖社会住宅，我卖的房价可能不会那么高。
1: 嗯，
0: 那你当然它标售就不敢标高的价钱嘛。它一旦标高的价钱，它都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去抑制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嘛。
1: 对。
0: 所以你这个 TOD 的这个以前是完成的是这一些。
1: 嗯。
0: 那现在预计规划的是有啊，说台北市有北投机场啊，但是这个不晓得，哎，还细部规划都还没有。
1: 对吧，还在什么时候呢，
0: 哦，所以这个是数量比较大一点的。
1: 嗯，
0: 哦，那 TOD 才是真正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它因为尤其你现在捷运有的盖的比较远。
1: 对，
0: 那你有捷运啊，你社会住宅盖主住社会住宅，那年轻人还要讲话吗？年轻人不应该讲话了。
1: 嗯，
0: 你说我住的那么远，你要有社会住宅住那么远，我捷运给你盖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展现你政策的这种优势嘛。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就变成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这治理政策，我是比较担心呐，啊。
1: 对，
0: 哦，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哦，应该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值得再去研究了，
1: 嗯，
0: 哦，不要去找太多的理由来说，這個。
1: 对，没错。
0: 我们不盖社会住宅，或者你不要看我盖多少户嘛，
1: 嗯，
0: 啊，我做了很多政策，我也许抑制房价也是一个政策啊，
1: 嗯，
0: 那抑制房价我已经把预售的禁止转让已经做了啊，
1: 对，
0: 啊没有用，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也尽力啦，
1: 嗯，
0: 对不对？连禁止转售，禁止转售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没错。
0: 老实讲，对市场是不是见得长期不见得好啦，
1: 嗯，
0: 你去把它给规范的抑制啊，然后甚至有的人就投资客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这个产生闭锁效应了啊，你不卖啊，大家都不卖啊，
1: 对，
0: 那我还比较好炒作，
1: 对，
0: 就变成这种思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思维了，但是你就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1: 对。对对对，好，这个一开始呢，是因为李彤龙理事长每天呢，他都会一大早呢就整理当天的房地产的资讯，然后呢会有一些评论。那我想说，我今天一收到呢，这一个就针对社会住宅哦，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哦，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要去帮政府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擦脂抹粉啊，哦，让他

0: 感觉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嗯，可是呢数量上如果没有冲出来的话，还是都我觉得还是像李松理事长讲的，
1: 可能，哦，对，也不能完全怪内政部了，嗯，要替他讲话，他也有府院的压力嘛，府院的政策也会指有
0: 没错了，
1: 下指导期，
0: 当然啦，这个最高的领导人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嗯，所以呢下面的人有时候是很难做事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议题，哦，要请李通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特别是我们知道，自从央行两年前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哎，房地产的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哦，今年甚至很难突破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哦，那可是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我们的央行这个总裁呢杨金龙在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也说只能道德劝说，哎，理事长，为什么这个交易量急剧萎缩，房价还是跌不下来，让很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或是刚性需求的人都一直，哎，这个等不到房价下跌的一天？
1: 好，大家都希望房价下来，
0: 嗯，
1: 但是房价是有下来，但是下来就一点点，
0: 一点
1: 点，让你没有感觉，
0: 一米米，对，没错，
1: 是，哦，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啊，他会觉得这个很反弹呐，啊，
0: 嗯，
1: 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啊，这个新青安哈，哦，老实讲，这个新青安只要房价下来啊，当然另外一边呢，啊，那2023的新青安呢，就套到那边了哈，
0: 哦，对，
1: 一好一坏了哈，哦，
0: 嗯，
1: 但房价不下来原因很多种呢，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经济基本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0: 支撑，对。
1: 这两年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好了，
0: 太强了，
1: 它是集中在 AI 了，
0: 嗯，太强了，
1: 但是基本上只要经济强的话，
0: 嗯，
1: 它大概大部分人对于后市房地产的后市就不会看得太坏，
0: 嗯，
1: 虽然现在不好，但是呢他认为经济成长是强的话，股票反应在先，
0: 对，
1: 那经济成长反应在后，
0: 嗯，
1: 然后最后再来是房价又会反应经济的成长，
0: 是，
1: 这是过去的哈，
0: 对，没错，
1: 但是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下修趋势的时候，所以它经济成长很强也不足以让它反弹回升了，
0: 啊，嗯，
1: 但是至少它有它的支撑力道，这是第一点，
0: 第一点，
1: 第二点呢，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大建商这个占有率太高了，
0: 是，没错，
1: 所以现在小建商都不敢买土地，不敢卖土地，
0: 嗯，
1: 所以这个土地已经集中在大建商手上，那大建商的口袋又深，
0: 嗯，
1: 所以呢他的推案量又把你缩小，他也不敢再推，
0: 对，
1: 所以推的很少，相对的市场上就一个机制上就出现，
0: 对，
1: 供需就稍微有一点疏解，
0: 对，没错，
1: 所以他推案量少，他还有个好处，他叫价可以叫高，
0: 哦，
1: 叫价叫高怎么办呢？我卖不出去，难道我自找麻烦吗？不是，
0: 嗯嗯嗯，
1: 因为我后头那些遗物好去化，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暗度陈仓呢，哦，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会让你觉得房价下不来。还有一方面，这个也是事实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现在的营建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还有我们的通货，
0: 嗯，
1: 我们的通货让人家觉得这个通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的很好，
0: 哦，对，
1: 所以基本上呢，大家的购屋的这种卖屋的心态啊，
0: 嗯，
1: 就会比较强，
0: 对，
1: 变得比较强，
0: 嗯，
1: 所以还不至于。明明是要买方市场，但是呢卖方就不投降啊。
0: 卖方就是一直撑着，
1: 房价下不来，嗯，而你现在呢，但是呢是不是房价是不是真的没有跌？也有跌了，
0: 对，
1: 那预售的有没有跌？有跌啊，
0: 嗯，
1: 那你说跌在哪里？实价登录都还在涨啊。啊，他都是
0: 对，啊，
1: 也是暗度陈仓啊，
0: 嗯嗯，
1: 啊，他就送你啊，送不够，他就要维持那个实价登录不下来的这种假象，
0: 嗯，
1: 这种虚胖，他就必须要弄了很多赠送的东西给你，
0: 哦，对， 对， 对，
1: 尤其是小建商，他赠送的越多了，
0: 嗯哼，
1: 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让你的数据上看起来就是虚胖，
0: 嗯，
1: 那央行总裁说，你看你们的建商不降价嘛，
0: 对，
1: 其实是有在偷偷降价了，不敢讲而已啊。那么建商不会说我现在要降价，除非有的是策略上的说我降 10%、20%，嗯，那其实是边陲的跟蛋黄的在做比较嘛。
0: 对，

0: 那这个再来就说啊，成屋有没有跌？成屋当然有跌啊，成屋跌在哪里？那、啊、你数据上好像小跌而已，甚至于第二季，我看到第二季的数据，我看一下还小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下小跌，一下小涨，到底有没有跌？有跌。
1: 嗯，
0: 那现在数据上为什么最近的数，尤其是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为什么显示呢？房价会比较强势，中古屋，因为余屋增加的。
1: 哦，
0: 但是余屋增加，它第一次登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原来你预售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
1: 对，已经
0: 但
1: 送。
0: 是你一旦交屋了，这些投资客也好，或者卖方也好，急售的也好，他开始在一年内啊，就开始在抛售的，这些还蛮多的。那这些抛售量呢，就是说他在一年、两年以内，这种新房子的交屋量的占比，它在增加。
1: 对。
0: 就是因为交屋潮逐渐递增，这些也在增加，那会什么结果？
1: 是，
0: 就把单价拉高嘛，平均单价就拉高嘛。
1: 是，
0: 那事实上房价中古屋是在跌，那
1: 哦，
0: 么呢，新成屋卖的高的价钱占比越多，它平均价就拉得越高，所
1: 哦，
0: 以
1: 了
0: 这也
1: 解
0: 是虚胖的地方，所
1: ，OK。
0: 以不是没有跌。而是真的跌得让你没有感觉而已。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彤荣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4: 对啊，我是。你是？
3: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4: 啊，什么事呢？
3: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4: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业。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7: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6: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7: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6: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7: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哦。那上个礼拜呢，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前联会也办了一次这个年度的金钟奖哦，那也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地哈，这个跟我们全联会有这个友好的啊，这些中介业者啦，跟啊当地的领袖呢，都来到台湾哦，也算是一次蛮成功的这个盛会。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也担任起了这个外交大使哈，啊，帮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民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看他带了啊几个这些啊友会的这些会员们呢到故宫去哈，哎，去你去当故宫的导览员了吗？
2: 我也好几年没去了
1: 哦，然后也带啊带他们也去到十分去放天灯。
2: 对，那是全年会办了这一天的这个
1: tour，
2: 带他们这个。到十分呐、
1: 啊，
2: 到九分呐、啊，这个很好的，这个大家边走边聊啊，可以增进感情啊。
1: 是，当然
2: 办这种活动就一年一度的金钟奖，然后呢邀请国外的友会来，这是应该的。
1: 嗯哼，
2: 那甚至于举办论坛啊，大家有一堆对于专业知识的要交流。这一次也是有小论坛，小论坛有提到这个所谓诈骗，各国诈骗的这种形态。其实这个是还不错的，这个议题是还不错。
1: 嗯哼，
2: 就是说大家各国交流了。
1: 对对。对，有一些资讯，
2: 美国什么诈骗方式，菲律宾什么诈骗方式，然后呢，这个世界各地的香港，还有香港、澳门啊、什么诈骗方式，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
1: 互相学习。
2: 这个新民这个已经、这个出了书里头就讲到地面师啊，
1: 是，
2: 所以应该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还少了你去讲台湾的这个诈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刚好在这一阵子也是很忙哦，国家建筑金奖一直都在现场评审哦，所以很多活动我都把它推掉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为什么会数量缩水哦，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房屋交易量也是急剧的在萎缩，可是呢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我们理事长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跟分析了齁。好，那上个礼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央行召开了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齁，那会中做出了一些决议齁，那有松绑齁，也有维持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呢就是我们的利率齁，这个维持十动哦，这个十次的动涨哈，十个季度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全球的这个利率有所脱节哈？造成一些所谓的利差。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也有所放宽哦，从6%来加到7%哦。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要贷款，事实上是贷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放宽会不会是看得到吃不到哈？所以我们呢，一并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央行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让房市有所回春，或是说会有房价再次上涨窜升的这样机会？
2: 好，这一次央行啊，算起来是比预期啊，我们预期还好一点点，就是说它不但没有升息啊，还呢给放松了这个第二户的贷款的这个成数啊。
1: 对。
2: 那这个对于这个银建业来讲的话，应该他们已经就隔一天这个股市就放了鞭炮啊。
1: 对。
2: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
1: 哦。
2: 我认为齁。
1: 是。
2: 这个小利多齁还不足以让你有大行情，所以你庆祝行情大概一天两天也就过了，放放鞭炮。那也要注意啦，这个不是那么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利多，然后就可以让你推升房市，那是有点困难。
1: 哦，
2: 那我们刚刚讲，因为后面呢、还有升息这一关呐、
1: 对，
2: 今天他没有升息，是硬盯着，他会利用央行还会利用这个操作方式去 balance 这个国外的资金。

0: 金哦，这个流出的资金了、啊、哈、哦
1: 嗯，
0: 暂时还挺得住了。
1: 哦，
0: 你假如美国持续在升息，那台湾怎么有可能不跟进？
1: 对呀、啊，没错，
0: 那不可能不跟进的。嗯、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也会有产生一些问题嘛。
1: 嗯嗯，
0: 所以它跟进是迟早的事，但是早来是好还是晚来是好，这个就要看、啊、看状况了哈。
1: 嗯嗯，
0: 那对于房地产当然是晚来是好一点了。你假如再升息的话，升息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利多利空，等于是就没事。都没有什么动静了、啊，
1: 对，
0: 基本上就加正负分就减掉，
1: 对，中性。
0: 那现在呢？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息的环境了，
1: 嗯，
0: 所以你升息的话，当然是，初期是不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房市啊，但是中期影响到经济、嗯，就是说你经济不是会衰退，就是说你本来，比如说你本来明年会8%，可能剩下5%嘛，
1: 嗯，
0: 所以那力道就会减弱嘛，
1: 对，
0: 减弱就会减弱到你将来房市走势长期的走势的支撑力道嘛，
1: 是。
0: 那现在不升息，并不代表未来不升息嘛，
1: 嗯，
0: 那现在松绑，我在前一阵子已经讲过了，它是一定是在选前呐、啊。用挤牙膏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啊，从5%到6%嘛，现在从6%到7%嘛，你再叫的话，我顶多是宽限期放松嘛，或者是高价的放松嘛、
1: 嗯，
0: 哦，那一步一步放松是应该的，其实是你已经房市确定了降温了，因为央行说啊，这个房市我们不是在管政策的啦，
1: 哦，
0: 不是在管住宅政策啊，你们不要我们的基层。央行的基层都认为很委屈啊，你们都在骂我们的房市政、住宅政策没有管好啊，我又不是管房市，
1: 对，要不
0: 管房市的央行现在出来讲了，管房市的是这个内政部啊
1: 政部
0: 财政部啊、
1: 嗯、
0: 啊，我们是风险控管，对，我老早就讲了，你是风险控管啊，问题是你角色扮演错字啊，你是往前冲啊，你已经插到
1: 后卫当前锋了，
0: 对啊，你打到人的门啊，你讲我那不是我那的话，你免得怪我啊，哎呀，政策不对嘛，免得怪我啊，还是内政部管的呀、啊，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央行呢？
1: 对，
0: 那、啊、你既然是风险控管，那房市已经降温了，有什么风险呢？你都说易放比没有那么高，什么都没有那么都没有
1: 没
0: 有崩盘的危险，
1: 嗯，
0: 那你还在控制什么？你当然央行要松手嘛，让内政部去表现嘛。你说我是滚动式的，哎呀，不行，我还会再加嘛。
1: 嗯，
0: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风险控管嘛？
1: 嗯，
0: 你不要管的时候，你让内政部去管嘛，你让财政部去管嘛，对不对？这样他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嘛。你现在都一把罩了、
1: 啊
0: 嗯、人家看你那么凶那么一把罩了，他在加码的话不大家死在一堆。哦，都这个要将心比心，要去讲说你到底你的角色是扮演是不是正确嘛、
1: 嗯。
0: 那现在既然房市降温，你根本前面松绑房市也不会上来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房市也不会上来啦。
1: 是、
0: 嗯。啊、哦、不是你讲说、哦、你松绑了这个全部房市就上来，那是有购物信心会增强了、啊。
1: 对。
0: 那么多的遗物你觉得有办法呢？你不降价，别人也要降价。那你把松绑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交易量会活络嘛。
1: 嗯、
0: 啊、交易量会活络，它遗物那么多，它还有竞价的问题嘛？不是说它喊多少就多少嘛？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1: 对、
0: 嗯。所以这市场的机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呐、啊。所以现在既然是松绑了啊、
1: 嗯
0: 哦，第二户松绑了。
1: 第二户松绑。
0: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市啊。是有一点帮助，
1: 有一点帮助，可是不要把它当成、哦、这个所谓大利多，只要是庆祝一两天就好、
0: 啊。所以现在啊，第二户这个是第一个，嗯、它有助于交易量的回升了、啊
1: 嗯。交易量会回升、啊，
0: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
1: 交易一定会回升。对，
0: 第二个呢，它有助于啊，这个大家自有资金，就是自备款呐、啊
1: 嗯，
0: 就会松一点，就可以比较。比较松，差一层是有差，5%到6%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
0: 6%到7%，哎、欸，会有一些感觉了，
1: 有，
0: 對，因为它现在跟80%已经只有差一层嘛，
1: 嗯哼，
0: 那原来我只要2500万的话，我就这个门槛呢、啊，就我自备款呢、啊，本来是需要这个一千，我们是只要六成的话，它需要一千万的 四成要1000万嘛，
1: 嗯哼，
0: 那现在只要三成的话，只要750万，你就少了250万了、啊，
1: 对，
0: 哦，就不是说没有感觉了，
1: 帮助很大。

0: 所以，所以它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是资金的这个宽松的效果跟心理讯号提升的效果。
1: 哎，
0: 所以心理的信号会有提升，
1: 心理的信号，
0: 资金会比较宽松一点，让它购物换屋的人比较好进场，所以交易量它就会提升。
1: 嗯哼，
0: 我认为交易量是会提升，
1: 交易量会提升。
0: 所以，但是呢，房价会不会涨？我认为不会。还是继续在反跌的趋势线上，还没有止跌，
1: 还没有止跌 啊。
0: 那当然了，它有几个压力，我讲四大压力嘛。
1: 好，来，我们请理事长。
0: 第一个压力就是说，它供给的压力还很大嘛。
1: 对。
0: 现在交屋潮是一直在增加哦。
1: 嗯，对。
0: 那么移屋的去化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现在移屋的去化，这个看这个建商口袋深不深啊，所以他移屋还是很多啦。
1: 对，
0: 他过去没有卖好的，这样现在就要陆续要交屋的，有的是靠工程地延在拖延，
1: 对，拖了一直拖，
0: 拖一点，拖一点，
1: 以拖代变，
0: 不然的话他交屋上来的话，他包括移屋贷款也有问题啊。
1: 嗯，移屋贷款只有三成
0: 哦，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1: 嗯，
0: 所以呢，市场的供给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1: 还是很大。
0: 那，啊，第二个，我称这一次的最主要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软中带硬
1: 啊。嗯，啊，软中带硬。哦，对，
0: 那我们讲它是挤牙膏嘛。
1: 嗯，
0: 它不会一次把你挤出来嘛。所以在选举前还有筹码嘛。
1: 哦，
0: 那就万一升息的话，它还有一个筹码出来嘛。
1: 嗯，
0: 对不对？它还可以再松绑再 balance 一下。
1: 是，
0: 那现在央行开了一扇窗了，但是还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1: 还没有开，啊，
0: 对不对？
1: 还是关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房市降温呢，啊，是确定的。
1: 嗯，
0: 但是呢，开窗也是必要的，
1: 也是有必要。
0: 你开窗以后，你角色扮演就正确，然后呢，你就让内政部去好好去管，财政部好好去管。你就做你个扮演好你后卫的角色，
1: 嗯，
0: 对不对？球来了你再把它踢嘛，球还没有到你后面来，你不要就跑到前面去踢啊。哦，这个不对了，哦，
1: 是
0: 啊。第三个呢，对，现在呢，
1: 对，
0: 卖方不急，
1: 卖方不急，
0: 买方也不急，
1: 买方大家在那，
0: 价格你要逼他赶快买房子，那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1: 嗯，
0: 哦，所以当然他会信心十足，会认为说，哎，现在放宽了，他比较有能力，本来就要换屋的人，他当然就会开始积极一点。
1: 对，
0: 但是第四点也很重要了。
1: 嗯，
0: 你现在啊，这个政策松绑啊，虽然容易增加成交了，但是你是不容易这个提升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因为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嘛。
1: 对，
0: 所以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啊。
1: 嗯，嗯，
0: 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你要这个资金的流动，现在目前还不会，三五个月我认为有可能。
1: 嗯
0: 啊，其实有部分了，啊，但是很少了。
1: 嗯，
0: 有部分高价的，以前哦，以前的这个高价几乎这以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都在成交那两三千万，两三千万在台北市是都是小坪数的。
1: 对，
0: 这几乎都是三千万上下，就顶多是三千万这样子，要上去就很困难。
1: 嗯，
0: 但现在呢，五千万、六千万也是高价范围内，在七千万以内的这个高价有在动啊，
1: 哎，
0: 很明显的在动，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其实有一些股市的资金是少部分的资金，是有在换屋的资金呢，它是有局部流回，但流回的这个并不太多，
1: 对，
0: 但是有数量慢慢在增加，
1: 嗯，
0: 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说股市只要一直在集中，简单的讲，我们不能这样讲啊。就是说股市不好，房市才有机会啊，也不能这样讲了。
1: 这样讲有
0: 点，这样所有的股民都要骂，都要开骂了，
1: 要伤感情了，
0: 对不对？哦，所以股市在震荡、在修正、在整理的时候，
1: 嗯，
0: 房市啊才有机会，资金才有机会流入，
1: 它才会回转回，
0: 获利才会了结了。
1: 对，
0: 不然这些首购人也好，换屋人也好，想说，哎，我再来捞一笔，再来买，
1: 再多赚一点，多赚一点，
0: 反正不急嘛，我捞一笔再来买。
1: 嗯嗯。
0: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房市是不是说现在进场就会吃亏？其实也不会啦。
1: 嗯嗯。
0: 因为我就讲了很久了，就是说跌幅不深，跌势不久，然后强弱分明。
1: 嗯。
0: 那你有什么好不进进场？尤其是自住跟首购的。
1: 嗯嗯。
0: 哦，就大概就是这四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房市能不能由空转稳，甚至于翻多啊？
1: 嗯，
0: 它必须要观察三个大的轮动关系。
1: 哦，哪三个？
0: 第一个是政策轮动，
1: 嗯，
0: 政策轮动就是像说央行说。

0: 说我一点一点这样子啊，看他放松多少。这个我们现在是从我们过去有在分析是经济基本面、技术循环面在走下坡。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一点今天讲的是政策消息面。
1: 政策消息。
0: 政策消息面里头，这个三个轮动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策在轮动。
1: 它
0: 冲松绑，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1: 对，这个、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策在松绑。信心是不是轮动啊？就会起，
1: 会起来，
0: 购物的信心就会起来，
1: 就会起来。
0: 就是第二个大轮动，就是说全面观望了、转为开始看屋，开始为溢价啊选择性的进场，这个会有，所以交易量会回升。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关键说资金有没有流动？那资金有没有轮动了、因为政策松绑，那这个氛围也好，市场的氛围也增加。然后呢，股市假如有震荡修正的时候，这些资金有没有轮动到股市？所以在观察政策消息面，要观察这三大轮动。就会可以知道说房市是不是能够止跌回稳。
1: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东宏理事长再更深入的来跟大家从量能、供需、价格、动能这个部分，看看房市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由空翻多。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

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正声调频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都会一次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抽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析最新的房市资讯，而且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他的一些预测性的东西都还蛮准确的那我刚才跟他在聊他这一阵子以来我看他有时候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一些表格啊文字啊，哇，这个都是他对这个 AI 也是非常的熟练那结果我们就私底下聊到AI 有时候呢也是会不听话，所以要不断的训练它才会慢慢知道你的脾性然后就是照着你的这个指令去做出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说服性的这些表格跟陈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多多训练一下跟 AI 的一些互动未来搞不好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陪伴性的机器人呢也会出现那这个就是你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未来跟这些机器人互动会更加的娴熟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一波央行呢从这个上个礼拜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然后呢没有升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股市这个银建股啊会不会是有所表现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最近呢这个房地产特别是预售屋的广告量就蛮明显的有放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上个礼拜呢银建股也有一些一日行情有些甚至涨停板，可是今天我们刚才跟理事长稍微的翻了一下今天普遍银建股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虽然有些还是有涨，可是呢都涨得一点点而已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会不会让房市这个由空翻多这也是业界都高度期待的啦那刚才理事长已经稍微把从政策面还有这些资金面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析。
3: 好，我最近有发表一个分三阶段了其实上次我们讲过，但是这个是目前的是不会因为说这个房市稍微松绑就改变这个看法，因为我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松绑的预测已经都加进去了预期的都加进去了，
2: 都加进去了，
3: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未来走的是三阶段
2: 三阶段好，
3: 三加一，三加一，所谓三加一就是说我从交易量供需，然后从价格再加上一个经济GDP 的成长率
2: GDP 对这个
3: 去分析，所以刚刚 GDP 已经讲过了，我们过去房地产呢其实跟 GDP 的走势的年增率的走势涨幅跌幅都跟这个不会一样，但是走势是一样，
2: 对，走势
3: 就是说经济成长可能走在前，那房地产就跟在后紧贴的在后面，
2: 对，
3: 也就是说都是同步居多了我有也秀一张图出来，都是同步居多但是呢到了今年可能就偷钩了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是跳痛的，
2: 对，
3: 已经十几趴了，
2: 十几趴
3: 我这个十几趴这个
2: 那你说
3: 房地产会同步吗？大概也不会同步
2: 难的
3: 但是它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它集中在 AI 的展

0: 涨幅里头，所以房地产可以未来的走向你也要关注到 AI 的部分。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它涨幅在 AI， 它收入高的所有的经济成长的回馈都到高科技这些这些人员
1: 高收入的人员
0: 、
1: 嗯、
0: 所以未来这科技新贵是一个房地产的买方的主流啊。
1: 哦，对，
0: 这样讲嘛，对嘛，
1: 因为他们有能力，
0: 他 有能力，
1: 对，也有可能也有意愿。
0: 这一些呢，高科技它的布点在哪里？
1: 嗯，
0: 那哪里的房地产就有机会。
1: 哦，对对 对, 对，
0: 所以高科技买方、科技新贵买方的时代来临嘛。
1: 哦，
0: 所以我们讲说，那另外的三个呢，一个交易量啊，这个我是用股票的道理去看的、啊、哦、嗯，我画了一个图，能量图出来，
1: 是
0: 这个 OBV 的部分哦，就这个是股市的能量啊，
1: 对、
0: 哦，能量用交易量去测那个能量，
1: 嗯，
0: 那我不但用交易量去测能量，我又把那个涨跌幅把它乘进来计算，
1: 哦、嗯，
0: 所以跟房价又把它稍微拉了一点关系，
1: 对，
0: 哦，动能再拉一点关系，
1: 嗯，
0: 我把它乘了以后，我设定的参数进去以后，发现跟以前的涨跌都已经这个公式是对的以后，
1: 哦、
0: 再把它应用这个公式去做预测，哎，应该明年上半年、这个能量会增强。
1: 哦，上半年
0: 这交易量的能量会增强。
1: 嗯嗯嗯，
0: 现在会慢慢的回温，
1: 慢慢回温，
0: 明年会增强交易量，量能会在这，它会量能会走在前面了、啊。
1: 嗯哼。
0: 第二个就供需啊，
1: 对，
0: 供需的部分就是 K 股票叫 KD 值、
1: okay、
0: KD 值我把它解读为我们的 K 就是开工、
1: 嗯、
0: 我开工量，
1: 开工量
0: 就是短线的，
1: 对、
0: 哦、D 就是使照量，就是长线的、
1: 使用执照、
0: 使用执照就是这么、把它解读为长线，
1: 是，
0: 然后加上一个 B 是建造量，
1: 建造量、
0: 哦嗯、那我这三个供需关系啊，我把它套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趋势图里头，发现它的黄金交叉，真的房地产就上、死亡交叉，真的房地产就跌。所以依照这样的预测呢，到明年第二季到第三季，这个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开工量跟死照量黄金交叉。
1: 哦，是是是，
0: 它开工量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它卖房子开始销售力增加了，开工量就会增加。
1: 哦，对对对，
0: 要由空转多，先是开工量跟死照量成黄金交叉，
1: 嗯，
0: 而确定这个多头走势，要等建造量跟死照量这个黄金交叉，
1: 嗯哼，
0: 哦，所以因为你销售好了，哦，大家这个成绩出现了以后，建商有信心了，就开始买地了，买地了就建造量又出来，那就确定这个多头才能够确定。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是供需的部分，你要明年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
1: 对
0: 啊，再来是一个价格是走在最后。
1: 对，价格、
0: 啊、价格就所谓
1: 落后指标，
0: 这个股市里头叫 MACD 啊，
1: 哦，
0: 叫 MACD。
1: 嗯，
0: 那股市里头呢，它有短线，有所谓12天，有所谓26天，
1: 嗯，
0: 这样去做 MACD。我把它弄成这个四季跟十季，四季对十季，
1: 对
0: 啊，那你怎么会认为是四季对十季呢？
1: 嗯，
0: 哦，但我们不可能去做天呢、啊，因为房地产这个
1: 对
0: 一定是房价不可能说一天在变动嘛。
1: 嗯嗯，
0: 那为什么十季到四季啊？但是要踹嘛，
1: 对，
0: 你四季对八季好吗？四季对十二季好吗？或者是八季对十二？你要这样去测哦。
1: 所以 你
0: 测出来以后。
1: 踹了好多这样子，
0: 测了以后哪一个是跟过去的统计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吻合，就是四季对十季。
1: 哦，
0: 那这样出来以后 MACD 会在什么时候？明年第三季，
1: 嗯，
0: 价格就会回温了。
1: 哦，是明年第三季。
0: 我用这种模型去预测、
1: 对, 對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但
0: 是我不一定很精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才正式研发出来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这个测验啊。
1: 对，还要再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啦、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这个公式套在以前已经准确了嘛、
1: 嗯、
0: 那套在以后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从 OBV 到这个 BKD 的 KD 值到了这个 MACD 的房市的，我叫做 RE 的哈，就是 Real Estate 嘛哈、
1: 嗯、
0: RE 这个数值出来以后，那分三阶段，那量能会第一个明年第一季量能先出来，第二季尾可能这个供需会开始有黄金交叉，第三。

0: 的一个模型哈，然后来应用到未来的一个预测哈。
1: 已经研究了快一年了，
0: 研究快一年，这个真的是研究所的哈，可能都是博士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测了哈。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明年到第三季哈，那我们李东理事长也不是说的这个绝对的乐观，他认为说会碎步的往上走哈。好，那这个部分大家时间很快哈，有时候咻的一下子一年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来验证哈。好，这个是这个李东理事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脉动哈，还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一个期望啊，一些希望啊，而不是说完全的都绝望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李东理事长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哈，有一些这个科技新贵坐落的地方，可能也是会未来房地产可能会相对这个比较有机会哈，这个沾到这个所谓的利多政策利多，或者是说这个电子新贵利多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从购物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样进场，还是要等，还是说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琢磨？
1: 好，对于这些议题啊，其实我都一直都是维持不变的一些论述的，这个看的都比较远一点。
0: 对，
1: 那两年前我在这就已经在讲三高了，三高就是一个高科技。的走廊，
0: 对，
1: 一个是这个高成熟的这个从化区，
0: 高成熟，
1: 另外一个是高铁轨道经济，
0: 对，没错，这个在我们节目中都有讲过，
1: 这三高的部分，那现在更要注重这个东西啊，因为现在 AI 成熟以后，变成过去的半导体的科技廊道，会转换成现在未来的 AI 科技廊道，所以这 AI 科技廊道从我们台北的台北有的所谓的南港内湖，一直到延伸到北四科，到未来还有所谓的社子岛，然后延伸到五股泰山新北产业园区，林口等地，这样子再延伸到桃园，桃园未来这个还有航空城，航空城的计划的里头有很多产业园区都会陆陆续续登场。那这样再往下延伸了就是苗栗台中科学园区，一直到台南科学园区以前讲的 S 廊带都还存在，都还存在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轨道经济，所以从这个廊带里头，你再去挑轨道跟高铁有关系的
0: 是。
1: 然后高铁有关系的，它又盖了很多从化区，这些从化区的。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0: 对，
1: 把它列为优先。所以高成熟的周边的从化区，那你挑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了，
0: 就可以把它放
1: 三个都有，就三颗星了。
0: 对，就最
1: 强的两个就两颗星，一个就一颗星你这样去列我是有列过表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时间有限。
0: 对，
1: 所以这些呢，你去挑，你就知道说，那我。未来的方向是往哪里走？有些人说，那不是讲 location 吗？
0: 对
1: 那我都年纪都已经够大了，你不要像我还在讲这个老的 location 的这种概念。蛋黄好不好？当然好啦，它会抗跌啦。但是未来你买得起吗？你买不起啊。
0: 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1: 你买不起，你当然是往未来有潜力，而且机器比较低的。
0: 对。
1: 而且现在才正在发展的。你要挑生活比较成熟，生活圈比较成熟就贵一点。那你要挑说三五年的，那你就挑我刚刚讲的那些从化区甚至半生不熟的，你也可以挑啊。所以不是现在没有房子可以挑，你现在不挑，你当然便宜的让给别人嘛。你不可，所以既然是强弱分明，有好的地方可以让你挑，你就不用再去等待，因为你等也顶多现在真的跌了，要跌10%都很困难。
0: 很难嘞。
1: 那你怎么去等那10%呢？你都那么厉害吗？那你还有在涨5%的、涨10%的怎么办？所以全省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可以琢磨的啦。当然你说有没有地雷区啊？有啊，有地雷区啊。不是地雷区的，不能讲地雷区啊。这些地雷区啊，我来看一下，它也坏不到哪里，有一些地方已经引爆过了地雷了。你比如说这个善化啦，麻豆啦，这个它第一季，这2024年的第四季啊， 它一跌就5-6%、7-8%了。
0: 嗯，反应过了，
1: 反应。

0: 那他提早反应了、那现在看起来平均他跌幅比较高，并不代表他以后没有机会啊。
1: 是
0: 啊，这些你就要去看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地雷区，地雷区。但是其实我看了、这几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地雷区、真的跌幅没有说跌爆，过去新化跌最多了，跌的曾经跌到20几%了、那真的是，但是他已经爆过了，他现在这几年平均下来，他剩下8.几%，就代表说它跌幅在已经收敛
1: 了
0: 、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就看它这个商圈成不成熟，轨道方不方便，然后有没有高科技的周边的，不要外溢效果太久的地太长的地太远的地方了。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哦，这个每个月哦都会请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哦完整的啊、做了一个解析哦，特别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购物者啦哦，因为很多人呢都大概都会想说啊等等等啊等到更低点再进场，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刚刚要点出来的哦三高，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利多在持续加持的这些地方齁。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谢谢理事长。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润。

0: ジャバジャバイマリマリギランダイ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嗯，好，
1: 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景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到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智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 99% 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2: 但是
1: 看一下
2: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他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1: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0: 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一到四个面向，
0: 是
1: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我一个这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0: 我们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0: 语速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要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人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哈。
0: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信梅，让她说啊，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啊，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0: 欢迎信梅姐回来。
1: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0: 是。
1: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人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哦。
0: 是
1: 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灶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
0: 啊。
1: 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
0: 是，
1: 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
0: 啊。
1: 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0: 好优秀。
1: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哦，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啊？进场的时候人员怎么样啊？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不努力？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在说你好像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0: 是，我是台东人。
1: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0: 是的，
1: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这样。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0: 对，
1: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0: 对，
1: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0: 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那我举例来讲哈，譬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们明明是您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
1: 啊，
0: 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造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1: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欢迎大家快快乐啊。
0: 对，
1: 这个东西齁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

0: 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1: 是，
0: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1: 对，
0: 有时候这个互，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1: 是，
0: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
1: 是，
0: 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1: 嗯，
0: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管，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管，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哈。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管，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1: 是，谢谢明智。
0: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1: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图书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0: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没有
1: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0: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哦，我们下一次再相见喽，拜拜。
1: 谢谢明智，拜拜。
2: 各位正身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哦，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来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下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啊，我主持啊，我啊，感冒我们等一下都弄了，那么多啊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完，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嘿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啊、图书馆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哦、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啊、哦，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啊、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到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对？给一些听众朋友，
2: 对对对，
1: 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1: 是
2: 在南京路25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1: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2: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2: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2: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诶，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2: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偏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哎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1: 我们现在在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对，
2: 欢迎大家来。
1: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是？
2: 是
1: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2: 好，我们净土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1: 这么多啊。
2: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1: 是。
2: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图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

0: 忍痛，我们本来是永图共购，然后在劳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图分购，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图，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1: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
0: 很期待。
1: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承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劳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0: 对，
1: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给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
0: 嗯，
1: 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湾总图，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0: 对，
1: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0: 是是。
1: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1: 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0: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1: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0: 不用不用，
1: 直接去就可以了。
0: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1: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0: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 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1: 这个 app 是什么？这个 app 是什么？
0: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0: 那个
1: 搜寻，
0: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1: 名字叫做台东图书
0: 馆，
1: 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0: 对，
1: 好，
0: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1: 也可以这样。
0: 对，
1: 好，
0: 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1: 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吗？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0: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1: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0: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1: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0: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1: 是
0: 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1: 孩童的童啊，
0: 对对对，
1: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
0: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1: 我会用哈是因为啊，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0: 离很远，
1: 离很远，
0: 然后还有走到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太大声他就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0: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组，她是姓梅，是姓梅、
0: 啊、
1: 你应该有认识过她的。
0: 是，
1: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穿，不要穿，不要穿那个拖鞋。
0: 拖鞋是，
1: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0: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哦、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1: 是是是，
0: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哦、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哦、啊，但是因为
1: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哎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0: 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哦、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嗯、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嗯、所以如果是想要
1: 吃，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0: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这样。
1: 你规划得很好耶、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0: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1: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在县长劳庆玲的这个努力推动下，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说的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0: 是、
1: 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0: 对，
1: 我光听这样讲我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有这个自修室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0: 是
1: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0: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1: 也在一楼、
0: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1: 是，
0: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1: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0: 是
1: 就小孩在那边啊去读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家、
1: 是，
0: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1: 台东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1: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0: 不用入场费、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 都可以进去。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0: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个，
1: 总共几楼？ 楼？
0: 总共四楼。
1: 总共四楼，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0: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1: 那我这

0: 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1: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inda？
0: 有。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3: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2: 嗯，
3: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2: 对的，
3: 要看清楚。
2: 嘿，
3: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2: 哦，这个不行
3: 耶。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3: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
2: 是
3: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
2: 是，
3: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 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对，
3: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0: 嗯，
3: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
2: 这
3: 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2: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3: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2: 哦，不行不行。
3: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2: 是
3: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2: 那甩出去了。
3: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2: 是是是。
3: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2: 嗯，
3: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2: 是是是。
3: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2: 哦，连结车
3: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2: 啊，有
3: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2: 哦，
3: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2: 是, 是, 是，
3: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2: 对，
3: 可以向他
2: 索赔的
3: 部分哈，
2: 哦。
3: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2: 是是。
3: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2: 哦，
3: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2: 是, 是是。
3: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2: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3: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嗯。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2: 对，
3: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2: 哎呦，
3: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2: 哎，好，
3: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2: 啊，
3: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嗯，那个是要投钱呐，
2: 啊，
3: 那个小，
2: 对对对，
3: 少少的钱呐，啊。
2: 是是是，
3: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2: 哦，
3: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2: 按摩椅你
3: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2: 对，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3: 对对对，
2: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3: 对对对对，是，
2: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哦，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3: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
2: 嗯，
3: 如果还是有，请各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
2: 啊哦，
3: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2: 是
3: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2: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3: 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2: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八小时，
3: 哎，
2: 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3: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汽车旅馆使
2: 用，对对对对对，嗯，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3: 是是
2: 哦。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3: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0: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哦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嗯、或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啊、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嗯、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 APP 啦 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啊，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对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仪式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
0: 是是，
1: 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
1: 是是，
0: 而且越来越多哈、哦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哦，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哦。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哦。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哦，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不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

0: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工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命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
1: 上，但 是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
0: 南
1: 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 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祝大家行车顺利平安。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

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请大家翻开104页。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先消文。佛教舍利佛说阿弥陀佛啊，同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啊，他们的寿命都是无穷无尽，没有数目字可以算的，也就是无量寿，所以称他叫阿弥陀。阿弥陀呢，梵语叫做无量寿，所以阿弥陀就是无量寿佛。现在我们详细的来解释无量无边。无边这两个字啊，跟无量是一样的，也就是很多很多了，没有数目字可以计算了。无量无边阿僧祇，阿僧祇啊是梵语，中文呢、啊、叫做无央数，也就是没有数目字可以计算了。但是这样很大很大的数目啊，不是我们凡夫的心量可以计算的。阿僧祇劫，劫这个字啊是梵语，那么叫做劫波啊，劫波有一个意思叫做灾难的意思，劫就是灾难的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种十分的计算数，也就是时间的计算数。那么现在用这个劫这个字来计算年代的数目，那么劫呢有大劫、中劫跟小劫三种分别。那么现在详细的来讲一下，一个大劫啊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啊有20个小劫。那么现在一个小劫啊，也就是人的寿命，从最短的10岁开始算，每过100年加1岁，这样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是 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这个叫贞节啊。

那到了八万四千岁以后，到了八万四千岁以后，就每过一百年会减一岁，这个叫减劫。那一直减到十岁，也就是增劫一回，减劫一回，这样总共算起来啊，是1680万年，这个叫做一个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终劫，所以一个终劫呢，就是1680万年乘以20，就是33600万年呢。那么4个终劫变成一个大劫，就是134400万年。一个劫就这么多年呢，何况是无量无边呢，没有数目字的劫。那么这样呢，也表示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年数没有办法算清楚。那么讲到一个大劫有4个终劫，4个终劫就是每一个劫啊有一个名目，叫成住坏空，就是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所谓成劫，就是这个世界慢慢成就的，成就这个世界很不容易啊，要经过一个终结的时候才完全呢整个世界成就了。那么住劫就是整个世界呢已经成就了，有了人的时代，人住在这个星球上一个最平稳的时候，大家在各个世界上过日子，住就是停住在那里，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住劫当中了。现在住劫呢，我们是在贤劫里面第9个小劫，也就是后面呢还有11个小劫。那经过了11个小劫以后啊，住劫以后啊就变成坏劫，也就是这个世界开始毁坏啊，开始毁坏呢也要经过一个终结的时间呢、啊、才能够坏完。但是在坏劫起初的时候啊，开始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是在住劫的第9小劫嘛，那么经过了11个小劫以后，在20小劫经过了变成坏劫的开始啊，就是整个世界有大火灾啊，那个大火灾越烧越厉害呢，它会烧到坏劫的最后一个小劫，也就是要烧29小劫，就把整个世界、啊、烧得空空洞洞的，都没有东西了。一般的火呢烧东西啊还有灰啊，可是劫火烧了以后啊，连整个灰都没有，这个就是所谓坏劫大三灾的第一个大火灾啊。第二个是大水灾，第三个是大风灾，

这三个大灾啊，不是同时来啊，是轮流的来。只是它非常的厉害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山灾啊，小小的而已啊，它是非常的厉害的。比如说，在化解第一个大火灾起来的时候啊，天上会出现七个太阳啊，在同一个时候出现七个太阳。你看呢？我们现在一个太阳，太阳整个地球在软化，天气就热得不得了了。你看化解开始的时候啊，天上会出现七个太阳。那整个七个太阳这样呢，我们整个地球全部都烧起来，来烧这个世界。从我们这个世界最下面呢，最低的一层叫阿鼻地狱，从阿鼻地狱开始烧啊，一直烧呢，烧到初禅天呢，把初禅天以下的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山河大地一起都烧得干干净净，一点点都不留下来。这是第一次的大灾了。那大火灾过了以后啊，化解就过去了，就到了空劫的时代。等到空劫过去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啊又会重新出现，又是沉住坏空这样，所以。一个世界啊，沉住坏空，到坏的时候被大火灾烧尽了，烧尽了以后啊，空劫以后啊，又另外一个世界又重新出现了，可是呢，又沉住坏空。那第二次的坏劫的时候啊，还是大火灾，这样要经过。七次的大火灾啊，也就是七处的沉住坏空，沉住坏空，这样七次啊。到了第八个大劫的时候的坏劫啊，那就开始变成了大水灾，也就是从阿鼻地狱开始呢，这一回的大水灾啊，就一直淹了。淹到了二禅天了，所有二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都被大水都把它淹坏了。那个大水把它整个世界全部都浸坏了，像水啊，里面浸了盐一样，盐巴啊，所以整个啊，世界都变成了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这个是第八次的大劫，照着这样呢，七次的大火灾，然后一次的大水灾，七次的大火灾，一次的大水灾啊，这样轮流啊，经过了七回，再到第七次的大火灾啊。这样总共呢，就是63次的大灾难，也就是经过了63个大劫。到了64个大劫的时候啊，就变成大洪灾啊。然后从阿鼻地狱开始，这个大洪灾啊，更加的厉害啊，它一直吹呢，吹到了三禅天呢。所有三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全部都被大风啊吹的，吹散、吹灭的，吹得干干净净，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那么加上这个大风灾呢，总共就是60次的大灾啊，64个大劫。

这个就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啊，64次的大灾难呢、啊，经过了64个大劫。那么所谓的成住坏空，这个空劫呢，就是世间呢、啊，全部都被烧坏了，被水淹坏了，被这个风呢、啊、吹坏了，变成了像虚空啊，所以叫空劫。所以空啊，也要一个终结的长久，然后经过了空劫啊，慢慢的那个缘起又会成功一个新的世界，又到了成住坏空，又开始成住坏空。所以每一个大劫的最后一定有这样的大灾难呢。所以在终结里面注解的时候啊，现在算是最好的年代，可是在我们现在是在贤解的贤解啊，也就是贤解的第九个小节里面，可是现在是注解啊，虽然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地球上，可是还是有灾难的，不像坏劫那么厉害而已。因为注解里面呢，每一个小节的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贤劫的第九个小节，这个第九个小节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现在年人寿是以前佛陀时代是100岁嘛，现在是75岁，然后每100年会减1岁，所以这个小劫的末后就有小三灾啊。这小三灾就是饥馑灾，也就是整个天都没有下雨啊。第二个是瘟疫灾，像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这种瘟疫灾啊。第三个是刀兵灾，战争呢、啊、互相残杀、啊、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那就是在末法时代在简洁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啊，伦理道德会一天一天的败坏，人心也越来越恶，所以寿命呢、啊、会一天一天的减短，每100年会减1岁，每100年这样减，一直减呢、啊，所以每100年减，到了寿命。到了减短到30岁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我们人的寿命大概100岁，现在的人应该是差不多74岁、73岁，啊，平均的年龄呢、啊，那一直减到30岁的时候。那天上的龙啊，他因为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太恶了，而且造了太多的罪业了，世界上的人啊，人心变成很恶、啊、所以7年呢、啊，天上的龙都不肯下雨，那各处的地方啊都会旱灾啊，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因为不下雨就没有农作物啊。大概这个整个世界一半的人啊都要饿死啊。那么经过了7年7个月7天，天上不下雨，你想想看，这个没有粮食可以吃啊。整个世界会饿死一半。如果现在

70亿的人口啊，会剩下35亿啊，35亿人会饿死啊。等到寿命又开始减，每100年要减一岁，这样一直减呢、啊，人心还是一样，一直造罪业，一直饿、啊。减到了20岁的时候啊，就非常严重的瘟疫灾来了。是7个月7天呢、啊，7个月7天呢、啊。那时候瘟疫灾来的时候啊，要是得病的人呢、啊，吐出来的东西呢、啊，你一碰到呢就送命。也就是说呢，这个人要是得了病，他是吐的东西在地上，你一碰到呢，马上就送命了，就死亡。所以整个世界还要再死掉一半呢。如果现在经过了旱灾变成35亿啊，然后死了一半呢、啊，剩下16亿、17亿左右了，剩下17亿左右了。所以人死掉了一半呢、啊。然后呢，每100年又减一岁，那寿命又减，减到了10岁的时候啊，人的嗔恚心呢、啊，已经达到了极点，非常的严重。纵使你最好的人啊，家庭的人，只要一句话不投机啊，就拿出刀子来杀了，而且连地下生的草啊，都可以拿当作刀一样。那农作物呢，那个树枝啊，就像那个刀子一样，树叶就像刀子一样，可以杀人了。那时候啊，你杀我杀呢，大家都是相杀的时代，那遍地整个地球全部都是刀兵呢，互相残杀。大概剩下10几亿的人口啊，又死掉了一半了。所以增加呢一点点而已啊，剩下几亿的人口。到这时候呢，天上的人呢、啊，他会升起哀怜的心呢。于是呢，天上的人下来到我们人住的世界，牵化这些恶人呢。那时候的人呢、啊，10岁啊，剩下1尺高而已啊，1尺高而已。30岁的时候剩下3尺高，20岁、啊、剩下2尺高，到10岁的时候啊，这个地球的人呢、啊，剩下1尺高而已。那天上人劝化这些恶人呢、啊，他们就渐渐的悔过向善。这些人也觉得太苦了，所以听了天上人的劝的好话，人心渐渐的向善起来，寿命也渐渐的加长，所以每100年又加一岁，一直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呢，人心又开始又变恶，那寿命又开始短，就又一直减。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到了减劫完以后变成增劫，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又继续又变成减劫啊，减到了80000岁的时候，那时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可是人心呢、啊，又开始又慢慢恶呢，寿命也渐渐的减短，减到了10岁。这样照着所经过的时代算起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呢、啊。也就是每一个小劫啊，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小三灾，也就是饥馑劫、
瘟疫。

义节跟刀兵节。所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所以叫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就没有这些灾难了。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

0: 音乐拼图，
1: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0: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1: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0: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1: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0: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1: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0: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1: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0: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

0: 吃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

0: 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

0: 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的给孩子，老婆你就以向你给发出爱。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这几个礼拜呢，新阳一直有强调哦，就是我们从秋季开始，几乎每一集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艺文展演要推荐给大家，尤其是位于中台湾台中国家歌剧院，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团队会选择在这里呈现作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内容好像会有点丰富，新阳就不讲太多的前言，直接切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呢，除了国家歌剧院每年有主办节目三大系列，但是还有非常多所谓的外制节目，就是有很多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艺文团队，他们也都会在这里有很精彩的表演。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在11月初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要来登场的，它其实是一个音乐节，它是一个节庆的概念。那演出的名称叫做跨响2026，大家听名称可能想不太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展演，所以呢，我先把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来宾先邀请出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第一位介绍的来宾是曾经已经在节目中现身过了，是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然后同时也是国内就是非常优秀的场地演奏家，是吴正宇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
0: 那第二位呢，是来自台北中央C 室内乐团，那我先介绍团长，是我们琵琶演奏家林慧宽老师。
2: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一样是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那同时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里面也有作品要做全球首演，他是我们的董昭明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董昭明。
0: 好，那今天就很快的切入，上一次吴老师来现场的时候是介绍当代音乐的演出，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一场演出它整个就是扩充变成是国际当代音乐节，感觉这是一个相对打了国际两个字就觉得一定要国外团队，然后甚至要交流，要有各种的活动嘛。那这是第二届而已，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活动，那是不是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当初想要创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
3: 好，那各位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初办节的理念。我想我们在台湾做当代音乐做得很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小众又不太容易被理解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想说，我们就把外国人找来一起，就我们陷害他们好了，就一起来
0: 陷害
3: 啊、对，就把他们找来，然后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些怪人在做这些事情，
0: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搞，其实全球大家都在搞这件事情。
3: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知道，他外国人搞得比我们更厉害，对，
0: 更厉害，还是风格不同而已
3: 啊、就是他们更夸张，
0: 更疯狂，更疯狂吗？也就是我先在这里，就是听这样讲，就好像是只要来到这一个音乐节要听演出，就是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或是各种夸张的演出，或者是声响都有可能发生。
3: 对，其实这个音乐节是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音乐，什么是我们当代的音乐。那当代音乐它不是已经做完，它是现在正在制作、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去寻找那答案在哪里，那就在音乐节里面。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音乐节是一个呈现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跟平台。那我们不是只有从我们自己人下手，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国人对自己人做的事情有时候不太捧场，那一看到外国人进来就哇不得了，
0: 哇，外国人比较远嘛。
3: 对，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迹象啦，就是说其实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资讯和文化不断的在冲击洗礼，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文化。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它，我们一起在这个节里一起来定义，一起来宣告一个新文化的诞生，这就是我们举办当代音乐节的最重要的一个理念跟我们的理想。
0: 讲到当代音乐，因为之前曾经也在节目中聊过，即便是大家现在知道那些古典乐，那些经典，我们可能都

0: 会用一个很大的时代区间来划分，那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的产生，那何况是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当下，都以一年一年为单位，跟那种用一百年当个区间就差很多，就感觉这个音乐好像会一直的演变，一直的变化，那是一种寻找还是一种发现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国际当代音乐节呢，刚刚说是要推坑吗？我刚听到只是推坑还是想应该讲说就是让民众有机会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里面接触到非常多不同国家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做出非常多不同花样，跟让大家看到不同风景嘛。那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这次的国际有哪些国？
1: 好，那因为我们这次呢就请到了一个韩国的现代乐团，好，那他这次只来四位音乐家，然后就是都用韩国最传统的传统乐器，
0: 传统乐器，
1: 对，就是他们的 Dagon， 就是他们的大琴，就有点像我们很大的一支笛子，可是它是横着吹的，横着吹，然后再就是 Hagon， 我们叫做西琴，西琴呢它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二胡，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乐器二胡的前身
0: 哦，
1: 对，然后再来 Kagan， 就是那种就是韩国的筝，那筝有它有压筝啊，就像我们台湾的
0: 就是一般学古筝，
1: 对，可它比较小
0: 哦，
1: 好，对，我们的古筝有二十一条弦，可是他们的筝比较小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韩国的传统乐器的打击乐器，
0: 打击乐器，
1: 对，那它完全都是用传统乐器来演奏当代作品。
0: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如果走进乐厅看到某某国乐团，然后突然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编曲或者声响，该用拉的变成用敲的之类的，这样吗？
1: 是，就演一些就是他们现在当代作曲家在创作的乐曲这样子。好，这是韩国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还请到一团就是泰国的现代乐团，对，那这个泰国团比较特别，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制作的乐器，
0: 自制乐器，
1: 然后他也就是都演当代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那因为他就2024年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西门子的国际大奖，对，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这两个非常优秀的韩国跟泰国的现代乐团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对。
0: 但是刚刚说到国际这种东西，除了有国外的团队来，就是自己地主队总是不可以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嘛，因为他还有个交流跟互动的成分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那地主队呢，当然我们这次就是特别邀请了时间艺术工作室来做我们共同的主办单位，那再来就是我们 C Camerata 台北中央戏室内乐团，
0: 所以这次的国际当代音乐节主要就是四大团队，
1: 对，
0: 其实这样子讲只是先跟大家做个开头，那因为这一次现代音乐大家听的可能还不是很多，新阳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多试一点不同的听觉感受跟刺激，不如在这里我先问一下老师们有没有现成的音响效果的作品，或者是跟国外团队有关的，可以让听众们感受看看到底别的国家的当代音乐跟我们自己的听起来有什么差异之类的，或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这次会播放的是一个韩国乐团的乐曲，那我们请艺术总监来介绍一下。
2: 可这个乐曲是传统乐曲，
1: 是传统，
0: 是刚说的就是他们那团是传统乐器嘛，对不对？
1: 听一下传统乐器
3: 的
1: 声
3: 音，然后你们可以想象这些乐器会变成当代音乐，在我们的跨响音乐节里面。
0: 所以就是现在先介绍的是他们真的用传统乐器演某一个传统的音乐。
2: 对，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这个传统音乐的声响哈。以韩国这个团来说，他们演奏的一个叫做抛球乐。那这个抛球乐呢，就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演奏的音乐。那在演奏这个音乐当下，那个玩游戏人要去把球抛到一个规定的地方，要抛进去，丢进去。那你没有丢中就要被惩罚。这是从宋代传入韩国的一个游戏。那到现在呢，他已经没有惩罚，就是大家就是作为全民运动，大家就丢球，会有配乐。那这配乐是什么？已经也不是传统音乐。好，那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形式展现出来，然后希望能还原到当初抛球乐的一个展现，所以他们也找了很多传统的一些演奏的方式。那大家可以先听听看这个传统音乐在一个传统的编制里面的一个声响。
0: 虽然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传统音乐，但是 毕竟刚刚讲说，如果是宋代，现代的人再怎么考究，可能还是需要添加一点自己的想象。

0: 因为其实新阳一直都觉得说音乐或者是各种的文化，它其实所展现的就是当时的某一个生活的元素，可能是环境，可能是生活的样态，所以从音乐里面就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看到了什么样的光景，过什么样生活。因为刚刚其实是简述了说有邀请国外的团队，然后有稍微介绍一下团队，但是刚有讲过说国际的活动非常难办，它会有非常多的关卡，也就是说你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跟心中有一个非常强大想要执行的核心，你才有可能去促成这样的事情嘛。那这次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可以从这里面得到或想象到什么东西？
1: 我想我们想传播一个讯息哈，就是说声音其实都是中性的，它其实是没有定义的，就是任何一个声响，可是它这个声响跟那个声响结合起来，或者它在这个声响做不同的处理之后，它就会有不同的意义的展现。那我觉得我们只是想提供更多听音乐和理解音乐，从音乐里面就在更理解音乐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希望大家可能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他们的耳朵可以打得更开，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对于表演和演奏有更多不同的想象空间，可以去接受世界上更多不同音乐文化的这个养分，然后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养分。在音乐的部分里面，除了我们很习惯的声响之外，是不是我们可以听见一些更奇特的声响，然后甚至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声响都可能去发现它很精致很美的很有人文讯息的一个特色。那生活里面生活皆声响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次音乐节的一个讯息其实什么东西都可能是音乐，只要它跟你引起了共鸣，那它是没有任何框架和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的。那我们的音乐节展现各种不一样的音乐，其实也是希望说让大家把这音乐的这个诠释能打得更开，然后去接受更多不一样的文化，去充实自己。
0: 正所谓就是现在的时代，大家资讯非常爆炸，就是你每即便是一个知识可能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解读，那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非黑即白。那对音乐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关于所谓的声响，我就突然想到说这件事好像牵涉到大家如何定义什么叫做音乐。对，因为的确当代音乐有非常多不同的生活中的元素或是想象中的声响的融入，那也是让有一些我们说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又或者是这个是歌吗？这个是音乐吗？这是旋律吗？在殿堂里面听到这样的到底是不是正常或是合理？

0: 所以大家会怕听不懂这件事情嘛。那刚刚是董老师有对于这个当代音乐节想要达成的目标或是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大概的解说，那想问一下另外两位老师，对于这个所谓的当代音乐或是对这音乐的定义，你们自己又觉得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0: 嗯，
1: 那我一直认为说，也许现在它是非常的当代，非常的现代，也许它可能就是200年后的传统。
0: 嗯，
1: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追求这件事，在做这件事，希望让观众可以更理解我们这样子。那这也是我们办音乐节的一个初衷。
0: 嗯，
2: 那其实先前我来这边的时候有提到，为什么我创立时间艺术工作室嘛，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它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也就是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音乐，每个地区有他自己的音乐，同样的音乐我们在这里觉得美的，可能换到另外一个时代，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他可能就那边的人的主观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0: 嗯，
2: 对，所以作为一个演奏家，其实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当作只是一个像是一个播放器一样，我觉得我的功能是把这个音乐很忠实的表达出来，我的作曲家的同伴还有我的同伴们，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我把它表达出来，但我并没有很努力的说我要说服你们大家一定都要爱他，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对，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跨响的音乐节的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台湾，尤其是这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他们在推动当代音乐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那我们都有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也都遇到过很多的挫折，那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小巧思的，就是例如说为什么是这四个团，然后这四个团各自有怎么样的特色，我们如何在一个音乐节里面把这四个团的特色呈现出来。所以11月7号大家来到中剧院的时候，它是2:30就开始了，但是呢每一个团都会有30分钟到35分钟自己的演出，
0: 嗯，
2: 对，呈现他们自己的特色，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每一个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然后再一个团，观众们就会看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东西。中央戏的特色是他们有就是国乐器跟西乐器，
0: 东西合璧。
2: 对，然后我们有韩国团用这么古的东西演这么新的音乐，对，然后泰国团有他们的特色，然后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也端出了就是属于我们的特色，例如我们找了伍修平，就为了这30分钟的音乐为我们重新写一首新的作品，7个乐章，不在之地，
0: 不在之地。
2: 对， 对，但他的部有一个括号，他想探索的就是这些在跟不在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玄，其实也没有这么玄。例如说我们老台中都知道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都改建了，例如说第一广场现在改叫东西广场，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酒厂现在变成就是文资局的的园区，对，所以酒厂还在，可是酒厂不在了，酒厂这个建筑物还在，可是它已经不是酒厂了。那物换星移的，然后文化的交替、时间的交替、人们的演变、人们的来来去去，这就是修平在这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那他为了要清楚表达这个概念，他也找了他的好朋友游杰做了影像的设计，搭配这整场演出。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30分钟里面，你会有一个30分钟是时间艺术工作室用他最擅长然后最喜欢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0: 嗯，
2: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个亮点是在这四团的呈现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委托创作作品，是四个团都会出演奏家来演这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我们董老师这首作品的特色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3: 它有点是四团大合奏。
0: 大合奏，
3: 对，大合奏。那也是感谢就是现场观众来，我们一定要给观众一个大礼嘛，对，四团一定要好好的演一下，对不对？这个世界也就这么一次了哈，
0: 不同国家，然后不同乐器组成，
3: 对对对，有韩国的，有这样那样，那所以，但是作曲家也蛮卖关子的哦，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标题，就是上下引号。
0: 上下引号，
3: 对，那它里面没有中文字，就是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2: 中间是空的，
3: 对，是

0: 怎么就是变成我们要自己去想象。那这个作曲家目前旅居在美国，我想他也蛮受当代音乐的一些风气，就是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 他一直用那个基于音乐来创作。那我想很多东西可能作曲家都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像灵媒一样，好像
1: 灵媒
0: 对。那我只是经由我的手写下去，音乐是音乐，它不是我。他不是作曲家，音乐只是他本身。好，这是在很多作曲家的另外一种创作美学。那他要框什么，要突破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卖了一个关子给大家。那我想这是这个他的特色，就是说其实因为每个观众所接受的资讯也不一样，
1: 是
0: 感触也不一样，所以他不想告诉你说音乐是什么，他想问你说你有找到你自己要的音乐了吗？好，是这种概念。那所以我就也很符合我们跨想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个当代音乐，就是我们音乐不是只有在音乐里面，我们其实音乐也跨出生活。因为像刚刚郑宇讲的物换星移，生命就是一个时间艺术，音乐也是时间的艺术。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呈现这么多不同的时间艺术，让大家去寻找自己的时间艺术在哪里，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时间艺术。对，我现在完全是用你的团名来帮你做广告
1: 一直在自助性行销。
0: 我们是中央戏剧音乐团，
2: 我不讲一下
1: 对为什么一直没有，
2: 也是主办单位
1: 对，就是这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第一届，还是就是反正就是从你们开始启动
2: 的
1: 不是吗？
2: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中央戏也很好笑，就是说这个团名其实它原名叫 C Camerata， 但是那个 C 我们很难定义，而且它有中乐西乐，最后我们就认为说这个 C 就是 Do 的意思，因为在西乐的 Do 它是固定的音名 Do，它 Do 就是 Do，可是在国乐的 Do 它到处都可以是 Do，
1: 手调跟固定调长的
0: 关系吗？
2: 对，
0: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刚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两个音乐的文化特色有一个集中点，所以我们就叫中央西室内乐团。
1: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关键字，每一团都30到35分钟，这次有四团，然后后面还有个大合作啊，这场音乐会蛮长的啊，要3个小时以上了。
3: 对，所以换个角度想，这是非常非常划得来的，
1: 划得来的，
3: 非常划得来的音乐会。
1: 就是大家一张票就是听4个团，再加上就是那个组合的临时节庆团这样子。
2: 是，
0: 对，我希望这个3个小时可以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带回家。
1: 不会啊，音乐就是生活嘛，不会想不起来，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场景出现。场景出现的时候，旋律就会自己响起，可是可能没办法马上对得很精准。好，那音乐节的演出资讯还是重要的，虽然说刚刚有提到两次，还是新阳再帮大家强调一次，是11月7号哦，11月7号是星期六，然后就一次3个多小时，就只有这一场，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如刚老师们所说，就是因为一张票你有4团加一个节庆团，等于是5团的演出，你可以在中间觉得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跑出去休息，然后换个团厅也都很 OK， 就是非常自由，反正歌剧院大家也知道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要逛街也有对，好，但是回到这个重点是很多东西只要冠上当代两个字，好像民众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在担心说我会不会看不懂或听不懂。重点是你在那个当下你自己看到你听到你感受到什么，你想要说他想解释什么，就是你说了算啦。尤其像当代音乐这个说他可能在任何时间点呈现都不太一样，你如果一直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听出某个旋律，或是我就是要一定要听一场音乐会的话，你或许会很有压力。你就当作就是开盲盒吧，走进音乐厅，你听到这个声响好像在哪里有听过，它有可能是什么场景，你可以勾勒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看看这些经验组起来会是一个怎么样不同的故事，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这一次的这主办单位的这个台北中央 C 的这个音乐还没有出现过，那再加上这一次董老师是有作曲要首演的，对不对？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作品们，以及在节目最后也要分享一首你们的歌吧。
0: 好，那因为这次我有一个作品是长笛协奏曲，那是由我们实验艺术团长吴振宇来演出。那这个作品叫《月巨人》，是根据布农族的传说来做一个就是声响上面的一个剧场的演出。 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当代作曲家怎么去诠释

0: 这个几百年前传说哈、啊、越剧人啊，那我们等一下节目要听的作品是我们中央西室内乐团诠释日本清水屋作曲家的一个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这次演出团员们都会戴上面具，
1: 都吗？都会戴面具，
0: 都会戴面具。那因为这个作曲家他为每个人。特制了自己的面具
1: 哦，他还有指定面具哦。
0: 对，就是那个面具就是自己戴上自己的面具，戴上你自己，那你不知道这面具是你自己。好，听不懂没关系，
1: 没关系，
2: 我故意的。
1: 刚刚讲说就是你听众，我们刚刚有讲说就是到底讲的人想要陈述什么不重要，重点是你听到之后你自己想象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自己进场去证实。
0: 恭喜甜瓜就是一个想要揭开每个人心中潘多拉盒子的秘密的一首作品。那这个秘密只有自己能解。嗯，我想起来他的曲目是怎么写的。
1: 就是今天首度出现。
0: 对，因为我一直想着奇怪，他这到底搞什么东西，搞不太清楚。后来才想，原来他就是要解开大家自己内心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你的内心秘密是什么？那这就跟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不谋而合。嗯，要是你能听出什么，那就是你自己心中的秘密啊。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在11月7号即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登场的我们的国际当代音乐节。这一次有来自韩国、泰国，还有台北、台中这样子四地的团队，那会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声响体验。一张票可以听到舞团演出，对，那还会有一些是当代，就是所谓的世界首演，那还有很多的伪创编剧都会在这一次非常精彩的呈现给大家。那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个两大主办单位，对，我们中央 C 啊，我们的团长，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然后还有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吴老师，三位在节目中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知道当代音乐是什么，但是因为时代还在走，当代音乐它永远没有办法直接有一个结论，就让大家自己解读，自己想象。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抢先听到的是由中央 C 他们带来的音乐。那这一首歌曲在这一次也是会再一次演出，
3: 是，
1: 对，但是大家放心，刚有说了，你听到的跟你去现场听的一定会不一样，会充满新鲜感。那就欢迎大家11月7号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那相关的演出资讯以及购票是 OpenTix， 然后在两大团队的 FB 粉专应该也会有相关的讯息。
3: 有，
1: 对，那新阳在节目的预告文上面也会帮大家连过去这两大团队的粉专，那大家可以去看看，也追踪一下他们。我相信当代乐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去参与看看。好，那这一集的听闻乐声响就先到这边，我们11月7号希望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可以看到大家喽，谢谢大家，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Web 脉动为主题，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此届开幕片之一《奇谭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即日起至10月12日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谭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她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与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即日起于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开闭幕片外皆可使用，另外赠送限定海报及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3张兑换券，可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Web22 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月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1接 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将至，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为维持假日期间垃圾收运服务，9月25日中秋节及9月28日教师节当天暂停沿街垃圾收运，改采定时定点垃圾收运服务，9月26日维持正常垃圾收运，9月27日为例假日不收运，请市民朋友提前掌握垃圾收运时间及地点，配合将垃圾交付清运。环保

雨也提醒，烤肉活动结束后，木炭灰烬等务必确认已完全熄灭，无余火及高温后，再妥善交付处理。瓦斯罐、杀虫剂、喷漆罐等压力容器切勿直接投入垃圾车，应依资源回收方式交付回收车，以避免压缩过程发生火灾或爆炸危险。户外赏月或聚会后，也请随手带走自身产生的垃圾，共同维护市容环境整洁。本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烤肉及各式伴手礼进入消费旺季。为让市民安心享用应景美食，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全面启动中秋食安防护网，针对应景食品贩售业、烧烤餐饮业及月饼及其馅料食品制造业执行专案稽查与抽验，其中应景食品共抽验188件，另针对月饼制造及烧烤餐饮业抽验15件，检验结果全数合格，相关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查核也均符合规定，多面向为中秋食品安全把关。食安处补充，食品购买后应依包装标示的保存条件妥善存放，现做散装月饼则应尽速食用完毕，避免长时间置于高温潮湿环境，拆封或食用前也可先留意气味及品质，如有油耗味、酸败味或馅料变质等异常情形，切勿食用。食安处将持续不定期进行各类食品稽查抽验，维护市民饮食安全及健康权益。相关最新稽查抽验结果及检验报告，可至台中食药安智慧云食安 GIS 专区查询下载。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荣、吴炫山、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代乐、杨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100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来看到这个业界好消息，是台中的消防队跟医院

1: 无缝接轨合作无间，把一名触电休克的患者哦，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让他重获新生。所以院方呢，这一天就特别举办了一场记者会，安排患者跟参与抢救的消防救护人员来见面，共同见证消防与医疗团队携手守护生命的感动时刻，场面是相当的温馨。 回过头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哦，这一名患者他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他是一名58岁的水电技师。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台中大理的某间厂房进行配电工程作业的时候，一次因为触电从工作梯跌落，随即失去意识，心跳停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在接获报案之后，就立即的启动这个双轨救护机制哦，由辖区的救护车跟高级救护队同步出勤，现场实施高品质心肺复苏术，那就是大家俗称的 CPR 了哈。那另外再用这个自动体外电击器 AED， 还有高级心脏救命术，成功恢复患者的心跳。 紧接着呢，患者又送到了台中市立老人附健综合医院，也就是呢，简称中医大市医啦。哈。那由急诊接续完整的复苏照护以及电击伤治疗，在一周后呢，顺利的康复出院。好，所以这个算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了哈。首先，我们来听听患者郭先生他鬼门关前走一回，回忆起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
2: 哦，都不知道了呢，旁边的朋友叫救护车的，他当下的情况他都忘记了，啊，恢复的时候他也忘记他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经由他的同事还有我们旁边跟他去叙述，他才知道，这次真的很感谢说我们台中市立的医院，好，我们的主治医师还有我们急诊室主任，他们的积极抢救。
1: 让他这一次真的是把这条命救出救回来，真的是很奇迹啊！我觉得这段过程听郭先生这样描述，他是完全没有印象的。事发当天他在工作时是突然感觉异常，那其实后来同事是说，他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就问说，怎么会有电？ 话才说完就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一切完全没有印象。他对同事讲的这句话，他自己本身其实也都没有印象了。直到自己在医院病房醒来，才从家人口中得知说自己曾经经历心跳停止的危机状况，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如今呢，能够平安回到家人身边，内心是充满感激。那特别呢，在这场记者会当中，又见到了参与急救的消防救护人员，所以也特别准备鲜花，向消防员表达最深的谢意，感谢消防跟医疗团队给予第二次的生命。 好，那么针对这一次消防队为什么能够跟医院这样子无缝接轨的救人呢？来听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詹仁杰大队长他怎么说。
3: 当天我们同事接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件，就是很确定是电击伤，因为有目击者。那所以我们同仁第一梯是到场的，我们太平主要到场之后，然后就发现患者是有一个欧卡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同仁先做施救嘛，就刚刚我们洪博彦主秘所讲的，就是叫按压这个，叫压电这部分，他们开始实施这个压胸的部分。那 电击的部分是他们也有先做，那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并没有判定说要电击，那后来那个等到我们赫利高队到了之后，然后他们去做一些评估，然后做一些那个设备的架设，那架设完之后他研判是需要电击，所以我现场好像全部有电击了两次，两次还几次，然后就现场就恢复这个呼吸心跳。 那这个目击的民众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告诉我们这样是一个电击的情况。那当然，这时候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一九那边就会开始去了解说，我们邻近的医院，这个急救责任院有哪些有这样一个照顾的能力。那当然，还好当时的这个市立医院已经成立的，就是从太平那边过来也没有很远的时间，所以我们同仁就是这个患者有恢复那个呼吸心跳。 之后就把他送来这边，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接力赛，这个抢救患者是个接力赛。我们前端我们台中市政府台中 市消防局花了这么多精神跟人力去建构。

0: 这样的体系。那很幸运是说，在他们刚派到太平来进驻点哈，第一件就遇到这样一个算是棘手的案子。那可所幸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哈，就是在市立医院的照顾之下，那个郭先生跟这样康复出院。好，第一个我们要先排除他那个电极的来源。好，如果说地上有电线，或者说有其他那个不明的这个电缆线的话，那应该要透过一个不导电的设备去把它移开，那最好是由专业人员去操作。我想这一个是事后的一个处理，那最主要是我们现场的那个闭电的一些原则我们自己要掌握。我想以郭先生来讲，应该是当天也有一点疏忽了我林在胜老先先拜啊也不会注意的这个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些标准作业程序上面来讲，我们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1: 好，其实大队长都特别提到说，为了提升重症患者的存活率今年呢是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把博馆、鹤立跟葫芦墩等专责救护队升级为三支的高级救护队，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救护队都有具备高级救护技术员 ENTP 的资格跟进阶急救人力的人员。好，那帮他们做一个整合编组，投入高风险高急迫性的重症救护任务。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 OCA， 也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的危急案件的时候，就会启动双轨出勤模式。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由辖区的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进行 CPR 跟 AED 电击，那么同步呢再派遣高级救护队来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跟插管维持呼吸，让患者呢从现场到送院的过程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大幅提升抢救成功机会。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棒的，应该呢推行到我们全台湾，不止在台中，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范例啦。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 ENTP 也就是高级救护技术员，他可以做类似医师的这个投药的动作，给药动作，等于是呢双管齐下啦，那两组人员，一起去做抢救，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提升这个存活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鸿蒙医师他怎么说。
2: 在救护队这边，他们在院前的出手，这一次送到我们手上，以前就是如果是一般的院前救护，有可能就是只有压胸跟面罩，那会给他挤这个苏醒球，那另外就是会给电击，有可能去颤，但是多半到医院他是没有建立一个可以给药的一个点滴管路、血管的通路，还有他们的呼吸道的建立是没有维持的。那这次有高救队的情况，他们除了做我们压胸跟电击让他恢复心跳之外，给药给急救强心药的这个管路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同时他已经有一个这个口咽嘴巴这边有一个上呼吸道的这个呼吸道已经建立好了，所以他患者其实在院前跟以往不一样，是他已经有给到药，那同时他也已经维持住呼吸了，但呼吸道的建立是比较稳固的，那跟过往我们收到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这边在接手之后，觉得这病人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不慌不忙的，不用像以前一到我们还要急着找去打血管做给药的动作，他已经有一个血管通路可以让我们给药了，那同时他呼吸道已经是很稳定了，我们只需要专注在做心脏的抢救就好了，脑部的稳定就好，不用说像以前要急急忙忙要赶快给他插管，这是很不一样，在院前可以达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民众版我们其实希望在院前还是做到一个适当的抢救，那我们身边的不管是我们在公共场所遇到这样有人忽然倒地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确认是叫病人的状况，看到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叫，就是叫人去帮忙做一个呼救的动作，请人协助通知119消防队的队员来协助，第三件事情是赶快开始做一个压胸的动作，那开始让这个心脏有一个最维持一个最低标准的一个心脏输出，减少脑部没有循环缺氧。第四个其实是在这种电极造成的昏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通常电极之后会忽然倒下去，都是引发一个致命性的一个心律不整，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公众电极器去取过来协助做一个去颤的电极，让心脏可以恢复跳动，这样子。是啊，这个其实要称赞我们消防局的院前救护，他在 接获通报。

0: 运输的装备也在第二台车马上也是赶到现场去做一个抢救的动作，那才完成整个就是院前恢复的状况很良好。在我们这边接手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惊艳，是他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都大部分都完成了这样子。
1: 好，讲到这个触电哦，其实它分几种啦。如果你是感觉麻麻的，那就是轻微的触电。可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比较中度的触电的话，就是你发现你触电了，可是你手没有办法拿开。那还有一种重度的，就像这一次郭先生发生的状况，就是他完全不记得，一触电啪，人就昏倒了。所以触电初步来说可以分成三种的类型。不过触电呢，除了造成皮肤的灼伤之外哦，更可能因为电流通过心脏来引发致死性的心律不整，导致患者瞬间失去意识跟心跳，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遇到触电的意外，首要的原则是确认现场安全，千万不要直接接触患者哦，不然你说不定会一起被电到哦。应该先关闭电源或利用绝缘物把患者跟电源分离，避免自身也遭受电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最后呢，中医大师也提醒民众，在确认现场安全后应该立即拨打119，如果患者没有正常呼吸或失去反应，应该立刻开始胸外按压，并且尽速取得 AED 进行电击。那 OCA 的抢救关键在于早期辨识、早期求救、早期 CPR、 早期电击，越快越好。每延时一分钟开始 CPR 或电击，存活机会就会下降 7%-10%。 所以这个患者他真的是很幸运，他能够恢复良好的神经功能，并且顺利康复出院。这正是消防双轨救护系统跟医院急重症团队无缝接轨共同合作的成果。我觉得这个 做法是非常值得鼓励跟推广的。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台中的高救队跟医院双轨抢命，那一名触电的水电工鬼门关走一回，幸运重生的一个案例。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医疗新知，请大家持续锁定宝岛美乐蒂节目。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

0: 兰顿路温馨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兰顿好伦药局。
1: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0: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后轮药局。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后轮药局。
2: 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宏湾区后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摊，宏湾区后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后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5: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4: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6: 用行动守护台湾。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小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金星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新入一个

0: 这个、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哈，那、啊、么希望用一朋友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哈，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个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即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即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即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慈善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评估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想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我啊，这个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简单，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个，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讲那个叠上位期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无白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哎，
0: 我们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伫恶化啊，即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嘛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我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伊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哦！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阿伯也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咁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人故乡 就开始推动这些。

0: 久，安尼将近嘛差不多，嗯，要30吨
1: 有啊。啊，讲讲了对啦，那蛮贵啊，盘。
0: 对对对对对。
1: 蛮贵啊，那分一半好啦。
0: 对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的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对对对。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掉，啊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啊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摕，哦，啊，就看你食偌济，摕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这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大家，哦，咱讲。独生家庭无法度补习，要囡仔独对无补习诶，啊嘛无人可以顾，无法度去安心班，啊时段该去趁
0: 钱，
1: 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二十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哈，因有成立，壁我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甲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斗架，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业业。所以咱叫医药委成立，迄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下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边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关出来，因为刚刚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哈，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啊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件，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啊甜甜
1: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我嘛
1: 在平和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是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啊，
1: 18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
0: 啦，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1: 爱心水手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水手队。啊，咱四界顺的，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北信。
0: 啊，今嘛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拢爱。最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

0: 尴尬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的。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点数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啊，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后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家咧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個、基金会。
0: 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啊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种厝，来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跩较艰苦的，特别老人啊是伊落，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产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够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这么多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这么多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这不能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原本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啊，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

0: 你是不是爱设一个吼，植物园还是何事？你爱教伊一寡环瓷，迄、那个瓷环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我在老岁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岁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好，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基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吼，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啦，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个住宅较少，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我自己品，迄、那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咱爱整理，反正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贵，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沿海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哦，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给你7.5万，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咱连工咱欠。我把人把人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人肯解雇，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然后咱这边也较需要伊就，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個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咱今目前伫这北港遮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这个街友，其实你买单来遮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是哦，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个，人家咧排斥啊，
0: 吓，人就是讲。

0: 袂使做啊，好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1: 你那边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代表，
0: 对，
1: 所以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日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叫做遮，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吼、啊，因为吼，甲遮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
0: 对，
1: 最近那较困难安尼啦吼。
0: 对，因为咱遮是，你也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吼、嗯，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阁坐倒，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还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咱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好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兵啦，
0: 对，这是重要。你讲那个安置，因
1: 当兵，
0: 因嘛无，
1: 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用对于当兵也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咱为什么称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呢，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捐，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啊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哦、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哦，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来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协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和平区

客家话四线腔发音 佛品 海陆腔发音 佛品。前几集我们从东势石冈一路来到新社，看见了三层的林业、水圳、花海与农业，也慢慢认识了台中客庄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要往更深的山里走，道路开始变窄，山越来越高，溪谷越来越深，手机讯号有时断断续续，云雾却越来越近。这里是和平，也是台中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很多人对和平的印象是高山、水果、温泉，或者雪山与大甲溪。但其实在这片广大的山林之中，也存在着一段客家故事。而且和平的客庄很特别，因为这里不只是客家聚落，更是原住民族与客家人长期交汇共存的地方。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和平，去看看山林交界处人们如何生活。

和平区位于台中最东北侧，整个区域几乎都是山地，包括雪山山脉、中央山脉以及大甲溪上游流域，这里也是泰雅族的重要生活区域。因此和平的历史和一般平地客庄很不一样。早年的汉人聚落大多集中在河谷、山腰与交通路线附近，其中也有部分客家人进入山区生活，有人务农。

有人做林业，有人经营山产与运输。因为山里生活不容易，所以和平的客庄从来不是大型聚落，而是一种散落山林间依附自然环境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和平的客家文化往往与山非常靠近。如果说大甲溪养大了石冈与东势，那么到了和平，大甲溪就变成真正的山河。溪谷深，水流急，沿着山壁一路往上。而早年的和平其实交通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没有公路，只能靠山路，因此对山里的人来说，道路非常重要。后来日本时代开始发展山林资源，也修筑部分林道与警备道路。战后中部横贯公路开通，更大幅改善和平。原本遥远的山区开始与外界连接，梨山、水果、高山蔬菜也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但对许多山区的老居民来说，山路从来不是风景，而是生活。直到今天，很多和平居民仍然习惯天还没亮就出门，因为山里工作和平地不一样，你得配合天气，配合山，也配合季节。

和平的重要产业之一就是高山农业，尤其离山地区，高冷气候非常适合水果与蔬菜，包括水蜜桃、梨子、高山高丽菜。而许多进入山区工作的汉人之中，也包含了客家族群，他们带来山坡农业经验，也逐渐适应高山生活。但高山农业其实非常辛苦，山坡陡峭，气候寒冷，台风一来

可能整年收成受损。因此，山里的人特别懂得看天吃饭。和平的农业也让人看见客家人的另一种性格，不是热闹，而是稳定。因为山区生活本来就急不得。和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族群交汇，这里不只有客家人，也有泰雅族，因此和平的生活文化常常呈现一种融合状态。有人会说客语，也会听懂部分原住民族语。市场里有山产，也有客家米食，有些地方甚至能看见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与汉人的农耕文化并存。这种交界感是和平很独特的地方，它不像平地客庄那样完整集中，却让人看见台湾山区文化真正的多样性。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和平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佛拼，海陆腔发音佛拼，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和平也曾经历林业年代，尤其大雪山林场开发后，山区变得热闹，许多人进山工作，伐木、运柴、修路，卡车与木材曾是山里最常见的景象。而山区聚落也因为林业慢慢形成，只是后来随着禁伐与产业转型，林业逐渐没落，许多山村人口外流，有些聚落安静了，但森林慢慢回来了。直到今天，和平依然是台湾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地方，也是许多人心中中台湾最接近山的地方。

近年来，和平开始发展观光，古关温泉、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离山风景、环山部落，越来越多人走进山里，而原本以农业与林业为主的生活也慢慢改变。有人开民宿，有人经营露营区，有人返乡做小农。但和平和一般观光区不太一样，因为这里仍然保有很浓的山林感，晚上很安静，山雾升起很快，天气也变化很大。你会感觉人在山里终究还是要尊重自然。也许正因为如此，和平的人对土地与山林往往特别有感情，因为他们知道山能养人，也能让人敬畏。和平也许是台中最遥远的客庄，它不像丰原热闹，不像东势集中，也不像新社有花海观光，但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那是一种山与人长期相处之后

今天我们来到和平，从大甲溪上游到高山果园，从林业岁月到原客交界的生活。和平像台中三线最深的一段风景，它安静遥远，却也最接近山的本质。而在这片山林里，客家文化依然随着河流与道路慢慢延续着。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着悠悠先进希拉雅骑游去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马上11月呢，也要来跟我们大家进入我们的大埔，哇，这个热烈热烈欢迎大家来啦，真的是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骑进的是在我们的先进希拉雅，我要一边吃鸡，哈哈哈哈，还要完成这个所谓认证，还可以抽iPod、iPad 还有这个 5G 的好康。好，喜欢美食、喜欢骑单车还有边玩边拿好康的好朋友，要注意一点，就是先进希拉雅骑游去这一次不是单纯让你流汗，然后是要带着大家顺着轻松游在我们的观田水郡，包含了田野生态跟我们的山城，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菱角田、水质、江南大郡，还可以吃美食，还可以拍美照，还有呢抽奖，看多好，而且认证到11月15号哦，不要再说齁，这个来不及来不及，不会齁，这次都提早告诉大家，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救过来救过来，这一次先进希拉雅骑游记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是我们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来报名大埔，哎，哇，没想到，感谢大家，真的。而且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希拉雅辖区广，所以我们是推动所谓低碳旅游自行车。那我们另外思维是希望把自行车变成是一个探索希拉雅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说只是追求速度或是追求公里数，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推出的一个自主骑乘认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我们规划两条线，一个是宁波关田线，一个是山海郡大郡之路这条线。那宁波关田线是比较适合亲子全家大小去旅游啦，因为这条线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菱角产出的季节，
1: 真的。
2: 那水质生态呢，在这条线里面呢都非常丰富。那另外一条线呢，我们希望说透过山海郡、江南大郡的这一条，国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灌溉水郡的这一条国家绿道。那用这个绿道自行车道的一个机制串联我们的一些老街，山城，那喜欢挑战的或者是想把运动跟深度旅游做结合的车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骑乘，那一样，因为提出这条路线，就希望透过呢旅游拍照、轨迹截图跟线上登记呢，你就取得这一个完骑认证。那当然了，为了诱使他你完成认证呢，我们就会送一个袖套。

0: 那你只要有这个，完全认证呢，我们会还有一个呢，可以线上呢，我们可以有抽奖的机会。那刚才主持人讲哦，有丰富的一些奖品呢，对，带各位来。那我们大概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说，骑脚踏车不是骑完就回去的，我们是希望说骑一段玩一站，吃一站爱一站啊，用这样的一个。 骑骑乘乘，走走停停，然后漫漫游的趋势呢，把我们西拉雅的自然人文、生态美食一直呢，把它骑完、吃完、用完、体验完，让你在这一个我们的年度系列五顾奇迹系列活动里面呢，透过这个自行车的串联呢，来了解西拉雅。
1: 嗯，是，所以请大家把握，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活动，哎，一站一站玩啊，一站一站拍一半，一站一站吃啊，就是希望大家哦会觉得有点好像时间不够用，那可以住下来呀、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优惠，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既然自行车是漫游，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行程呢，希望说你要留长一点。
1: 真的，起码要来帮我们冲一下夜间经济吧，
0: 而不要是一个 bypass 的说啊，早上来啊，下午就回家了，这我们不太希望啊。所以透过规划这两条路线，就是希望说，慢游慢活，那透过自行车又健康又低碳旅游，又节能减碳爱地球，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也希望说，最近有一些。 比较自我挑战的人，所以我们在规划山乃郡这一条线呢，都有比较有一个挑战感。
1: 真的。
0: 那这条国家的水郡文化里面呢，嘉南大径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灌溉水郡的一个文化。那嘉南平野的农业历史，以及浅山呢，我们把这透过这一个水郡绿道的自行车道呢，我们把它串起来。 让这条线呢不只是探索，还有挑战。那甚至呢，在沿线上呢，我们讲过，还是要把时间拉长。所以你可以在老街跟山城呢，可以留下来休息，走走停停，吃吃在地的美食。我想这个在我们在推动这一个所谓的仙居西拉雅五库环旗五库的重要哈。那也这边普通话。
1: 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0: 我们才有一个环旗五库。对，骑五库吃五鸡的系列活动。但是如果，来不及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大概有将近这个六七百个骑友来骑哈。那如果来不及，我们到11月中旬、15号之前呢，这个时间内都可以安排，就我们这提供这两条线。 那当然，这两条线就会提出有一些规划设计的一个所谓你要驻点拍照，然后呢上传，然后完成这个登录，然后参加，最后的就是加一的就是抽奖。那主持人讲我们奖项非常发达，介绍一下有 iPad， 我们有住宿券。 甚至呢，因为直角拉车有安全帽、太阳眼镜，以及呢吃五鸡的体验券等等，奖品非常丰富啦。所以也相应说，我们这次先进西拉雅骑五库吃五鸡的这个特色。那当然呢，补充介绍啦，五鸡中华电信有五鸡，但是西拉雅我们有五鸡。介绍一下。
1: 鸡鸭鸡、汤鸭鸡、
0: 梅子鸡、姜黄鸡以及咖啡鸡，一块买，
1: 真的。
0: 这些鸡，想想各位听众朋友，我讲的可能鸡鸭鸡可能没吃过，咖啡鸡呢也可能没吃过。
1: 好，
0: 那比较普通的是汤鸭鸡、梅子鸡，但是姜黄鸡有吃过吗？
1: 没有，30秒喽。
0: 我们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骑乘，只有我们在地的商家。 饮食餐厅呢，有这些料理呢，我们把它做这样一个安排。
1: 没错。
0: 那时间就把它拉长，从9月19到11月15，
1: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了。
0: 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啊。
1: OK。
0: 早上我还看有一个车队也过来我们西拉雅这边领。

0: 来，
1: 所以要赶快来哟、
0: 啊。
1: 嗯，
0: 那我就跟他建议，有空几晚呢，去吃一下我们的西班牙特有的鸡鸭粿。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茂林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4: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4: 是，没错。
3: 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4: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嘛，吼，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好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波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啊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啊文化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好，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踏车哦，而是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把山城风景还有人情故事，好，真正的带回家。
3: 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4: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啦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啦齁。我想要选择之前呢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茶香骑玩组，大概它的全程是38.5公里。
3: 对，
4: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骑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山城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慢慢，慢慢，好，来品味的人。对，那 B 组的话，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好，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安排了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手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好，那个就是刚才有提到哪就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好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波部落的一个骑玩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3: 挑战了。
4: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我们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童玩 DIY 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山城风景。好，那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就看

0: 欢哪一条路线。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西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好，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这个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呢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林先生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0: 哦，我是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他、啊、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啊，大家都会来抢了哈。
1: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0: 哦、
1: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哈，10月24号星期六。好、哦，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哈、哦。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啊漱口后背包，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好、啊，那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1: 对，
0: 好、啊，对，那如果啊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好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好、啊，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1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哈、哦，就是还有加码，然后就完骑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好、嗯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西山转运站啊，或、嗯、啊梅农转运站，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好、哦、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好、
1: 哦、
0: 啊，这个
1: 哦，
0: 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有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早。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好、哦，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
1: 嗯
0: 哦，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的。好、哦、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六龟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哦、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哦、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一个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哦、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啊，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了哈，那可能就是天气上面可能就会啊，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哦，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啊完成这件一个活动，好，那也有可能呢啊，当然活动当天也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啊，好，我想这个部分啊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位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呵，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咯，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永续再传捷报，大玩台中，台中的观光拿下了二银一铜哦，这是永续观光的成果，获得肯定之外呢，还有哦，要特别恭喜他们，大家一起哦，喜爱我们的台中。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中呢，台中观光一口气拿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觉得不是只是漂亮的成绩单，而是大家更重视就是来到台中旅游的方式了。那么再加上呢，我们重新活化了地方的场域哦，还有自行车道以及温泉美食文化，让大家玩起来更舒服。尤其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哦，可以安排很多的户外旅行，不管是骑单车、泡温泉、走山城、吃美食，甚至呢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你都会觉得嫌不够。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哦，来到台中去旅游，然后甚至住下来。那当然除了恭喜拿到奖之外呢，怎么规划行程也很重要，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们也会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那么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那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观光旅游局啊，这是观光企划科的白秀娟科长。我们的秀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你好，还有全国的民众大家好，我是白秀娟科长。
1: 是的，秀娟科长，真的要特别恭喜我们台中哦，这个二银一铜啊，请教我们这个秀娟科长，分别是哪些计划哦？尤其是评审为什么会觉得台湾的这个台中啊，永续观光成果这么的亮眼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谢谢瑶瑶，那个消息非常的灵通齁。那我们刚刚刚从那个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跟2026的台湾永续行动奖中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哦。其中呢，台中的那个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主题，还有台中自行车道 Let's All Ride，也获得了两个主题哦，皆获得了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的银奖哦。
1: 嗯，
2: 那其中呢，台

0: 台中市行道 Let's All Ride 这个主题这个计划呢，同时也都获得了2026台湾有序行动奖的铜奖。所以呢，这些计划呢受到了大永续的这方面的肯定。那是在于台中呢推动永续观光呢，不是单纯的做一个景点或者是办一个活动，而是从文化的资产、环境啊、生态啊、低碳交通、地方产业还有旅游体验等等的不同的面向来整体的思考，那形成了两个非常主要也受到大家肯定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观光的发展不只是把人带进来，同时呢还要让旅客愿意停留的时间越久，然后让地方的产业、观光的产业能够同时的受益，那也同时呢降低旅游对环境所造成的负担。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计划的整合，包含生态的啦、交通的啦、环境的啦、地方产业等等，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是旅客你来到台中旅游之后，你就可以实际的来参与永续的旅行。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0: 是。
1: 嗯，那当然不止这样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除了拿奖之外，我觉得创生很重要，还有地方的改变，像我们百年马场哦，让它重获新生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拿下这个银奖来讲，对于马场来讲哦，真的改变，而且是把历史的场域变成是一个永续了，对吧？
0: 没有错。因为呢，我们的后里马场其实它在1936年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的战马，所以它创立了一个在我们台中的后里创立了一个台中州的产马牧场哈。那这个马匹呢，都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那也同时开启了我们台中马匹的这样子的养育历史哈。那后来呢，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年轻的台湾联勤总队他们也在这里就是转而设置，它的名称叫做联勤台湾种马牧场齁。其实呢他们当初呢是为了军事的训练，所以从马场又有开始的马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齁。那其实我们在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计划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只是把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馆把它保留下来而已，而是希望这个场馆在今天这个不管是休闲啊或者是永续旅游这部分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价值。因此呢，后里马场在这个活化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保存它原有的马匹啦、马术竞技啦等等的文化特色以外，也同时在修建或者是在整理这个园区的时候，同步来注意环境啊、生态啊、老树的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等等的面向，那希望让历史啊、让人啊、让自然啊、让动物可以来共存齁。那透过场域的活化跟周边一个绿色环境的串联，那旅客呢来到了后里马场啊，不只可以参观这样子的一个景点，那也可以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后里以往的历史啊，还有自然的景观，还有地方的生活，那同时也串联到我们的后丰之行车道。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让观光的效益可以延伸到周边的餐饮啊、伴手礼啊、旅馆啊、旅宿啊，那形成地方产业共同受益的观光模式。所以我们认为啊，有序新生它真正的意义啦，就是后里马场永续新生这样的意义，就是让百年的文化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而是可以继续走入现代人的生活里，然后走入现代人的休憩生活。
1: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生活完全不一样。而且另外就是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对吧？
0: 嗯，自行车道其实在台中我们有最长，就是全国的地方政府里面，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是建构最长的。那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呢，我们也希望善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优势齁。那希望是把骑自行车就是这样子单纯的休闲行为，也可以变成是认识台中的一种旅游方式。 那台中有山海豚城啊，不同的区域特色啊，有不同的自然景观，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刚好可以成为慢慢游赏，然后也可以串联一些景观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那比起

0: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像我们的东风的自行车绿廊啊，后丰铁马道等等的路线，其实就是旅客其实很熟悉的，然后也获得国内外旅客都一致好评的，可以来好慢慢游赏我们三层景观的一个自行车道。那今年呢、啊、我们其实也很就是在既有自行车道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做更好的进步跟精进作为，所以像今年观旅局啊就在潭雅省的绿园道也有增设了十处的 AI 智慧耗资的系统，那希望能够借由 AI 智慧这样子的自动的来侦测人行啊、车型啊，然后自行车啊、自行车的使用者，他们三方车子、人还有自行车，能够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能够达到人车的分流，然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也希望呢，旅客在骑乘的过程中呢，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啊。参观景点啊，购买伴手礼啊，甚至再留下来停宿一晚，让旅游能够进一步的把消费留在地方。那也鼓励大家是用一个比较低碳的一个移动方式。
1: 嗯，是哦，而且除了这个二银一铜哦，其实我们也取得了全球的这个绿色旅游目的地哦，这个所谓的铜奖。其实这个是全台哦。在首次哦取得这个县市政府的部分，其实这也代表了一些不一样的含义，对不对？
0: 是因为其实永续旅游或者是永续观光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长期的观旅局中长期的一个施政的目标。那观光的最后一定是就是回到人跟旅客啦。那比如说刚刚讲的，比如说像我们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其实我们也建立了一个一起出发吧的 APP。
1: 嗯，
0: 那游客呢，如果你下载了一起出发吧的 APP， 那游客你就可以一边骑脚踏车呢，一边计算你的骑乘距离，然后换算成非常具体的，你可以看到你的碳点数，你所累积的碳点数。那碳点数又可以在沿路的一些 APP 的合作店家能够来得到。小小的奖品礼物，有时候是折价券，然后有时候是一个餐点等等的，所以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具体你在实践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具体的减碳数啊，然后还得到一些省钱的优惠措施。那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希望永续的观光最后是回到人跟旅行这两件事情的扣合。那你要喜欢这样子的旅行方式，那对旅客来讲呢，我们最希望最直接的改变就是说，未来你来到台中，旅客来到台中可以有更多元啊、更深入的一些旅游的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啊，透过自行车来串联景点啊，那再搭配步行啊，或是搭配捷运啊、公车啊，慢慢的认识地方。在文化场域的部分啊，我们也希望说，不只是回顾以往的历史景点或它的历史文化的过程，然后也不只是拍照，而是借由导览啊，可以真正的理解在地发生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希望是旅客能够进来之后能够住宿啦，能够体验啊，然后能够消费伴手礼啊，让更多的效益能够跟更多就是跟更多的业者来共同的一起享受。
1: 对
0: 旅客而言，
1: 嗯，
0: 就是希望旅行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故事性，这样。
1: 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永续哦，那像这个九十月的一些活动啊，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对于他们这种一般其他县市的旅客想要来玩的话，怎么样来套用会比较好？
0: 我们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借由，
1: 因为我们九十月已经开始了，对，我们有一些大活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会建议大家能够在十月的时候啊，九月连假、十月连假都很多嘛，像国庆连假、中秋连假等等的，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台中好汤温泉季。那活动呢是从九月四号到十月三十一号，那串联了我们古关、大坑、乌日还有东势的四大温泉区齁。那我们这边是碳酸氢钠泉，也就是所谓的美人汤哦，泡完之后啊，那个肌肤都会非常的养容，对，美颜啊。那 我们提供了除了在地的温泉啊、自然啊，那同时。

还有市集啊、手作体验跟旅宿的优惠。像古关地区啊，本身你除了白天来健走啊，然后看景点以外，下午可以泡汤啊，那晚上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这样子的旅程其实是很希望，就是我们像我们推动的深度旅游啊。那还有也跟大家再报告一个好康哦，就是我们台中观旅局配合台交通。

0: 你有呢到实际的发票或者是有住宿的证明啊，比如说你在订房网站所下载的一些住宿证明，那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台中的专属加码齁、哦、民众进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观光旅游网可以看到活动的网站，在首页就有活动网站，那你填写你个人的住宿资料啊，
1: 嗯，
0: 还有发票啊或者是住宿证明，你把它上传之后，那就可以抽每个月啊，我们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办理公开的抽奖哦，除了最大奖就是52张住宿券让你周周都住台中以外，其实还有电动机车啊等等的山西的好礼哦，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观旅局的活动。
1: 没错，所以呢大丸台中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社群哦，掌握最新的消息，玩得开心玩得安心，也要跟着瑶瑶跟着我们的秀娟科长哦，一起感受这个秋天玩台中，不要再只是哦这个停留在以前的这个印象中，或者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哇周周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到我们的活动中都可以挖惊喜，而且呢好康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抽奖券都拿走吧，我们都送给你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秋华科的白秀娟科长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秀娟科长陪着大家，也要带着瑶瑶我们就相约在台中感受一下吃喝玩乐以及得奖的兴奋度，还有就是我们把泡汤券赶快带回家哟。
0: 是的，
1: 嗯，拜拜，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0: 福寿岭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又来秀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看到我们三个来，以及呢在我们的 FBO 大家有发现咯。没错，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哦，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么有我们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张敬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陪伴大家，包含了呢大家很熟悉我们的刑大哦侦查组，

0: 我们的秀娟已经升我们的组长了，詹秀娟组长。好，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挥挥手。没错，当然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很严肃，但是我们用很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讲。大家都知道11月28号即将要来临了，那重责大任任都是不是落在检警调，然后包含了移民署跟我们现在也是
1: 司法机关都进
0: 来了，对，就是等于是
1: 调查局啊，
0: 对，
1: 这些
0: 移调了，对，就简单讲就是全部都大家一起来了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民运动啦，因为呢今年的选举完再来再两年又是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他就一连串的像大家希望有一个很干净的观念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邀请两位来，主要呢就是要记好哦，我们的这个一票的价值哦，不是只是一张选票，而是在今年的反贿选有一些新的这个解析哦，还有这个新的招数，还有新的一些话语，包含了有一些触法的新法的部分，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私会啦，或者是哎，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这个习惯性哦。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地方民代都会说啊，我就习惯啦，这个跟贿选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我平常就跟我的可能我的乡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的部分，就是要特别注意，像这就是红线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秀娟组长就特别带我们行大，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把东西送给大家，也来关怀我们的妇女，对吧？
2: 对,
0: 对，今天送的东西真的很实用哎，因为今年又是闰月的暖冬，
2: 暖冬，对，暖冬，所以要泡茶，好，泡茶，这个是一个过滤泡茶器，好，泡茶组，冬天到了大家可以
0: 哦，对，
2: 对，
0: 泡茶，
2: 泡茶，哦，再来就是电风扇，
0: 很重要，
2: 对，我们只要去
0: 马力大，
2: 对，去看到人家有竞选会啊，哈。要那个的时候，哇，在路上很热，我们就可以吹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警报器，对，
0: 警报器，
2: 警报器。嗯，
0: 它按下去真的很大声，
2: 会很大声哦。
0: 不不不，对对，不要按，我吓到大家。所以待会呢，会来送给大家。我们在收听的朋友、收看的朋友，然后那个在预告的朋友，可以赶快哦。来自己填，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填了，那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像今天我们竞训主任就会依照我们的法律认定，好，包含了检举奖金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詹秀娟，也是我们秀娟组长，他就会把这个地线这个查气的部分跟一些手法。那么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看看，11月28号即将来临，那个时间真的是剩不多。那么当然有很多哦人想说贿选，哎。这个贿选好像这个针对的不这个形式型类型太多种了，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这点可能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然后包含了我们的组长了。那我们是不是把一些这个民众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疑问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在金钱跟这个实质上哦，就是在利益回避跟陷阱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先去破解。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修法，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像有些民众问我说，哎，我平常就这样哎，你怎么会说这是我贿选呢？真的就有人这么说。
1: 好，那我们贿选它就是有一个给选民利益嘛，哈，来吸引选民去投它。那这个利益它不是只有金钱哦，金钱一定是，好，那物品也是，或是任何可以解释成是一个不正的利益、有对价性的利益都是。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时候会听到一个标准说30元，那这个30元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定的标准，
0: 就没有
1: 这个是
0: 一定规定就对了，
1: 对，它这个是一个很久大概20几年前、哦、提出了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让大家比较好认定说哎有没有贿选，但是即使是20几年前那还是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哦、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说哦你超过30元就叫贿选，低于30元就不是，不是的，你即使是低于30元，但是如果那个是对一个选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那可能个案上每一个、我们都还是要看个案，个案法官怎么认定。那检察官跟法官在个案上的认定，主要就看着这个你给的东西有没有对价的关系，还有这个东西跟使你 去选这个人或是不选某个人，嗯，哦，这样子有没有关联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送了可不可以博取选民去支持特定人或是不支持特定人，那这个都是这个才是主要的关键，而不是说那个金额多少或是物品是什么。
0: 嗯，对，是，不过要让这个刚刚让大家清楚这30块的哦，这个从自古以来古老一直到现在哦，不，那个认定的方式已经不大一样了哦，所以再不能用那个老观念。不过要请这个秀娟组长讲到，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社群啊数位太厉害了，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用手机哦，那还有一些就是全享受嘛，福利嘛，啊，对对对对，还有我可以用，我没有要给你钱呐，可是我可以有一些游戏呀，啊，对，啊，这个好像也是会有一些些，像你们最近也一直在查气这个部分，是不是？
2: 对，其实，贿选哈，我们可以分为以往的传统贿选，就是可能红包啊，礼物啊，
0: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年龄层，就比如说30岁以上，我觉得这样子会了解。
2: 其实贿选传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2: 好，它只要是礼物送给你的，可能最传统的就是那种去那个竞选活动会场吃一碗米粉，
0: 啊，对啊，
2: 或者猪血汤这种的，
0: 好，
2: 那在进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
0: 对
2: 对，手机，然后大家都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大家都会玩网络游戏，
0: 啊，对，
2: 對
0: 啊，
2: 可能直播啊，直播主给你抖内一下这样子，
0: 當然啊，对，
2: 然后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呢，就在下面对话框说，哎，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啊，来个投票啊，或者是婆婆妈妈
0: 设陷阱哦，
2: 对，那个群组里面去说，哎，我们大家找一找，大家来投给谁啊，投给几号几号啊，
0: 然后大家来押宝啊，
2: 对，类似这种的，其实它就是很触犯的那个
0: 选举法的一个，这个不行吧，
2: 不行，它除了在网络上它你很容易去掉入了一个诈骗的陷阱以外，它也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在网络上来号召大家去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去投票，这种的呢就是就很容易会让人家造成这不知不觉中就去投去违反了选罢法贿选这一块，
0: 对，这个如果说自己又不懂然后又掉入陷阱的话，哎，主任，这个也会有新则吗？
1: 哦，有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都主要是在讲贿选这一块， 对，
0: 啊，
1: 对不对？但是刚刚像这个秀娟组长他讲到网络上的这个手法，
0: 这个也是哦，
1: 然后瑶瑶又提到说押宝，我就先讲押宝这一件事。押宝它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赌博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你要押说谁胜
0: 谁输，
1: 然后赔率多少。哎，那这个我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是有规定的哦，你是赌客去参与赌博哈，它其实就已经有刑责了。那这个刑责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0: 所以我们玩的人也是一样哦。
1: 对。那因为我们刑法也有一般赌博罪，那是罚罚金，但是这个是一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嘛，我们今年是9合1选举嘛，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0: 不是按照一般的，
1: 对，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责任，就是更重了，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开赌盘的人，那他是会有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是一个刑责蛮重的。那当然我们都呼吁大家不要来参与这个影响选举的事情嘛，因为你今天就即使是开个选举赌盘，它一定也会多少影响选举，因为你想要赌赢，你可能就去煽动你旁边的人，
0: 对，
1: 投谁，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民间发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那个候选人自己发起这样赌盘来影响整个选举的局势，
0: 有时候他会利用小编的部分，就像刚刚在网络上，他就像刚刚秀娟组长讲的，哎，他可能利用年轻人在玩游戏，然后就开始角色扮演了，
2: 对，
0: 然后他会聊天，很会聊哦，我后来他们截图给我看，哇，这个都已经开始有，所以有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状况，就觉得反正就不有人会知道，哎，这是我们的聊天室，
2: 对，
0: 他们一直认为聊天室不会有人知道，错，聊天室我们都知道。
1: 而且有时候你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你去如果跟对手或是某个候选人做一些言语上的攻击，哈，
0: 也不行，
1: 妨害到名誉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那个也是有 选举方面的妨害名誉的问题，哇，因为攻击对手，而且这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妨害名誉，它不是告诉乃论哦，所以不是说你跟我和解，我们原谅你，

0: 这样就好
1: 了。不是这样，
0: 哎，它是非告诉乃论啊，跟一般的刑事的那种啊，两个一时气愤在那里互骂，
1: 对，互骂，对，
0: 然后后来就哎。好，大家谈一谈就撤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哇，所以在这个选举期间，真的有很多东西哈，他不是照一般以前说哦，我跟你撤。骂来骂去，这只是一个民事，我可以私下和解，没有哦。啊，对，哎，对，去，你不是有做一个对这个那么大这么美丽，对，不要遮到你的眉眼。好，当然呢，其实还有不止这样，因为呢，现在我发现哦，好像全员动起来，很多人都靠人情了。我觉得人情也是一个重点，像这个人情啊，动员啊，还有就是老板指示啦，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有很多的里长哦。那他自己觉得，我平常我就已经有请这些里民吃东西呀，哈，或者是送东西。这三节你看，中秋节来了啦，
2: 对，
1: 好，这些等等，对，那这个怎么去界定啊？像你们现在在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茶会的部分，秀娟组长，你们怎么去？这个有时候检举真的每天太多了耶，
2: 对。那平常我们就会去认定，如果说这个里长他平常都有在做，我们就会去针对他平常有在做，我们就会去观察，而不是说到选举期间，
1: 然后人家随便
2: 包的特别大包
1: 哦，
2: 礼物送的特别多，然后意向呢，或者是吃饭啊，或是烤肉啊，中秋烤肉，然后就穿个背心说哎要支持我，这种就很容易涉犯了这个红线。
1: 那你的意思说，只要不要穿背心啊，我本人现身就没关系吗？
2: 不是哦，我们还是会。
1: 哎，有些人会啊，他就把那个背心脱掉啊。他说：“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亲戚耶。”
2: 对
1: 啊，对啊，我就来这个场合，
2: 我们就不要做。
0: 对，
2: 因为哈，饭吃了，咖啡喝了，烤肉吃了，很有可能官司就跟着来了。因为我们身边不知道我们有哪些对手存在。
1: 哦，所以组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再分为说，哦，你今天脱了背心啊，你就不是里长，你不是民代，或者你是候选人，就你的意思。那如果老板呢？啊，如果老板说，哎，你就是要听我的哦。
2: 没有没有。
1: 哎，这个
2: 有可能是职场霸凌哦。
1: 哦，这边又变职场霸凌哦。
2: 因为选举投票是个人的意愿。
1: 哦，你不能
2: 威胁我，他不能用工作上去压迫。
1: 哎，也不能威胁我就对了。哦，哎，所以主任，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选办法里面是不能开玩笑的，
0: 对，一定不能开玩笑。然后刚刚提到那个脱背心这个
1: 行为，对啊，我真的有亲眼看到，
0: 对对对，不是说脱背心就没有事，人家就认不出你，人家还是知道你是候选人，而且你今天参与某一个场合，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检视。那像我们如果说收到有人检举这样的行为，我们可能就会执法机关可能就会去判断。你这个出现的场合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像这个离选举很近，你反而走得很勤，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子服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异常嘛。好，时间点、频率，还有这个对象是谁，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会去判断是不是有合理哈，然后以及你这样的行为，就算你脱背心，你造成当地的社会观感是什么？这个我相信明智的选民都会判断的。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建勋主任还帮大家做一个口诀，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是雇主也好，或我们是民代里民哦，甚至是长者哈。用这个口，我觉得现在教口诀是最快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然后有时候呢，人情很真的，有时候你会被压人情压到哦，你也不得不做了。说实话，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口诀自己记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对吧？
2: 对，
1: 主任，你自己也做了一些口诀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投约任摇行。
0: 对，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投约任摇行，这个就很好记。投的意思就是说，拿到好处的人是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1: 好，每个几岁以上，对，这个要讲，
0: 对，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嘛，
1: 没错，
0: 对，你不是那个三岁小孩，
1: 那没有用
0: 的，对对对对。那这个口诀主要就是说，我们检察官收到这样案件，我们去收集所有证据以后，我们判断的哈，我们用这个口诀来解释。那这个投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约就是说。给好处的人跟收好处的人，他们其实是有共识的，是约定说投票权会做怎么样的投，或是不投谁这样子。这个叫约，两个有约定，有默契了。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从各种证据去判断，例如可能你的

0: 手机，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听到这一些证据去判断。再来，认就是说收好处的人，他其实头脑里是知道说，你今天给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我手上这一票，他自己有这样的认定。
1: 那我收好礼，然后我没有投给你，可以吗？
0: 那这样就是毁约嘛？那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查到，我们认定的看到的证据是什么？所以不要说你
1: 我点点头，拿，
0: 对，好像这样就没事，不一定哦。我们都是会去调查的，详细调查的，对。然后摇就是说，给的这个好处有没有去影响动摇到这一个人的想法，他的意愿，投票的意愿。所以这也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不一定是现金。好，如果是一个不是现金的这样子有形的不正的利益，对，那个利益，是一个无形的利益，但是就是对你很重要，对这个选民很重要，会影响到他要不要投这一票，那这个动摇了他，那这个也是也是不可以的。再来行就是说，给的人他心里要知道说自己这个动作，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给的时候，他就其实就知道自己是在行贿啦，并不是例行性的平常就会给的，所以我们有说嘛，刚刚有提到说会去对比那个场合时机跟他的频繁的程度嘛，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例行性常态性的行为这样子。
1: 是，不过针对秀娟也是我们的侦查组长他们自己现在正在协助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家里的大家长会动员这个亲戚朋友开始发红包。这是三节礼嘛。
2: 对，
1: 这我可以帮你拿，你可以继续讲。当然呢，这个他自己也有一些口诀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口诀你记下来的时候，真的你就算你是亲戚，你要记得刚刚静勋主任有讲了一件事你就算你拿了你不投他，我们的认定不一定说你就没有事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对，个案去认定。
1: 对，
2: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的贿选，那我们要跟大家
1: 保护自己吧，
2: 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反贿选，怎么去反贿选去拿奖金？其实反贿选是有奖金的那我们就是呢，接保打送领，接保打送领是什么呢？接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个情资，就是有人要对你贿选，或者是你听到有贿选的情资，我们接触到了，我们就要掌握这个情资，掌握好，保就是保全证据。我们手上大家都有手机吧？
1: 对啊。
2: 那要怎么保全证据呢？
1: 你的意思说要录影或拍照吗？
2: 对，录影、录音，拍照存证，但是要小心，要保护自己，
1: 因为
2: 要被抓到了，
1: 对，你带已经被抓起来了。
2: 对，但是就是要保护自己，但是也要保护证据啊，然后呢，打就是拨打。反贿选专线，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四，或者是如果记不起来，我们就直接打110报案。
1: 不是打119，那个是救命
2: 110
1: 110
2: 好，然后呢，诉就是告诉警察，告诉检察官，然后让收集证据齐全之后，让他们对这些不法的人士做在贿选上面的一些事情呢来。判决起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奖金。我们最高的检举奖金最高可以到2000万
1: 而且呢是第一个你去检举的话，有这个市政的话，就会先给你1/3了。
2: 对，先检举，然后再看
1: 有他会先检举，检举完的市政确认，
2: 对，
1: 那就如果确认第二个步骤没有的话，他也不会给你要回来。你不用紧张，
2: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你来检举可能对你会有人生的安全。
1: 对啊，
2: 不会，
1: 你的名字被知道，
2: 我们会保护，我们有很好的保护检举人的一个机制在，我们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在庭上来叫检举人来对
1: 作证，
2: 对，不会，对。
1: 要确定
0: 应该是说，如果要有证人的身份，我们还是需要证人啊。那但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1: 不会被发现吧？这个每个人都
0: 我们会做好保护。然后，但是我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刚刚都讲行贿面，对不对？
1: 对，
0: 你收钱的人也是有事的你收钱有投票受贿。

0: 可是问题是
1: 投票，
0: 他不投他就好了。刚才哎、
1: 没有，我要看我证据的认定啊，哈、嗯，我到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个案是怎么样，不要大家都觉得很投机的心态。那投票是有投票受贿罪，那他的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那万一你真的。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你真的因为这样子去一笔钱，然后就把自己很这个一票民主的一票就卖出去，当然不希望。那万一真的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刑度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你如果愿意把这个整个过程用我们会保护你的证人身份把它交代清楚的话，那可能检察官会横酌这个情况，因为你的犯意是。之后饭后态度良好的，然后也很配合我们去调查，那可能就会想办法再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宽免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嗯，对对，
0: 就等于是说你是被行贿者，也拿了，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两心不安，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转回来，我还是虽然拿了，我干脆就自己自首的意思。
1: 有些人也不是良心不安啊，因为良心不安自首，那是我们都还没有查的时候，你自己去讲。有些人是我们查了，你不得已，你只好讲。
0: 讲了，
1: 好啊，你如果讲了，然后
0: 交代清楚的话，
1: 对，那你就是有证人的身份嘛，去交代对方。那你自己的部分，你可能也有自白的这个部分嘛，那就是老实把事情交代清楚哈。那维持那个公正的选举是大家的责任。
0: 不过秀娟组长，人家在这个下面也留言有问到说，那像一般来讲，明代他们常常像这个中秋节会ON 啊，哦这一桌啊认领啊，或者这一桌我请多少钱，这些你们怎么去查？他说你们没有收索票可以这样查吗？也有人这样，真的是在下面就直接问。然后他说：“你这个检察官是怎么认定？”他说：“通常不是这种中秋三节都会，里长啊都会请大家李明吃饭啊，好一桌一桌啊。有些议员会说：‘哎，这桌我认领啊。’
2: 这个希望是比较不要了，我们还是会调阅相关的资料来查证。”
1: 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忙，执法机关那么忙，因为大家选前都有做好布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情资的来源其实是很多方的。你不要想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办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不见得哦，不见得。
0: 是公园也是吗？对对 对, 对, 对、啊，我还记得上面还有写说公园，公园请人家来表演也
1: 有情资，我们就会努力查。那有需要去现场搜证，我们也会请好。相关的需要有票的部分，有令状的部分，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收好证，然后跟法官申请到票来做一个查证调查这样子。
0: 不过组长，像现在你们的这个查的部分哦，那个金额的部分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可能他只是说，哎，没有啊，那平常我都会给他吃饭钱，可能100-200，这也算吗？
2: 钱其实。不管是多少钱，只要有去动摇到他的投票意志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把它算喽。
0: 好，所以不是你认为说你平常有这样做，可是在这个时候很敏感，就不要这样做了。真的，你宁可买便当给他吃，应该没关系吧？这样也不要。好，那就先不要，好不好？11月28号前，真的什么动作都不要乱做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给两位各一分钟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结尾？真的要特别提醒了。
1: 那好，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很多法律的面向的问题，那这边也跟大家讲哈，有关于这个选举，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行为，那我们要确保这个选风很干净，那我们也鼓励说，如果知道有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哈。那举例来讲，刚刚的选举赌盘啊，你如果去检举的话，那这个是有奖金的，它是50,000以上500,000以下哈，这个是举例。那其他的太阳当然有其他太阳的奖金标准，所以大家要一起来防护我们的民主。
0: 秀娟组长，
2: 好的，免钱的最贵，选举期间如果有接触到免费的利益，请要特别注意哦。
0: 尤其是哦，不要看到秀娟组长哦，看起来很和气，我们该侦查的还是会侦查。什么最贵？免钱的最贵啦，真的啦。所以今天呢，台北地检署跟我们的台北刑大哦，这个特别关心大家，针对今天议题来提供给大家。那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留言要写清楚哦。两位是谁？主题是什么？哈，然后呢，你是刚刚讲很多，你可以随便写一个，或者是贿选电话，很好。

0: 宝记，好不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

0: 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1: 是，
0: 嗯，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1: 是，没有错。
0: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0: 嗯，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厅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哦，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哦，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他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哈，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哈，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哈，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哈。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哈，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0: 嗯，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0: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要继续再往上走。
0: 嗯，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装了。对对对。
0: 吴先生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应该
1: 是。
0: 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嗯，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哦，我们可以让这个锁岗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旁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的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哈。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哈，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哈，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哈，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哈。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哈，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哈。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我想来到普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普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1: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 之前暑假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停车空间确实是。

0: 味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十月份、十一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0: 效果，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哈，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四点半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哎。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颂钵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3: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3: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3: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呐。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3: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

0: 合了送波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涛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用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哦，这个很敢、欸，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盲杖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400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摊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摊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嗯嗯嗯，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金公园啊、镇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

0: 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边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在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现在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哦，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四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他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1: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0: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滩的手套。
1: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1: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哦，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1: 拜。
0: 拜
2: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0: 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是大人小孩好，年轻人当他是流行歌曲啊，年纪大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东方风味的《青花瓷》。好，那这是周杰伦的作品。那其实哈、哦，网络上还有一个广东版本哈、哦，有一个广东的女生唱广东版本，我觉得那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网络上哈、哦，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好像有一个老师，舞蹈老师叫做小白哈、哦，哎，是对岸的一个老师，然后他都很喜欢跳一些古风的舞哈，哦跳这首青花瓷超好看的齁，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青花瓷，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虽然说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礼拜一、哦、那非常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个礼拜齁，因为据说诶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有连续三天的假期，那本周先登场的就是中秋连续假期啊，你知道中秋节齁，就是月圆人团圆，然后外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开始变成烤肉节齁。那针对烤肉节这件事情，有人讲说啊，因为当年齁就是有一个那个广告啊齁，不知道是卖酱油还是卖烤肉酱齁，然后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烤肉起来了齁。啊，不过齁就是演变到现在，其实台湾吃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齁。所以我后来会发现齁，除非是那种气氛组的啦齁，家里有小孩的啦，要做团康的啦齁，啊这种可能就会去烤肉啦齁。诶要自己传咧，还真正做麻烦咧齁。但是现在有很多进阶版，比如说台湾也有很多那种烧烤吃到饱齁，啊那中秋节附近那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与其在家里烤齁，然后传黑米给齁，啊我还不如去那边吃到饱。好、哦、啊，话说回来，有时候真的去吃到饱齁、哦、跟你自己在准备那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诶那个费用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齁、哦、啊你严格要讲说差别在哪里，那可能就是比如说肉的品质啦齁、哦、诶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齁、哦、人家都帮你弄好的齁、哦、然后就是又可以你不用去管那些什么收拾啊洗碗的问题啊，啊也没有事前的准备啊齁，所以光材料费齁、哦、场地费跟那个前后准备的时间齁、哦、算一算，其实出去吃并没有比较差齁、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变形的版本齁、哦、有一些变形的版本呢，就是当然很多的大卖场它也会紧接着齁，紧抓着说诶中秋节啦齁，所以相信这个周末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哎呦有很多那个就是超市的网络购物啊齁，诶就会跟你讲说啊中秋节啊齁啊采买这些中秋节满多少送多少齁，然后就是意思提醒你中秋节到了，然后他也会摆出一些相关对应的商品啊，通常都是一些烤肉需要具备的东西齁啊，你知道烤肉除了肉之外齁还有一些半成品啊，什么烤肉串之类的齁啊，另外齁跨立是被烤麻吉齁，或者是说烤那个棉花糖呵呵，就是一些周边的东西他都帮你想好了齁，什么要冰啊齁，或者是要煮什么汤啊，什么饮料啦齁，或是要搭配火锅啦齁，也是很多东西齁啊。另外也有人很聪明齁，我有遇过那个朋友齁，他就是引到附近，他们家附近可能有那种平常的小摊，专门是卖烤肉的，好，就平常就有在营业的那种烤肉的，哈，哦，中秋节那一天，哈，平常人家那个老板他只是一个摊子，好，啊，你买了就走的那一种，好，啊，了不起就是外加那个有什么外送的会去拿货，然后帮着他运送的那一种，哈，中秋节当天，哈，他就会摆一两张小桌子在那边，哈。

你可以去附近便利商店买饮料跟酒齁啊，桌子椅子都有，你可以坐在那边现点现做现烤现吃齁，也是非常的有气氛。老板做生意啊，你在那边跟朋友吃吃喝喝一起看月亮齁啊。有一些齁是跟老板事先预定齁啊，有两种，一种是跟老板预定齁，那当天就拿老板烤的齁，烤好的拿回家吃齁，回家多舒服齁，家人一起团聚，一起看电视，一起赏月亮，一起在家里吹冷气，吃吃喝喝好不快乐齁啊。当天晚上就不用煮饭了，你就是吃烤肉嘛，对不对齁。好啊，另外一种呢，他还是想要自己烤齁，也是事先跟这个老板预定齁啊，预定他已经都串好的烤肉串齁。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你知道以前我们要烤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那个妈妈齁分批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一摊买海鲜，那一摊买肉片啊，肉片回家还要先腌好齁，然后很多那个时候拿出来说啊，我妈腌的啦啊，这我用什么东西腌的啦齁，真的很干乎耶，而且你可以吃到各家不同的调味方式齁啊。可是如果刚才讲的烤肉摊的这种齁，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都吃过那个烤肉摊有没有？烤肉串它都是一串一串一串的，有没有？那个竹签都串好了，有没有？你知道一个串齁也是一个工哦，尤其是有一些东西很好吃，但是叫你串的时候就是很困难哦。好，比如说是什么肉片卷葱段，好，肉片卷葱段，好，再把它串起来的，好，然后或者是说，培根肉，好，然后就是卷那个金针菇，好啊，中间还要夹芦笋这样子，好，那个要串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哈，人家有那个美感的，他不知道怎么弄齁，就是他弄好的那个东西，他的金针菇或者是说他的那个芦笋齁都不会柴不会干齁，烤完之后你入口的时候还非常的 juicy 齁，就很好吃齁。所以有些人是直接跟老板讲说啊，老板我们要回家烤齁，或者是我要跟谁烤啊，你就帮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齁啊，老板就把他那一串一串一串一串的东西帮你备好齁，那接下来记得跟老板打包他们家的那个调味料齁，他就打包给你啊。有些老板是直接看你订的量多少嘛，有些他直接就是酱送给你，打包送给你啊。有些齁因为大家常常去吃，知道说他们家的烤肉酱很好吃齁，也是有卖烤肉酱的，就算平常没有卖，有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也会额外卖那个烤肉酱，因为那个烤肉酱也是他们的独门绝技嘛，就是他们自己有调过有煮过的齁齁啊。所以是买这种半鲜成的齁，回去齁又好吃齁又方便，前面自己不用自己串齁，所以也蛮好玩的啦齁。好，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是烤些有的没有的啦齁，就是那种进阶版，除了调味之外有些进阶版齁，有些就会什么铝箔啦齁啊，中间撒罗勒叶啦齁，鱼绑起来啦，抹盐啦，烤马铃薯，奶油马铃薯齁，地瓜放在炭火里面烤齁，或者是烤棉花糖齁，这都是进阶版，有的棉花糖还会给它砍锡齁，再卷卷卷卷 卷这样子齁齁，那个花招很多齁啊，其实就是可以烤那种普通版的齁，就是那种假抽霸的齁，然后就是印象中纯粹肉归肉这样的齁啊，也有那种烤得很精致的齁，摆盘很漂亮的，调味很高档的齁啊，所以其实烤肉也是一门乐趣啊。但是齁就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大家要掌握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齁，这一周的天气呢今明两天呢要留意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那中央气象署说中秋教师连假，好，因为先中秋啊，接下来就遇到教师节，所以刚好连续就是四天这样子。好，从礼拜五因为中秋节放假，礼拜一因为教师节放假，好，所以就是连续四天放假。好，那这中秋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汽增多的变化齁，意思就是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天气还不错齁，等到要上学的时候天气就开始下雨了齁，然后就不太想上学啦齁，学生不想上学，其实老师也不想上学啦。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15号齁 ,15 号你知道15号就是满月，满月就是大潮，八月就是年度大潮齁，所以呢请不要随便去海边玩齁。好，那菲律宾东方海面也会有热带系统发展齁，所以呢就是这几天天气晴朗稳定，白天偏热，夜晚微凉，周五前后慎防紫外线齁，然后可能会有就是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齁，那就是中秋节齁天气还可以齁啊，教师节可能会雨量稍微多一点点。好，那这样的气候状况也提供给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叫做 So Good， 这是2026年新的这个英文歌曲的单曲哦。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讲到说中秋节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烤肉，那其实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好，那当然说你要去跟人家买东西，不管说你是去跟猪肉摊好肉摊这个鱼贩好买些生鲜材料，或者是说你去一些那个摊贩很熟的齁，然后请他肉串他本来就在卖的齁，然后直接帮你传呵呵齁。我个人觉得齁，像这种齁，每次听到朋友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齁很好，你们家都有附近有这样的店，你都跟那个头家有熟悉齁。

哦，我跟你讲哦，有时候哦，就是那个你有熟悉的朋友哈、哦、啊，买东西有一点点那种 VIP 的感觉，真的超赞哈、哦。像我有朋友啊、哦，他就跟那个菜市场的肉摊贩哈、哦、是好朋友哈、哦，所以呢就很简单嘛哈、哦，穿个 line 哈、哦，或者是打个电话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什么哈、哦，就是肉的部位啊哈、哦、啊，你帮我留一下。好、哦、啊你知道吗勾扎西尊齁、哦、你如果要买肉的话你可能套扎丢阿奇啊不然你就是捡人家剩下的因为好的东西人家已经先买嘛齁、哦、啊如果你有认识的齁、哦、啊先讲一声齁、哦、他就会先帮你留起来。好、哦、啊我朋友进阶到更厉害我朋友进阶到那个摊贩齁因为就是住得很近嘛因为通常你会去菜市场都是在你家附近嘛齁、哦、啊那个肉贩齁、哦、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齁、哦我你如果不急的话齁你不急因为有些人是那个中午要急着煮饭啊或者是晚上急着要煮饭齁通常是中午啦因为大部分都是早市嘛啊有些人就是家庭主妇是早上买了中午要煮嘛齁啊所以那个肉贩就说啊如果你中午不急的话齁没关系啦你也不要过来拿了啦齁等一下我中午收摊之后顺便帮你带过去啦齁直接送货到府你知道吗齁、哦、真的是超有人情味的齁哦，那另外我刚才讲到说，哎，我朋友他烤肉的时候就跟那个烤肉串的老板，好、哦，请他帮忙准备，好、哦，他老板还会跟他闲聊，就说，呵啦，好、哦，我跟你讲哈、哦，我一定帮你准备好，这个拿去哈、哦，绝对不会好你落亏耶，好、哦，跟他讲说我们家酱汁真的很好吃，好、哦、啊，你知道，就是聊得很开心啊，你要出去玩啊，好、哦、啊，双方就跟朋友一样啊，真的东西拿到现场烤给所有人吃，所有人就说，哦，你那家里搞串怎么这么好吃？哈、哦，以为功力在他身上。他就说哦，不是啦，我是跟我们家附近那个买的啊、哦。像这种就是非常的愉快，对不对？哈、哦，哎啊，但是哈、哦，这个是限于说啊，你认识的，好、哦、啊，你真的就觉得这家东西很不错吃啊，他们做生意很实在啊，已经变得像朋友一样了哈、哦。啊，大部分哈、哦，有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好、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无良的商人哈、哦，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消费纠纷。哦，像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新闻哦，就说台南呢、哦、有一个张小姐，她就到市场去买肉、哦、啊，老板娘就说肉品一斤是150块哈、哦，啊，全包便宜卖要500块、哦、啊，所以哈、哦，她就想说呵啊哈，反正你也讲了一斤是多少嘛，一包是500嘛，好、哦、啊便宜卖嘛，好、哦、啊，所以他就买回家，好、哦、直接买一包回去，结果打开之后傻眼，好、哦、因为是算重量的嘛，好、哦、算重量的，好、哦、是称重的，好、哦、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全部都是酱汁，好、哦、就是他已经事先帮他腌好了啊，好、哦、啊，所以等于是东西醉嘛，好、哦，所以他把肉捞起来称一称，好、哦，竟然只有一斤多。一斤多的意思就是一斤多就是一斤150块嘛，那一斤多就是不到2斤嘛，所以就是150块到300之间嘛。结果他卖500块，等于多花了将近2到3倍的冤枉钱啊！啊，这位张小姐她就直接回摊贩，就是这个地方理论，好、啊，结果这个店家就用不雅的字眼骂她，好、啊，就骂她，好啊。所以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哈、啊，很容易就透过一些平台之类的哈啊，消息就出来了，好、啊，消息就出来了。好，那这个老板娘没有道歉，口出恶言啊，齁啊，所以这个民众他就直接投诉了，齁啊，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啊，我200块还你啦，暴力啦，齁啊，那个，但是其实人家就是觉得这不是钱跟肉的问题啊，是你这样做生意不行啊，齁啊，然后老板娘说对啦，你很厉害啦，你就 po 上网啦，齁，所以你知道这种真的是不在同一个情况上，对不对？齁，其实就是但是齁，就是这种称重的这件事情齁，其实我们以前就常常陆陆续续有听过嘛，对不对？齁，就是有很多的水产品齁就会先灌水，因为所有东西灌水，水比较便宜嘛，啊，称重之后就会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齁，好，那其他的肉摊业者说齁，为了避免称重争议齁啊，因为我卖的价钱是那个就是一般肉的价钱嘛，所以就是称重之前都不会加入酱汁，齁、哦、啊，当然酱汁也是要成本的啦，齁、哦、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聪明，你说的合情合理当然是 OK 啦，齁、哦、好，那因为有酱汁的肉品本身就会影响重量，齁、哦、那会让顾客选择是不是要酱汁，避免称重争议，齁、哦、那像这个东西齁、哦、诶，我们在一些自助餐店，你知道自助餐店也是一个很迷的计价方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吃自助餐是蛮好的啦，好，假设说它的油品啊，好，一些生鲜的食材的这个品质都是 OK 的，好，我觉得吃自助

自助餐真的很不错，想吃什么吃什么哈，然后营养均衡，你可以挑菜可以挑肉哈啊，但是哈每家自助餐计价的方式很神奇，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到底是算几样菜多少钱哦啊，有的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啊，有时候拿这个，有时候拿这个啊，最后价钱好像看人在算哎哈啊，有时候有家人会讨论说哦，我们全家四个人哈啊，如果我妈去的时候哈买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会算她便宜一点，看她的脸就便宜一点哦啊，如果是那个家里的弟弟呀、啊，那学生的哈去啊，有时候就被贵到哈，每次都是这样，永远他去买就会比较贵啊，是不是看人在算钱啊？啊，另外有的自助餐店它是用。就是称重计价，好，那某个层面我觉得是合理啦，某个层面啦，好，因为我觉得对老板来讲，哈，我今天知道我买的重量总共是多少啊，所以如果我用重量算钱，基本上就跟我的成本比较不会落差到哪里去嘛，哈，好啊，但是呢，以前一开始哈，遇到这种称重的哈，我就会傻傻的，你知道吗？因为看到喜欢吃什么就夹什么嘛，后来就发现，天哪，夹一块豆腐就超重的哈，就是如果这种称重的哈，有些东西不能夹哈。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菜要夹起来的时候哈，那个汤汁太多的哦，不可以捞汤汁，你知道吗？哈，因为我并没有要吃汤汁啊哈哦，所以就是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他是称重的哈，啊你有技巧的夹好，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因为它是称重的，所以呢，你就不见得说什么四菜一组菜，好，那不见得只能吃到四种菜，好，你可能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两朵花椰菜，哈哈哈，两片木耳啊，几颗花生啊，好，反正它是称重的嘛，哦，就可以吃得非常过瘾，好，种类非常多元，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棒，啊，当然就是。自助餐店好，大家有时候就是靠口碑啦，好，就是大家会互相聊天嘛，就说，哎，我跟你讲，这家自助餐店哈，算钱算得很正常，好，蛮合理的，哦，不会乱算钱，好，那他生意就会很好啊。一旦被人家传出来说，哦，他很不 OK 哦，都不诚实哦，都算得很贵哦，都乱算哦，哈，我觉得这年代消息传得很快哈，渐渐的生意就变差了啊，变差之后哈，有时候哈，你要翻转就有点难，好，所以像那个。像垦丁，很多人就会说，哦，就是垦丁很贵哦，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传出这种的，哦，渐渐的，哦，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传言，哦，他的客人就变少了，哈，那不只是台湾哦，你知道现在光日本，好像去大阪的时候，以前有很多人喜欢去黑门市场，好，那其实黑门市场是他们的。传统市场啊，那但是多传统，跟我们台湾比起来，你去的时候，你当然你没有觉得那么的传统市场哦，因为他们的这个贩卖的方式啊，哈，还是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哈。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有很先进的市场，你看南门市场整栋的哈，哦，高档呢，哈，看起来很像是菜市场的百货公司那种感觉哈。好，那反正黑门市场呢，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自由行都会去的哈，啊，甚至是那个旅行社。做行程的时候，就算你是跟着旅行社去，啊，他可能有一天就把你放在那边，然后就说啊，我们今天不包午餐哦，哈，啊，你们自己在这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自己去买，啊，因为在那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店家有卖午餐，哈，可能是什么拉面啊、饭啊、烤肉饭啊，哈，啊，另外菜市场也有卖一些炸物啊，什么可乐饼啊、炸鸡啊、糖羊啊，哈，啊，也有卖生鱼片的，好，那整条都有，好啊，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哦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他那个都是佛观光客，好啊，有时候都在宰观光客，好，然后在地人都不去，好啊，在地人现在都去哪里？好，所以你看日本的消息会传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人家去玩了回来会讲嘛，啊，讲着讲着，大家就好，大家都不想被当被宰的那一个人嘛，哈啊，所以就算你有去，大家会衡量一下说，哎，这个价格 O 不 OK？啊，不然的话呢，就去人家再推荐的，哦，就是所谓的什么在地人会去的地方，哦，所以就是有时候做生意哈，那个就算被骗啦，哈，你也只被他骗一次，哦，因为很快你就知道说，哎，这样不 OK，你就会换地方消费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hen I Get Old》，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由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好，那中秋节除了就是烤肉之外，好，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我们应该先讲月饼吧，我们应该先讲柚子吧，这才是比较传统的哦。好啦，那接下来讲送礼这件事情好了。好，中秋送礼呢，大概就是以前就是月饼、柚子、蛋黄酥满天飞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哈，近几年礼盒市场似乎比较有变化哈。以前你知道，以前那个送货员都会说哈，哦，我们最近都很忙啊哈。你知道那个三节的时候哈，我们都是很累的，因为他们薪水是一样的嘛。但是他每次到那个三节送礼的时候，他们要都太多东西要搬了，好了，忙得要死这样子，好啊。结果我觉得后来感觉上不知道是景气的关系还是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礼品满天飞啦。好，现在就算是公司的政策，大家大概都是要送礼送到心坎里，送礼要送到很精准。所谓很精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精准，好，就是不该送的不要送，所以数量

就没有这么多。好，那不管如何呢，有网友说哈，在近期收到的中秋礼盒当中哈，饼干出现的比例明显增加，好，所以他就忍不住的好奇说啊，蛋黄酥是退烧了吗？哈，好，那大家开始讨论了哈，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啊，哈，啊，另外呢，可能也跟那个月饼蛋黄酥现在都妖兽贵哈，价格上涨哈，还有那个送礼越来越多元有关系。好，那网络上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哦，那个今年公司收到的中秋礼盒哈，是以饼干跟凤梨酥居多，好，月饼跟蛋黄酥反而比较少见。好，那基本上我就会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哈，你了不了解行情哈？你知道现在一颗月饼、一颗蛋黄酥要多少钱吗？好，当然是饼干比较便宜啊哈。好，那有些人是会觉得说啊，如果都收到月饼或蛋黄酥，口味变化有限，再加上健康意识抬头，收到太多反而会造成负担。好，那也有人点出价格是关键，说现在涨得太夸张了哦，而且非常的不健康哦，一颗都可以买便当了哈，贵哈。啊，以前一颗三四十啊，现在都破百，怎么送人？哈、哦，那另外呢，就是相较之下，饼干口味选择比较多，哈、哦，也比较方便保存跟分食，成为另外一种选择。那也有人说，哈、哦，大家都送一样的，自己在挑礼物的时候反而会避开月饼、蛋黄酥，希望送一些不一样的。好、哦，那根据 Yes 一二三求职网的调查，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2024年、2025年传统月饼礼盒仍然连续2年拿下企业偏好中秋礼品的冠军。好、哦、啊，这是偏好啦，好、哦、偏好，你懂什么叫偏好吗？好、哦，偏好就是你偏好，但是不一定有订，不一定有买。哈、哦，好，那这个偏好呢，比例从2024年的33.1%增加到2025年的34.8%。好，那凤梨蛋黄酥则是从2024年的28%降到2025年的24.1%。那有趣的是，企业爱送，好、哦，员工未必爱收。哦，像上班族最不喜欢收到的中秋礼品排行榜当中呢，传统月饼礼盒跟蛋黄酥同样连续2年挤进前三名。哦，那有23%的上班族在2024年说他不想收到，不希望收到。好，然后2025年呢是8.7%，2年都是排名第三。好，那我还有看过，你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哈，三不五时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说，这是某饭店哈高档的月饼礼盒啊，或者是某知名蛋黄酥，好，然后在网络上有人就是拿出来卖，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或他收到很多盒他也吃不了，对不对？哈，啊，拿出来卖灯很金啦，哈，啊，不然的话，哈，像这种糕饼类的东西，尤其里面有带油的哈，有时候它那个保存期限其实都还蛮短的哈，可能就是那种14天到30天之间哈，你没吃它就会坏掉，啊，你全吃下去又对健康蛮有负担的哈。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它很贵，但是要拿来吃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安尼吃几粒哈，吃一颗干贺会不会那个升糖指数爆高，或者是我安尼做油诶，哈哦，或者说热量很高诶，哈。现在大家越来越有 sense 了，哈，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上班的哈，大家就把它切开来，大家一小角配茶喝啊，浅尝辄止，觉得说有吃到那个味道，喝点茶很不错啊。如果说自己要一颗吃下去哈，就好。那如果吃了这一颗，可能中午的饭就不要吃这样子哈。好，那这是蛋黄酥哈、哦，这个月饼哈、哦，不知道你家现在是流行哪一派哈、哦？像我从小到大，我不喜欢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好甜好油哈、哦。我一直觉得月饼到底是哈、哦，我的认知当中觉得月饼感觉上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月饼嘛哈、哦。那我们家从小都是吃蛋黄酥啦，但是蛋黄酥真的就像那个媒体说的哈、哦，就是以前是，可能就是30块开始，好，30块一颗，好，然后接下来现在可能有时候80块、100块一颗，好，金价快要吃不起了，哈。那像今年不二坊的蛋黄酥，就是彰化很有名的那一间，代购已经喊到2400元了，哈，是原价的3倍。其实我也觉得好奇怪，你可以不二坊的蛋黄酥，哈，很好吃，然后但是它整年度都有，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时候吃呢？2400就不用买了，3倍就不用买了，你就平常再去吃啊，哈啊！但是哈，就是也有一个新闻哈，也有讲到说，基隆有一家蛋黄酥到现在还是卖25元呢。
哦，这真是佛心来的哈、哦、啊！重点是哈、哦，它卖25元哈、哦，基隆在地人都说那个很好吃，好、哦，那我就会觉得我要把它记起来，哪一天我去基隆玩的话，好、哦，它平常也有在卖，我就要来去买，好、哦，因为你知道，以前有一些不是连锁的面包店，好、哦，它蛋黄酥可能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才会做，他平常没有烤啊，那个就没有办法。好啊，如果说有些店他是平常也有卖蛋黄酥，那你就不用急着现在买。好，那甚至呢，诶，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好，以前每年都还有个情形是中秋节过了，好，中秋节过了之后呢，诶，接下来那一阵子齁就有一些特价的蛋黄酥、特价的礼盒啊、特价的柚子啊，我觉得那时候东西还没坏，你喜欢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加减买一些、加减吃一些，也是一种小确幸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是华语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由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就是讲到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或者是蛋黄酥啊、月饼啊，好，那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齁，也有一些那个爱心的月饼，齁，就是简单讲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啦，齁，大家就是如果觉得它的口味还可以，齁，那你就可以顺便买他们的礼盒做爱心。好，那另外呢，除了一些爱心机构之外，齁，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蛮好笑的，他就说呢，有一名女子呢，她买基隆看守所所制作的蛋黄酥，然后就说哦，蛋黄分量十足，甜度刚好，然后他一口气吃掉三颗，就说也太好吃了吧。好，然后因为他买一盒12颗480元，平均一颗40元，好，所以比较现在的这个行情来讲，好，都觉得说很

便宜，然后他就开玩笑讲说不要把那些受刑人放出去，因为真的做得很好吃齁，因为他吃到这个基隆看守所做的蛋黄酥为之惊艳齁，他就说他是不是里面压了什么厉害的收容人啊齁，不要放他出去齁。好，那贴文上线之后齁，有些人也分享吃过的这个监所所出来的食品齁，包括新竹监狱的蛋黄酥。

比名店的还要大颗还要好吃。然后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严重的怀疑是不是每个看守所都有关了一个曾经是大厨的师傅吗？好，然后就说是不是无期关一百年不得假释？好，好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既然网络上这么多人讲，好，下次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好，就是假设有这些单位做出来的东西是蛮好吃的，好，而且不止蛮好吃的哦，我觉得看起来那个价格也还蛮实惠的哈，哦，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7: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安娜》。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还有关注到这个9月20号晚间的一个新闻吗？在那边三重哦，有一间连锁餐饮的烧肉店哦，发生了一楼起火，浓烟直窜二楼，导致多位民众受困及跳窗的这个火警事件哦。那我想哦，现在在外吃饭用餐的朋友其实真的是蛮多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没有时间开火嘛，然后甚至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自己吃饭也没不用再多准备什么，我就去外面随便吃。所以在以北部地区来讲，我自己的观察啦，在外用餐的人跟家庭确实是蛮多的。那在这里呢，我想也有一些简单的提醒哦，如果真的碰到这样子的意外，到底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难免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到外面用餐。好，那尤其像北部的朋友，这样在外用餐的频率又算是蛮高的。好，在这里呢，如果你刚好在外头用餐哦，遇到这样餐厅火警的话，该怎么做处理？首先，当你有察觉到异状或闻到一些很奇怪的味道的时候，马上先放下手边动作，就你还在用餐，就先停止动作，人要有警觉性，好吗？人要有警觉性，立刻停止用餐。第二件事呢，先赶快找到那间餐厅的避难方向指示灯。好，先赶快去找到避难方向指示灯，往安全门或楼梯移动，绝对不能搭电梯哦，绝对不能搭电梯哦，寻找逃生出口。那再来就是，如果现场浓烟密布，请用低姿态匍匐或弯腰前进，避免吸入过多的有毒浓烟。好，这个重点就是低姿势逃生。那接下来就是呢，如果你逃生的通道受阻碍，无法外出，请回到相对安全的房间或包厢，将房门紧闭，并且用湿毛巾或衣物塞住门缝，防止烟雾进入，然后呢，在窗户这边先等待救援。好，那三重这一起突发的火警哦，其实让现场许多人都捏把冷汗，现场非常多的救护人员，也非常多的救护车，让人感到意外是他那个火警其实非常非常难灭，甚至到隔天早上的时候呢，还有复燃的情况。那很多人在现场看到的一个画面哦，也是让人很意外，是因为他好像总共三层楼，那客人的用餐区是一楼跟二楼，那二楼的时候就有一些这客人来不及走楼梯下来，就马上的怎么样，就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来，然后一楼呢就有客人在那边接，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受伤哦，主要是因为逃生就跳下来受伤，不太是被浓烟呛到。那当然也是还好是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九位哦，造成九位受伤送医，有三位呢是因为从二楼跳下来的时候落地不稳，导致腰椎受挫啦，或是脚踝扭伤。那其余的比较算是轻微的呛伤啦。那万幸的是哦，这九位全数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那总之呢，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哪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甚至希望不要遇到。可是真的万一遇到的时候，要学会自我保护，这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家人，所以平常用餐的一个习惯呢，相当的重要哦。第一个当然是留意一下逃生路线，进入任何空间，餐厅也好，甚至就算不是餐厅，你去美术馆啦，什么都有可能嘛，都有可能发生火警。但餐厅发生火警的几率又高，因为用火嘛。进入那些地方的时候，先用眼角余光扫射一下哦，这个安全出口跟灭火器的位置。第二呢，注意一下有没有设备异常。如果你去餐厅用餐，然后怎么样，发现炉具、火源或排油烟设备有异常、猛烈燃烧或无法关闭的情况，请立刻向店员反映，然后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那接下来呢，我待会也会跟大家来讲一下哦，就是浓烟逃生常见的一些迷思啦，跟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的检查重点有哪些。我们在这边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这些很多观念呢，我们都常常听到，但是又看到这样的新闻出现的时候，又会觉得应该要再次的在节目当中来与各位提醒哦。好，那我们来听到杨烈所演唱的《如果能够》，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马上回来。

好，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浓烟逃生常见的迷思。首先，迷思一哦，湿毛巾捂住口鼻。好，那到底这个是有什么样的错误呢？这是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旧一点的观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务必务必务必更新一下现在的消防正确观念哦。迷思一，湿毛巾捂住口鼻哦，不要浪费时间找湿毛巾了啦，因为湿毛巾没有办法阻挡浓烟当中的一氧化碳跟有毒气体。在浓烟当中，你为了要去找到这个有可以沾湿毛巾的水源，反而呢会怎么样，耽误到黄金逃生时间。那我有看到有这个那天在餐厅当中用餐的客人，就是在网络上面说当天的状况。其实一开始哦，他就只有看到一点白白的烟，后来呢他们就觉得因为有广播就叫他们要赶快离开，好

0: 赶快离开，才刚听完没多久，就是你看到那个白烟一过来下去的时候已经变成黑烟了，它那个串起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还要再找时间去找那个洗手间在哪里啊，洗手台在哪里，真的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趁着烟雾小的时候赶快抓紧时间逃生，如果浓烟密布、视线不清而且高温炎热，请立刻的关门避难哦。那第二个迷思就是躲进厕所是最安全的，诶，千万不要躲进厕所，因为呢厕所门通常是塑胶材质，遇热的话会怎么样，容易变形、融化变形哦，没有办法阻挡任何的火跟烟。那还有厕所啊常有通风管道，那些啊这个火跟烟更容易会吸入，接下来有许多的厕所是没有对外窗的，反而会更让人呢受困缺氧。所以正确的做法在这里哦，寻找有对外窗还有实木门或防火门的独立房间，像是餐厅如果包厢先躲进包厢内，关门阻隔浓烟跟火，然后呢在窗边等待救援哦。好，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也在这里呢务必的提醒各位啦，尤其听众朋友们有时候那个观念可能还是停在旧观念的时期，现在听到之后呢可能要慢慢去做一个修改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行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王芷蕾所演唱的希望在明天。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好，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议题哦，是因为这个三重有一间烧肉店哦，这个烧烤店发生火警事件，然后真的是让许多人呢有吓一大跳啦。那尤其呢中秋节烤肉的这样节庆将至，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自己选择在家里烤，也有可能呢会选择到餐厅去吃个烤肉啦、烧肉等等的。那不管是什么时候哦，其实都是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留意这个在环境当中的安全性，还有呢公共场域的消防安全检查。这些不是只有政府要为我们把关，我觉得我们一般民众哦都应该要有一点小小的尝试哦，让我们呢在外用餐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敏感程度啦，像有时候我遇到有些状况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我真的是会去反应的那一种哦，即便真的只是一场误会，但是总比到时候发生意外时没人发现还要来得好，对吧？所以我自己的个性呢，我真的觉得越来越属于鸡婆型了，真的是属于一种鸡婆型的。好，那这个在这里有请大家了解一下，不管你去到哪一间餐厅、小吃店也好，或是室内场所用餐，入座之前请花30秒，只要30秒就好。用你的眼角余光观察以下四个指标，大幅提升安全系数。第一个是安全门与通道，逃生通道保持净空，安全门呢可以轻易的推开。接下来呢，这个致命的一个危险讯号是什么？就是你看到那个通道堆放杂物、纸箱、推车，安全门被上锁或堵死。好，一说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有制作一个社区节目嘛，所以我常常可能会去很多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到别人的住家，因为我是社区，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会去一些民众的家里面哦进行一些采访。好，当然也不是很长，可是我就发现我有慢慢的意识到，很多人哦有时候会把自己面家门口堆满了不管是鞋子也好或鞋柜也好，非常非常危险。那这个有人说千金难买好醋兵哦，就是好邻居这件事，为什么我国台语夹杂在一起？好，就是你其实啊，就算再好的屋子，你遇到不好的邻居，其实讲真的，你也会生活的非常不开心，你也会住的感受到不安全。主要是有一些邻居，他们其实啊，在做于这个环境整洁或者是安全意识是很低的。当他的这个走廊或者是所谓的安全门、安全通道都积满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呢，当你们发生危险的时候要逃，就很容易会被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很大的致命伤，他们就是阻碍，让你没有办法呢顺利的脱逃危险。好，不管是火警也好，地震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在餐厅或者是在居家空间这件事情来讲，我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可以适时的花点时间整理一下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有门口的一些东西，不要堆积杂物在门口，也不要堆积杂物在那个楼梯间，还有那个安全门的范围都不要堆积，然后也不要去把它阻挡起来。你会说不会啦，到时候把它移开就好。哇，很多时候哦，就是差那么几秒黄金的逃脱时间，然后你还必须要把那个东西移走啊等等的。我必须真的老实说，很多时候呢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好，再来第二个是避难的指示灯哦。好，如果你有看到那个避难指示灯呢，你有没有看它有没有亮起哦？一定要亮起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没有亮起的话，就是没有告诉你指引正确方向。好，那你发现那个灯号熄灭损坏或是被餐厅用装潢布幕遮挡哦，这些都是非常不安全的哦，这个都可以呢适时的去做一个提醒。那第三个是消防设备，走道处应该要随处可见呢灭火器。好，那天花板呢要有洒水头。那灭火器有没有过期，讲真的要看很细啦。但是呢，如果你什么都没看到，那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也千万不要就是有看到这种灭火器被杂物阻挡拿不到，这种餐厅真的就是非常没有这种
算是危机意识。然后现场火源的话是怎么样？烧烤店、火锅店的排绳管应该要干净，然后桌边的瓦斯炉呢不能有异味，如果有异味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齁。还有你要看一下齁，有一些排油烟管那有没有累积厚重的油垢。有这种厚重的油垢呢代表怎么是什么事呢？很容易会引燃，很容易会引燃。再来就是卡式炉这个火过大或是火苗异常，也要赶快离远一点哦。

好，这个呢，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务必的要多加的留意。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明天会更好》哦。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部在2021年的时候台湾有推出的算是连续剧啦，叫做《火神的眼泪》，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看过。那《火神眼泪》里面呢真的是拍出了非常多现在台湾消防人员会所遇到的问题。还有呢 我想也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探讨台湾的消防员在执行当中所面临的生死难关。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正遇到这样意外发生的时候，火警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现场游荡，也不要在现场看热闹，阻碍消防人员救援的行动。好，因为昨天就有陆陆续续就有看到有一些那个画面，就是可能住在那个三重那个烧肉店附近的民众哦，就一直在旁边徘徊，然后有一些可能说、哦、我要回家，就坚持要回家，可那时候浓烟已经出来了。那这些消防员真的就是为了要大家安全，请大家先稍微配合一下，先不要进去，或者是呢开车的先绕路啦，骑车的也绕路。那总之就有发生一些听说就是现在跟现场的民众有一些小小的冲突，但是我只能说啊，有很多朋友真的就只想到自己啦，都不知道这个安全在哪里哦。好，那还是请大家就是能可以的话呢就配合那个现场的警察还有消防人员的指示哦，千万不要呢耽误他们去工作跟耽误他们灭火救援的行动。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马兆俊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我们在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喽。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

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哎，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纤维、蛋白质跟好脂肪的原型食物，像是蓝莓坚果燕麦、蔬菜炒蛋啦、酪梨吐司或无糖优格，这些呢都能够避免血糖啊像云霄飞车一样哦，这样上上下下的。那减少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肝脏脂肪。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早上可以喝一杯无糖咖啡或者是茶。很多人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或茶哦，这个习惯不用改，但是一定要喝没有加糖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哦，鲜奶哦，就是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那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江蕙所演唱的《咖啡》。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3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像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把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也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哎，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3: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9月22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来到了9月的下半旬哦，哇，接下来的3周呢，应该算是上班族的小确幸周啦。今天好，这个礼拜一直到下礼拜，甚至到了国庆的那一周吼，连续3个礼拜平日呢只要上4天班，周休3日，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应该算是哇欢喜事，喜事一件，喜事一件。那当然九月份啊，十月份包含十月底还有一个是光复节哦，十月底甚至到12月份哦，都还有行宪纪念日的假期，所以下半年这几个月呢，假期多一些，那让大家也是喘口气的时间有比较多。好不容易撑过7月份、8月份，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这个比较痛苦的时候，接下来可以好好的喘口气，甚至安排一下假期喽。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啊，但是明年呢好像就比较没有这种连假连到不行的时间了。明年好像很多的像是中秋节呀、还是什么特别的国定假日刚好都是卡在礼拜三，所以就没有连假3天或连假4天的状况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各自安排一下，但我觉得放礼拜三其实也不错啦，就是体感会觉得那一周过得挺快的。周一上周二觉得马上又要放假了，然后喘一下再上个2天，马上又迎来周末。所以有放总比没有放还要来得好。好啦，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待会周二的时间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周的生活大小事。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来自万芳的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09了。好啦，接下来马上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赶快掌握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来跟大家做分享。这礼拜的天气形态呢，简单来说就是白天是属于比较温暖炎热的状态，但是到了入夜之后温度就会下降蛮多的，所以是属于早晚温差会稍微大一些些的天气形态哦。但当然也不会到真的很冷哦，就是微凉微凉，是蛮适合在晚上出门散散步啊，走一走，诶，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算是蛮合适的。那这几天呢，像昨天啊今天啊，其实都是温暖和温差大一点的天气形态。那再来礼拜三礼拜四呢，明天东部的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些，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像南部地区或是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的时机，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到了这个周末是4天连假，25号、26号、27号、28号，好，这四天连假如何呢？我们分成前两天后两天，前两天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都是晴朗温暖的，大部分都是蛮稳定的状态哦。那但是到了27号啊或是28号，水汽增加咯，因为附近有低压带的影响，加上台风外围云系逐渐的来接近台湾，

所以整个环境水汽是增加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包含像是北部地区可能就是偶尔会出现多云的情况，甚至午后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在连假当中要特别来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9月26号礼拜六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三9月30号是年度的大潮期间，满潮的时候水位会比较高，从新北啊一直到彰化澎湖整个西半部的沿海低洼地带哦，真的都要特别小心海水倒灌或是有局部淹水的情况。那如果有安排说连假要去海边来玩的，也一定要小心涨潮的这个涨潮的水位幅度哦，不然不小心的话真的会造成一些危险。再来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呢下半周开始哦，其实就是连假期间啦，菲律宾东方海面有观察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或者是说台风发展的几率可能会提高，那到底会不会成为台风，或是说目前的路径啊强度啊哦，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收假或是下礼拜的天气，所以才会说之后可能到了礼拜天啊礼拜一的时候整个水汽会增加，就是因为在太平洋这边有观察到说有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咯。好啦，这周的天气形态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消息，那同时也呼吁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来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那这样子呢就是不论你是在哪里，好像现在连假嘛，有些人可能会出去玩呢，但是还是想要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上面非常方便哦，你就是打开来就可以收听，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资讯可以做参考。好啦，那就是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情比姐妹深》。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咯。今天礼拜二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会上面啊，或说在新闻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本身就是有在关注台湾的职棒好棒球，是棒球迷的话，可能会知道说在这个周末有发生一件蛮重要的

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师的非常重要的明星，球员陈庸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正式的退休了，那就是在统一师全新的亚太棒球场来举行了隐退的仪式。那当然非常多的球迷就到现场来去观赛嘛，包含像是我身边有一些喵迷，统一师的球迷啦，就特别还南下到这个台南来去看球赛。那陈庸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职球员哦，然后如果以这个历史的定位来说，也可以说是统一师在亚太棒球场这个新的球场第一位举办隐退赛的球员。那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哇，如果你是球迷，应该就会看到很多的网友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IG 上面，在 Thread 上面到处就分享了很多的影片照片，就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哦。其实场面真的是蛮温馨的啦，对于喜欢陈庸基或者说最喜欢陈庸基的球迷来说，这个心情应该是真的蛮复杂的。那其实隐退仪式当然就会有一些经典的桥段啊，例如说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总统赖清德他其实就是统一师的大球迷，所以他其实也有送上了纪念棒球，那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球团也有来播放他整个棒球生涯的回顾影片，甚至还有前队友啊，或者是说现在的队友啊，一些祝福的话要送给他祝福的话。那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讲起了很多自己在棒球生涯当中的一些里程碑，像是他之前去美国打球大联盟体系的这个经验啊，或是说回来台湾之后，哇，在统一师一待就是15年的时间哦。那甚至其实虽然场面应该算是蛮温馨又蛮感动甚至有点伤感但陈庸基其实也是蛮幽默的啦，他就讲到那个之前中华职棒一直以来其实走的路算是蛮颠簸的就是一下有这个一下有那个风波，这边风波打假球的风波等等的他其实就有说到啊，他说其实以他来讲啦，当年呢这个平均入场才3000人从低谷走到现在平均每一场都有破万人的观众他就开玩笑他说是虽然走过这个一段这个漫漫长路啦，但是呢我是不会颁发什么东山再起奖给联盟的因为他们也没有颁给我，这是很幽默还要偷酸这样子。对啦，就是其实在整个不管是陈庸基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或说在中华职棒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到陈庸基啦，他在台湾的棒球史上也真的很重要尤其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他是加盟了美国职棒西雅图的水手队，那对于台湾的内野手来说，他是用内野手的身份去到美国旅美的，那也是因为这个身份很特殊，所以让球迷对他都印象深刻。那再来还有就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参加了世界棒球经典赛，当时打出了满贯的全垒打那加上他后来有一些很好的表现，所以他有一个称号，除了是陈庸基，另外还有叫做台湾轰炸机。轰炸机表现非常好。那虽然后来因为受伤的关系就回到台湾加入到了统一师，但是在这15年、16年左右的时间其实也是在统一师当中贡献了非常好的战绩，很多的这个总冠军都是他都担任蛮重要的关键角色跟关键的人物，所以其实这个球迷来说啊，真的会觉得很不舍，尤其像是这几年当中有非常多的球员就是慢慢的离开这个舞台，像这一次的陈庸基之外嘛，还有像之前的周思齐呀、林志胜啊、胡金龙啊，其实这真的都是应该算是一个时代
的结束吗？就是会让大家觉得有点难过的事情啦。但是当然是一个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球员逐渐的在登场当中，尤其像这几天开始在

如火如荼举办的亚运，这个名古屋亚运，其实在这三天当中也都有台湾的赛事哦，中华队的成员出赛。那像昨天是对上韩国队，在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呢，也会即将来对上的是泰国队，在明天哦，明天的晚上5点半又会来对上香港的队伍了。所以虽然隐退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但同时其实也有很多生力军哦，真的是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棒球的发展。那但是说到这个棒球发展啊，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新闻，就是提到说像我们都知道嘛，打棒球的人都是很早，就是从年纪很小，可能国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接触棒球，你就要被选到是棒球队或是体育班哦，这种专项的班级。不要说棒球队啦，其实所有台湾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你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要进入那个窄门，你可能就是要进入到体育班的这个领域当中，然后去做专项的发展，就是你可能是跑田径的，你可能是柔道的，你可能是羽球的，你可能是棒球的，不同的项目，但是都是你基本上应该算是要读到体育班，比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资源去成为更专业的职业球员嘛。那但是呢，在今年这个月初的时候，9月3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有正式的确定说，之后的国小不会再增设体育班，不会再增设体育班，以后渐渐的国小就不会再有体育班了。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其实也是蛮值得大家去认识跟了解，甚至是做讨论的。待会回来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既然说到棒球，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在今年出的电影《冠军之路》的主题曲，名称叫做《今天的我》。今天的我

梦想实现。说到体育班，体育班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呢，这个制度上面有做调整哦，配合行政院在九月通过的修法草案，接下来呢，国小阶段就会全面的停止新增体育班。那目前现有的体育班其实就会逐渐的来转型，成为社团化，还有社区化。就是希望能够更普及哈，不要专项成为一个班级的特色，就是让他可以更全面的接触到所有的国小的学生们。那国中高中的体育班目前是还会保留的。那为什么又突然讲到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算突然，就是对于体育班的存废好像讨论其实蛮久了。因为像以前呢，这种体育班都是比较偏向是集中编班的特殊班级，但是在国小阶段你就让学生就是进入到体育班，通常会有几个大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身体跟心理上面的发展，因为以国小的学生来说，他的骨骼啊、肌肉啊可能都还在发育，如果太早进行这种单一化或是高强度的专项训练，是非常有可能会对于身体造成一些运动的伤害。像以棒球来说，我之前就曾经看过一些访问啊或报道，就说其实以台湾的训练方式哦，很多的球员真的就是在学生的时候太操了，操到你可能都还没有加入职棒，你都还没有开始 打那个成人棒球，你就已经伤痕累累。那当你真的要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操不动了哦，这其实是身体上面的伤害。再来还有就是受教权的失衡，好像大家对于体育班的学生都觉得哎，都没在读书啊，都没有在读书。那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会缩限很多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哦。因为当然在棒球，虽然台湾职棒算是相对其他运动来说比较有规模的运动了，比较有职业道路选择的运动，但是毕竟门还是很窄嘛。那对于这个没有办法进入到职业的窄门的这些球员来说，如果你从小打棒球都没在读书，然后打到一定的程度，你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成为职业球员，那但是我也没其他退路了，我也没办法靠我的读书来去做其他的工作，好像人生就是浪费了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好，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上面其实就会造成一个伤害。好，包含像是其实有很多的球员也曾经说过，像陈杰宪他其实也有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说，他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当学生的时候除了打球，另外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好，包含李阳也说过这件事情哦，他也讲到说读书好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一个只会打球的运动员。好，其实读书上面对于你的发展啊，对于你的这个各方面来说都会是相对于均衡一些些的。再来还有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要废除或转型哦，就是其实这种体育班的制度啊，算是排挤了或是说剥夺了大众的参与权，就是你让一个班级的学生才有资格去接触到棒球，那有一些学生他没有打过，他怎么知道他其实说不定他的天赋也有可能是打棒球啊，他的天赋也有可能是跑田径啊。但是对于以前的这种制度上面来说，好像就我自己来说啦，真的都会觉得哇，体育班的人好专业哦，好像我一定要到那种程度我才有资格去跑田径，我才有资格去运动。但其实严格来说，运动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那如果你为了要就是培育这种运动精英，好，为了少数的精英，好，那你把很多的资源都分配到特殊的班级，然后把才艺啊、把运动啊这种界限化的

0: 非常明确。其实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真的大家就不太会想要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导致说，哎，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现代不管你是学生或是成年人哦，真的都会觉得好像运动这件事情是你额外哦，你可能毕业之后，或说你在当学生当上班族之余，你要花蛮多力气重新去建立的一个习惯。对，对于大众来说，好像这个是比较远一点的距离哦。那尤其像是你说打棒球、打什么球来说，这种更专业的运动，其实真的是会容易让大众是被拒之于门外的。所以基于上面的三个理由啊，也让大家觉得开始思考说，真的要让小朋友在国小阶段就建立这种班级，然后开始进行这种很专业的、很单一化的专项训练吗？好，那目前的讨论是觉得，可以稍微的放后面一点点，所以才立了这个法，好，就是草案通过，就确定说之后的国小阶段的体育班就不再进行，就逐渐的转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来接触到这个运动的领域哦。这个算是近期的体育班的一些制度上面的调整。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再度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泪桥》。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像现在很多人其实有运动的习惯，然后都会知道说，诶，如果要长肌肉的话，其实补充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蛋白质真的第一方面它非常容易流失，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哇，你要补充真的你要吃很多的东西，你要计算一天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质，真的是要花蛮多的心力。那为了方便，现在很多人就会买乳清蛋白，好，乳清蛋白或是所谓大家会说蛋白粉，好，那把乳清当作是补足当天蛋白质缺口非常快速的一个工具，真的蛮方便的。虽然价格是相对高一点，但如果你有一些想要肌肉可以 增长的更快的一些需求，其实这个是相对于你吃很多东西进去是更方便快速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个有健身需求啊，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这个补蛋白是蛮普遍，可是同时也会有很多人容易会有一些迷思哦，所以要特别帮大家来厘清啦。那同时也是特别来提醒，如果本身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这么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也要小心一些些哦。那这个有几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蛋白质吃多一定会伤肾吗？对于肾功能正常的健康成年人，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相关或说没有很多的证据来显示说健身好常见的高蛋白饮食它会损害肾功能，所以目前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你吃的多就一定会伤肾。那但是哦，高蛋白摄取它确实会增加肾丝球过滤率，

那但是这是一种生理的适应，不代表说你的肾脏有受伤。真正需要限制蛋白质饮食的，其实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慢性的肾脏病，或是你有特定的肾脏疾病，才真的要很小心的去掌控你吃下去的蛋白质的量，摄取的量。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正常的成年人来说，这个目前你只要是摄取在一定的合理的范畴当中，它其实都能够对于身体来说是能够被吸收的。好，那再来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啊，我如果喝乳清蛋白啊，是不是一种化学制品？好，是不是一种药呢？我该喝高蛋白吗？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好，这种乳清蛋白它其实就是从牛奶分离出来的蛋白质，就是跟大家喝牛奶跟吃起司，好，来源是一样的，只是它是被浓缩，被提炼出来更方便的一种食品。我说它其实不是药品，它是食品。再来还有迷思第三个，就是喝越多就长越快吗？蛋白质啊，它其实不是一餐超过多少就吸收不了，大部分你吃进去啊，蛋白质它都能够被消化吸收，但是肌肉蛋白组合的反应不会就是你一次吃就是无限的增加，不是说你吃越多你马上就可以长很多的肌肉。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增肌哦，增加肌肉力量，最重要的应该是你一天的总蛋白质有摄取的足够，然后把这些蛋白质分配到每餐当中，所以要平均的分配，这样是比较合理，然后也能够让你的身体是稳健能够抓到这些蛋白质形成新的肌肉的。所以如果你一天就是只吃一餐是有蛋白质的，然后你吃又吃很多，在身体的这个运转当中，它的效能其实是没有这么好的，它的效果是没有这么好的。好，那再来还有就是会有人说乳清人人都能喝，你是这样子吗？当然如果你是健康的成年人，当然是每个人都可以喝乳清，前提是你要健康，除非你是像前面提到的慢性肾脏病病患，这部分呢就要看你的肾功能或是说你的病况来调整一天当中你需要摄取，你可以摄取的蛋白质摄取量到底是多少呢？那如果你本身是乳糖不耐症，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耐受程度来选择可能乳糖含量比较低的分离乳清。至于如果你本身是有痛风的问题乳制品呢，这个蛋白，乳制品的蛋白它本身就不是高普林的食物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去看看你的其他的食物上面有没有酒精啊、含糖饮料啊、高普林的食物啊等等的。好，那但是最后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啦，其实乳清呢它只能当作是当天蛋白质缺口的工具，就它只能补足你吃不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不能当作是正餐，它不能当作是主食，不能说我有喝一杯乳清我就已经就是我今天这一餐就已经够了，其实远远不足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喝还要有摄取到相对丰富跟均衡的营养素，那同时平常的喝水也要足够啊，定期的健康检查也很重要啊，这样子呢在健康的方方面面来说才是有兼顾到的。好，特别在节目当中来特别提醒大家咯，现在对乳清啊、高蛋白啊这需求量很大，但是同时也要帮大家厘清一些观念的。稍作休息一下咯，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一起去巴黎》。

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一起去巴黎》。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相关时事新闻话题、生活大小事。在节目尾声呢，持续来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同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除了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去 follow 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哎，这一段时间呢也非常感谢他哈、哦，这个抽空来帮忙代班好多次哈、哦。那因为他最近呢连续出了两本书，上个月呢我们有跟大家在节目中请范老师来节目中分享、哦、IP 资产锻造所、哦、这一本新书。诶，我后来才知道诶，他不只写一本新书，还写了两本、哦哦、所以呢这个世华老师有一点掏唱博那今天我想说还是、哦、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诶不吝分享、哦、这另外一本新书、哦、不躺平要干嘛哦。诶，世华老师早安。
2: 早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是，真的感谢齁、哦、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现场评审齁、哦、有很多场次齁、哦、都没办法自己来现场主持，所以呢就麻烦了世华老师啦啊，陈韵如啦，还有我们的啊这个老师齁、哦、都来帮忙齁、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出外靠朋友齁、哦、啊这个没办法齁、哦、所以呢世华老师啊这个在这个忙这么忙的情况之下还有这么多的心力余力在写书而且一次写两本，我真的是被张范老师打败了。范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要写这一本不躺平要干嘛、哦嗯、那跟之前的这个 IP 啊资产锻造所又有一些什么关联性？
2: 我觉得刚好出这两本书齁，一本是不躺平要干嘛，
1: 对，
2: 另外就是 IP 资产锻造所齁。
1: 对，之前我们有分享过。
2: 对 ,IP 资产锻造所来讲的话，其实它在讲我等于说这十多年来做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真正在帮我的作者们去锻造他的这个 IP
1: 建造个人的 IP 这样。
2: 对，等于说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一个功能性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诶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 IP 建构起来的这种方式哦，它是一个很手把手的一个套路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书籍啦。
1: 嗯、
2: 哦、那另外的话这一次在介绍的就是不躺平要干嘛。
1: 嗯，
2: 那这个其实是我心里头其实已经累积蛮久了齁、
1: 哦、自己
2: 一直在想说大概要写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分配的这个问题齁、
1: 哦。嗯，
2: 那特别就是说是 AI 起来了齁、
1: 哦。对， AI 时代来了。
2: AI 时代来了之后，我其实就是说刚跟那个新民老师到稍微聊了一下，就是说诶这本书其实书名其实还蛮特别的齁、
1: 哦。
2: 但是可能副书名的话一般的人可能会稍微看不懂齁、
1: 哦。嗯、
2: 就是算力这两个字如果说改成 AI 的话呢，其实大家就会比较容易懂了齁、
1: 哦。对，因为算力我觉得真的还蛮难懂。因为你跟我讲的是解释半天，我可能也很不懂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 AI 开始这样突破之后来讲的话，等于又是一个新的好像是时代的。
1: 对，有人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2: 对啊对啊对啊、嗯、我们从可能农业转到工业，然后工业又进入到商业又进入到资讯、
1: 嗯哦、
2: 那现在来讲的话又进入到所谓的 AI 的这个时代了、嗯哦、那每一次的这个突破转型来讲的话，时代的这个改变其实都会造成这个很多人哈、哦、产业上面的一个大翻转啦、
1: 啊。对，没错，冲击。
2: 对，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是在现在 AI 起来之后，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诶其实一直不断的每一次的这个时代的进步齁、哦、感觉上比方说是电脑发明啦、啊、以前的工业革命来讲的话，机器发明之后就取代了人力嘛齁、
1: 哦嗯、
2: 那人的话应该是可以更轻松才对齁、
1: 哦、
2: 但是发现就是说诶人反而更焦虑了。
1: 更焦虑的、欸、
2: 因为可能我工作可能被机器抢走了、
1: 嗯
2: 哦、那我以后怎么

0: 吃饭等等的，
1: 嗯，
0: 有这种被剥夺感。
1: 哦，
0: 那电脑的发明之后其实也是一样哦。哦，电脑一发明之后，诶，它的效率非常的高，然后其实也是帮助了人类，就是说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工作效率也提升。
0: 对，那照讲来讲的话，人应该更轻松。
1: 嗯，
0: 诶，没想到其实就是说人更忙了。
1: 嗯，
0: 因为电脑可以会做的事情其实速度效率变快了。
1: 对，那
0: 追着我们人也要加快速度的去把事情做完，
1: 哦，也要学着会电脑。
0: 那现在其实 AI 起来之后，其实大家又是更焦虑了，
1: 嗯，
0: 哦，那发现就是说有很多包括资讯就是以知识类的哈，哦
1: 嗯，
0: 那很多的这个其实像是一些顾问啊，或者说是包括申请你的部分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就是说这在问 AI， 其实他就已经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答案了。
1: 哎，最近我看到有很多行业都很担心，
0: 对，
1: 包括演员，
0: 嗯，
1: 因为现在那个 AI 的那个短剧啊，
0: 嗯，
1: 哇，拍的比那个人拍的还要更精彩这样子，
0: 嗯，对啊，所以我一直以来很早之前就想要去思考分析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让大家人也一同来思考，就是说，嗯，这个资源的部分跟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哈，那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关联？
1: 嗯哼，
0: 那其实 AI 来讲的话，可以取代的东西，然后可以帮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更多了。
1: 嗯，
0: 那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社会的资源哈，其实是不缺的，
1: 对，哦，
0: 那但是可能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虽然不缺，可是我为什么没有？
1: 哦，就是分配的问题。
0: 对，这就是分配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但如果说以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资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而且是超过的，是过多的，
1: 真的
0: 过剩。
1: 对，没错，
0: 哦。那这个资源过剩的部分，其实如果说分配得宜的话，讲实在的，其实我们还需要工作什么？我们其实不需要工作，
1: 嗯，我们就躺平了，
0: 躺平就好了，
1: 就躺平。所以你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样一路衍生出来，就是，真的是资源太多了，
0: 对，
1: 而且什么都啊，这个相关的这个 AI 哈，都也是什么都会这样子哈。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啊，因为如果说是我们的每一次的科技的发明哈，那让我们更方便更便利，
1: 嗯，
0: 那照讲来讲的话，其实是它是帮助人类的，
1: 嗯嗯嗯，
0: 哦，那帮助人类我们应该要自己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进步跟，
1: 哦，是是是，
0: 那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大家会去焦虑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我们想想就是说，如果说它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进步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它？
1: 对，
0: 那利用它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就是让自己舒服的过生活。
1: 嗯嗯，
0: 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就是说，现在资源其实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每个人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不用担心会饿死啊。
1: 嗯，
0: 包括像你说，我们看到可能很多的街友，但是也是社会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的部分去支持他们。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么街友们，他们其实也不会担心，就是说真的自己饿死哦。那变成说街友感觉上好像生活的是一种另外一种态度。
1: 嗯，
0: 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鼓励这件事情啊。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可是我们去想想，如果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资源分配制度，如果说是很恰当的话呢，
1: 嗯，
0: 其实是够每一个人
1: 哦，嗯，
0: 其实真的不用去工作，其实
1: 应
0: 该都可以那个过得很好的，
1: 对
0: 啊。嗯，
1: 对，所以这个这一本书名呢，不躺平要干嘛哦？因为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可能就会想说，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躺平这个名词啊，在前几年呢是一个真的是很负面的哦，像我周遭的一些这个朋友啦、亲戚啦，他们的小孩子哦，就是可能也觉得说啊，这个社会这么样的一个这么竞争哦，然后呢，可能自己的自己竞争能力也不够，所以呢就躺平在家里让父母亲来养这样子，嗯，所以呢，这个在不管是日本啊，或是在台湾这种躺平族啊，嗯，在前几年事实上是蛮 这个盛行的
0: 哈，
1: 啊，这也是都看得到。可是司法老师这一本这个不躺平要干嘛？哎，是从刚才你讲的那个啊 AI 时代来临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这个工具，还有这个所谓的

0: 便利性都大大的提升了，嗯，人好像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可以是来躺平来享受，在，嗯，这个是又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了。
1: 对，哦，其实，嗯，这本书不躺平要干嘛？其实有点双关呐，啊嗯哦。
0: 对对对，就是，真的有点双关。
1: 其实啊，那现在如果社会科技这么进步。啊，我们干嘛还要这么努力？那，啊，我们就躺平就好了嘛。嗯，这是就是本来就是应该的，啊。那我们还要追求些什么东西？
0: 嗯，对对，哦。
1: 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不想要躺平，嗯，那我们可以真正去做些什么事情呢？
0: 是。
1: 那我们做一些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应该要更突破的去想说，我们真正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嗯，我们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嗯，那当然就是说在现代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多这个大家会身心灵的这个趋势也越来越丰富了齁。
0: 对，
1: 很多人其实会去回观啊我自己的内心，嗯，我自己应该是应该要照过什么样的生活，嗯，那大家变得就是说会比较社会上面来讲的话有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觉醒的状态。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好的事情齁，嗯，也就是说诶，那如果不躺平的话呢，嗯，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0: 对，
1: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时候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真正做的事情是对自己有意义的，而不是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求温饱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嗯，其实那我们其实可以过得更自在。
0: 对，那我觉得这一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书名，嗯，除了就是说有两个双关之外我觉得好像有第三个层次，哦，就是刚才你也点出来，就是说诶，那我们如果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啊资源崩溃的这个环境之下，嗯，不躺平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对，哦，
0: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还有一些更积极的一个层面存在了，嗯，哦，
1: 没错，
0: 哦，所以呢这个是世华老师呢这个真的是啊，让我也蛮跌破眼镜的，就是说诶，他的那个思维他的那个所谓的啊思考的模式呢已经跳脱了我们过去齁，哦，大家对世华老师的一个认知，从过去呢他都是以这个房地产哦，这个书籍出版为主哦，然后哎，慢慢的，这个有从哎到了那个相关的身心灵哦，刚才提到了，嗯，哦，这样的一个书籍哈，哦，那现在呢又更这个思考的层次又更高了哈，哦，嗯，哎，从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呢，哎，我们这个人该怎么样去努力哈，哦，而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当一个这个躺平族哈，哦，嗯，那该做什么？该有一些更什么积极的啊，这个思维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啊，也是世华老师这一本新书哈，哦，想要啊告诉大家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书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哈，哦，那也许今天短短的一集的时间也没办法完整的分享，可是呢，待会我们就请世华老师呢，跟各位尽量能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哈，哦，这一本《不躺平要干嘛》哈，哦，这一本《算力时代》哦，这样的一个。
1: 个人生存
0: 战略哈，哦，哎，这个也是真的也有一本蛮有用的一个工具书，也是一本这个战略书籍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讲，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不躺平要干嘛》这一本书的啊相关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5: 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这一段时间呢也都有劳他来节目中帮忙代班哈、哦、那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这个专任讲师哦，都有一些很专业的课程呢，大家可以到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上面去看看啊，世华老师也都有不定期的开课哈、哦。好，那因为这世华老师最近出了两本书哈、哦，除了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之外呢，最近我看到了另外一本《不躺平要干嘛》哈、哦，这一本书哈、哦，真的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我真的已经追不上世华老师的车尾灯啊、哦，他的那个思考的层次。思考的范畴哦，越来越高深了哦，真的，我自己有时候真的觉得说，自己这我们的人呐、啊，也真的是所谓的不进则退了哈、哦。那世华老师这一本这个。

0: 不躺平要干嘛，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稍微这个厘清了一下齁，不只是表面上的这几个字的意涵啦齁，至少就有三层的意涵在里面齁，那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齁，从世华老师自己写的序到后面呢有几个部分齁，这个第一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抢物竞物种竞争的这个底层逻辑齁，然后第二步呢丰盛时代已经来临但没有人告诉你怎么活齁，那还有第三步工作将变成什么，劳动的意义重新定义齁，第四步呢以人为商品齁，这个可能就是回到了 IP 锻造所齁，个人 IP 时代的生存地图齁，第五步齁，这个当政府也失能社会契约的改写，第六步呢不躺平要干嘛齁，意义的重建跟这个行动地图齁，所以呢这个最后还有一个结语齁，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齁，也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们就先从序来啦，请这个世华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齁，因为连序都非常的精彩，当努力不再美德我们剩下什么，请世华老师。
1: 对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去想到说我们一般的美德是什么？大家就是说，我们
0: 对，我们大概都会鼓励大家要勤劳嘛，
1: 对，要勤劳，要勤俭，然后你一定要努力才会有才会有收获，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大家感觉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财富跟幸福一定是要经过辛苦而得来，
0: 对，
1: 好像到你没有经过辛苦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你得到的财富好像感觉上是不义之财那种，不劳而获等等的，
0: 对，
1: 那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 AI 起来之后整个的我们的科技资源各方面的其实造就了我们生活的精彩度跟便捷齁，那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努力齁，你透过工具其实就可以帮你生产，
0: 对，
1: 透过这个科技的这部分来讲的话让你产生了便利，就像我们滑手机好了，
0: 对，
1: 我们滑手机我们就可以立刻的去看到就是说我们哪里有好吃的齁，地图上面有地图，然后也可以拍照或什么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的这个便利性其实好像已经是我们现在的理所当然，
0: 对对，
1: 在这些理所当然的这些便利性之中来讲的话大家还会去思考就是说这个我在用手机来讲话是不是好像太轻松了，那可是你获得的这个便利有没有去思考就是说我好像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但是我只要买个手机它就帮我做好任何的事情了，那现在 AI 可能更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当努力不再是一种美德的时候其实那你还剩下的是什么？这就是我这个那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要帮这本书做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因为思考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去谈比较深入的部分，就是说资源的分配的部分哈。但是回头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部分，就是说，现在的时代来讲话，我们应该是要去颠覆一下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工作上的一些逻辑啊，不是一定要很用力的去追求什么东西，
0: 是
1: 啊，你越是用力来讲话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就好像辛苦我们得来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哈，但是但是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很放下心来去好好的去享受现在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性，所以大家就会变成落入到一个迷失，就变成就说其实现在生活已经很方便了，可是大家会去负面的去思考就是说那抢走了我工作，所以你问每一个人来讲话他们的面向其实是焦虑的，那可能顾问的工作我没有了该怎么办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焦虑，
1: 对，大家会去想到的是焦虑的部分都是跟自己我没有工作了，我没有东西让我去用力了，没有东西让我去努力，
0: 对，
1: 没有让没有环境让我去做

0: 自己应该要用力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应该要去做什么？
1: 对，哦，
0: 那所以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有 AI 有很方便的一些工具可以让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需要再那么的用力了。所以努力的定义，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把它改变一下，就是说，哎，努力的部分，我们如果说不放在这个所谓这个焦虑啊，好像 AI 剥夺了我们的生存权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去思考看看，我们 AI 可以帮我们创造什么的幸福的东西。
1: 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享受些什么东西，那资源丰富了之后来讲话，我们可以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当然啊，其实就是说有时候像偶尔在捷运上面哦，特别说假日的时候，在捷运上面我也看到很多一些退休的人士，然后他们会出来到处去走走，
1: 对，
0: 那有的时候
1: 郊区走一走，啊，
0: 对对对，
1: 爬爬山啊。
0: 那有时候会听他们在跟彼此在聊天的时候来讲话，他们也在想说，哎，你现在 AI 在用什么东西啊？那当然可能就说老人家其实在应用这个 AI 部分来讲话呢，哎，他们可以去做这个所谓的早安图啊，
1: 对，
0: 他们就会很有成就感。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生活上面的一种新鲜感。那然后呢，他就让AI 其实让他们的生活更丰富了。我们现在的退休跟以前的退休来讲话，以前退休真的都不知道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来讲话其实生活更加的丰富。那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来讲话，是可以去好好的去享受现在的一个资源跟成果的。对，
1: 好，这个是世华老师在序文里面自己这个陈述的一些现象哈。好，那我们就逐一的从书的第一步哈，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物种竞争的底层逻辑，所以呢，你这边提的物种竞争，当然就提到了达尔文了哦。那这里面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提到达尔文没说完的故事，竞争不是天性，是环境。这个部分你为什么是这样解读了？各位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好，OK， 对啊，因为这一段来讲的话，有一些提到一些战争，然后或者说是我们为什么要抢，就是因为就是说缺乏资源。
1: 对，以前都是都在抢哦。
0: 对，
1: 这个我记得那个什么，抢女人、抢钱啊，
0: 对，
1: 抢土地，
0: 啊，是，对。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是发现，就是说，你看哈，同样的物种，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因为战争？然后我为什么会有国家？为什么会有政治？但是整个的结构来讲的话，其实就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原始生活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人去狩猎，然后有些人要在家里头，在这个部落里头照顾小孩，然后等等的，那会做分工，
1: 对，
0: 那慢慢的变成说集合起来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个部族的之间了。那可是部族之间他们彼此之间会去争夺，争是为什么？是因为资源不够。
1: 对，
0: 那资源不够的时候来讲话，哎，你抢到我的地盘，那我可能就要跟你竞争，因为你侵略到我的生存权了。我们想想看，其实人跟人之间会去产生战争哦，那不外乎可能就是最底层的逻辑，其实就是说我要有生存，我要吃饱肚子。可是你如果说你跟我去抢粮食的时候来讲的话呢，那造成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生存，那我就要跟你拼命了。
1: 对，
0: 那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其实就会有产生这种所谓的可能对立。那对立来讲话就有群体啊，你跟我是一国的，还是不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这种感觉。那其实就是说，你看哦，像是物种之间，我们想想看，就是说，哎，蜜蜂会去跟蚂蚁去争夺地盘吗？
1: 好像不会，
0: 不会嘛，哈，对，因为他们的资源，蚂蚁需要的资源跟蜜蜂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那比方说，像是说在大草原里头来讲的话，狮子之间为什么会要去争夺地盘？狮子会不会去跟这个跟所谓的这种长颈鹿？他们之间会不会去战争？可能
1: 好像也没有，
0: 好像也没有战争嘛，哈、哦。那因为就是说，哎，长颈鹿我不吃肉的，对不对？我吃树上的叶子，对。那 狮子呢吃的是肉，
1: 嗯，
0: 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狮子会跟狮子之间它抢夺地盘会互相咬，互相残杀，
1: 嗯，
0: 哦，那就是因为说他们需要的是相同的资源，
1: 嗯，哦，
0: 那当有相同资源的时候来讲的话，就会产生这个竞争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他没有讲到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物种之间其实哦你。为了生存其实有时候是会跟同类之间竞争，
1: 嗯，
0: 我们这就造成就是说诶你同样的资源你必须要去有限的时候来讲话呢，就物种就是同物种之间就会产生了这个战争，
1: 嗯，
0: 人类也是一样，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看像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资源如果说已经非常的充裕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跟还要去讨论战争的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哦，其实就是说，应该是世界和平跟这个所谓的这种这种状态来讲的话呢，其实应该是可以和平的解决。
1: 嗯，
0: 但为什么就是大家还是会在所谓的这种权力之间去争夺？
1: 嗯，
0: 那又变成就是说，有时候这种意识型的。
1: 嗯，
0: 哦，那进入到思想的层面来讲的话，嗯，它有可能跟宗教的理念，
1: 嗯嗯，
0: 哦，跟就是说你跟我的理念不同的时候来讲的话，嗯，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竞争，
1: 嗯嗯，
0: 哦，所以就是说在这第一个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讨论就是说这个底层之间我们这个竞争是为了什么，嗯，其实是为了资源的分配的问题，
1: 资源分配，
0: 对。
1: 嗯嗯嗯，哦，所以这里面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涉到非常非常深层的一些啊，不管是经济学啦、地理学啦，还有这个人类学啦，啊，这些发展的这种历程啊，还有历史的这些哦，啊，都啊，这个卷在里面了，啊，
0: 嗯，
1: 哦，所以这个世华老师真的是啊，把这个。整个人类的竞争史呢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哦，不只是达尔文的这个物竞天择啦，哦，包括这个我们对土地啦石油啦，哦，产生了一些战争背后的这种资源的一个竞夺，哦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已经是非常的精彩了，哦，非常的精彩到这个提到后面就资本主义这个部分，哦，货币的稀缺这个部分，事实上现在人类之所以还会有战争，实际上还是很多还是归结于到资源嘛，
0: 哦，
1: 包括石油啦，哦，这个像是天然的这些矿池啊，什么稀有的这些矿，然后这些大家都还是在竞夺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在第一步的这个地方，我们世华老师就已经有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陈述。那第二个部分就提到了这个，哎，这个现在虽然说资源已经丰盛了可是呢，没有人会告诉你怎么样的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提到了生产力的终极。这个要签哈，也就正式提出到 AI 的让供给趋近于无限哈，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请这个我们的不躺平要干嘛的新书作者万世华万老师再跟大家一一的道来哈，这个他的新书里面第二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天要过，走走溜。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没跟各位听众朋友谈房地产啊，跟各位来介绍分享一本新书。那这个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出的第二本书哈，不躺平要干嘛哈，那算力时代这个的个人生存战略啦齁。那因为书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齁，我们也真的时间有限，没办法齁一一的全部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书里面分了好多个部分齁，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聊到一下齁，那我就今天尽可能的齁从头呢请世华老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能够聊多少就算多少啊、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提到了这个 AI 让供给趋近于无限了啊、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从第一段一路下来呢，要聊到了 AI 时代的来临哈、哦。那刚才在广告的这个。

0: 休息的时间呢，世华老师也聊到了一段，就是说，哎，我觉得我也自己也真的蛮感慨的哈、哦，就是我们国内啊，不管是这个媒体啦，或是说甚至整个相关的舆论，大部分都是还是以西方的观点为主啊、哦
1: 嗯、
0: 啊，大部分啊不，特别是在经济的领域啦，这部分好像我们都是以西方为依归哈、哦。那所以世华老师这一本书确实有一点点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思维，那我真的也我这是很佩服他。哎，我以前真的是小看他，觉得说哎，他只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啊、哦。那以前待过这个银行啊、哦，也在中介公司待过啊、哦。那就是可能思维上面就是在这几个领域里面，虽然说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也有开一些短影音的短文案的课程啊、哦，可是呢，哎，这一本书哈、哦，不躺平要干嘛？我觉得他已经把那个层次拉高到等于国际啊，这个甚至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去看了哈、哦。好，世华老师，这个还是把时间交给你哈、哦。
1: 好
0: 啊，这个为什么这会把这个层次拉得这么高？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一些经济的经济学哈、哦，特别、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看一些经济学嘛哈、哦
0: 嗯。
1: 然后像以前来讲的话，有些很著名的一些著作啦，然后世界是平的啦，
0: 啊，
1: 或者说是现在这个资本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其实哎，感觉上都是西方的一些学者
0: 哈，他们
1: 所写的哈、
0: 嗯。
1: 那但是我们一路以来讲的话，似乎其实我们的内容创作好像感觉上是在台湾这样一个岛国这个小地方来讲的话啊，就是小情小爱那种
0: 对
1: 小清新哈、哦、那好像就比较没有，就是说好像感觉上是真的比较宏观的部分
0: 哈、哦嗯、
1: 那经济学的这个总体论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看这个世界的脸色哈、哦、
0: 对，
1: 那早期来讲的话无可厚非啦，就是因为就是没有人会，我们台湾人没有会写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哎，我们可能我们出版也没有办法把它销到世界各地去，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人自己看自己爽而已哈、哦。可是
0: 市场也还是有限，嗯，
1: 对，市场是有限的哈、哦
0: 嗯。
1: 那所以比如说我们都是看国外的，
0: 嗯，
1: 那二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早期来讲的话，为的是要赚国外的钱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去理解，就是说，哎，美国人他到底怎么想的？
0: 嗯、
1: 那美国人的这个经济观点是怎么样？
0: 嗯，
1: 好、哦，那我们先了解美国之后呢，我们才知道他们缺乏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在生产什么东西，然后卖给他们，
0: 嗯，
1: 啊、其实这都是出自于就是说我们要服务于其他大国，
0: 哦、嗯，
1: 那所以这整个的经济的走向或者经济的思维的这各方面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都是被带着走的，
0: 对，
1: 那没有我们真正自己的一个观点，哈、哦，
0: 嗯，
1: 可是现在其实来讲的话，AI 的晶片、
0: 嗯、
1: 哦，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提到了 AI 的部分、
0: 嗯、
1: 啊，那我们台湾其实台积电、
0: 嗯、
1: 哦是 number one 的，
0: 对、
1: 哦、
0: 对 对,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科技的部分，我们其实已经引领全球了、
0: 嗯、
1: 哦。那我们台湾人哦，我们有没有我们真正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世界观？
0: 嗯，
1: 我们自己在面对就是说整个的总体经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
0: 哈、嗯，
1: 所以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思考，就是说，哎，国外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可以写出这么宏观的一些经济理论，
0: 对，
1: 那。它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部分呢？
0: 嗯，
1: 哦，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很早期我接触到书籍的时候，看书所去想到的这部分。那这个的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嗯、
1: 那我所看到的其实就是一种资源的部分。
0: 嗯，
1: 哦，所以我从这个资源的观点去切入，让大家去了解到，现在资源的分配其实主要像。我们上这本书的第一段就讲，就是说，哎、为什么大家竞争？其实竞争就是为、竞争，就是因为资源嘛。
0: 嗯，
1: 所以其实提到这个资源分配的部分，我们现在大家为什么像我序文所提到的，哎、碰到人，大家问这个 AI 的部分来讲嘛，大家都恐惧啊、
0: 嗯，
1: 都会有担忧。 每个人其实想的都是

0: 不会是去正面的部分哈、哦，而是会去想负面的部分，去想就是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没有去想就是说，哎，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怎么样了？
1: 对，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有能力，有资源的时候来讲话，如果说我们去把这个资源充分的利用，充分的加以做分配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就不躺平，我们要干嘛呢？
1: 是，
0: 好、哦，要干嘛？那这个的思维来讲话，就慢慢的去带到让大家去思考，就是说，不要再用过去的思维去想，就是说啊，我不行呐、啊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感觉上，现在其实你看，这是在 AI 这部分，我们已经算是走在世界的前端了。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做什么？我们可以帮世界做些什么东西？我们有话语权
1: 是。
0: 那不要去小看我们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观点，可以鼓励就是说台湾人其实不要那么的自卑哦、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世界的 number one， 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世界上面那个表现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哈、那不要再停在旧的观点，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才能够如何如何，好、那就是感觉上我们去改善一下，我们努力这件事情不是用力，而是要聪明的努力，那聪明的去做些什么事情，
1: 是
0: 聪、明的做自己也好，好、聪明的去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享受现在的丰盛富足，好、那现在的资源其实前面也讲到，就是说其实饿不死啦、不死人啦、那我们其实像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很大胆的去做自己，去追求他们的这个梦想、那虽然没有错，可能在我们老一辈的人讲说，哎呀，你这样子来讲话会不会以后怎么办啊，老了怎么办、如果不成功的话，然后如何如何的、
1: 对，
0: 可是这个观点都是变成就是说啊，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的总体经济学，我们在学经济的部分来讲的话，都被世界所控制了。
1: 对，我们都是学西方的。
0: 对，我们学西方的，好像只有西方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才能够喂养我们。好、那我们没有自己的生存权。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资源的这个充裕之后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其实应该可以好好的去做我们自己。这是我真正希望，就是说，带给我们台湾自己有更好的这个对自我肯定啦。那很多的负面的部分来讲的话，都会一直在想说，担忧那可能是过去式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应该面对未来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我们自己，所以。包括在这本书，其实在后端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可以去想到资源怎么样去分配，包括就是说像是政府的这个功能，我们常常就是说很大家对政治来讲话，很多人都不喜欢谈政治的东西，
1: 对，没错，
0: 因为谈政治来讲话，大家都对政治很无感，那所以变成说，但政治这件事情呢，那又是国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的一个掌舵者嘛，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政治的部分来讲的话，面对政治又管理众人之事，那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啦，我们想比方说啊，我们要提到房地产，那一定会跟这个所谓的内政部各相关的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统计的数据等等的，其实你丢到这个未来的一些政策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你用 AI。你问 AI， 其实 AI 就绝对会告诉我们最好的一个政策，
1: 最好的 solution，
0: 对，最好的方法，
1: 解决方案。
0: 但是可能就是说，不外乎政治还是会跟人相关哦。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把政治的部分来讲话，问 AI 就是说，台北市长最好的人选是谁？
1: 他可能也会有答案呢、
0: 对，他可能也会有答案呢、但就是说，现实上面可能就不一定哈、那所以就是说，可是就是说，在就是说， 第一线的内容的东西，有资讯类的这种东西，福利社会福利也好，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指标性的东西来讲的话，其实 AI 它计算的会更精准。
1: 嗯哼。
0: 哦，那未来可能 AI 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都可以服务政治。
1: 嗯。
0: 如果说是政治的观点来讲的话，好好的利用 AI 的话，嗯，那它的效果

0: 效率会增加。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当这个政府把它退居到真正的服务人民，而不是去为了下一次的选举，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才会有真正的幸福。那这个也是一个理想啦，就是理想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没有去思考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会一直被带着风向走。
1: 你这书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当 AI 开始吃自己哈、就是所谓的 AI 近亲繁殖哈、的这个文明危机，这个部分有一点点时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好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东西会有感的哈、你们有时候其实问 AI 的问题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会叫他重做。
1: 对，
0: 在重做的时候呢，其实他可能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越做越乱。那出来的东西其实好像变成是鬼打墙齁、那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 AI 它是一个就是被设定就是说它一定要给你答案的，它不能告诉你就是说我不会。所以当你第一个问题你提醒他，请他做一件事情齁、可以写一篇文章或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发现不满意的时候，你叫他再改。你叫他在改的时候来讲话，他可能不知道完整的资讯的时候呢，他只好再去找他原先产生出来的东西。
1: 所以你说自己吃自己就对了。
0: 对，这个就变成说 AI 的所谓的近亲繁殖。这我提到这个西班牙以前的这种这个以前的他们的这个贵族为了要存为了让他们血统纯正、所以会有近亲繁殖，到后来产生的一些悲剧等等的。那其实 AI 其实也是会这样子哈、AI 其实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可能网络上面的文章越来越多是 AI 写出来的。
1: 对，没错。
0: 那 AI 写出来的时候，但你现在问问题的时候来讲的话呢 ，AI 去找的资讯，其实也是 AI 原先所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这慢慢的久了之后来讲的话，这就叫做 AI 自己吃自己
1: ，
0: 然后它开始近亲繁殖的时候，它会给你真正的资讯吗？或者是资讯的内容其实是会有一些错误的。那我书里头来讲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案例，有些其实可能把一些新闻呢，特别是可能新闻媒体去引用的，可能是网络上面的文章，但是网络上面的文章结果是 AI 写出来的东西，是虚构的这些东西。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层面可能去引用到了，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去引用到一些错误的这个无需有这个东西，你把它当成真实的时候来讲的话，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社会的一个乱象的部分。
1: 这蛮有趣的哈，因为这个本书哈，这个很多内容都提到 AI 哈，那更重要是有算力的哈。那我私底下也跟世华老师讨教说，那这个算力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容易理解。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哦，因为你这里面也有提到算力是新时代唯一的稀缺的资源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聊一聊哈。那这个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个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就近到书局去买一本不躺平要干嘛算力时代的个人生存战略。这个不是这个以前这个世华老师出的一般的比较算是这个知识性的，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强的那个所谓的思考的这个层面所以那个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本经济学的书籍来看来做一个阅读那也许对你个人在这个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全球经济还有一些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它的一些变迁变化的一个可能性那里面有蛮多有趣的故事限于时间真的没办法跟世华老师来聊了那也许以后有他那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分享一下看他愿不愿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1: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事，
12: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3: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19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4: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